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好嘞，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友才了，我是海明。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长春的最高气温啊是这个多少度？我跟你说，这两天又凉快了，这前两天还特别热，这两天又突然间凉快了啊。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哦，不对呀啊，最高气温22度啊，最低气温11度，小雨转多云，小雨转多云。然后我的搭档啊，小乐呢，现在呢是在咱们的一个活动的现场啊。今天呢是桑榆文学社，下面的一个鸟语花香群的这个成立4周年的日子，所以呢，在现场呢，小乐一会儿呢这个会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会给大家发回前方的一些报道。然后呢，我也是受邀啊，这个去参加。一会儿呢，这个下节目之后呢，就会到现场去，观摩，和我们的这些老伙伴进行交流。然后今天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通过三个这个电话0431858153778588和858153599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前半时段呢会带着大家呢一起行天下，然后呢关注一下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事情啊，就是这个食记忆了。行天下，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哈、啊、就是上一周的时候呢，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和延边广电负责银铃项目的负责人呢进行了一下对接，然后呢我们也是探讨了一下，就是在延边啊，我们共同来举办这样的一场这个文化交流加旅游的这样的一场活动，然后呢也得到了负责人的非常赞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啊，然后呢我们双方也会进一步的这个去策划，然后尽快的去落地，也邀请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能出行能出去玩能表演的，咱们就一起走啊，一起到延边啊去感受一下，是吧，这个朝鲜族文化的魅力。
1: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2: 老友才了为您安排
1: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2: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1: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2: 吉林经济广播《老友才了》行天下，
3: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好嘞，那今天的这个行天下，首先我们跟大家说一个近边的啊，近边的呢是去东汤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成团的一个啊，游玩的七日游，东汤温泉是七日游，泡一泡快。

快乐似神仙啊，辽东温泉养生圣地第一镇。最近这些年呀、啊、应该说是这个就是东汤温泉已经成为了咱东北人哈打卡的必去之地，就是无论是你身边的朋友长辈，还是说其他的亲戚啊，或者是你那个我们经常做节目的一些嘉宾朋友，他们聊到了这个东汤都去过，几乎就都去过。因为啥？便宜啊，真的便宜啊，就几百块钱就够了啊。然后呢玩七天，这是我们离得最近的温泉的，然后集中的啊，就是这个能够泡温泉，温泉入室就是在屋里头你就可以泡温泉的这么一个地方，几天之内就花600多块钱，这个、真的是太便宜了，这么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应该说我们东北人是去的最多的啊，这么一个地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同等价格不同的享受，全程的自助餐，免去做饭的烦恼，全程是双人间独立卫浴。26年新团期，每周四发团，每周四发团。那么接下来就是第14期5月28号到6月3号和第15期6月4号到6月10号第16期6月11号到6月17号团费是630块钱。那去东汤游玩也有很多的人做这个旅游团啊，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家呢是常年做的，非常有经验的，而且呢是就做我们夕阳红中老年朋友的啊这样的一个团，所以说呢这个更加专业，对不对？而且呢人家的这个服务非常好啊，里边有包含了往返的车费、车位险、六晚双人标准间的住宿，是吧？住和吃的都给你包括了啊，12个正餐、6个早餐，就是1日3餐全包了。这个是不是630块钱玩6天？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然后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给我们来电话啊，85815377 85815388和85815399来咨询。行程特色就是，当然了，就是圣泉寺，当地有一个圣泉寺是百姓修筑的庙宇啊，圣泉寺。然后并且在寺门以圣泉第一为横额，配了一副绝妙的对联，上联是人间圣泉独一处，下联是世上神水无二家，众颂东汤温泉，辽东神水。近些年来啊，东汤镇呢也是以泉兴镇、以水扬名的工作方针，依托凉水资源啊，全力打造了辽东温泉旅游第一镇。东汤温泉资源得天独厚，堪称三奇：奇温、奇色和奇质。这人是真的啊，温泉。然后自助餐呢、啊、也非常的好啊，6个拌菜、2个面食、1碗粥，这是早餐，还有午餐是6热4凉啊，热菜是2荤4素，1米饭1面食。晚餐呢是6热4凉，热菜2荤4素，1米饭1面食，这到位不？是不是啊？600来块，1天100块钱，你就在哪儿吃，是吧？吃住1天100块钱，我的天哈！我现在就是啥呢？就是上班，要不我肯定就去。友情提示啊，住宿酒店门前作为就有一个小市场，小吃林立，大家喜欢吃海鲜呢可以在店内买完之后，店内免费的参加啊，免费的加工带回食堂就可以了啊。目前报名人数比较多，和月2个人，刚子2个人，立秋2个人，开心的2个人，然后呢亮丽大姐2个人，一鸣金人4个人，杨丽勋4个人，赵丽君4个人啊，王草原王爷1个人，这都多少人了？20多个人了啊，抓紧了，因为这个一个车呀也就能容纳40-50人啊，还有20多个空位，抓紧报名吧。啊，85815377，85815388。你看人小鱼儿、小虾，哎呀，就是东汤嘛，离这个辽宁这个海边非常近啊。然后大家呢可以这个品尝到海鲜，630块钱，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了。

0: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经济广播双频联动，合力出发。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调频95.3，中波846，对老服务三档节目全新改版。
1: 我们是银龄家族，
0: 快乐担当，老有才乐节目。
2: 我是海宁。

0: 我是小乐。
1: 社区里面对面互动，
0: 老年大学里乐学成长，
1: 百余个艺术团展风采，
0: 广播加新媒体里尽情绽放。
2: 赶紧唱吧，一会儿时间不够了。
3: 是咋的？
4: 来吧，
0: 拜拜了，乐云大哥。
2: 拜拜，
4: 来拜拜。
5: 幸福担当，老幸福了节目。
6: 我是大奥，
7: 我是佳怡，真诚服务单身老人，让幸福的追求变成实实在在的幸福陪伴。
8: 谢谢。

0: 愿老伙伴们每一段从容岁月都有歌声与笑语作伴，愿老朋友们每一个平凡朝夕都被温柔与安康填满。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 FM 95.3 AM 846，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用青春的声音照亮您的金色年华。金色年华，吉林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1: 好嘞，北京时间的9:1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友财了节目啊，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行天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这个江南的啊，江南出行的，有喜欢去江南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江南的风光。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团呢是江南头等舱双飞6日游，5月30号出发，特价啊，今天是给大家打了一个特价，4280块钱。然后呢 VIP 是12人小包团，就是咋说呢，就是我们往往跟到的那种大团，就是几十人的30-40人的，有的时候吧，咱这么说，两位导游的话啊，就是服务不过来，就感觉体验感不是那么好，对吧？很多的现在我们中高端的一些老年朋友都喜欢这种精致小团，就12人、15人这样的精致小团。你像我们去海南可能就是7、8位、8、9位、10来位，就这样的小团我们能照顾得过来，所以说大家体验感非常好，一起互动的感觉也非常好啊。然后呢双方还都能加成朋友，哎，这非常有意思。那今天给大家推的就是一个 VIP 的12人小包团，特价4280元啊，这个懂的人自然懂啊。这个有的人说了，那4280那贵呀，那我报的那都3000多块钱啊，是品质能一样吗？你说是不是？差几百块钱，但是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说是特价？正常这个价格是在5500多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几个空位，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特价啊，给大家让利了啊，只有4280元啊。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报名才享受到这个特价，你在市场上去找，你是找不到同品质这个价格的，同品质这个价格的。说一下它这个。这个主要的品质都有什么啊？玩的那可得跟真的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2+1陆地头等舱玩遍华东6市加水箱，啥意思啊？就是这个咱们都是这个就是出行的话，咱们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豪华的那种中。那不叫中巴，是 VIP 商务车。哎，对对对，商务车啊，就这样的，是那种大沙发的，每个人坐的都是那种大沙发的商务车，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你感觉什么不累呀？是不是？你要报3000多、2000多那种团啊，对吧？咱坐那是啥大客。是吧？所以相对来讲呢，有时候累一点，它比较挤。咱坐的这个不一样啊，坐的是这种头等舱式的商务车，然后玩遍华东6市加水箱，夜游周庄，还有一个拈花湾双份水箱浪漫，还有普院的汉服欣赏和体验，以及 NPC 的互动。啥叫 NPC 互动啊？就是现场的有一个工作人员，他会穿上这个汉服，然后呢带着大家进行一些这个体验，汉服的体验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穿上了之后，你会感觉呀，你是历史的一个古代人物了，就这样的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还有就是茶园的航拍和旅拍免费送3件套啊，就是这个现在呀，很多中老年朋友开始体验旅拍了。为啥我们和这个延吉的广电进行了一下对接，就是延吉也有旅拍，对吧？延吉的那个民俗园就有这个旅拍，是非常受我们老年朋友欢迎的。现在呀，就是老年朋友玩的，我跟你说越来越花样了，不像说我们以前看的就是只会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了啊。现在的游玩是更多的讲体验感，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次的这个就是杭州的这个旅行当中呢，就会加入了旅拍的项目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体验一下啊，免费送3件套。知道旅拍的朋友呢可能都知道每一套。

0: 服装都是要花钱的啊，都是要花钱的，大概100多块钱一套，这是租的价格。然后呢，还有体验龙井茶啊，全程都是五星酒店。你说4280还贵吗？五星酒店呀，希尔顿和开元名都都是住到爽的啊。这个一宿，咱正常来讲哈，就是五星酒店你住一宿的话，也得几百块钱吧，700-800块钱，对不对？淡季，咱说的还是淡季，旺季的时候你700-800也下不来呀。你像，是不是？那都得上千了啊！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个全程呢是几天？6天。南京到无锡，到苏州，到上海，到乌镇，到嘉兴，到杭州，这么一个啊，是非常爽的啊，玩的非常爽。发团的日期就是5月30号，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给我们来电话，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
1: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2: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1: 不好意思，不要打扰我。OK，
3: 妈，你干啥呢？
1: 上网课呢，7点到9点。
3: 啥课呀
1: ？English
3: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1: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老味道是什么？
7: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6: 食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7: 食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6: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好嘞，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食记忆。今儿食记忆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啥呢？是早餐啊，有很多朋友都爱吃鸡蛋，对不对啊？我们中老年朋友呢，是这个早上起来吃一个鸡蛋，哎，这个感觉这一天啊，营养就已经足够了，是不是？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哎，特别愿意吃，说我吃俩行不行？吃仨行不行？那么吃了两个鸡蛋和一个鸡蛋有什么区别呢？到底是吃两个好，还是三个好，还是一个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鸡蛋呢，它是早餐界的营养全能型选手，是吧？富含优质的蛋白、卵磷脂、维生素以及多种的矿物质，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啊。但是很多人纠结说，早餐到底吃一个好还是吃两个好？其实啊，它没有绝对的答案，关键是看年龄、身体状况、饮食搭配啊，科学的吃鸡蛋才能够补充营养，不超标啊。先明确一个核心，就是什么呢？健康成年人啊，咱每天吃一个全蛋就完全符合膳食指南的推荐了，是最稳妥的基础选择。鸡蛋的营养呢，集中在蛋黄里，蛋黄虽然含胆固醇，但同时呢也富含卵磷脂，能够帮助代谢胆固醇，不会轻易的升高血脂，无需刻意的避开啊。然后呢，普通的健康人群早餐吃一个鸡蛋就刚刚好了啊。对于久坐办公、运动量适中的成年人，一个鸡蛋约含6到7克的优质蛋白，搭配主食啊、蔬菜呀、啊，就能够满足早餐蛋白质的需求，维持上午的精力了，避免饥饿犯困。这类的人群呢，就不需要多吃，过量的摄入呢，反而会增加肠胃的消化负担，造成营养浪费。像有一些胆囊炎的患者呢，就不宜多吃鸡蛋黄，但你可以吃青。三类人群早餐呢，可以放心吃两个全蛋。第一个是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 哎，学业压力大的孩子是不是？咱都是这个老伙伴，家里有孩子的，你可以让他吃两个鸡蛋啊，因为他现在需要营养，是不是？哎，因为他身体代谢还快呀。

它不同于咱们老年朋友的这种肠胃。两个鸡蛋呢可以充足的补充蛋白和卵磷脂，助力大脑发育和骨骼的生长。第二类人群呢就是体力劳动者啊，健身的人群是吧，肌肉修复和能量消耗比较大，额外增加一个鸡蛋呢能够高效的补充蛋白质，增强饱腹感，维持体力。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产后术后恢复期的人群啊，这类就可以吃两个鸡蛋，因为他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修复组织，两个鸡蛋呢温和而且呢好吸收，是理想的营养补给。这回大家学会了吧，知道什么样的人群是适合吃两个鸡蛋，像我们普通没啥事儿的咱就吃一个鸡蛋就足够了啊。血脂异常啊，肥胖啊，中老年人群呢、啊、建议咱们就一个全蛋加一个蛋白，就是啥意思啊，就是一个全蛋就是一个鸡蛋黄加清蛋，这么一个全蛋，然后加一个蛋白呢就是只加一个清，那剩的蛋白给谁呀、啊、不是剩那个蛋黄给谁呢，咱可以不吃是吧，可以扔掉啊、哦、但是那不就浪费了吗啊、哦、但是没办法，就是你要是补多了的话，我跟你说蛋黄补多了其实也不太好。然后呢这个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呢代谢能力偏弱啊，需要控制膳食胆固醇和脂肪的摄入，蛋黄的含量啊是这个含少量的脂肪和胆固醇的，每天一个全蛋就能够保留卵磷脂了，维生素啊这些核心的营养了，再搭配一个纯的蛋白，既补充了优质蛋白又减少了脂肪和胆固醇的负担，兼顾营养与健康是最稳妥的吃法。这回大家知道了是不是，需要注意的是啥呢，吃蛋的方式也很关键，比如水煮蛋蒸蛋它是最能够保留营养少油健康的，煎蛋炒蛋会吸附多余的油脂啊，增加热量不建议常吃。另外呢这个鸡蛋不能够代替主食和蔬菜，早餐搭配全麦的面包、杂粮粥、新鲜的果蔬，营养才更为均衡。总之而言呢，健康的普通人早餐就一个全蛋就已经足够了啊，足够了。青少年健身呢、啊、体力劳动者可以吃两个全蛋，血脂偏高中老年朋友适合一个全蛋加上一个蛋白。这就是吃鸡蛋的正确的方式，大家学会了吗？好嘞，那北京时间的9:24，我们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听一首歌曲，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的环节。

0: 幸福，乐享银铃。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年之声》全新改版，银铃工作室焕新出发，老有才了，秀出银发魅力。
1: 拜拜了，老云大哥。
2: 拜拜，
3: 来拜拜。
0: 老幸福了，喜遇晚年和美生活。
4: 我说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然后就一
0: 健康风向标，顾您身心安康。
5: 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
0: 三档对老服务节目，全天候倾情相伴，懂生活，爱健康，展才华，老年朋友的专属听觉盛宴，幸福的饱和，让我们一起开启。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打主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8: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行程
9: 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10: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3: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3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有才了。接下来是大家的才艺展示的环节，也欢迎收音机前的老伙伴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首先迎接的是我们的齐齐哈尔的刘伟大姐，你好。
11: 海明老师您好。
3: 你好。
11: 今儿小乐怎么没来？
3: 小乐采访去了。嗯，一会儿呢我得给他那什么那个连线。你说这个我想起了，我差点给他事儿忘了。好，嗯，然后呢您这个今天表演什么节目啊？刘伟大姐
11: 唱一首草原歌曲《草原天堂》。
3: OK，
11: 叫天堂草原呢。
3: 啊，天堂草原呢，这个我也都没听过。啊，
11: 是吗？
3: 啊，都没听过。欢迎欢迎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来吧。
11: 哎，

0: 谢海梅，我唱完了。
1: 哎呀，刘伟大姐哈，真棒，真棒啊！哎，前面是不是有点低？就是他起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是男生唱的歌啊。
0: 我试了几下，想提一下调，提不起来。
1: 啊啊啊！他是应该是男生唱的歌，所以感觉好像是，就是你唱有点低
0: 的
1: 感觉。对的啊，那是哎呀，但是不错啊，唱的挺好，继续加油。嗯，
0: 谢谢海宁鼓励。
1: 拜拜了，刘伟大姐。拜拜。好，欢迎其他朋友呢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 8581-5388 和8581-5399来表演你的才艺。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8810的老林大哥，你好。
2: 海明、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我替小乐那个啥表示感谢啊。

0: 他那啥去
1: 了，
0: 采访去了。
1: 给前面的缘分大姐顶着。
0: 缘分呐，都是缘分呐，是吧？
1: 多少都是前后。
0: 你俩这个每周一都是大班子来。
1: 啊，不是我搁他前面，就是我搁他后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形成一种默契。
1: 那个别的台他搁我后边。
0: 啊，哎呀，行啊，你俩哈、啊，多好，这好朋友了。嗯。
1: 今天来一个口琴唢呐合奏。
0: 好的。
1: 这歌、个。
0: 来吧，有请。我跟你说呀，就跟你们互动的，我这晚上做梦我都是这个吹口琴呐、啊。

0: 谢谢。
1: 不客气哈，送给我们的老林大哥掌声。现在老林大哥就是一骂都是绝活哈，双管齐下，嘎嘎厉害。
0: 今后我就这么吹了。
1: 今后就这么吹了。行啊。
0: 单吹一个也不好听，这两个还行还。
1: 那谁要找你商演的话还得收双份钱呢，是不是啊？
0: 那我这加块嘴的钱，口琴400，唢呐200，600，
1: 600块钱，是不是、啊？那咋的？咱要找谁找咱表演，咱也得收个双份啊、嗯。
0: 表演啥呀？就散装，就是自娱自乐。
1: 散装的呗，是不是？
0: 没事吧？自己跟自己玩儿，省得上群里那麻麻烦烦的，跟人家。这多好，愿啥钱玩啥钱玩。
1: 对，咱就是娱乐。嗯，好嘞，拜拜，老林大哥。
0: 拜拜。
1: 拜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3: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有才的节目，继续迎进我们的表演朋友。首先是我们的6190的倪大哥，你好，来自于吉林农安，欢迎您，倪大哥。
4: 哎
3: 哎，
4: 是我啊，
3: 是你，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今儿是我自己、哎，所以我就直接给你接进来。
4: 人不多，你忙不过来了哈。
3: 啊，对呀。嗯，
4: 我打了好几遍了。
3: 啊，感谢理解啊！这今天表演什么节目啊？
4: 也就是会哼哼两首歌，啥节目也不会说的。
3: 好呀，那哼哼两首歌也行啊。来吧，那表演什么呢？
4: 哼歌哼不好呢。这首歌名叫《跟着扎西去西藏》。
3: 好的，来有请。
4: 雪山皑皑，闪耀着圣洁的光芒，草地轻轻点缀洁白的绽放，先伸出热情的臂膀，跟着扎西去西藏，去西藏。炊烟袅袅，炊烟袅袅，炊烟袅袅，我一看蒙住了呢。烟袅袅，散发着迷。
3: 记不住词儿了，大哥呀！
4: 哎，
3: 想
4: 起来了
3: 啊！
4: 烟袅袅，想起来了。
3: 你要我去接电话去了，你要不说话，我跟你说，我这边都违规了。来吧，
4: 接着唱啊！
3: 接着唱。
4: 烟袅袅，散发着迷人的藏香，小河弯弯汇成歌舞。并敞开温暖的胸膛，跟着扎西去西藏，去西藏，一路响起，一路响声，一

向着太阳，向着故乡，向着信仰，告别烦恼，告别忧伤，六字真言是心底的晴朗，跟着扎西去西藏，去西藏。炊烟袅袅，散发着迷人的芳香。小河弯弯，汇成歌舞的海洋。高原已经敞开温暖的胸膛，跟着扎西。

0: 谢谢。
1: 好嘞，感谢我们的倪大哥啊，拜拜。
0: 拜拜。
1: 拜拜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迎进的是我们的前方记者小乐老师了。你好。
2: 你好，海明。
1: 你好。
2: 你好，今天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日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华天大酒店，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在举办一场盛宴。这个盛宴呢是来自于我们藏语文学社花鸟花鱼花食
1: 花鸟鱼虫
2: 花鸟鱼
1: 鸟语花香
2: 鸟语花香鸟语诗香，我们的一个庆典，四周年的庆典，从我们这个活动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伙儿都一直在忙，或者大家也都特别的开心，今天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也是我们在这里面久别重逢的一个日子。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请我们今天的现场的主持人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会场的情况。今天呢，我们是到会里大概是30位左右的好朋友啊，都是我们桑榆文学社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我们的现场的很多朋友也是通过我们的严老师的这个作品呢，在我们的诗社里面发表了自己的文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主持人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
1: 嗯，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怎么称呼您啊，大哥？
3: 我是桑榆文学社王子龙。
1: 哦，你好。
3: 我们在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鸟语诗乡四周年庆典。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鸟语诗乡这庆典的背景。
3: 背景呢，下面由我们那个晏书记啊，给你具体
1: 啊，这是又转了一个哈。晏书记你好。
4: 海明好。
1: 哎，你好，你好，晏书记。
4: 咱们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1: 是的，老朋友了。
4: 我们桑榆文学社这个鸟语诗乡啊，就是大伙儿玩儿，你整出这么大动静，吉林省广播电视台真有才，真有才节目还给我们当回事儿了。感谢你啊。
1: 客气客气啊。
4: 我们四周年呢，应该是风风雨雨，大家都很开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华天大酒店，又召开个座谈会儿啊。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让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更得把鸟拍好，把诗赋好，给大家带来快乐啊！说这两句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4: 啊！好，
1: 好嘞
4: 啊！
1: 主持人哈，就把话筒交给主持人就可以了。你好。
2: 哎，海明。
1: 哎，你好啊，那个小乐啊，他是说了啊，就是咱们这个群里的一个互动，对吧？其实呢，我们更多的这个连线过程呢，就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啊，看见，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呢们，他们不仅仅是在这个手机端啊，在线上啊进行互动，在线下啊，他们也有很多的，就比如说一起拍鸟啊，一起到这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去拍图片呀，然后大家呢这个形成一个群体。一起玩一起走，是这样子的。
2: 是的，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和严老师和我们的桑榆文学社结缘。那个时候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就有很多好朋友都特别喜欢严老师拍的花和鸟，还有很多朋友要这个画册。大家呢，其实如果喜欢拍摄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也可以持续的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老有才了节目，也欢迎我们的老伙伴啊，加入到我们的桑榆文学社，喜欢文学的好朋友也可以加入进来，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热爱文学特别赤诚的我们的这个中老年的好朋友，也欢迎大家来加入啊。
1: 好的。感谢。好，拜拜。
2: 好，拜拜。
1: 这个就是桑榆文学社呢已经成立了10多年了，然后呢都是一群喜欢文学创作的朋友，老年朋友，他们组织到一块儿的，然后呢也是获得了很多同行业的朋友的这个认可，包括长春作家协会以及这个吉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们啊，这个大力的支持，然后呢也会有一些经常的采风活动啊，包括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花鸟啊这样的一些拍摄图片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线下的互动，也期待着大家伙呢共同加入到这个大家庭大群体来。然后呢喜欢的朋友呢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85815377 85815388和85815399。这个桑榆文学社呢有很多的分支，他们有这个比如说喜欢花鸟的， 也有喜欢这个采风创作的，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喜欢这个在家里头啊，这个照顾孩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在线上进行互动的，也都有很多的这个出口啊，也希望这个老伙伴啊能够走出家门，加入到这个新的团体里来。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眼时间，已经是来到了9:52了啊，还能接一个电话啊，还能接一个电话。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是孙杰大姐演唱的《妈妈教我一支歌》。

0: 好了，没有打电话的了，是不是？没有表演节目的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9:55的时候，呀，别说，刚话音刚落，我们还有一位9275的，是郭大哥吧？
1: 不是
0: 啊，苑大姐是不是？苑大姐你好，还有4分钟的时间，您还能表演一个节目 啊，抓紧吧！
1: 啊，
0: 把后边收音机关掉。
2: 刚落，
1: 哎，
2: 9275的是郭大哥吧？
1: 不是，我是白城的，姓苑。
0: 苑大姐，你把后边收音机关掉，要不然你听的是俩人跟你对话。
1: 关了，
0: 关了吧？好嘞，那来吧，开始表演。唱啥歌啊？
1: 我那个上回吧，上次，我说一个谜语
0: 啊，对，那谜语我们猜了半天呢，没猜到，没猜着啊。
1: 还没猜着
0: ，
1: 记住了吗？
0: 记不住啊！
1: 那我先说一遍啊。
0: 哎，好。
1: 天第一个，天上仙女儿巧妙多，织成绫罗不用说，细雨蒙蒙珍珠串，风吹荷叶似水波。这个没猜。

0: 知道吧？
1: 梅尔，嗯，
0: 啊，这是蜘蛛网。
1: 啊，蜘蛛网啊，这个好厉害呀！
0: 嗯，
1: 哎呀，你再出一下这个谜面，你再说一下这个谜面。
0: 天上仙女儿巧妙多，
1: 哦，
0: 金城绫罗不用说，细雨蒙蒙珍珠串，风吹荷叶似水波。
1: 哎呀，你说真挺形象的哈，蜘蛛网，哎呀，厉害啊！这个你咋想到的呢？哈。
0: 第一个完事儿了，第二个，道士中间两个眼儿，和尚屁股一根筋，随是平常两个字，闷住多少读书人？
1: 啥字儿？俩字儿。
0: 俩字，
1: 啊。
0: 就是平常两个字。
1: 哎呀！
0: 都告诉你们了。
1: 哎，你这是脑筋急转弯儿，你这不是谜语。哎呀，多么幽默的岳娜姐哈！那就没有时间表演了啊！你还有2分钟了，你不来不及了。
0: 啊，那就不唱歌了。好了，
1: 下回的，是不是？
0: 好。
1: 好，
0: 好的，
1: 拜拜了，袁大姐啊，
0: 好了，谢谢，拜
1: 再
0: 拜。
1: 见。特别可爱的袁大姐哈。好嘞，9:58了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海明，本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失效，感谢您的收听。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
5: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活动仅此3天。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最近呢，我这精神高度的紧张，内心当中呢紧绷着的那根弦儿始终得不到舒缓，已经好多年不犯的偏头疼就在前一段时间也犯病了，天天疼得我呀吃不好饭也睡不好觉。因为现在呢全国猛药建齐方，名目20未完，是一药难求。有的地区呢已经断药好几个月了，每天我们都能接到大量催药的电话，我现在也正在跟相关部门呢积极的沟通，看看咱们能不能 先进口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好尽快的呀，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但是这个进展的确实不太顺利，因为中亚地区的出口国为了保护野生赛加羚羊这一物种啊不被灭绝，所以提高了对赛加羚羊的保护级别，严格限制野生赛加羚羊角出口的数量。大家都知道啊，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什么东西越少，这价格啊肯定是要上涨的。野生赛加羚羊角也是一样的，甚至它比牛黄比麝香还要稀缺珍贵。因为这个药啊它是需要进口，现在不光我们想要进口，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药厂也都在那儿盯着呢。所以呢，出口国方面正在酝酿涨价的事儿。我们肯定不希望它涨，那样呢就会给我们的老百姓啊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所以说呀，不管跟谁谈判，每一次谈判都会陷入到一个什么呢，僵持的阶段。因为野生赛加羚羊角迟迟的到不了货。我跟上级部门呢也反映好几次了，上级部门给我的答复就是一个字儿，等。哎，我说我能等，但是我们这眼病患者等不了啊，得病的人等不了啊，你让大家多等一天，大家的眼病就会加重一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今年火气那么重，是各种眼病最容易突发加重的季节，包括整个一年大家都处于危险当中，失明率节节攀升，到时候怎么办呢？为此啊，最近这段时间我真的是寝食难安啊，我觉得自己太难了，我心中很难过。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今天早上特意上了个秤，大概瘦了有个六七斤吧。后来呢，我心想啊，咱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太被动了，我一定得主动的为大家做点什么，哪怕先缓解症状也行。于是呢，我就紧急联系了瑞迪康厂家，我说能不能紧急的给我生产一批熊胆视力眼贴。你看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之前呢可能用过这个眼贴，有了这个眼贴以后，它能有效的快速缓解各类眼病的症状，让大家的眼病呢不再往前严重的发展了，这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眼病按下了暂停键，为猛药制眼其方明目二十尾丸到药争取时间。厂家方面很给力，在这里啊我也得跟厂家相关的领导人说一声感谢，他们答应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批熊胆视力眼贴。得到这个确切消息以后，我这些日子紧张的情绪才算得到了一些舒缓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你们现在呀就可以拿起手边的电话咱们报名了，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免费领取三盒的眼贴，但是邮费需要大家自己支付。因为如果我们提前把邮费给付了，快递员送的时候就有可能不会准时的为大家送达。你遇到粗心一点的快递员，也发生过丢件的这种情况，送丢的情况或者送错的情况，那么珍贵的眼贴要是送丢了送错了，那该多可惜呀。所以呢，为了能准确无误把这个眼贴送到大家手里边，我们想到了货到支付邮费的办法。大家收到眼贴以后只需要支付一个邮费就可以了，没多少钱呐，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了。那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啊，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首先给我打电话的就是我的同行们，他们呀都表示难以理解我的做法，就说了你看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还配伍了古茎草野菊花， 决明子、夏枯草、白芷、蜜蒙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丹皮、吉藜、千里光等十多位的名贵的中药材，而且都是精选的上等的药材。咱们每一盒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这出厂价都很高啊。你现在包括很多的城市的三甲医院，熊胆视力眼贴啊供不上货，说白了就是不够用。想要排队花钱买的人特别多，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坐车50多公里为的就是上这个三甲医院来开熊胆视力眼贴。就是这么珍贵稀缺的外用眼贴，到了你尹平生这儿，你免费的送给大家，你能做这事儿啊？他们就是不理解我这个做法。另外呢，很多医药公司的负责人也纷纷给我打电话，他们说当初啊想花重金求购熊胆视力眼贴的生产技术还有销售权，相关部门呢也都没有答应。那现在呢，你看这厂家给我一个大大的面子，人家厂家一分钱都不收，把这么贵重的眼贴免费的能够通过我的面子送给咱们的老百姓。他们就说呀，哎呀，

啊，我实在搞不清楚啊，这个厂家是怎么想的。也老师，您这面子怎么就这么大呢？我说呀，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商人，你们追逐的是利润，我呢是一名身份特殊的眼科大夫，而且厂家的这个领导本身我们过去呢就见过面，他也知道我的一个从小到大的经历，我本

址正好跟这个熊胆眼皮儿这厂家的领导我们是相契合的，他也是这个意思，他开药厂的目的也是想回馈人民，报效祖国。所以说我们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和能量去帮助每一位眼病患者，这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我尹老师的职责。你就像我的授业老恩师纳仁托娅医生那样，他就说了，医生的天职啊，就是救死扶伤，别计较个人得失啊，更不要在这其中掺杂利益。如果说你真正的有了二心，你就不能全心全意的为眼病患者服务了。所以说我扪心自问，我自己在临床上啊，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坚持奋斗了40余年，我可以说对这份职业，对我的恩师，对整个的社会，我是问心无愧的。包括我也见过太多的眼病患者，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人一旦失去了光明，真的是寸步难行啊。在生活自理方面，连一个7、8岁的孩子都不如。比如说老年人每天需要监测血压，监测血糖，那你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你自己每天测2次血压，你至少知道你这血压是多少，你至少知道你血糖值今天餐前是多少，餐后是多少，你该吃什么药，这个咱们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光明，你连血压都量不了，你连血糖都量不了，你想吃片药你都吃不了，你想倒杯水都倒不了。我请问咱们大家伙儿，尤其是老年人，你不可能光有眼病吧，您除了眼病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个基础疾病吧，每天也得需要吃药维持我们本身的一个生活质量吧。那如果说这人眼睛瞎了之后，水不能喝，饭不能吃，药自己都吃不了，血压是多少自己都不知道，都没办法监测，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所以说眼病患者本来我们就生活得很苦，心里也很苦了，如果再承受非常大的经济负担，那就真的是难上加难。所以说尹老师呢，想让大家少花钱，尽量呢咱们就少花钱，我们少花钱办大事儿，这个是我的人生的准则。所以呢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我不但要送，而且全部咱们都免费送，只要是有需要的眼病患者或者是家人亲戚朋友有眼病的，打来电话都可以免费领到3盒。这3盒的眼贴用量完全可以燃解我们现在的燃眉之急，帮助大家有效的缓解多种的眼部症状。要说起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其实也是我的恩师纳仁托娅恩师常用的一个外用的治眼的方法。纳仁托娅老师啊，他是一个爱学习的人，白天呢给人看病没有时间看书学习，所以说他往往是在晚上点着昏暗的油灯啊去看书，有时候一看就是多半宿。另外呢，蒙古草原上啊行医的话呀，条件挺艰苦的，常年风沙特别大，紫外线又很强，尤其是到了冬天又特别的冷，所以说人的眼睛很容易出现问题。但是我的恩师纳仁托娅老师他这视力啊一直保持得非常好，他90多岁的时候啊还能够穿针引线自己补蒙古袍子呢，看书啊一点不受影响，眼睛一点都不花。其实呢这都跟他常年呢自己也服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用这个眼贴啊都是有关系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些珍贵的药，纳仁托娅恩师基本上是舍不得用，他说呢明目20味丸呢是留给重症眼病患者的，所以恩师用的最多的呀就是外用眼贴。过去的眼贴都是自己做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找到所需要的野生药材以后啊直接把药捣烂了，然后呢用纱布包好了，或者呢找来2片大树叶把药放在上面直接敷在眼睛上。对于一般的炎症
或者是眼睛的干涩、眼疲劳、眼

您胀痛这些症状用上以后，当天就能得到缓解，短期内症状就能得到消除。后来啊，我跟着恩师在草原上行医的时候，也是经常自己自制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敷上以后呢，感觉眼睛啊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包括一些个干涩呀，还有就是眼疲劳、眼睛疼、畏光，有时候眼沙的慌，还有迎风流泪，就这些个症状啊都能够一扫而光。包括当时呢遇到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的时候啊，如果说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当时没有了，采药呢可能得等上几天的时候，拿人托雅恩师就是先给患者呀敷上那个眼贴，为采药争取时间。眼贴在缓解眼病症状上见效是非常快的，为什么？因为眼贴它是外用的，药物的有效成分呢能顺着眼脉直接进入到眼睛当中，你几乎敷上当时立刻的就能见到效果。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跟着纳仁托雅老师走到内蒙乌兰察布大草原的时候，在那儿遇到了一名重症的眼病患者。我们到了一个老牧民家里边，老爷子呀叫纳顺，快70岁了。一进门呢，我就看见这个老人呐，蜷缩在蒙古包里边，那眼睛啊眯成了一条缝，不敢睁，眼泪哗哗的流，脸上啊全是痛苦的表情。他儿媳妇儿啊跟我们说，说哎呦，说大夫啊，你们可算来了，我公公这眼睛半年多了，一开始就是干涩，看东西模模糊糊，以为是老了花眼，所以我们就没有当回事儿。后来就是越拖越严重了，就变成了眼睛干的像里边有沙子在一直磨一样，钻胀的睁不开，看一会儿东西就疼得受不了，风一吹太阳一照就怕光流眼泪，看东西啊重影模糊，连家门口的牛羊都看不清楚。我走过去仔细一看呢，这个老人呢确实是眼睛通红，眼皮子还肿，眼球就瞅着干巴巴的，一睁开呀，哟，老头疼得直哆嗦。然后呢，纳仁托雅恩师啊就去给他摸了摸脉，看了看他的眼睛，就叹了口气说，这个是草原上最常见的眼病，肝火冒，眼络不通，精血不足，风吹日晒，再加上年龄大了，眼睛里边的水分少了，营养供应不上，再加上火气大，就干涩胀疼怕光流泪看不清，说如果再这么拖下去的话，老爷子呀真的慢慢的就看不见了。当时啊他们家里人都急得不行了，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说这大夫啊有没有什么药能马上给缓解呀，给我们治治吧，老人太遭罪了，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啊，白天呢就是连蒙古包的这个帘子都不敢掀，因为他一点光都见不了。因为蒙古人他不有喝奶茶的习惯吗，本身这老头就喝了一辈子奶茶，现在你给他奶茶那个碗他都端不准，就说这人到了这一步活得太憋屈了。那个时候条件有限，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这种能从根上治的药我们当时手里边也很少，一路呢给患者治病已经是没有了。老人这个症状呢又急又重，干呢涩呀胀啊疼啊怕光啊流泪啊模糊啊，样样他都占全了呀。这个时候怎么样，必须得把这股子急火给压下去，先把他这个痛苦劲儿先给他止住了。所以说当时呢，我记得纳仁托雅老师想了想啊，就从药箱子里边拿出了我们随身带的熊胆视力眼贴。恩师跟老人说，您现在这个眼睛啊就像一口快烧干的热锅，又干又烫又疼，明目二十味丸呢是从里边啊给您添

跟水清肝火，打通肝眼通道，它是除根的。但现在呀，这个锅太烫了，咱们先得外面啊冷敷润眼降温止疼，先让您老人家不遭罪了，能睁开眼咱能睡好觉啊。说完之后啊，恩师呢亲自给老人呢贴上了熊胆石的眼贴。而咱们这个熊胆石的眼贴，它里边那几样核心成分每一样都是盯着眼睛的几个难受点去的。第一位呢就是熊胆，咱们眼睛一难受最常见的就是上火发胀怕光眼睛红流泪，一碰光就疼。其实呢就是肝火太旺了，眼睛里边那点津液呀被烤干了。熊胆呢能直接把眼睛里的火呀压下去，把燥热清掉，火一消，眼睛那种发烫胀痛很焦急的感觉就没了。所以你贴上了它，马上觉得眼球清清亮亮的，不怕光了，风一吹呢也不那么容易流泪了。第二位千里光，这个药专门治眼睛的干和涩。你看咱们现代人的眼睛啊基本上都干，年轻人的眼睛也干，要么是看手机电脑太久了，要么就是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太干了，眼睛像缺水的花儿，干巴巴的磨得慌，看东西雾蒙蒙。千里光啊就是给这个眼睛补水的，润眼睛，它能直接滋润眼睛表面，把那种沙子磨眼的感觉呀化开了。用了它呢，干涩感立马轻一半，看东西呢也没那么模糊了。第三位啊野菊花，你看咱们眼睛累久了肯定是酸胀发红，眼皮子沉，野菊花呢就像给眼睛啊敷了一个冰袋，快速消肿缓解酸胀。第四位决明子，这个大家伙都熟啊，就是能明目，它特别针对啊视疲劳。你看这人呢要是说看书看久了，现在刷手机刷着一半宿半宿的不睡觉，眼睛酸胀花虫眼儿，这都是眼部的能量跟不上啊。决明子呢能把这种疲劳感呢顶回去，让眼睛轻松清亮。贴完了它呢，那种眼睛发沉呢看不清的感觉呀会改善很多。最后啊我重点说说薄荷和冰片，这个一贴上去啊清凉感立马就透进去，眼周围的肌肉呢立马放松，我们眼睛那种紧绷酸胀的劲儿瞬间就卸下去了。所以咱们这个眼贴专门解决您的干涩酸胀模糊怕光流泪这七大症状的。我再接着跟大家伙说回蒙古的那个老爷子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呀第一次贴上熊胆石的眼贴，安安静静的躺了十几分钟，接下来的那一刻老人慢慢睁开了眼睛，愣了半天说了一句，哎呀不那么磨了，不那么烫了，眼睛能睁开了。之前他这个眼睛干呢涩胀疼不敢睁眼，眼泪不停流，您看贴完这一回眼睛就清明了，湿润了轻松了，这酸胀下去了大半儿，怕光啊流泪啊也都清了，哎看东西啊也清楚了一点儿。当天晚上这个老人家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没有被疼醒也没有被干醒。第二天呢我们再去了，这个老人的精神头啊这都不一样了，主动就迎出来了，眼睛呢能正常的睁开了，也不一直流眼泪了，说话都有底气了。大夫啊给我这眼贴太神了，我多少年呢我这眼睛都没那么舒服过了，眼睛不疼不干也不胀，哎呀我都能看到你们的脸了。你看这就是靠着熊胆石的眼贴啊，老人家的眼病呢得到了缓解，
因为蒙阳志愿西方

0: 明目二十尾丸赢得了时间。后来呀，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的帮助之下，老人的眼睛得到了彻底的康复。两个多月以后啊，我们再路过那个蒙古包，老人家老远的就迎出来，眼睛亮亮的，能看清远处的牛羊，能晒太阳，再也不怕风，不怕光，不流泪了。当时啊，我们上他那个蒙古包里边问候了他一下，顺便呢讨了口水喝。他拉着纳仁图埃老师的手，一个劲儿的说：“太谢谢您了，是您这个眼贴啊，先救了我的急，又是您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保住了我的眼，我这个眼睛啊，算是给我救回来了。”我今天呢，把这个草原上啊，真真实实的曾经发生过的这个故事啊，讲给大家伙听，就是想跟大家伙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磨得慌，还是看东西模糊重影儿、雾蒙蒙的，眼睛酸胀疲劳睁不开怕光迎风流泪刺痛，咱们呢别硬扛，先贴熊胆式的眼贴，先让眼睛舒服了，先轻松了，咱们先能看清了，以后呢再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从根儿上治疗，把眼睛啊彻底的治好。那么这个眼贴呢，也是为了应对断药准备的一个外用治眼方法，因为它也可以有效缓解眼病的症状，延缓病情的发展，为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争取时间。那么现在呢，我把熊胆视力眼贴免费的我送给大家，我就是呢想为大家的治疗争取时间，只要是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三盒的视力眼贴，最起码啊咱先把症状控制住了，先不难受了，先把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提升，这才是最聪明的决定，这是最实在的一个选择。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于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活动仅此三天。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于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 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活动仅此三天。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林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以后猛药智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供应量越来越少了，那以后我们还能用上这个药吗？
0: 是的，因为赛加羚羊角啊越来越少。赛加羚羊角呢又是猛药智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啊必不可少的一味君药。你说它稀少，那咱们猛药智眼齐方的生产量当然就会非常少。那以后还能不能用上药啊，咱们也得看缘分，当然我也会积极给大家争取的。那您具体是什么眼病啊？
4: 因为我听你讲有光感才有希望嘛，但是我现在没有光感了，就怕到时候啊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0: 光感都没有了呀？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70喽。
0: 啊，对呀，咱呢详细的跟叶老师说一说眼睛的情况。
4: 因为我的眼睛刚开始是红膜炎，怕光而且疼，还老流眼泪。我也用药了，刚开始控制的还挺好，但是过一阵子他又犯了。我是2016年发展到2021年吧，就发展成了后期的葡萄膜炎，还有那个红膜粘连。哎呀，瞳孔都变小了，然后眼压也升高了，但是特别痛苦。我那个眼睛我做过治疗啊，可以说是治疗不计其数了。现在医院说我是什么双侧瞳孔闭锁，就是不会动啊，已经。
0: 嗯，这个瞳孔闭锁是因为啊，你严重的葡萄膜炎时间拖得久了，形成了虹膜粘连，一旦粘连之后，瞳孔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扩张收缩，所以形成了瞳孔的闭锁。也就是说，你遇到了强光的瞳孔，缩不回来了；你遇到弱光瞳孔呢，又扩张不了。这样呢对你的视力啊损伤很大，最初呢会出现怕光，久而久之啊视力就越来越低了。您现在把手放在眼前晃动一下，看有感觉没有？
4: 哎呦，现在不行，看不到啊。
0: 看不到啊？任何影动感觉都没有吗？
4: 对呀，我现在主要是什么靠耳朵听，然后呢手摸索的那东西。哎呀，尹老师啊，现在可以免费领取那个熊胆视力眼贴吗？你看我这种情况，我想问问你是不是要用啊？
0: 现在您这个情况啊，可以拨打场外电话领取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它能辅助啊稳定眼压。眼贴当中的熊胆粉、车前子、丹参呢，这三个成分非常好。熊胆粉呢能清肝泻火，疏通眼内的循环。眼压高啊，往往是眼内的房水啊排不出去。啊，循环堵住了。熊胆粉呢能直接的打通眼周的一个血管的淤堵，让房水啊回流变得畅通，相当于给眼睛呢疏通下水管道，从根源上减少水液的一个淤积，压住眼压呀不往上冲。车前子呢专门是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眼内多余的房水和身体里的水液是相通的。车前子能通过促进全身排水，间接呀、帮助眼内呀、把多余的水排出去，减轻眼内水肿压力，就像给眼压找了一个出口，不让那个水呢憋在眼睛里边。丹参负责活血化瘀，改善呢眼周的微循环。很多这个眼压高是因为血管收缩，血供不好。丹参呢能扩张眼部的毛细血管，让血液跑得更加顺畅，营养呢能松进去，代谢废物啊也能排出来，血管不堵了，眼压自然也就稳了。通过熊胆视力眼贴啊，通循环、排水液、活血管，三管齐下，才能实实在在的帮着您呢控制住眼压，缓解眼胀。现在虽然您的眼睛啊恢复光明没有希望了，但是至少啊能让您不受罪，让您不疼不难受啊。
4: 是，哎呀，我最近啊疼得特别厉害，晚上疼得就更加厉害喽。
0: 我能理解，我是个眼科大夫，这么多年看眼病啊，大家是什么眼病，承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平时都有什么样的症状，我心里边都知道。配合着这个视力眼贴啊，咱先把眼压降一降，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我听了尹老师您的节目以后，我觉得。哎，真的挺专业的，帮助治好了很多人啊。 可惜我没那个福气啊，我认识你太晚了。

0: 主要是您这眼病啊拖得太久了，恢复视力肯定是做不到了，但是呢只要是我知道了，我跟您结缘了，对吧，您这个情况我肯定不能不管，我帮您呢咱们先把眼压降下来，现在就虽然看不着了，但是你至少让眼睛舒服一些呀，对吧，至少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岁月当中，您每天这眼睛你不痛苦了，不受罪了，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呀。你说如果说又失明，眼珠子这一块天天又疼，又疼得睡不了觉又难受，这不是双重的痛苦吗？所以说呢，我帮您把眼睛目前这个痛苦啊给您解决掉，好吧，您就拨打场外的电话领取眼贴，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尹老师，那再见了。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活动仅此三天。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嗯，您好，欢迎您呢。
4: 我呢眼睛吧就以前都挺好的。就是现在吧，
0: 现在怎么了呢？
4: 就是看东西，哎，总是模模糊糊的，就想看清楚吧。可是啊，越看呢，这眼睛越发花，而且呢还有重影，就到医院去看看呗。看的就是我是老花眼了，一到医院一查，就说是白内障什么初期，其他的呢都没什么事儿。完了眼底吧都说挺好的。就给我开了一些眼药水啊，就让我用，你就用了好几个月呀，可是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吧无意中我就听到了您的节目哈，当时吧就咨询呐，我也就是想及时的用上你们的方子，就想快点好，这说心里话啊。可是当时场外的老师就说了，我这个问题呢没必要用蒙药治眼奇方，可能明目25个乙烷呐，就是说又严重。正好呢我们这个地区吧有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哎我就用上了。
0: 那可以，这个初发期的白内障我们一般不给开药的，就用熊胆视力眼贴就完全可以啊。
4: 对，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吧还真挺好用的，贴上去吧那一瞬间，哎呀妈，就像含了这个薄荷糖似的，就那种的清爽感呐。眼睛吧就像洗了一个澡似的，眼干呐、眼涩呀就都缓解了。我坚持了一个月呀，现在这眼睛吧看哪儿都不模糊了，重影呢也没有了，你说多好
0: 啊。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嘛，这眼睛有不舒服的地方一定尽早就医，眼病早发现早治疗，其实任何病都是一样的。早治疗的话其实我们治疗起来并不难，或者说是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可以不药而医，就用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就贴上一段时间就没事了，而且以后不再犯。
4: 是，你说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吧还真好使。还有就是我老伴儿是青光眼已经有3年多了，他吧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最近你说这个眼压吧总是忽高忽低的，我就想呢就给他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是呢买不到这个药啊。
0: 现在呀咱们这个药啊全国是一药难求，这个事儿我也很着急呀。最近节目大家也听到了，我现在面临这个困境，就是在家羚羊角啊依然非常的紧缺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生产量老是严重不足，我这天天呢焦心的也睡不着觉，哎呀也吃不下饭去。但是大家呀相信我，我这一定我想尽各种办法吧。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3个， 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再加羚羊角是从古至今的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治病根儿。您的老伴儿啊，平光眼，无论多重，只要是没盲，咱们都可以治疗。您现在呢，拨打场外电话啊，咱先报名预定什么，等药到了之后啊，这个第一批呢就能给您送到家里边，好吧？
4: 哎，好的好的，那就谢谢尹老师啊。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是吧？
0: 对对对，是。
4: 另外吧，就是我听节目讲啊，现在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的熊胆式的眼贴，是吗？就我想吧，你给我老伴儿也先用上，你看行不？
0: 这次给大家免费发放的熊胆式的眼贴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缓解症状。对于重症眼病呢，控制住病情，为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啊，咱们争取出时间。刚才我也讲了，眼贴当中的熊胆粉呢、车前子啊、丹参呢，可以通循环、排水液、活血管，三管齐下，帮着老伴啊控制住眼压，缓解眼胀，缓解他这个难受的这些症状。您可以打电话给老伴领取。
4: 嗯，那太好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电话领取是不是？哎呀，
0: 啊、
4: 谢谢了，
0: 对对，
4: 啊、谢谢尹老师、
0: 哎，
4: 你太好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4: 好嘞，再见。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活动仅此三天。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严老师，真的太谢谢您了，您帮我治好了眼睛，也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呐！
0: 只要大家因为我的存在呀，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救治，或者眼病呢，通过我的帮助，我们好了，我这心里边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5: 严老师，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眼病啊，效果确实是好呀！哈哈哈，
0: 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是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方子当中呢，再加羚羊角呢，可以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对抗一切呀、眼病的顽疾。
5: 是的，严老师，我不光吧不再给家里添累赘了，我还能帮家里做事了，我心里头啊特别的高兴。我今天打电话啊，主要是想感谢您，我给您鞠一躬了。
0: 不用谢，您客气了啊。只要咱们眼睛好了，心里呢对未来生活有希望了，我这就放心了。我听到您的声音呢，感觉现在对未来的生活是特别有信心，而且非常有劲儿，是不是？
5: 是的，特别有劲儿。尹老师、
0: 嗯、
5: 我快治了四个疗程了、
0: 嗯、
5: 原来是眼睛红、
0: 哦、
5: 疼怕光，我没去医院里看过、嗯、以为过两天就好了，我就自己啊到诊所里买点眼药水，我也没那么讲究吧、
0: 嗯、
5: 眼睛疼点了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呀啊、哦、
0: 嗯，不放在心上可不行啊、
5: 哦、
0: 就因为大家不了解眼病的知识，老是觉得这眼睛啊有点问题，它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呢对于眼睛产生的问题呀、啊、往往就会忽视忽略，就会让它从小的毛病演变成大的问题。
5: 对，这不过了一周还不好，而且是越来越疼了，眼前模糊、
0: 嗯、
5: 眼睛啊红得像兔子的眼睛一样，你说这么严重了、
0: 嗯、
5: 我才去医院一检查吧，就是虹膜炎。
0: 嗯，您这就是明显的虹膜炎的症状，到医院也就是给您用消炎药。
5: 对，用消炎的那个眼药水药膏，后来说怕控制不住呀、
0: 嗯、
5: 说还得用几天激素了、
0: 嗯、
5: 结果好了不到一个月吧又犯病了，比上次还严重、
0: 嗯、
5: 就这么的反反复复的治疗、
0: 嗯、
5: 再去医院说那个睫状体啊也开始发炎了吧。
0: 您当时啊光靠这个抗炎治疗啊它是控制不住的， 我在学术讨论会上

0: 也说过，对于虹膜炎的治疗，如果仅仅是抗炎的话呀，会让青光眼的患病率急速的提高。因为很多青光眼是虹膜炎反复导致的，吃上消炎药呢会暂时控制，药效过了之后啊，炎症马上卷土重来。反复发炎呢会让虹膜睫状体啊形成粘连，粘连之后呢防水不能正常的疏通，眼压就会增高，就会形成青光眼。
1: 是的，当时我的眼睛啊疼的就出不了家了，根本下不了地。哎呀，越到晚上是越疼，突然有天半夜嘛，这个右眼疼的呀好像眼珠子要爆炸了一样，给我吓坏了。半夜我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是急性青光眼，眼压当时我48了，做了手术，眼压控制的也不好。这不回来以后吧，一个呀是给眼睛做那个中药热敷，用清热解毒的那个药控制眼压，但是视力啊也不见好转。
0: 关键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您这样的治疗啊，病根呢没除还是会反复的。
1: 是的，但是现在用了这个猛药滋眼提防明目25味丸，我觉得以后啊我的眼睛不会因为再复发了什么的成为家里的负担了。我是听病友介绍的，说您的这个猛药滋眼提防明目25味丸特别的管用，能治好眼睛。我当时就动心了，我想把眼睛治好，哪怕让我保住一只眼睛我也知足了。
0: 对，至少能看到一些东西呀、你看到东西的话就一只眼睛，它能够让我们正常生活呀，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我
1: 也能帮你家里头干点活啊，现在真的我的心想事成了呀，我特别的高兴。我感觉以后的生活啊确实有奔头了。
0: 现在眼睛恢复到什么情况了？
1: 挺好，现在眼压啊挺稳的，都是15-16吧。这眼睛的视力啊是0.5 0.6，原来连0.2不到的视力啊现在都0.5 0.6了，这么好。
0: 恭喜您恭喜您啊，
1: 行，
0: 恢复的非常不错。以前就想着保住一只眼睛就行了，现在这两只眼睛视力这不都恢复了吗？
1: 我现在看东西啊视野也全了，我做的那个视野检测说是我眼睛啊现在上下左右没缺损了。其实啊就算不检查啊，我也自己也知道我的视力啊应该是很好的了。因为我以前吧看东西就是越来越窄，四周那个黑边啊是越来越宽，现在一点黑边都没有了。而且检查说我的虹膜炎也好了，眼睛也不红了。
0: 非常好。我听到您现在看东西啊视野也变宽了，说明呢过去您的视神经萎缩，现在呢方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大组方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射线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进入到眼内，激活了视神经细胞，就是视神经萎缩现在在您的身上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是最大的收获呀。
1: 是的是的，严老师，你看现在我的眼睛啊能看见了，这几年啊压在心里头那个大石头啊终于被搬走了。检测结果出来的那天啊我想啊这结果是太好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所以上啊我当时没放弃，我是选对了，这是老天爷在照顾我呀。
0: 其实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选择正确。我经常讲眼病的治疗啊不要轻言放弃，只要我们眼前有光感就有希望，因为您要放弃了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失明。如果不放弃呢，我们80%-90%可以获得到健康。所以说呀，我认为您最该感谢的也不是我，就是您自己，因为您自己对自己足够的负责任。
1: 之前啊我是不放心，我就想问问您了嘛，我的心里头就更踏实了。就还有一件事，严老师，等以后有药了我还需不需要再吃一段时间呢？
0: 您手头现在还有药吗？
1: 我还正用的呢。
0: 怎么用的呢？
1: 现在是1天2次，1次9粒。
0: 减量了，减量之后这眼睛情况怎么样？
1: 没波动，感觉挺好的。
0: 啊，那手头的药用完了就停了，放心停了，不用再用了。
1: 好的，那我就听您的啊。
0: 非常好，眼睛已经健康了啊，今后一定要过更幸福更快乐的生活，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严老师。另外我老伴我最近的眼睛人家说是也不好，他总是眼干眼涩眼睛。

0: 模糊，眼睛胀。我听节目里讲，现在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石的眼贴，你说他可以领取吧，杨老师？
1: 您老伴儿是熊胆视力眼贴的适用人群呢，可以领取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眼贴的几味药材可以缓解这些症状，比如熊胆粉，直接把眼睛里的火压下去，把燥热清掉，火一消呢，眼睛那种发烫胀痛的感觉它就没了。千里光呢是给眼睛补水润眼的，野菊花呢就像给眼睛敷了冰袋似的，快速消肿，缓解酸胀。所以说咱们这个眼贴呀，专门解决中老年人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怕光流眼泪这七大症状，您呢赶紧拨打电话给老伴领取就可以了啊。但是
0: 好的好的，林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领取了哈。
1: 好，祝您老两口健康，我们再见。
0: 哎，谢谢严老师，再见。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活动仅此三天。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啊，尹老师，我想让你再给我好好看看，就是我的眼睛到底是高眼压症呢，还是已经是青光眼了？我想赶紧用药把这个病治好了，一天都不想再等了。
1: 那您这样详细的说一下眼睛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1岁。
1: 嗯，眼睛怎么回事呢？
4: 我差不多就3个月以前吧，眼睛突然就特别疼，而且就是那种憋得慌的那个胀疼，连着那个鼻子根儿、眼睛周围吧，还有这个脑袋全是疼的，从来就没有这样过，而且眼睛吧也是红的，哎呀，把我吓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一检查说是眼压高。36和37，我用药处理之后吧，我点了点眼药，这个眼压吧都算是降下来了。我问医生吧，为什么眼压就高了？他说，跟我这个高血压、过度劳累、生气也有关系。如果这个眼压反复升高吧，降不下去，视力也下降，慢慢就是青光眼了。我就是问要不要这个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大夫说不用。你老师，可是这3个月吧，我有的时候摸着我这个眼球吧，它是发胀发硬，有时候我觉得吧还是有点疼，又好像反复了一样，我自己吧一点也不放心，每天都惦记着这个事，现在也不敢发脾气了，血压吧每天都凉，我就怕这血压一高，眼压也高了。你老师，你说我这个情况。平时也有不舒服的时候，你说到底算不算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会导致眼内组织和视神经的受损，导致视力下降，我们才能确认是青光眼。那您自己感觉一下，现在视力跟原先比是下降了吗？
4: 还没有。
1: 啊，比如说您晚上看见亮光的地方，看那个灯的时候，有没有出现那个光晕、红视的情况？
4: 啊，也没有。
1: 啊。再有眼前有没有固定不动的那个黑点儿、小黑点儿？
4: 没有，没有。
1: 啊，行，那目前还没有到青光眼啊，现在仅仅就是高眼压。医院给您用的药呢，一般就是通过缩瞳啊，来强行的排出房水，控制住您的眼压。但是呢，单纯的外用方不好治病啊，它容易反复，反复的久了就会导致青光眼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就遭罪遭大了，面临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呢，我还是建议您，现在咱们就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
4: 尹老师，现在我要用那个蒙药之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是不是好的呢？快点。
1: 蒙药之眼七方明目25味丸，现在您用不上，您得打电话呀。这样吧，先打场外电话呢，先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 今天节目当中我也已经讲了很多了，这个眼贴啊可以辅助呢控制眼压，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学，另外呢配伍了虎丁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还有白芷、拟蒙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丹皮还有吉藜、千里光等十多位名贵的中药材，可以帮助您缓解症状。您打场外电话、哦、咱们是免费领取，好吧，先免费领取几盒、哦、先用上。
4: 好的，尹老师，你让我们不用花钱就能看好病，我现在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1: 等过段时间呢，如果有名目二十五位完了，您如果需要的话呢，咱们再接着用药。
4: 好的好的，
1: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嗯、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活动仅此三天。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住。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光。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只要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那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是各行各业的创业者们、企业家们。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受，还有他们的不同的精彩。
1: 永远不变色，这片热土承载着。
0: 那在我们吉林呢，有这样一位女性，她手中的一根针能够牵动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交流，她缝制的一件旗袍呢，能够登上从北京冬奥到上海世博的国际舞台。她是我们吉林的骄傲，也是国家级的非遗满族旗袍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陈玉秋，陈老师。那陈老师呢，他是我们吉林市人啊，很多朋友可能在电视上啊、报纸上啊都看到过他的故事。那曾经有一部啊这个专题片叫《针脚的记忆》，不仅是在国内，更是在德国呀、法国呀都引起了关注，让世界看到了我们中国的满族服饰的美。那这份美呢，源头就在我们吉林。那今天呢，陈玉秋老师呢就坐在我的身边。那首先我们请老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2: 你好小佳，你好大家好，特别开心今天能够有机会坐在这里和你共同聊关于

0: 旗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嗯，太好了，这个旗袍啊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服饰。我跟陈玉秋老师，我俩这个缘分我觉得也是挺深的哈，这个缘分不知道从何时起的，但是我也是吉林市人。
0: 哦，
1: 所以我们是老乡哈。但是我知道这个陈玉秋老师呢，是在有一次是东北亚博览会上，然后陈老师来参展。
0: 对，
1: 那个时候那得是，哎呀，这样算起来得十几年前了。
0: 有了
1: 啊、哦，得是十几年前、
2: 那时候咱们那会展中心好像刚还很新的时候。
1: 对、对，那有年头了，
2: 有年头。
1: 现在是这会展中心就在我们这个我们广电大厦对面哈，我们就隔了一条马路。
0: 对。
1: 然后这陈老师的作品呢，还包括他你的这些这个专题片啊，还有这个各种的宣传报道，我也经常能看到。哎，我那时候就想，我说这个陈玉秋老师什么时候能接受一次我的采访，我俩能面对面的聊一聊哈，有关旗袍啊，有关这种服饰文化的哈，跟大伙多介绍介绍。然后再后来呢，是我采访过陈老师的学生，师范学院的一个老师
0: 对，
1: 采访过这、然后他当时讲说这个，我说跟谁学的，那会儿我就觉得他做的这个作品呢就特别的精致、包括这个好多文创这个花扣啊、
0: 对，
1: 还有这个小娃娃呀、穿的衣服哈，哎，我觉得这手艺太精良了。我说跟谁学的，陈玉秋是我老师，可骄傲了呢。哎呦，我说这个就是千丝万缕的哈，就我必须得跟着陈老师约一下了。包括我这个曾经这来做这节目的嘉宾，他都给您选满袖。你看，我说这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这个总和就往您那引。
2: 所以我终于来了。
1: 啊，终于来了。这但是就我一直以为您在长春可能是有这个工作室啊，或者公司之类的。我没想到您一直在吉林市。
2: 对。
1: 然后今天是风尘仆仆的，着急忙慌的。就从吉林市来到我们长春，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哈。所以我说这种感觉好舒服。虽然说有点奔波，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2: 到时候了。
1: 到时候了。这个陈玉秋老师呢也是我这个偶像哈。从我看到他那旗袍，因为我之前看到您的时候都是穿着旗袍啊、然后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场合里，我觉得这样一个这个女人的这个味道，哎呀，就是让人喜欢。说跟您就是不仅是说这个旗袍，穿上旗袍会传达出这样的一个韵味，我觉得跟您这么多年研究这个传统文化，这个服饰就是合一了哈。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是不是老师？
2: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就想首先想问问老师哈，每一件旗袍的这个作品它都会有我们吉林的这种印记在里边。
2: 是的。我也特别开心哈，能有这样的机会坐在这里和你共同交流。也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共同交流。其实我也是从骨子里面对旗袍从小就有一种偏爱吧。
1: 偏爱。
2: 对对对、也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家庭。也是从小也受了我就是我怎么说呢，我小时候是我姥姥带大的
1: 啊、
2: 我姥姥她就是地地道道的这样的一个满族人
1: 啊、
2: 然后她就是会盘着那个，就是会把这个发髻盘在这个头顶上，然后常年都穿着一个蓝色的袍子，我就印象特别深、特别深。小的时候我姥姥就是那种，我妈妈生我，我姥姥就来我家，专门就是为了来看我的。所以说这种她就是特别偏爱我啊、所以这么多年也受到了姥姥的这些个偏爱，包括这个生活啊、包括她这个穿衣打扮呐、她都是有一个
1: 影响
2: 的。对对对、然后我奶奶呢，原来她也是做服饰的、我奶奶手就是特别特别的巧也是、然后我爸爸就说她就是五岁的时候就趴在我奶奶背上、就是小孩不淘气嘛，就在那晃晃晃、就学会了这个盘扣、所以说我这盘扣是我爸爸教我的，他说他终身都不忘，五岁的时候就学会了。
1: 这好厉害呀、五岁，人家五岁还玩呢哈。
2: 对呀，
1: 他就学了一项技艺。
2: 对呀，所以说我爸爸就是把这个技艺传给了我之后，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把这个技艺传给了上万人。
1: 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盘扣哈，盘扣可能就是就在最早那这个那中式的衣服上会有这个盘扣，但我觉得那扣特别不好解也不好系。
2: 其实呢怎么说呢，是系的时候是有点涩哈、
1: 是，
2: 但是一样它不容易开呀、
1: 是的。有一利必有一弊、
2: 对呀、你看现在有很多就是他会把这个旗袍上的盘扣变成了各种珠子什么，但是你就得特别在意、
1: 它容易，
2: 有的时候它就容易开，
1: 是、
2: 你万一不知道的时候它开了就还很尴尬，
1: 走光了。
2: 对呀、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老祖宗他这个东西他肯定都是他的生活中他需要的。

0: 所以这个旗袍呢，在我们曾经的认知里边，总觉得是在这个聚光灯下。啊，得在这个舞台上，包括你看好多这个走秀的哈，他们就喜欢穿旗袍在身上，特别美，能够彰显出这个身材呀、哈，还有这种唯美，包括配上一些像江南的小女子会配上这个这个花纸伞呢，就那画面会很美好。但是这个旗袍呢，它是从生活中来的，它也要到生活当中去。
1: 对呀，这一点特别重要。
0: 对，它不仅仅是在舞台上，尤其特别是近几年，在我们生活当中穿旗袍的人越来越多了，它不会把它局限在某一个场合里才能够穿的衣服。所以我们特别想就是了解，就这个旗袍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脉络呀，它最早是什么样的，然后现在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什么样的，它这个审美也是有变化的。
1: 对呀，
0: 所以都特别想听老师你讲讲这段故事。
1: 其实呢，满族旗袍呢，它就是非常讲究的。它也是起源于我们东北吧。其实你看它旗袍的这个高高的这个袍服领，包括它这个侧开襟这个眼襟的这个造型，它都是为了北方这个民族御寒保暖的这样一个功能。
0: 御寒保暖，
1: 对、
0: 哦、
1: 你看南方它比如说汉服它是交领
0: 啊，交领就是这前面
1: 对它脖子是露出来的、
0: 哦、
1: 因为它没有那么冷
0: 啊、哦、
1: 你要都给它这样
0: 包上热，
1: 对，它还会很热的、
0: 哦、
1: 对不对，它没有必要就是说因为你看汉服它都是细带儿的，对不对、为什么满服它都是高高的袍服领，而且就是你说特别难解的难扣的这个扣子、因为它生产生活包括渔猎呀、骑马、它不容易开，是不是、你说你这骑马你这扣全开了，
0: 就是
1: 一个是不美观，再一个你自己都没法再去系它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就在马背上没功夫。
1: 对，它一定是跟你这个生活这个习俗都是相关的，对对对，看我们这个满族旗袍，它最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比较，其实就是也不是那么宽肥的，就是因为它更贴合你的这个自然生产劳动啊，对，它为什么后来逐渐越来越宽肥了呢？它就是变成了贵族的这样的衣服，它这个宽肥是为了更奢华
0: 啊，更奢华、哦、
1: 对对对，你看它的装饰也是越来越奢华了，是不是？所以说从我们这个满族旗袍这个制作技艺上，就首先就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个就是叫平面式的剪裁，
0: 平面剪裁，
1: 对、
0: 哦、
1: 这种剪裁是我们中国服饰所独有的，这种剪裁也是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审美的传统吧、
0: 哦、
1: 它是讲究一种人在这种衣中有一个鱼，就像咱们现在讲话有个鱼份儿、
0: 哦、
1: 它就是更能体现的这种怎么这句话字叫怎么说呢，就这样现在人们都讲的就是让它略有盈余，是一种含蓄的之美，对，就是让你能看到你人这个形
0: 若隐若现，
1: 对对，若隐若现、
0: 哦、
1: 我们还不是那种很透的很露的，对对对，就是这种美是就是要中国女人应该是独有的，对，它这个剪裁和这个制作特点肯定都是符合这个旗袍的这个发展呐、这个演变呐、这个你看它，比如说它第二个显著的特点，它就是有着这种精美的香滚刺绣工艺
0: 啊，香滚刺绣工艺、哦、
1: 这种香滚刺绣工艺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织的这个布，它布幅是有限的。
0: 啊，
1: 比如说我们做成一个这种宽大这种华服，它面料是不够宽的，那怎么办？它就有接缝了，是吧？我们最早的这个装饰，它是为了掩藏这个接缝的
0: 啊，就拼接那部分。
1: 对、
0: 啊，
1: 你看你这接个缝，是不是这地方就不好看了？
0: 是。
1: 那我给它去做一个香滚刺绣的花边
0: 啊，
1: 是不是就缝也没了、
0: 哦？
1: 这个也变得更好看了，
0: 还有一种装饰的美哈。
1: 对对对、哦，它一开始就是为了更结实，
0: 更结实，
1: 还能掩藏这个接缝。那后来它就逐渐被这个装饰都取代了。我们最鼎盛时期，在我们清朝最鼎盛的这个时期的时候，都有这个几香几滚，甚至到十八香滚，
0: 是吗？
1: 对，它就是为了体现你穿着者的这个尊贵、
0: 华贵、
1: 奢华。对对对，它就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那个功能了，就是掩藏接缝了，就没有接缝，我也可以给它随便去做各种精美的花边
0: 啊。
1: 它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了。这个时候的旗袍也就是越来越宽肥了。
0: 就是他有让他在上面增加这种装饰的这个余份儿，
1: 对，
0: 不然的话你就。

0: 没有地方放他哈。
1: 对，你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男装啊，它是满足他男女老少是都穿袍服的。
0: 嗯，
1: 它男装女装基本上的形制是差不多的，
0: 哦、
1: 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0: 哦，
1: 我还留着我姥姥的蓝色的一件皮袍
0: 啊，皮袍、哦、
1: 就是里面是皮毛的，
0: 哦、
1: 就像咱们现在的这种尼克服
0: 啊，派克服，
1: 对，派克服、
0: 哦、
1: 就这种。
0: 哦哦

0: 就是还是比较早的吧，这样的袍子。
1: 嗯，
0: 那么后来，为什么随着这个这个变迁嘛，就是男女的袍子也逐渐就会有了一些个区别了，就女袍就越来越奢华了对。那么我们看到了，
1: 能不能理解就女生都不劳动了
0: 啊？对呀、啊，不是，她也有劳动的，比如说我们民间，她还是有民间的这样的服饰，对对对。她比如说贵族，她还有贵族的这样的奢华的这样的服饰。那我们民间可能就不能用那么多几香几滚了，但是她可以用这个装饰的这个。其他的一个颜色的布去给它做一个替代，其实也是很美的。
1: 就您说到这个几香几滚的时候，我又想到以前有的这个有一个说法叫包边儿。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跟那个包边差不多那个意思，是不是？但是要精良很多。
0: 它这个香滚是怎么去借鉴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去给你掩藏接缝，去给你整了一个花边儿，对不对？我们这个花边儿就是，比如说是绣的我们旁边是不是得给它包啊？就给它包一个边儿。包边儿的时候，我们还想给它再压一道牙子啊。对，这不就是越来越繁复了吗？对对，就是这个香啊，就是我们压在里面的这个牙子就叫镶嵌
1: 压在里面叫镶嵌，
0: 对，就叫镶。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这么宽的条，我们在中间再去给它嵌一个，这就叫嵌
1: 啊。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边儿，你看我们旗袍所有的边儿外面的这一边
1: 好几层，
0: 就叫滚它就叫滚
1: 那叫滚滚边儿，
0: 对对对，滚边儿嘛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在你不同的部位，我们这个叫法也是不同的
1: 要不怎么说这个衣服的好看哈？就这个在做的时候用了好多，花了好多的心思。
0: 对，
1: 尤其是在我觉得是在这个很早些年，就是远不能说远古吧，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个女工哈，她都是必修课。
0: 对
1: 啊，
0: 她都是非常讲究的。以前人家就是。相亲呐、或者啥都是会来家里看看你的活儿看看你家哪些东西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对，这一点也是其实我觉得对这个现代的女孩也是，现在的孩子都不会拿针都不会拿。
1: 是这个衣服破的他可有都有绝招，拿个什么贴啪一贴根本都不缝。
0: 这就是缺少了我们这个
1: 生活的乐趣。
0: 对对对，也是一个这个现在孩子都是认识学习成绩吧，但是他这个生活技能啊包括这种这种情感的传递
1: 是
0: 一下少了很多。我总是说，我说这个其实手工它不仅仅是一个技艺，它其实更是一种情感。对，就是就像是说你去给每一个人去做衣服的时候，你也会可能会去想更多，就是他就不像我们那种买的衣服那种千篇一律的没有一个情感在里面。它这个就得是适合你的适合你的身份年龄适合你的肤色呀适合你的一个形体呀它就方方面面，它可能都是单独为你定制的，它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1: 就是、
0: 也是凝聚了我对你的这种情感对你的理解。
1: 这个其实要考量的就很多了哈，像以前会总还能看到那种裁缝铺就成衣铺去做衣服的时候是量尺啊，然后会在选面料的时候人家会建议说你看你适合穿哪个颜色的衣服然后这个面料可能花色太多的他也不建议，这个就对当这个人对这个人的要求其实挺高的，对于他这个审美
0: 对呀
1: 要求也挺高的。就像您在做这个旗袍的时候哈，做一件旗袍，如果说要单独把它做成一件艺术品的时候就不是说这个有人来定制，做成一件艺术品的时候，你就想它怎么能更彰显艺术的感觉它这个怎么美，
0: 对，
1: 就怎么去制作它，包括这个面料啊针法呀、包括上面这个刺绣啊哈可能只是考虑这方面就可以了。但这件艺术品就像您讲的，它也有温度有感情，但它缺少一种传递，是不是？
0: 对，
1: 艺术品它缺少这种情感的传递。但如果说是有人来定制一件衣服的时候那你就考虑得面面俱到了，你不但要把你这个用心的程度放到这件衣服上更让穿衣服的人能够知道你为他付出了哪些这个心血，是不是啊？
0: 其实真是这样的，就像你看我每年也会给我外孙儿，比如说做一件新年的这个礼服袍吧每年我都会给他做也是一种纪念吧未来他可能会别的衣服他可能会不留着这件衣服他可能会留存，
1: 它有纪念意义。
0: 对，它就是倾注了我的心血。比如说，我会考虑它适合什么颜色呀，喜欢哪个图案呐、就是一个是

0: 倾注了我对他的爱，
1: 嗯，
0: 一个也是能让他把这个东西流传下去。
1: 嗯，
0: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你看我爱人现在就是60多岁了，
1: 嗯，
0: 他现在唯独小时候留了一件小棉袄，他说是他奶奶给他做的，
1: 哦，
0: 嗯，其实就是一个黑色的小棉袄，
1: 哦，
0: 但是。那他就是他的一个念想，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传统文化也好啊，这个传统技艺也好，它是一个情感的传递。
1: 嗯
0: 嗯，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
1: 重要，
0: 你看每一个孩子，他可能都会有一个喜欢的衣服或者喜欢的玩具，他肯定这个东西是有纪念意义的。
1: 是的，
0: 嗯，
1: 像您刚才说到这，像我之前就怎么咱俩在做节目的时候哈，我说我对旗袍的这种喜欢呢，可能是就是跟。不知道是哪一代留存下来的记忆了，
0: 一定是有的。
1: 你像我的第一件旗袍呢，它就是买的一件成衣，那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为啥，就看见那个旗袍我就喜欢，去看了好几次呢。
0: 嗯，
1: 就当时买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吧，对大家就是这个旗袍还没把它变成一个生活当中常服来穿，只是说有一个什么要特定场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元素，
0: 嗯，
1: 然后去买这件衣服。那件旗袍其实我没有任何场合要穿，我就只不过是一走一过的时候在橱窗里看见它了，哎，我觉得这好漂亮啊。
0: 对，
1: 但是我还想适不适合我穿，我能不能穿，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但是我去了好几次，看了好几次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穿，我也要它。
0: 就是喜欢
1: 啊，就是喜欢。 嗯，然后这件旗袍那都20几年过去了，
0: 嗯，
1: 这件旗袍我现在可能都穿不进去了。
0: 嗯，
1: 就是搬了好几次家的这件衣服我都带着，走哪搬到哪，就是心里对那，你说是情节也好，
0: 就是情节
1: 啊，
0: 其实就是情节，
1: 就是。然后在那之后，我会买了好多件旗袍，
0: 嗯，
1: 就是不同款式的、不同这个长短的。唯独对那件旗袍的感情和其他这些旗袍它是不一样的，有区别的，
0: 是不是？
1: 嗯，就像您刚才所说哈，留着一件奶奶给做的一个小棉袄，可那件棉袄它并没有特别出众的地方，
0: 对，嗯，
1: 但就是因为有一个念想，有个情感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就舍不得，就是
0: 因为是奶奶亲手做的。
1: 就要留下它哈，
0: 现在还留着呢。
1: 哦，现在还留着这个棉服，每年是不是还得拿出来晒一晒？
0: 是啊，
1: 嗯，
0: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小棉袄，
1: 但这个就是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嘛，这种情感的链接，还有一个情感的延续。嗯，
0: 对，
1: 嗯，一件衣服它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件衣服。
0: 对，其实满族旗袍呢，它怎么说呢？它其实也是很科学的。
1: 嗯，很科学。
0: 对
1: 啊，
0: 你看从它这个演变啊，到它，对，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特点，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1: 嗯，
0: 因为满族旗袍呢，它是一个后置式的衣领，这也是它
1: 后置式衣领。
0: 就是你以前喜欢的旗袍有没有领子边有磨损啦？
1: 啊，
0: 或者是哪个地方不那么新了？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有吧
1: 有啊。
0: 那么，嗯，你如果是传统的制作技艺的话，
1: 嗯，
0: 你这个就完全可以解决，因为我们在比如说我给你制作这个新的旗袍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可以给你这旗袍做5个领子
1: 啊，
0: 你可以随便去换。
1: 活领
0: 对，
1: 啊，
0: 哦，对，它也是这个满族旗袍的一个
1: 特点
0: ，对，叫后置式的一点，
1: 嗯，
0: 它这个就非常的科学，
1: 嗯，
0: 你可以随着这个季节的冷暖呢，
1: 嗯，
0: 你随着你这个穿着年头的这个脏污破损呢，
1: 嗯，
0: 你随时都可以去换一个新的领子，
1: 嗯，
0: 是不是非常科学？
1: 哦，是。要不然真是觉得可惜了哈。
0: 对，比如说你这个你可以是你这个跟你这个主身是一个料子的领子，你也可以是跟你这个沿边一个料子的领子，
1: 哦，
0: 其实都可以。它跟你换一个领子，还会有一种更新奇的这样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它就会
1: 感觉有这一件衣服穿上了5件衣服的感觉。
0: 对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哦？
0: 而且它一个是延长了它的寿命，
1: 哦，
0: 就是你一件手工的旗袍，我们都是其实是很珍贵的，
1: 是
0: 让它能够流传，
1: 哦。
0: 你看以前有很多出土的这样的旗袍，
1: 嗯，
0: 它旁边是放着新的领子的
1: 啊，哦，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哦，
0: 特别特别的。我就觉得这一点是现在你所有的服装是
1: 达不到的，
0: 对，不可比拟的。就像很多，比如说这个你这个衬衫啊，
1: 嗯，
0: 或者是你这个，你去哪个地方都很好，
1: 嗯，
0: 这领子是不是它特别容易废，
1: 嗯，
0: 就特别容易磨坏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件衣服就报废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像我们满族旗袍去给你换一个新的领子，
1: 嗯，又是一件新衣服，
0: 是不是又是一件新的衣服了，是不是特别开心，
1: 是，
0: 嗯，
1: 哎呀，这个可真是哈，这就是这个满族旗袍的又一大特点哈。
0: 对呀，
1: 那像您现在要是这个有客人来做衣服的话，你也会给他配那么多领子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哦，
0: 根据你的需要啊，
1: 哦，
0: 对，咱们可以最起码做2-3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这好开心哈。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陈老师聊一聊他和旗袍的故事。广播荣。

0: 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0: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0: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

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陈玉秋老师，陈老师。啊，老师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旗袍的三个特点哈，哎，尤其是您最后说的那个后置领，
1: 对，后置式的衣领，
0: 要不然好多这个衣服啊，就因为领子这个地方先这个变颜色呀，或者先破损了，这件衣服白瞎了。
1: 对呀，
0: 好心疼。嗯，那老师，我想问问您哈，这个第一件旗袍是什么样？我跟您讲了，我的第一件旗袍是买的。那您的第一件旗袍是什么样的？
1: 给你讲一下我的第一件旗袍哈。其实我的第一件旗袍呢，就奠定了我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0: 热爱。
1: 对，因为我本身呢，学的就是这个服装设计制作专业。
0: 嗯。
1: 然后在刚刚毕业的时候呢，也是有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就是走进了我们吉林市百货大楼。
0: 嗯。
1: 记得以前的百货大楼都是卖那一卷一卷的面料，
0: 啊、
1: 记不记得？都在这案子上摆着，是不是？然后因为学着服装的嘛，就比较喜欢看这个面料。
0: 嗯。
1: 然后就看到了挂在这个面料专柜后面的一件旗袍，就特别的吸引我。
0: 哦。
1: 是一件。织锦的旗袍
0: 啊，织锦
1: 就做的就是那种特别板正，
0: 嗯，
1: 然后因为学这个的嘛，我们就觉得哎呀，这好像跟我们在学校学的还是不太一样，然后我就仔细去翻看这个旗袍，
0: 嗯，
1: 完了我就说这件旗袍是谁做的？
0: 哦，
1: 然后人家卖面料的就说的，你在我们这买的面料，我们就会给你推荐这个老师，就是我的现在的老师刘淑芬老师挂在那儿的一件旗袍样衣
0: 啊，
1: 所以说就特别特别的巧合。然后呢，我就真是特别喜欢那个面料专柜上的卖的一个南韩的一个进口的一个面料，
0: 嗯，
1: 是南韩的一个丝绒，
0: 嗯，
1: 是一个定位的牡丹，凤穿牡丹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图案。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心挺贵的，那个面料就得是300多块钱
0: 啊，那
1: 当年那得是30多年前了，
0: 哦，那挺贵了，
1: 是特别贵的。哦，就那个他就是做旗袍的面料，他就是定位那么一个花。
0: 嗯，
1: 然后我就拿着这个面料，几经周折去找到了刘老师。
0: 哦，
1: 那个时候也就是想，嗯，一个是也是喜欢，想做一件好看的旗袍，
0: 嗯，
1: 然后也是想看看老师的这个制作方法。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做下来就这个旗袍花了500块钱，500块钱对于现在来说，都得是我们父母当年10个月的工资，差不多是。
0: 那得了，
1: 是不是？那时候父母就挣几十块钱，
0: 几十块钱，那都是高收入。
1: 对呀，啊，然后我爸其实他也是喜欢传统文化吧，
0: 啊，
1: 我说喜欢这个东西，他也是很宠我，因为那时候刚还没参加工，还没挣钱呢，刚毕业嘛，啊，然后就做了一件500块钱的旗袍，
0: 奢侈品，
1: 奢侈品，对，啊。然后我穿着那个旗袍，只要出去就会有人跟着，就说，啊，哎呦太好看了。
0: 嗯，
1: 那个旗袍我现在还留着，现在动一动扣啊，得还能穿
0: 啊。
1: 所以说旗袍是值得投资的。
0: 嗯，
1: 就是这件旗袍我是从18、19岁做的，
0: 嗯嗯，
1: 我到80岁仍然可以穿。
0: 哎呀，那你这身材保持挺好。
1: 不是，现在得动扣。
0: 动扣它能动那么点儿，它那个位置它是有限的，是不是？
1: 所以说，我得让老师给我留份儿。
0: 他当时做的时候就留份儿了。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说通过这一件旗袍呢，也是跟刘老师结缘了。
0: 嗯，
1: 然后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0: 嗯，
1: 我是给老师带去了很多很多的顾客。
0: 嗯，
1: 然后因为旗袍，喜欢旗袍嘛，也是家人呐，啊，朋友啊，只要做旗袍，我都会去给带到刘老师那。
0: 嗯，
1: 时间长了，我们就是一种无话不说不谈，就是一种
0: 好朋友。
1: 对，好朋友了。对，
0: 嗯，
1: 有机会申遗的时候，就会把老师放在了我的前面。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是最早咱们吉林省首批的省级非遗项目。
0: 哦，
1: 2016年。
0: 啊，16年，好早。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说这也是我人生第一件旗袍的故事。我这件旗袍啊，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到现在我也喜欢。
0: 嗯
1: 嗯，因为旗袍这个东西它不会随着你这个时间的流逝哈，
0: 嗯，
1: 它就会变得不时髦了，
0: 嗯，
1: 或者是怎么，
0: 它不会不流行。
1: 其实对，
0: 嗯，
1: 因为尤其它是传统的图案，
0: 嗯，
1: 传统的工艺，
0: 嗯
1: 啊，所以说它会经久不衰的。
0: 我觉得你这不是投资旗袍，你这是投资自己。
1: 是不？所以说你这个喜欢，肯定一定是，
0: 嗯，
1: 上天可能也会给你机会的哈，
0: 嗯
1: 啊，你就会遇见你想遇见的。
0: 嗯，哦， 你我都现在你在说这件旗袍的时候都满眼放光哈、啊
1: 嗯、
0: 就这种是真的是发自骨子里的那种热爱，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一件旗袍就奠定了你以后在旗袍界的地位。
1: 所以说要舍得投资吗？
0: 那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哈，这件旗袍呢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件旗袍、
1: 嗯、
0: 那你这种热爱呀、啊、喜欢呢、啊、跟你从小这个家庭熏陶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像您刚才在讲啊，这个旗袍呢本来它就是源于生活啊，然后后来是一步步演变，可能是到这个宫廷啊，就是贵族里边，它旗袍就变成了那样的一种味道。
1: 嗯，
0: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是一直有旗袍的，像这个劳动人民哈，我们这个居家生活，
1: 嗯、
0: 这个旗袍是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情境下都可以穿的。但曾经就会有，就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对这个旗袍它是有误解的，就认为旗袍只能是在那么高贵的地方能穿，生活当中穿不了的。那您是怎么样跟大家来宣传这个旗袍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件衣服？
1: 其实它旗袍本身它就是一件衣服，它就是我们中国女人最美的一件衣服。
0: 嗯、
1: 我们不要过度的把它想象的就是多高端呐、啊
0: 嗯，
1: 哈，必须得在一个聚光灯下呀、啊
0: 嗯，
1: 其实没有那个必要。
0: 嗯，
1: 你看我这人生的第一件旗袍哈。我穿着它，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因为年轻嘛、在单位因为还得去出去跑业务啊、
0: 嗯、
1: 去银行啊什么的、
0: 嗯、
1: 我就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次，就是因为我穿着这件旗袍嘛出去，然后就有两个解放军战士一直跟着我一直跟着我一直跟着我、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到那银行柜员去办业务的时候、
0: 嗯、
1: 他俩才敢跟我说话、
0: 嗯、
1: 说姐啊跟了你一路了，但是我们这种身份就不好意思在街上去跟女生
0: 啊随便说
1: 打招呼嘛、
0: 嗯
1: 哦、对，他说哎呀太好看了这件旗袍，说那个我就想跟我妈妈也做一件、
0: 哦、
1: 啊，然后这不就我就带着她去给老师送去了，这不就是顾客嘛、
0: 哦、
1: 啊，所以说其实生活中嗯我觉得是你每一个场合你都可以去穿旗袍的，
0: 嗯
1: 对。你看我们过去我姥姥看着我的时候，她一样洗衣做饭、
0: 嗯、
1: 是不是带孩子、
0: 嗯、
1: 她就穿着这个蓝布的旗袍、
0: 嗯、
1: 非常的好看，她就是我生命中的颜色、
0: 嗯、
1: 我到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喜欢这种藏蓝色，
0: 藏蓝色
1: 对、
0: 啊、
1: 因为我姥姥就她始终是一年四季她都是这种藏蓝色的袍子
0: 哦、
1: 嗯，小的时候她就是我满眼的颜色。所以说就是你的成长肯定是跟你这个家庭啊，跟你这个、
0: 嗯
1: 你接触的人是性格的形成啊、
0: 嗯、
1: 你都是有这个相关的。
0: 嗯，
1: 嗯，你看我就是理解这个旗袍呢，它实际上我们也是一直在宣传和弘扬的，就是让这件旗袍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嗯，
1: 其实你看女性比如说你在这做节目你就可以穿着一件、
0: 嗯、
1: 哎呦我很日常，我工作中可以上班我就能在街上走、
0: 嗯、
1: 我坐在这儿也不突兀的这样的一件衣服、
0: 嗯、
1: 是不是？
0: 那我今天应该穿旗袍来。
1: 对呀，我今天穿了但是忙就没换。早上太着急了，
0: 下次的下次咱俩做节目说对对
1: 都
0: 把旗袍穿好、
1: 啊、对对对。你看你比如说你要是正规的场合哈、
0: 嗯、
1: 你就去穿一件很正式的旗袍，
0: 嗯，
1: 它可以有绣花啊，它可以有这种亮钻呐、啊
0: 嗯、
1: 点缀呀、啊、哈、
0: 嗯、
1: 它可以是一种这种很高贵的面料，我们穿上高跟鞋、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各种这个颁奖晚会呀、啊
0: 嗯、
1: 比如说一个特别这个重要的这个聚会呀、啊、都可以、
0: 嗯、
1: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就不用啊、
0: 嗯、
1: 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是去菜场买菜
0: 啊、
1: 嗯、对吧，比如说我们出去玩、
0: 嗯、
1: 去一趟这个小古镇小古街、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们就可以完全穿着一件布衣旗袍、
0: 嗯、
1: 甚至是棉麻的、
0: 嗯、
1: 甚至是纱布的，
0: 嗯、
1: 啊、都可以，就现在就是比较流行那种我前两年做了很多件，包括我们培训的时候都给大家发的那个面料、
0: 嗯、是吗？
1: 就是非常便宜，这个面料就几十块钱、
0: 嗯、
1: 四五十块钱，
0: 嗯，
1: 是那种双层纱布的，
0: 嗯，
1: 你就是那种宝宝的口水巾、
0: 啊、
1: 你知不知道那种布
0: 啊，纱布，
1: 对，纱布，
0: 嗯、啊，
1: 他做出的旗袍也很好看呐、
0: 啊，啊，我有一件衣服，那个，就像你说的那个面料，
1: 嗯、
0: 它很柔软的，
1: 对呀、
0: 啊，啊、嗯，然后它、那个、
1: 还很凉，
0: 还
1: 很凉爽，
0: 然后贴身特别舒服。
1: 它是两层的，哦、就是那种像纱布一样，
0: 嗯、
1: 外面那层是我们给大家选的是一个藏蓝色，带小小小小的那个白点，
0: 嗯 嗯， 嗯，
1: 哎，对，就是穿着特别怎么说呢，就特别舒服，
0: 对，很舒服，
1: 还不热，哎，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我外孙小的时候，你看我抱外孙，我就穿它、
0: 嗯，
1: 它不会扎孩子的皮肤，
0: 哦、
1: 是不是？
0: 哦，
1: 对，你看我，比如说我们出去游玩，它也不会很突兀，
0: 嗯、
1: 就不会让人觉得说，哎呀，你这 很不平易近人，很跟这个环境
0: 没有距离感，
1: 对，跟这个环境就不融合。对，我们完全可以穿一个小布鞋，哎，我们就去在这小古街上玩，是不是又舒服，
0: 是的，
1: 又得体，大家都觉得是一道风景。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大家都很多摄影师就觉得说，哎呀，太好看了，这画面就没有破坏人家这个古街古镇的这种氛围，
0: 嗯，
1: 是不是
0: 一点都没有违和感？
1: 对对对，所以说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对旗袍的理解。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可以约着一起去喝个下午茶，
0: 嗯，
1: 哎，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穿着一个很随意的这样的旗袍，
0: 嗯，
1: 其实旗袍呢，它就是我们还是说。你虽然是在这个面料上会舒服，会让你得体，但是我们在制作上，一定不能减分
0: 哦。
1: 哎，就是它本身，你看旗袍，它本身它没有什么，是不是就一个边儿，一个扣？你这个东西把它做精致了，它就是一件精致的衣服，也是能体现我们这个手艺的一部分。
0: 但是你说的好简单，我觉得做起来可能就不会像你说的就这么简单了。就像你说，我觉得像您刚才说这个旗袍，它是个平面的这个剪裁，就跟好多就像西方的这些衣服，它是立体剪裁，它就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平面剪裁，你根据这个人的身体这个尺寸啥的，这个剪完之后你穿在身上，你还得不失美感，然后还得舒服。
1: 对呀，
0: 这个就挺考验人的这个技术的，它不容易啊。
1: 其实你这么想，其实它是很简单的，这种裁剪方式是最简单的裁剪方式。你看以前我奶奶我姥姥他们也没有上过这个专业的学校去学这个服装剪裁，对不对？他们以前甚至都不用尺，都可以用手，哎，给你
0: 几扎几扎，
1: 哎，对对对，画一下，人家就可以给你做出来一件衣服，对不对？他这个就是一种经验，哎，其实，还是更多的倾注了这种情感吧，是不是？
0: 情感，
1: 对，我觉得，其实中国服饰它就是讲究轻剪裁，它这
0: 剪裁
1: 是很简单的，
0: 哦，
1: 哎，对，它。满袍呢，它就是重装饰了，就这种贵族的衣服。
0: 哦，
1: 但是我们老百姓也不用那么
0: 太多装饰，
1: 对，去用装饰。其实我本身我不喜欢过度装饰的东西，我就喜欢那种自自然然的那种，哎，不突兀的东西。我就觉得应该把它弄得很精美，哎，得体，舒适，不突兀。这就是其实我觉得能穿好一件旗袍的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再一个就是文化自信
0: 啊，对，文化自信，
1: 你要觉得你穿上这件旗袍是最得体，最美的，它就是不一样，
0: 因为好多人他会觉得这个旗袍穿在身上有不自在的感觉，像您刚才所说哈，可能是跟他这个场合有一点这个小冲突，他会觉得不太适合。另外有些人的想法就是这个旗袍，就像您说这个面料不有好多种吗？
1: 对，
0: 你像这好多就像真丝的啊，就怕刮怕碰，
1: 然
0: 后他穿在身上的时候又特别的小心翼翼，就觉得穿这个旗袍其实挺好看，是好看，但有点累。
1: 对呀，那就是因为你没跟你这个环境去把它
0: 融合，
1: 对，把它选好，选对，你就觉得累，
0: 有点累。
1: 你选对了，你就不觉得累，
0: 哦，
1: 对不对？像你在这儿，我这坐着一天，我为了让它不出褶，我一会儿起来出去
0: 溜了一会儿，
1: 对，我还能那啥，那你就可以选择，现在面料太多了，你可以选择一个微微弹力的，它不会出褶，
0: 哦，
1: 对不？你穿着也不会很束缚你，
0: 对
1: 吧？
0: 没有这种束缚感，
1: 对对对，就很好嘛，很得体嘛，素素的颜色是不是？哎，一看端庄啊，典雅，是不是？
0: 哎，我现在都有画面感了。
1: 对，你看，像我们比如说出去上课，给孩子们，你就不能弄得太花了，太那个什么了，对不？你就我就是只要去上课，我就是一个素蓝色的旗袍，简简单单的，对，就很好。很得体，
0: 是，所以这个衣服哈，这个衣服是为人服务的，
1: 对，
0: 这不能弄反了哈，
1: 对，
0: 所以像刚才说有这种束缚感呐，或者是不舒服啊，或者小心翼翼害怕呢，可能就是被这件衣服给束缚住了，
1: 对，
0: 其实我们穿衣服就一个是为了这个遮风挡雨，另外一个真的是为了愉悦自己，让自己舒服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向大家传达的一种信息哈，就是这个生活化，就是人和衣服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对呀。
0: 真好。那老师，像您在除了说现在咱们在像这个开课呀，说包括跟这个跟这个学员来教授他们怎么样的去制作旗袍，包括像您之前就是前段时间吧，在这个开的这个满绣的这个课程，它都是跟这个服饰 相关的。
1: 对，
0: 啊、嗯，那还到各个学校里面去。那像您感觉哈、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对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服饰，他们这个接受度、认知度是什么样的呢？
1: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孩子吧，他跟这个传统文化确实是有断层，
0: 嗯，
1: 但是就是更需要我们这些个喜欢的或者传播传统文化的这个人、
0: 嗯、
1: 多去跟孩子们去沟通、
0: 嗯、
1: 包括我上课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说教他们技能这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学不多少、
0: 嗯、
1: 对、哦、因为他们也不一定他因为没有基础
0: 他也不会去从事这个专业、
1: 啊、对、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时间呢是传递给他们一种这种链接就是、
0: 嗯
1: 能够把这个断层跟他们如何能够衔接
0: 上，嗯、哦，
1: 对对对，让他们就觉得，哎，我们穿这个不突兀，不能让他觉得你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
0: 嗯、
1: 我会鼓励他们说，你穿上一样很好看，
0: 嗯，
1: 你可以就是你看学生嘛，你可以穿一个这种棉布的小格子的，
0: 小格子布的
1: 哎，小麻、
0: 哦，
1: 对，多好看呢、
0: 哦，
1: 是不是？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会在这个各大校园里面去给他们做这种旗袍协会，
0: 嗯嗯，
1: 啊，学生的旗袍协会，
0: 哦、
1: 让他们也穿出去、
0: 嗯，
1: 把这个旗袍诠释好，
0: 嗯，
1: 对吧？其实生活中，你说孩子去图书馆，你去穿着一件小旗袍，是不是素素的？是不是？
0: 嗯，
1: 你就想想都很美，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说现在孩子们穿那些都破洞的牛仔裤，这些的底，
0: 嗯，
1: 都是那个衣服也都是这种，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它并不美，
0: 嗯，
1: 就是因为孩子他接受这个传统的教育的确实是有断层，
0: 嗯。
1: 我也希望能够，就通过我们进校园也好，通过我们做这个公益活动也好，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触到这种传统服饰，让他喜欢上这个传统服饰，
0: 嗯、
1: 这一点很重要。
0: 就是像他们传达的，可能不是说这个去怎么去制作哈，让他们传达就是这种信息，就是你能穿出去，
1: 嗯，也很好，
0: 就很好了，
1: 怎样是好看的，
0: 嗯嗯，
1: 对，让他区分一个什么样的旗袍，
0: 嗯，
1: 才适合自己，穿上才会很美。
0: 嗯嗯，就是像您所说哈，我觉得这一件衣服只要是穿得得体，它就是好看。
1: 对，
0: 嗯，
1: 哦，其实你那么想，无论是旗袍还是每一件衣服都是，
0: 嗯、
1: 你在得体的诠释它、
0: 嗯，
1: 它肯定就是最美的、
0: 嗯，
1: 你也是最自信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人穿上这个，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穿上这让自己觉得又很舒服然后又觉得就是很得体的这个衣服的时候你人是自信的
1: 对呀、啊
0: 哦、
1: 你说你要不舒服你在这端着、
0: 嗯、
1: 你是不是你自己也很累别人看着你也不舒服对不对、
0: 哦、
1: 不舒服肯定就是、
0: 嗯、那陈老师像这个满足这个旗袍的制作技艺哈，他像现在大家这个对这个文化和旅游这都很热衷嘛、
1: 嗯、
0: 那像我们做这个满足旗袍这个制作技艺它也是一种文化
1: 嗯，
0: 是一个传统文化那怎么样呢就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技艺能给这个文旅这件事情注入一种新的活力那您又是怎么做的呢
1: 哎呀之前吧其实没太往这方面想、
0: 哦、
1: 就最近这几年我们从2023年开始吧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吉林市也是举办了一个就这个文创品大赛嘛，
0: 嗯，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市领导们就说的得有文创啊，陈老师、
0: 嗯、
1: 得有文创，
0: 哦、
1: 所以说因为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嘛、
0: 嗯，
1: 这两年呢，就是我们就把这个重点就放到了这个开发这个文创产品这上面了，
0: 嗯，
1: 对，一个我们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只有通过文创品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喜欢、
0: 嗯、
1: 了解、
0: 嗯、
1: 接纳这个传统的这个。手工艺，
0: 嗯，
1: 所以就这两年我们就是从娃娃开始做起的，
0: 哦、娃娃、啊，
1: 对，从娃娃开始做起的、
0: 嗯。
1: 就像你那天你说你看到那个娃娃，那只是小的，我们还有更大、更精美的娃娃。
0: 哦，
1: 因为这个娃娃呢，我们是怎么想的呢？因为现在的孩子们，
0: 嗯，
1: 他们从小玩的就是这种
0: 洋娃娃、
1: 芭比娃娃、洋娃娃，
0: 嗯、
1: 对他们实际上很多年就是跟这种传统文化就是已经。
0: 有距离感了，
1: 对，从小他接触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想到的就是从娃娃做起，
0: 嗯，
1: 让这个中国娃娃，
0: 嗯，
1: 让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能玩上中国娃娃，
0: 哦，
1: 对，包括我们这个头饰啊，也像芭比娃娃似的，我们都可以重新梳、
0: 哦，
1: 我们每个关节都是让它可以动，
0: 哦、
1: 衣服都是可以换的，
0: 嗯
1: 嗯，对，是这样的，然后也会根据我们这个地域。

0: 文化吧，比如说我们吉林是不是出过这个
1: 皇后
0: 嘛，啊大妃嘛，啊多尔衮的大妃，
1: 嗯，
0: 就是这个阿巴亥，
1: 阿巴亥，
0: 对，然后我们也是把它做成了这个娃娃的这个形式，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段历史，这个故事，也是我们今天也是出凤凰的地方，
1: 就是用我们这个文创的作品哈，带着我们地域的文化，
0: 对，
1: 去宣传，
0: 对。然后我们还开发了这个旗开得胜，现在不就是这个高考也好，
1: 啊，
0: 大家不都是很
1: 妈妈都穿旗袍，
0: 很喜欢这个寓意嘛，
1: 嗯？
0: 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妈妈都能穿着旗袍，但是你可以去给她做个小摆件，是不是给孩子，这个就可能能进入千家万户，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段历史，然后还能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寓意，其实也挺好的，
1: 也还有这种纪念意义哈。
0: 对呀，
1: 嗯，
0: 可以作为一个手办礼物去送给这个。其实不一定非得是考试的孩子，就生活中我们方方面面都希望有一个讨个好彩头
1: 的，这么一个局面，
0: 对。然后一个，这个是我们开发的一个系列，就是旗开得胜一个小旗袍摆件，然后我们前些年北京冬奥会不是也是特约了我一个作品嘛，就是这个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冰雪题材的一个这个小旗袍，参加完这个北京冬奥会之后呢，我也是把这个题材也是做了一个这个小旗袍摆件，叫冰雪奇缘，是旗袍的旗袍，对，能够在这个我们北方能够遇到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我们也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礼品带回去哈，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尤其是国外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喜欢。
1: 我觉得你把它升级了，你不仅仅是把它做成一个文创的这个作品，你是把它做成了一个艺术品，是升级了。
0: 对，然后我们这个冰雪的，今年不是咱们弄了一个这个吉林非遗好物嘛，也入选了我们首届的吉林非遗好物。然后回去我们也是把它做得更立体了，把这个雪花做得更立体了。也是。初初进入这个文创圈的一个尝试吧，我们就是始终是坚持着手做，因为现在无论景区也好啊，我们也去了各个城市，也看了其他城市的这样的文创品，现在大多数文创品它都是那种快节奏的，都是机械化生产，
1: 它会批量，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坚持手做，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暂时你看不到多大的利润，毕竟这手做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1: 是
0: 它一定会是有前景的，
1: 它有它这种价值，不可被替代的价值，
0: 对、包括这两年我们也是鼓励年轻人带着学生，今年我的学生也是把这个又开发了一个新的这个文创品，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旗开得胜大家都觉得说有点太女孩了，你就女孩喜欢嘛，没有这个阳刚之气嘛，所以我们今年又做了一个八旗剑甲系列，对，咱们也是这个八旗剑甲这个名称的由来吧，也是从这个松花江放船歌，上面不是有这个貔貅剑甲结精锐嘛，对，我们就是把它做了更阳刚，这个八旗兵勇的这样的一个小摆件，
1: 男子气概，
0: 非常的精美，就是非常的精美，
1: 真好。
0: 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逐渐的摸索吧，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就是大批量的去生产，但是我们始终是在走，我们自认为我们这条路还是会有一些个前景的吧，
1: 一定是
0: 坚持
1: 手作哈，这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这个陈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温暖而又深刻的故事，正像陈老师所说，这个文化自信呢就是蕴藏在这一针一线之间，陈老师不仅仅是一个非遗的传承人，他更是一位用针线来描绘家乡啊，沟通世界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使者，从我们吉林走出去，正在世界上闪耀光芒。
0: 过奖了，谢谢。
1: 那非常感谢陈老师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齐齐，终审时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那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情，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种
16: 一
15: 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让上官迪去调秦琼、秦叔宝，上官迪找到了秦琼，二哥，您赶紧随我进城，王爷让您进城赴宴的。秦琼赶紧整顿了衣服，让地方看守宅院，就跟着上官迪骑着马进了长安城了。来到越王府，下了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两个人迈步进了王府，来到大厅，看见靠山王杨林，秦琼赶紧跪倒在地，卑职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看见秦琼了，杨林是笑容满面。秦琼啊，你平身吧，你起来，我给你引荐引荐一个人。谢过王家千岁。二爷秦琼站起来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张紫嫣，紫嫣女儿啊，你进前来。是。张紫嫣答应一声，从杨林的身后转到座位之前。杨林用手指着紫嫣，就跟秦琼、秦叔宝说，叔宝啊，这是我新收的义女，右堂将军张轩的女儿，姓张叫张紫嫣。又回头跟张紫嫣说，女儿啊，这位将军就是我跟你说的姓秦名琼字叔宝，山东的好汉呐，过来见礼，你们二人从今以后以兄妹相称。紫嫣姑娘马上飘飘下拜，小妹拜见兄长。秦琼赶紧还礼，哎呀，贤妹少礼，我不敢当。哎呀，你们兄妹二人马上坐下吧。张紫嫣落座，秦琼也落座了。紫嫣姑娘一看秦琼长得面似淡金，三绺墨然胡须，气宇轩昂，君子人脸上一团正气，心中是暗暗的赞美。秦琼当然得借话问话呀，王爷，您怎么样收的我这位贤妹呀？杨林就把张紫嫣全家遭难的事情一说，秦琼听了之后也感到十分悲愤。杨林叹了一口气，哎，紫嫣呐，虽然我身为王爵，可是我也不能轻举妄动啊，你看你这个哥哥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是十分有威望的，人人夸他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他是个仗义之人，将来报仇的事情你就多多依靠秦将军吧。紫嫣姑娘一听，赶紧重新站起来，又给秦琼施了一礼，兄长，小妹紫嫣，我在这里拜托兄长了。秦琼站起身形，立刻还礼，贤妹啊，既有王爷做主，我一定给你办到，多谢兄长。 两个人又重新入座。靠山王杨林跟紫嫣秦琼说了一会儿闲话，杨林就问秦琼：“叔宝啊，你吃过一品宴吗？”王爷，嫌我秦琼是历城县的班头出身，我怎么能吃过皇上赐的御宴呢？哈哈，叔宝啊，你说的太对了，今天皇上赐下一品宴，所以我把你找来，咱们爷儿仨同桌共饮呐、啊。多谢王爷。杨林马上让上官迪吩咐下去把酒宴摆上，跟着有人伺候着就把杯盘小菜准备好了，然后把酒也献上来了。靠山王杨林拿起酒壶来给秦琼斟了一杯，给紫嫣姑娘斟了一杯。秦琼跟张紫嫣赶紧站起来了：“哎呀，王爷卑职不敢当，父王啊，女儿我不会喝酒。”哎呀，紫嫣叔宝啊，你们哪里知道为父今天我是在享受天伦之乐，你们千万不要拘束，赶紧用酒吧。这个时候头道菜就上来了，秦琼跟张紫嫣一看，这头一道菜是一个挺长的盘子，在盘子当中呢有山有河流，是用江米面塑成的一座山川，在前边横着贴着四个金字，是万里江山。秦琼纳闷，不知道这道菜叫什么菜。张紫嫣也是不解其意，紫嫣姑娘就问杨林：“父王，上来这座山是什么意思啊？”“哎呀，紫嫣呐，你哪能明白呀？听我慢慢给你们讲。这皇上每年元旦必去太庙祭祖，等祭祀完毕就用一品宴。这头道菜嘛，就是这道菜，这道菜叫万里江山。虽然是菜，可不能吃啊。这道菜端上来之后，皇上拿起筷子来，把万里江山这四个字一扫，给扫没了。哎，叔宝紫嫣呐，这意思呢，就叫万里江山一扫平，这是取个吉利。秦琼跟张紫嫣两个人点了点头。杨林接着说：“这次本王进京，为的是调查杨广的几款大罪。”“是啊，大隋朝也就是我靠山王杨林了。如果说我调查属实了，杨广确实弑父夺权，七娘戏妹，我就把杨广置于死地。你们要知道，这大隋江山是我帮着我先王打下来的，绝不能丧在昏君杨广之手。我靠山王要重整大隋江山啊，本王年纪已然大了，要重整大隋江山，谁能帮助我呢？”紫嫣姑娘虽然

四个字上扫了一遍。秦琼心中暗乐呀，秦琼心说，我灭你大隋朝，这是我平生之志，我要报我杀父之仇，我还帮着你把万里江山一扫平，我这纯粹是起哄啊。秦琼心里想着，但是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当三个人扫完了万里江山之后，有人把大长盘撤下去，跟着上来第二道菜。秦琼一看，二道菜是个大拼盘，盘子里是八珍。叔宝啊，王爷，你看这八珍呢，就表示黎民百姓都供奉我大隋皇帝呀。是，秦琼能说什么呢？紧跟着就上来清拌凉碟四样，煎炒烹炸各四碟，然后呢又上来应时当令的鲜菜也是四碟，一共是24碟，代表什么呀？暗含代表24个节气。最后上来13个大海碗，这碗上都带着双耳，上面写着各地的名称。如果上来13碗，就暗示着四海安宁，各地平定；如果上来12碗，那就暗示呢丢了一个地方了。给皇上上这13碗，如果上12碗丢了一个地方，那就暗中警戒皇上。靠山王杨林随着上菜，随着就给秦琼、张子嫣讲，杨林是越吃越高兴啊！哎呀，老夫这一生今天饮酒是最痛快的一次啊！别看我杨林无儿无女，想不到我风烛残年收了子嫣这么个聪明伶俐孝顺的女儿。秦琼啊，等你跟你的母亲商量好了之后，正式给我磕了头，是不是我又有了个克心如意的义子啊？看起来我老来之后这福分还是不小啊。杨林说到这儿，看了看张子嫣，又看了看秦琼，心中突然间一动。子嫣，父王，秦琼啊，王爷，说起来，我也不能白当你们的父亲呐，我也得替你们办点正事儿啊。这一句话把秦琼跟张子嫣说傻了，两个人只好瞧着靠山王杨林。杨林用手一指秦琼，说宝，本王得给你另娶一房妻室，将来也好一子两不绝呀。然后用手一指张子嫣，子嫣呐，为父也要替你选择良夫，不能耽误你的终身大事。秦琼赶紧说，王爷，您千万不要着急，这件事咱们慢慢的办。靠山王杨林为什么要给秦琼另娶一房妻室？他就为了笼络秦叔宝，把秦琼的心给拴住。老杨林，左有秦琼陪着，右有紫嫣敬酒，美酒佳肴，杨林高兴是杯杯敬，盏盏干，喝来喝去，这酒就喝得过量了，那说话呢，这舌头也就慢慢的短了。秦琼啊，话是好说呀，可是本王也真发愁啊。叔宝啊，你十全十美呀，文武双全呐，本王上哪儿给你找一个绝色的女子，又贤惠又漂亮，配你做你的贤妻呀？秦琼心说，你管得着我的闲事吗？可是嘴里不能说呀，只能说，王爷，这件事您千万不要发愁，咱们慢慢来。是啊，子嫣呐，这么好的女儿，

知书达理，我到何处给你选一位良夫啊？父王，我情愿伺候您一辈子。秦琼呐，紫嫣呐，啊，这样吧，你们两个人站起来，在桌子前给老夫跪下。秦琼跟张紫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全都站起来跪倒在靠山王杨林面前。杨林用手一指姑娘张紫嫣，老夫啊，就省点事吧，别人也看不上，我就把你许配给秦琼吧。张紫嫣一听就愣在这儿了，秦琼心里这骂呀，心说杨林，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杨林又说，你们呢，就给老夫磕个头，等日后选择良妻给你们办理婚事。秦琼一琢磨，我现在暂且在虎穴栖身，这件事还不能闹僵了。紫燕姑娘也是跟隋朝有着深仇大恨的人，甭管杨林怎么说，我秦琼秦叔宝将来也跟紫燕姑娘兄妹相称，我拿她当我的亲妹妹，将来好共图大事，灭了隋朝，报了我们两家的仇恨。想到这儿，秦琼呢只好为了应付杨林磕了头。紫燕姑娘稍微想了想也磕了头，然后两个人站起来重新入座。杨林高兴，紫燕呐，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啊，你究竟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啊，紫燕姑娘是低头不语。张紫燕十分敬爱秦琼，可是紫燕也想啊，如今我张家大仇未报，何谈婚事，将来报仇之事要仰仗这位义士啊，我认靠山王杨林为义父，为什么？就为了报复仇。我一个弱弱女子没有依靠，这仇我怎么报呢？我想依靠靠山王杨林，我也确实听父亲说过，杨林这个人在隋朝这些官员当中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如此，杨广姓杨，他也姓杨，难道说他不向着他侄子杨广，他能向着我张紫燕吗？紫燕看着秦琼，十分敬爱秦琼，将来报仇之事还要仰仗这位义士，我张紫燕要巧于周旋，不能伤秦琼的心，今后我仍然跟他兄妹相处。杨林一看张紫燕不张口，紫燕呐，你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呀？你要是愿意，就给我轻轻的点一点头啊。张紫燕没有办法，稍微一抬头，微微一笑，杨林是非常高兴，哈哈大笑。这时候杨林已然喝得酩酊大醉了，喝着喝着往后一躺身，就靠在椅子上。杨林昏昏入睡了，这时候天色已黑了，屋中的挂灯桌灯全都点着了。秦琼一看杨林人喝醉了，就站起来跟张紫燕说，贤妹，请你吩咐他们把残席撤下，我要跟你告辞了，等王爷醒了酒，你替我说一声也就是了。紫燕姑娘羞答答回答秦琼，兄长请您安歇去吧。秦琼退出大厅，到了外院，上官迪过来了。上官迪满面带笑，双手一抱拳，二哥我给您道喜呀。兄弟，二哥我仇有千万，喜从何来呀？二哥呀，刚才我在廊子底下可全听见了，我要多了这么一个贤惠的二嫂子，这不是您的大喜吗？哎呀，你怎么也跟着瞎起哄啊？两个人哈哈大笑，上官迪就把秦叔宝送出了越王王府。有人把秦琼的黄骠马牵过来，秦琼上马

了长安城东门，回到自己的下处安歇。这时候紫燕姑娘就叫人把残席撤下去了，把桌案擦抹干净。王爷，请您去安歇吧。父王，请您醒醒，您安歇睡觉吧。可是杨林确实喝多了，这鼾声起来了。紫燕姑娘怎么叫杨林也不醒了，紫燕也不能再叫了，就把茶漆上茶壶放在棉套里，以备杨林酒醒之后好用茶，然后紫燕姑娘也回到西里间去休息去了。咱们单说上官迪到厨房里头，从打撤下的一品宴中挑了几个好菜，又让厨师傅给热了热，然后烫了一壶好酒，就在门房里头跟着杨林一个亲随两个人坐着饮酒。这时候天已然到了酉时了，酉时呢就是现在的下午5点到7点。上官迪跟杨林这亲随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正在这时候有人叫门：王府内，管家请您开门，山东道把道。上官迪就一惊啊，对山东的事情上官迪是非常惊心。为什么呀？小哭山结黄岗，那是表哥尤俊达干的，到底现在山东的事怎么样了呀？而且尤俊达、程咬金二次结黄岗，被靠山王杨林捉住之后，借往历城县去审问，上官迪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到底现在表哥性命怎么样了？上官迪当然悬着一颗心。听说山东报马到了，上官迪赶紧站起来，到了门前，下双开门：请问，你是山东哪个府的报马？报马一看认识上官迪，哎呦，原来是上官老爷，我这给您行礼了，我是济南府的报马。哦，你赶紧进来。报马跟着上官迪来到过道，进了门房。上官迪用手一指：你请坐，这一趟辛苦不小啊，吃过饭了没有？上官老爷，您可千万别这么客气，事在紧急，我把文书投到了，我再打店吃饭去。不，用不着打店，你呀赶紧坐下，随便吃点吧。上官迪随手拿过一份杯筷来，就放在鲍马的面前。哎呦，老爷，我怎么能跟您同桌用饭呢？你错了，我上官迪对待谁都是这样啊，那我可就谢谢上官老爷了。三个人落座，重新喝酒吃菜。上官迪他为什么这样款待这个鲍马？是啊，他为的是打听打听程咬金、尤俊达的消息。一边喝着酒，上官迪就问：这个鲍马可不知道上官迪跟尤俊达什么关系？就把山东所有的事情全都讲给了上官迪。上官迪可愣了，英雄会反山东，劫牢反狱，大闹济南府，火烧官衙，徐茂公献蒙丹，蒙丹上有二哥秦琼的名字。上官迪虽然高兴劫牢反狱成功，表哥尤俊达有救了，可是这秦二哥的名字列在蒙丹之中，大祸临头啊。鲍马就把文书交给了上官迪：上官爷，事在紧急，请您立刻给递进去吧。啊，好好好。上官迪拿起文书出了门房，他往里走，走到二门这儿，上官迪不敢往里走了，就在二门一里来回的踱步。上官迪心说：我要把这文书交上去，杨林一恼，我二哥的命可就没了，要是不递，不递不行啊，我要是把二哥秦叔宝的名字给抹了，刚才可有杨林的亲随在场，我瞒不过去呀。哎呀，上官迪急得浑身出了一身冷汗，没主意啊。上官迪想了半天，

上官第一跺脚，得了，我先把山东的文书递上去，我在廊子之下偷听，如果说杨林要杀我秦城秦二哥，他得让我去吊，我呀就跟二哥一块跑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术，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
4: 哎，好，
3: 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又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见杨宗英。
4: 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
3: 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吴昕把王半仙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杨宗英，打那路过，猫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一个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乌心来看王半仙，一看还有口气，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呀，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将得江飞雄，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
4: 师父你都看见了？
3: 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 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哎呀，我谢谢。

0: 老真人呐，我谢谢小仙长啊。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杀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叫你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是是是是。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父。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看这有血书，你把它带着。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念思，母亲杜京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
1: 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
0: 唉，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不要紧，有这个血书就可以了。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哎，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瞧，哗，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哎，好。杨宗英接过这一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师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嗯，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嗯，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算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莫顶银和胜。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将得，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竟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唉，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连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儿啊，你上哪儿去？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啊，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着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绑了绳子扣要上轿，因为看到后影没看清，等着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哟，正是母亲杜金娥。娘，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杨宗英跪着磕膝盖荡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这放声痛哭。啊，
2: 杜金娥呆磕磕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的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你是谁呀？认错人了。
1: 娘啊，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
2: 啊，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你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
3: 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寻短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往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的。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个人惊了。两人一瞧，慌，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了，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叫他呀，我就早把你认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噗，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的这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飞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试，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回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这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腾呢，
4: 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这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子？抬腿把枪也摘下来了，把眼珠一瞪，干什么呢？杨宗英一看，啊，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着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喷啪啪就是三枪。宗宝吓得八一点灯，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回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一看他伸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宝一听是沈娘在喊，就明白，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七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狗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哎，行了，拉倒拉倒，我这你还不知道，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得了，哥哥，哎，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他你不说了吗？啊，那好，我就不磕了。娘啊，您过来。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呐、啊！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啊，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她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吗？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嗯，我们有什么法儿？我师傅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嗯，这次来我有办法， 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三雄，怒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

0: 轻的，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
1: 没事。
0: 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儿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要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孩子，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你起来起来不？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妻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德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倒咕噜倒倒的乱动，倒咚！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要马踏我们营盘了。好，再看再道。
1: 是，
0: 探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新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众将官，疆场有人草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调。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0: 士，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汪子言，
6: 后代的世臣，
5: 我们谈到
6: 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0: 方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

0: 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妾佳怡。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咱节目直播时间啊，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啊，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欢迎大伙啊添加我们的微信，您有事如果要咨询的话，您就随时跟我们说。但是呢，咱微信就是做不到24小时实时的回复大家，所以啊，有事的话您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可能我们不能第一时间您发了就回给您，但是啊，我们会按照您发布的先后顺序啊，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会陆续的一一的给大家来进行答复的。感谢大伙哈。那我们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啊，两部直播的电话也都是开通的，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也祝福群里边这些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啊，祝福大伙好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有一位是新朋友，其他三位呢是老朋友啊。稍后我会把这四位的资料来跟大家做个介绍哈。您想跟哪位联系，还是那句话，一定您要先听听大家的情况，如果您觉得符合您的个人这个择偶要求的啊，或者是您想跟人家对方有联系的，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了。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同样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5月26号的天气啊，是多云的，温度是零上13到零上25度，东北风是小于三级的。预计本周啊，全省气温起伏较大，25号到28号为相对的低温时段，28号最高的气温仅在零上20度左右。29号开始回升，31号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将接近零上35度。那此外呢，28号、29号全省大部有4到5级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31号全省大部有5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以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全省具体的天气情况。首先啊，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和东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6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辽源的东部、通化、白山、延边的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我是否就是为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中西部是零上10到零上12摄氏度，那其他地区啊，长春市最低气温是零上12度，最高气温零上25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西风转偏北风啊，提醒大家呢，本周还受降水的过程，所以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啊，看好了天气情况，及时增减衣物啊，避免着凉感冒啊，别跟佳怡似的哈，又有点这个着凉了啊！这两天可能也是气温起伏比较大，所以说提醒大伙儿一定要这个注意身体健康，好吧？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今天来认识的第一位啊是新朋友啊，764号的陈先生。陈先生今年62岁，生肖呢属龙，身高1.75米，体重呢是140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自驾，身体健康。陈先生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有车，不抽烟也不喝酒，孩子也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位啊年龄相仿，城乡不限，身体健康，人品好，真心实意过日子的女士为伴。这是咱764号陈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

好嘞，说完了新朋友哈，我们继续来推荐咱群里的几位老朋友。上周末的时候啊，应该是推荐到了532号的高女士。那接下来呢，今天来推荐的第二位嘉宾是533号的马先生。马先生今年55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68，体重是125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两险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未婚，爱好读书和下棋，身体健康。马先生本人呢，名下有房，不抽烟不喝酒，要求女士呢，这个收入无所谓，但是要有社保。女士婚姻状况不限，最好啊，马先生说了，最好可以的话还打算要个孩子啊，所以要求女士人品好，不带小孩，没有负担。这是533号马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5岁，生肖属猪。接下来是534号的杜先生。杜先生今年46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78，体重是85公斤，每个月收入5000块，有五险二金。他呢在白城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打篮球和健身，身体状况良好。杜先生有车有房，一个人生活，女儿和妈妈在一起。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是大学本科毕业，想找一位啊，45岁以下，月收入2000以上，城乡地域不限，最好呢不带孩子，身高1米6左右，其他的看眼缘。这是咱534号杜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6岁，生肖属猴。那还有最后一位要来推荐的嘉宾是536号的赵女士。赵女士是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6，体重126斤，每年的收入是3万块，有双保，从事的个体行业，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是逛街和旅游，身体健康。赵女士不抽烟不喝酒，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他呢，两个女儿都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65岁以下，干净利索，有责任心，长春周边的也可以，收入在3000以上。男士少烟少酒能接受，但不接受男士啊没事打个麻将的这种的不太喜欢。农村的也行，但必须呢在城市有住房。城市里的男士呢也是必须有房的，要求脾气好，其他随眼缘。这是536号赵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4岁，生肖属虎。她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大家可以记一下哈，189-4311-5299，189-4311-5299。我再重复一遍，536号赵女士的电话，189-4311-5299。心甘情愿爱你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好嘞，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联系啊，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Yeah, yeah, yeah.

0: 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先来迎进一部热线，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啊。我来接听一下哈。喂，您好，5388的朋友。
1: 哎，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喂。
1: 喂。
0: 哎，您是哪位？是崔先生吗？
1: 我是754号易先生。
0: 啊啊啊！您好。
1: 哎，你好，佳姐。
0: 哎，您请讲。
1: 我想麻烦你联系一下688号洪女士。
0: 688洪女士，您稍等啊，任先生。
1: 哎，
0: 您是多少号来着？754号。754，您稍等，我瞅一眼啊。
1: 啊。
0: 您之前是对对碰来着吗？
1: 对对碰，没有演员，两个就分开了。早就那什么了，下架了，是不是？
0: 哦，您稍等，我看一眼啊，您先别着急。关键我现在怎么找不到您消息了呢？754，您等我看一下。您等一下啊。
1: 嗯。当我心甘情愿爱
0: 你，就这样一天多一点。您当时留的电话是不是也是这部啊？
1: 对
0: 啊，您等我瞅一眼啊，这咋把我们这个嘉宾的这个资料哈，我看看啊哪儿去了，我找找您的消息。然后您之前对对碰的那个女嘉宾，您确定她还要不要上架呀？还是您也不太清楚？
1: 我跟她说了，俺俩一起上架，她也没上架，好像是
0: 啊，她没跟我们联系。我找着您了，找着您。

0: 了，您当时联系的是652号，对不？
1: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二位重新上架啊，然后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我再给您联系您现在想联系的这位啊，我再看一下这位女士，您要联系是几号？麻烦您再说一下。
1: 688号，洪女士。
0: 688啊，688，洪女士，行嘞，行嘞，好嘞，我看见了啊，我一会儿就给。

0: 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0: 哎，请讲。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您好，请讲。
1: 啊，我是，还是您问我吧。
0: 您想来报名参加节目，对不？
1: 对。
0: 啊，好嘞，欢迎您，女士啊。那我问您，您答案，您贵姓？
1: 我免贵姓殷。
0: 殷女士，对吗？
1: 对。
0: 嗯，好，那您今年多大年龄？生肖属啥的？
1: 生肖属虎，74年的。
0: 74年的，您今年是52岁，对吗？
1: 对。
0: 属虎哈，好嘞。您的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1: 身高1米66。
0: 1米66。
1: 体重135斤吧。
0: 135，行，您稍等，我给您记一下子啊。啊，然后呢，您现在1米66，135斤，您现在每个月收入多少？
1: 每个月收入，
0: 嗯，
1: 我退休了，退休工资应该是2000多块钱。完了，我又打了一份工，
0: 嗯，
1: 应该是4000左右。
0: 就是加在一起是4000多呗？
1: 加在一起应该是6000多。
0: 加在一起6000多，然后您的有那个社保和医保吗？
1: 对，我退休了。
0: 啊，都有是吧？好嘞。您现在在长春生活吗？还是在哪里？
1: 长春。
0: 您是不是在开车呀，殷女士？
1: 对对。
0: 啊，那您要不要找个地方路边停一下？
1: 没事儿
0: 、啊、然后您一定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好，那我跟您长话短说，您的婚姻状况呢？
1: 离异。
0: 那平时您生活当中有没有啥兴趣爱好啊？
1: 兴趣爱好倒是挺广泛的
0: 啊，您说说。
1: 比如唱歌啦，旅游啦。
0: 嗯，还有啥？
1: 但是就是没有时间比较紧。
0: 啊，
1: 就是我是单休。
0: 哦，就是您是单休，然后现在这个休息时间比较少是吧？
1: 对。
0: 行，然后那您健康状况咋样？
1: 嗯，健康没有过病。
0: 啊，就身体状况很好，好吧？那您现在是自己生活还是跟家里人在一起生活？
1: 我自己生活，但孩子上大学。
0: 啊、孩子在上大学呢。
1: 对。
0: 嗯，那个您名下有房子？
1: 嗯，房子离婚的时候是写的孩子的名儿。
0: 哦，
1: 但是我现在在这儿住。
0: 行。
1: 嗯，
0: 那您那个想找啥样的？说说您择偶要求吧。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年龄相仿的。
0: 嗯。
1: 完了，同频的。
0: 嗯。
1: 能聊到一起的。
0: 同频。
1: 有能玩到一起的。
0: 嗯。
1: 嗯，就是这些。
0: 行，我问问您吧，男士是必须那个长春市的吧？
1: 对，我离不开长春市，因为我在长春市工作。
0: 好，还有呢，就是男士抽烟喝酒，您能接受吗？
1: 嗯，抽烟倒可以，但是也别抽大烟。有的男生我看抽烟，就是续烟一根接一根的抽，挺闹的。
0: 就是都少量的可以接受，是这样吧？
1: 对对对。
0: 行，男士收入您得说一说，就您能接受男士每个月生活，这个收入最低是多少？
1: 也得跟我差不多吧，
0: 那就6000以上，可以吗？
1: 差不多，对。
0: 啊，6000以上必须有房子吧？
1: 那倒无所谓。
0: 哦，您不要求这个。嗯，
1: 对，他没有房子，他能租房子住，我也同意。
0: 哦，行，那我再问问您，男士，比如说他的婚姻状况是带孩子不带孩子，还是什么样的情况？您能接受？
1: 带孩子，要是带女孩还可以。
0: 嗯，就是男士的婚姻状况您是不限的，如果带孩子的话带女孩能接受对吧？
1: 对，因为我带个女孩嘛，要是带个男孩就不好办了。
0: 行，还有就是男士身高啊外貌这方面您都没有过多要求是吧？
1: 身高得咋的，得比我高，我1米66是平底儿，要是穿上鞋他咋的得1米70往上，1米72、1米73，咋的也得最低也得这个高度。你不是1米66、1米60，你说就有点不协调了。
0: 嗯，没错，那您。

0: 就那就给您定到1.7米以上，这样写您看符合您要求吗？
1: 可以
0: 哈，行、那还有其他的吗？您觉得还有啥您想表达的，就是择偶要求您想说明的情况？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想找一个公平的、俩人能聊到一起的。
0: 嗯，这个很关键，俩人有话说是吧？
1: 对，
0: 嗯，行，那我大概先给您登记一下，行吗？
1: 因为都行，因为都这个年龄了，
0: 啊，
1: 那个性格都已经定下来了。
0: 对，
1: 嗯，你要想改是不好改的，就是说这俩人能聊到一起的，
0: 嗯，没错，
1: 就是、俩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
0: 嗯，
1: 就是这事儿的，
0: 就是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嘛，对吧？嗯，
1: 我觉得我性格是比较好的，
0: 嗯。行，殷女士啊，那我这边给您登记了，您是咱766号的报名嘉宾，我们欢迎您，好吧？
1: 我有点记不住
0: 啊，没关系，
1: 好
0: 啊，没关系。那您记不住的话，您到时候您打电话来，您说您是殷女士，我就知道您是几号了，不用您记，我记着就行，
1: 好
0: 吧？
1: 好，
0: 然后呢，我们需要您把您的证件都发过来，我们这边要核验一下。您这个手机号是微信吗？
1: 是微信。
0: 行，那一会儿我加您，好吧？
1: 好嘞，
0: 您先慢点开车，我们也期待您早日进群，好吗？
1: 好嘞
0: 、okay. 再见啦。嗯，
1: 哎，
0: 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久等了这位朋友。喂，哎，你好，久等了。
2: 不久等
0: 啊，不久等，行，谢谢您啊，您说啥事儿
2: 啊？刚才那个女士有一个电话号，我想帮着家里人联系一下她。64岁那个
0: 啊，就是今天唯一一个公开电话的，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唯一一个公开电话的一个女士。
0: 您等会儿，我给您瞅一眼啊。您稍等，是我们的536号的赵女士，对不？
2: 我不记得姓啥，我想给家里人介绍一下。
0: 行，那您就记一下她电话吧。您不是咱群里的吧？
2: 那你也应该认识我。行。就算不认识吧，
0: 我应该认识您。我听您声，我说实话啊，我知道您是谁了。我听您声可熟悉了，我知道了，您是林先生，对不对？
2: 妹妹，
0: 您是275号林先生，对吧？
2: 对，那什么，
0: 哎、
2: 妹妹，
0: 哎，
2: 你看你把他那电话重复两遍吧，因为我这记忆力
0: 啊
2: 有点点退了、
0: 没问题，我现在跟您说，您现在手边有没有那个笔纸啥的？
2: 不用。就靠记忆力吧。
0: 啊，就靠记忆力就能记住啊？那您这记忆力也不是减退，您腿厉害了。那我说了啊，哎，536号，咱赵女士电话是189-4311-5299。
2: 189-4311-5299。
0: 对，5299，能记下来吗？
2: 189。
0: 嗯。
2: 189。
0: 嗯。
2: 4311。
0: 对。
2: 5299。
0: 对。
2: 嗯，
0: 好啦，
2: 再重复一下吧。啊，
0: 189-4311-5299。
2: 嗯，记忆力没减退，
0: 没减退，您可挺棒的啊！行，联系上。哎呀，这家伙，我知道为啥挂这么快了，怕忘啊！我知道，理解，没事的啊。我就想说啥，联系上了别忘告我们一声就行哈。行，刚才这四位嘉宾啊，这信息家业都播完了，也群里头也都发完了啊，大伙儿呢可以去看一看，想跟哪位联系的，哎，您别忘了第一时间跟我们说。另外呀，上周末的时候啊，咱群里啊可是一口气儿新报名了3位女嘉宾，但目前呢我看群里的男士啊一直没啥大动作，是吧？咱们就现在我不知道是男嘉宾们是这两天没咋看手机群呢，是没咋听节目，还是啥情况的啊？咱这3位女士可以说我觉得条件都非常的不错，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不错，大家伙可以去关注一下。当然我不是说咱群里其他的那些那个老朋友们哈，人家条件差或咋样的，不是，是因为可能是有的时候这个老朋友们大家伙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了，有的朋友想看看有没有新报名的嘉宾，这3位是新朋友，大家可以多来认识认识啊。当然群里老朋友的资料我们也都是朋友圈里都有，大家也可以去啊一起来看一看。如果还我再跟大家说，咱现在又增加一个啥新服务啊，这是我最近我自个儿天天没事琢磨出来的啊，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位群里没微信的女士给我打电话，我想到这么

一个点啊，我跟大家说，就是您想看，比如说您给我一个范围，您想要比如说50到60岁之间，然后呢比如说必须是白城市的，必须是这个延吉市的啊，或者是必须是长春市的哪个城市的朋友，或然后还有什么您说的必要条件，必须离异的还是丧偶的，您给我2到3个条件去筛选，我会把符合您这几个要求的嘉宾我都给您筛出来，然后这几位我告诉您是几号几号和几号，您去着重的看一下。如果您说啊，我不太在意这些，我就想看照片看碰眼缘的，那您就慢慢翻好吧。我就是有咱们说咱提供个这个新服务啊，就是咱更具象化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每天发出来朋友圈大家伙都只能看到四位的嘉宾，但有的时候呢我想多了解几位嘉宾，我又没办法把他们的资料放在一起去大概去横向的对比一下，或者各方面的我再考量考量哈。所以哎，你要有这方面需求也可以来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群里头260号景先生说，佳怡啊，帮我重播一下子个人信息。我们来看看260号的景先生啊。我们给景先生重播一下子。我们景先生啊，今年50岁，生肖呢属龙，身高是1米68，体重是135斤，每个月4000到6000的收入，有5险1金，生活在长春，他老家呀在松原，他的婚姻状况是未婚，爱好呢是旅游、游泳和听歌，身体健康。景先生现在长春租房住，他在松原的市区有全款房，说呀，未来在哪个城市生活都可以跟女士两个人共同来商量。他呢没有抽烟的习惯，偶尔喝点酒，想找一位35岁到44岁之间，可以接受有婚史，但是不接受女方带孩子，无论孩子归男方归女方。所以说呢，这景先生要求女士是没有孩子的啊，城市不要求。景先生也说了，两人再婚之后呢想要个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身体状况这女士这边呢可能要着重在景先生的考虑范围之内，其他呢就是城乡地区都不限啊，就是260号景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是50岁，生肖属龙。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来听首歌啊啊，然后呢这个期间我要去回复一下大家的私信，因为很多朋友呢哎给我又开始给我发消息啦，我想联系他，我想联系他啊，我得给大家去发一发这个资料啊，是吧，跟对方说一说这个情况哈，大家等等我，稍后呢精彩节目继续。另外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也想来加微信的哈，这个期间你也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我再说一下，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今天要听的这首歌啊，是来自咱群里头423号姚先生在上周末点播的一首哈。我找到了这首歌呢，是龚琳娜老师唱的，这首歌叫做《满天的花，满天的云》，送给大伙儿。精彩节目继续，咱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啊，您打电话来报名也是参与咱节目唯一的报名的方式哈。那除了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大家也可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啊。当然我们的微信没有办法24小时回复大家，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您有啥事情，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用汉字或者是语音来留言啊。但是我们看到留言了就知道您有啥这个事情找我们，我们可以按照您的需求给您进行答复。但是呢，提醒大伙儿不要往这个微信号里边去打语音或者是视频电话，因为呢，除了一个未接来电的记录，我们看不到任何啊您留下的信息，也不知道怎么来帮助到您。所以说大伙儿，咱们一定是哈，给我们写个小便条留在微信里就好了啊。好嘞，刚才上半段啊接到了新朋友的电话，也有老朋友的电话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两部热线持续在开通，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每天下午的这个时段啊，欢迎大家来报名相亲，同时呢，如果说你有跟相亲相关的一些事情的话，也可以来跟我进行沟通。我们看一下啊。上周末的时候群里头咱们571号的崔女士啊说要想联系473号的韩先生。在这个期间呢，我们是一直在跟韩先生取得联系，包括呢我们的上周啊导播中华姐一直在节目上在一直给这个韩先生打了多次电话，而且呢微信我也是再次给韩先生进行留言，包括今天已经周一了哈。刚才呢我们导播这个王琛主播啊也是再一次给我们的473号韩先生打去了电话，包括我本人是吧，我也是在多次尝试联系韩先生，但是韩先生是始终不回复的状态啊。所以这个很抱歉，可能没有办法跟571号崔女士两个人来进行对碰了。我们471号韩先生的资料呢也是暂时下架了啊，就是以后都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实在联系不到您，没有办法，只能是给您下架了，好吧。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呢咱们大伙儿都能够及时的去查看手机，我们保持一个有效的一个高效的联系，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都给彼此制造方便，也是我因为咱们也主要是不要辜负了对方的一片期待嘛，不要让人家等太久了哈。然后我们啊明天一首行，这501号王女士点了首歌哈，好嘞，明天我如果能找到的话，王女士我一定给您播啊，感谢王女士的留言。还有呢我们刚刚报名的766号吧，殷女士通过了微信哈，因为我觉得殷女士应该在开车，那她应该也可能是在听节目呢，我也跟殷女士说一下，等您方便的时候啊，您回家之后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啊拍张照帮我们发过来，我们需要去看一下您本人的这个婚姻状况，如果婚姻状况是比如说离异的啊，这个就可以，如果说户口本上依然您写着是已婚，那我们需要您出示一下您的离婚证啊，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流程。所以说呢稍后啊我们也是期待着咱们殷女士能够早日进群。同时呢刚才打电话进来的我们任先生想要联系
这个群里的一位女士，我也把任先生资料发过去了哈，现在等待女士的回复。最好啊，明天节目之前是吧，包括另一对两位都能够第一时间有一个回复，我要给这个线上的好朋友们哈，一起来进行对对碰。

那我们的群里头375号孙女士又来准时准点的打卡留言了，欢迎孙女士。同时呢，咱们这个听众群里头啊，这青山绿水朋友说了，听节目的时间又到了哈，没错，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都欢迎大家时刻的来关注到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节目周一到周日啊，一周七天都是直播的，周一到周五下午是娘家且佳怡在这儿陪伴着您，周六周日两天是婆家且大奥在这儿陪伴着您啊，一周七天都欢迎大家，每天您都可以打热线，每天您都可以参与进来哈，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说实话，佳怡啊，刚开始跟那个我搭档大奥啊，我们两个就一直在期待着，说刚开始啊，可能觉着哎，群里头是不是这个报名的嘉宾从100人判哈、啊、判哎，是不是快到200了？200，然后到300，一直到今天，现在我们开始期待着什么时候能破1000人，是吧？所以说啊，因为也希望群里有越来越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因为这样呢，咱们人越多，咱脱单的这个概率就越大嘛，是吧？我们也是欢迎更多单身的朋友加入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啊。你想参与方式很简单，每天下午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只需要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就可以了。您像刚才这位殷女士一样啊，您要不知道说啥，那就我问您答，答完了之后呢，哎，把您的证件拍个照片给我们微信发过来看一眼，如果您的证件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会员群里了。会员群里头呢，所有报名嘉宾的资料啊，我们都会每天按照顺序来进行发布，还有在朋友圈里也是有同步更新的。哎，欢迎大家的参与啊！刚才呢，节目刚开始的时候，群里有一位女士，348号的吴女士哈、啊，说想联系咱们昨天刚刚报名的陈先生。陈先生呢，倒是也进行回复了，说这个可以，但是呢，接不了电话啊，说可能今天在上班不方便。然后我跟陈先生也约好了，明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哈，我们再给二位来进行一个对对碰的环节，我们到时候也期待着，同时也期待着咱们688号洪女士能早点回复信息，如果同意跟任先生联系的话，明天咱们就两对对对碰走起啊。

0: 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我再跟大家的一的简单的留个言。为啥呢？大家伙基本还是像咱之前的那个情况一样，说一句你好，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不知道大家要干啥，是有啥需求，您就把您的需求说出来就可以了。您是想进聊天群呢，还是想来相亲的，还是有啥事儿要跟我们来沟通的，您就说您的事情就可以了，好吧？打字儿或者是语音留言是都是可以的啊。大伙儿，咱群里这样的朋友，我跟大伙儿说，真的都不是几个，就得有几十个，都是这种情况。嗯，就一句你好，完了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啊，就也不知道是啥情况呢，也不进群，也不干啥，然后就永远这个聊天页面就截止到这里了哈。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没啥没事儿，你有啥话您就勇敢的问啊，我们想参与节目的啊，是干嘛的，您就勇敢的问出您心中的疑惑就可以了。是吧，想咋参加的啊都可以，然后大家就说，我就告诉您，我就给您做解答就完事儿了。嗯，我们要不然您说您加了个微信，就跟我说了句，咱俩就说了句你好，然后我也不知道您要干啥，是吧？您加这微信也没啥意义啊，对不对？而且我再跟大伙儿说，很多朋友啊可能是奔着咱那个听众那个聊天群来的，想进那个聊天群的，那他也不是说您加上微信了直接就进群了，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以为就是我加上这个号了就是群的号。我跟大伙儿说啊，这个微信群呢它没有号，它得是咱俩先，我们先用老幸福了这微信把您加成好友，完了您说我要进聊天群，我再给您拽进去，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大伙儿，你要是想进群，你也得说句话，你也得是说给我们留个言，我们看到了再把您加进去的，这么个情况，是不是？我估计可能有的朋友就是不太清楚，也不总用手机的，可能有的时候微信都是才学会的，是吧？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要不会弄，有事儿您说话就完事儿了，好吧？嗯，我们也是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啊，因为咋的呢，每个来加微信的朋友啊，我们都会给留个言，就说参与的方式，您要是报名的是怎么参与啊，您要是有啥事儿是怎么参与的，我们都是有一个小简短的小留言回复给大伙儿。我看有的朋友就能看得明白呀，想打电话直接就按那上面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对吧？所以大伙儿一定要认真看一下我们给您发的留言，有啥不明白的您再随时跟我们沟通。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白山那个老黄。
0: 哎，黄先生您好，好久不见呀。
1: 哎，好久，就是和那个包女士
0: 啊
1: 有点谈不拢，不在一个频道啊。
0: 跟高女士啊。
1: 啊。
0: 嗯，我瞅一眼啊。啊，是鲍女士吧？
1: 对对对。
0: 68号的鲍女士。
1: 对对对。
0: 啊。那嗯，
1: 我麻烦你还是上架呗，给我博送博送信息。
0: 行啊，没问题啊，那您二位就先不唠了，是不？
1: 是是是。
0: 哦，哎呀，还挺遗憾的。我觉着您二位各方面条件啥的还都挺好的呢。
1: 挺好，离得太远。
0: 嗯，那倒是。
1: 聊的确实有点难。
0: 嗯，那倒是，您这
1: 得麻烦你再给。拨通一下信息。
0: 没关系的，黄先生，这应该的啊，别客气。那一会儿我就给您拨，好吧？您有没有啥资料要修改的？
1: 没有啥修改的。
0: 没有啥修改，还按之前的拨就行，是吧？
1: 好，谢谢你啊。
0: 好嘞，再见啦，黄先生。
1: 再见。
0: 哎。我们来播一下子啊，哎呀，这个啥呀，跟鲍女士俩人哈，俩人没谈成，好吧，反正也是离着是有点远，嗯，一个在长春，一个在白山，那我们就重新把两位上架了啊，然后呢重播一下子咱741号黄先生的个人情况。黄先生今年72岁，生肖呢属马，身高是1米72，体重是150斤，每个月32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山，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黄先生啊住在养老院，他本人啊不抽烟，偶尔呢喝点药酒，儿子也已经独立了。 想找一位呢年龄相仿的，说对女士收入没要求，真心过日子的，最好是白山或者是白山周边的女士为伴。这是741号黄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59-4391-9808，159-4391-9808。我再重播一遍，741号黄先生的电话，159-4391-9808。在这里呢，佳怡啊还是要提醒一句，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呀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大家一定是要这个每天啊要提醒自己要注意一下子啊。还有就是啥呀，不光是电话，咱们常用的一些手机 APP 呀，是吧，大家常刷短视频的这些平台呀，购物的平台呀等等，只要是有陌生人添加您好友的，大伙儿一定是啊，咱们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保护好个人隐私，哎，保护好您个人的财产安全。最后一点时间再来迎接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
1: 跟那个佳怡说话呀。
0: 啊，我就是，您说吧。
1: 你哪是佳怡，你的声音都不对。
0: 我咋不对？我不是导播，我导播我还跟您开这玩笑，我是佳怡，您说吧。
1: 佳怡现在个广播社可正说话呢，你怎么能是佳怡呢？
0: 我给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说吧。是我咋证明一下子我是我呢？
1: 你咋证明你也不是佳怡？
0: 您是韩先生不？
1: 你知道我是韩先生啊？
0: 你看，那我不是佳怡，我能知道您是韩先生吗？您今年七
1: 啊？你那有记录，有显示，我知道。
0: 导播看不见，只有我能看见韩先生。您说吧。
1: 我
2: 您是韩先生吗？
0: 哎，韩先生，
1: 啊、
0: 您那广播您先关一下子，要咱俩唠嗑有回声。
1: 关了
0: 啊！哎，行。
1: 我是站在这个咱这个就是这个、会员这个角度，我想说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0: 您说。
1: 咱们吧，就这个播的吧，你说现在眼瞅就到800号了，对吧？
0: 啊，对。
1: 这个你说这个，就比方说你播这一个周期下来
0: 啊，
1: 这几个月，
0: 嗯，三个多月，
1: 这不就结了吗？
0: 啊，
1: 你说你要是有微信的上网的，那到中
0: 啊，
1: 他能够可以翻页面什么的，
0: 啊、
1: 那个。那你说那不上网的不会微信的只能听电话的，那不就是个难事吗？
0: 嗯，
1: 就是就刚才就说的说的说是那个那什么。

0: 宽呀，是你那个想个小主意，说是可以那个给帮助那个筛查一下的，就是说像多少号多少号的帮助筛选呀、
1: 啊。
0: 这个办法我认为还是挺好。
1: 啊，
0: 这办法挺好，
1: 是不是、啊？
0: 但是啥呢、
1: 嗯？
0: 话说回来，
1: 嗯，
0: 我个人的观点是啥呢？就是说，能不能像道似的？
1: 像
0: 道、
1: 啊，
0: 比方说那个有时候他把这个比方说这个天气预报。他到最后了没人打电话的情况下、
1: 嗯、
0: 他才播。
1: 嗯，
0: 那么在那个在一个点歌，在那么在忙的情况下电话多了，他连歌他都不放。
1: 是、
0: 他都没有。所以说他这一次播都是播一开头他播四位，等到后边再没有打电话进来的情况下他又播了四位。
1: 嗯，
0: 这点我感觉还是挺好。
1: 嗯，
0: 因为啥呢？你咱们把咱们这么宗旨就是为了让会员多成为那个对的碰，
1: 嗯，
0: 这点呢我认为还是挺好，
1: 嗯，
0: 但是话说回来，我说就说咱们已经眼瞅到800号这几个月才能轮到一次，
1: 嗯，
0: 你说就是哪一个人的话，他也不可能天天就准时准点的听，都有点特殊事儿，对吧？
1: 嗯，
0: 就可能呢你今天播了这个人，他符合这个会员、
1: 嗯、他没听着，
0: 他没听着，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没听着就错过了吧，一错过了说就几个月之后，
1: 嗯，
0: 是吧？但是啥呢，现在这人社会这人现在这人已经就是免疫力太差了，是咋回事啊？
1: 嗯，
0: 就是说像不像可能是说不定哪个时候，咱不是说不是说谁咒谁，谁也不敢保证哪个时候有什么这疾病，可能人都不在了，等到你播的前人都不在了，这种事情就是你说我都亲眼见着我家这块那十三岁小小子得脑血栓，
1: 哦，
0: 你说那是和他爸40来岁也得血栓，这家人家就靠靠他媳妇儿打个零工，你说这多可怜？你说我说意思说现在人太脆了，免疫力太低了，所以说我意思说啥呢？
1: 就是多播大家消息，是不是？
0: 宗旨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什么这些个这个不什么报道啊，什么祝福了、啊，又什么不什么这个保重身体的这些人，我觉得他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应该尽量克制一下子，就是咱不是说反对人家，只能说那个注意一点这事。这玩意儿你说那个咱们这个把就是咱每一分每一秒，我认为都是比较宝贵的。因为你这个祝福我问啊，你这个那个的，你说就我就认为说这种就无聊的人他乱打发时间，对不对？你就珍惜时间的人，他们都说都甚至废寝忘食。所以说我就是这意思，宗旨就是啥呢？咱尽可量能不能多播几位？
1: 嗯，
0: 我又说所谓的多播是怎个意思呢？就是说你在那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1: 嗯，
0: 是不是？就是没有打电话，有打电话，大家按照大奥的说法，就是我秒接，咱不能说谈不到什么秒接，那起码就是说不能耽误这个接听外来的电话，对吧？这是不可能。
1: 韩先生，我打断您一下，因为咱节目已经结束了啊，我跟您说说您这个意见我听进去了。所以说咱节目为啥有日常版和周末版的区别，原因就在这儿。为啥大奥周末播8位，就是希望我平时播大奥周末播我们多给大家播，就是这个原因。您至于我日常为什么不播那么多的消息，是因为咱日常的节目我还要更多的时间留进来给大家接热线，另外咱节目还有个环节就是对对碰，我要把时间留出来给这些朋友。那您说为啥我不能，比如说我有空我就播，我今天我有时间了，我电话少，我播10位，我播15位，我朋友圈要不要更新？你每天你按照不一样的顺序去更新的话，大家刷起来也会很乱的。韩先生，您这心情我理解，所以说我们有机会肯定给大伙多播，好吧？
0: 哎呀，你这个我就愿意听你这句话，就是有机会，对，咱不能说是就是有些事儿吧，咱不能是那么刻舟求剑，那么死搬硬套，就是现在全世界都是这么改，不断改革中发展中提高效率，就是咱们是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对？实际情况来能播两个就多播两个。
1: 行，
0: 是这么意思。
1: 明白您还那个意思了，韩先生。然后节目时间有限，咱俩先唠到这儿。完，你要想跟我唠嗑，下明天您早点打电话，咱俩多唠会儿，好不？
0: 我就基本是天天听，但是我尽可量的，就是说给那些个无聊的人的嘛，那种人，我希望他克制点。
1: 嗯，
0: 就是不要耽误这宝贵时间。
1: 行，韩先生，咱俩先唠到这儿，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再次感谢，好吧？
0: 嗯，他乱打发时间，你说你这占用宝贵时间不应该。
1: 行，好，再见了，韩先生啊。

0: 行了，今天啊就先跟大家说这么多了哈。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我是大伙儿的娘家姐佳怡，明天下午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当你老了，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

0: 吉祥一。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一集。

0: 你捡的这是啥鱼呀？咋跟石头大娘捡的不一样哩？
1: 麦丽呀、啊，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0: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1: 哎呀，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吉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0: 那比咱家的窑还多吗？
1: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0: 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1: 那放啥呢？
0: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1: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2: 麦丽啊，
0: 哎，爷爷回来了。
2: 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0: 奶奶，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1: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0: 带鱼？
2: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0: 碧丽。
1: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0: 爷爷，你教我吹。
2: 好，
0: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1: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2: ！
0: 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3: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好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4: 哦，哎，小心行，麦丽，别划破手。
5: 不会没吃过吧？
6: 曾行，
7: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呢。
4: 好，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翘开。
7: 谢谢啊，
4: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7: 佟老师。我叫辛麦丽，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7: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8: 咸带鱼也算呀。
7: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哦，尝一尝。
7: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7: 嗯，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辛麦丽，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4: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7: 咋不是吗？
4: 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7: 哎呦，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4: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7: 啥是驯化呀？
1: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4: 嗯，
7: 那就是给牲口带上。

0: 红彤，让他听话呗，对吧？
1: 我说新麦力啊，你可真敢比喻，
2: 听老师的。
3: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嗯，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2: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4: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0: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4: 新麦力，放啥？
0: 哦，放牧。
2: 是开发海洋。
4: 对喽。
5: 林雪，新麦力，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6: 叫个
2: 海洋三剑客。
5: 海洋三剑客，
0: 行。
5: 哎，
4: 可以啊。
2: 哎呀，
0: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2: 好嘞。
4: 好。
7: 童师傅到养殖场了。
2: 海叔啊，是童教授。
7: 哎呦，
3: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快拉一笼紫衣贝上来。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贝，
2: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3: 好的。老海，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7: 好，
3: 走。
4: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5: 没事，
4: 你就犟吧你。
2: 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0: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3: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
0: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3: 不错啊，可以。老海，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7: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不少嘞。
2: 海叔，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紫衣贝
7: 哦。
4: 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3: 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2: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7: 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
0: 好。
7: 小璇啊，叫叫胡丫头啊。
2: 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3: 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4: 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0: 对，我也是。
7: 走，回来。
3: 走。
8: 麦丽啊，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快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0: 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4: 新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
8: 没事啊，适应就好了。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她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可惜了呀。
0: 海婶，您是说
8: 那年呐，红丫头她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 没能回

0: 事儿。
1: 啊啊！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
2: 哎，老师，
3: 嗯，
2: 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
3: 了。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
0: 啊、老师，
3: 嗯，
0: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3: 那你们说说，龟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0: 嗯，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
4: 哎，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3: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拓展一下思路啊。
5: 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4: 可那也太大了吧，
5: 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那
6: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哎，老师，
3: 嗯，
6: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3: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6: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3: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6: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3: 好。
7: 好热闹啊。佟教授好。
3: 你好，江红，你来了。
7: 姐，
4: 江红姐。
8: 让，别烫着，别烫着！哎，杂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呀，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趁热！
9: 佟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3: 好，
7: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紫一贝都端上来了。
9: 哎呀，那有啥嘞？给佟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3: 真会说！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8: 哎，快吃，快吃，动筷！
7: 佟教授，
3: 嗯，
7: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3: 哦，是黄海冷水团。
8: 佟师傅，那在哪儿啊？俺咋没听说过？
3: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8: 啊。那里啊？
3: 嗯。
7: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10网9空。
8: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3: 老海啊，
8: 哎，
3: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8: 啊，
3: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8: 养鱼？
3: 嗯，
7: 什么鱼啊？
3: 龟尊鱼类。
9: 哎，啥鱼？
4: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尊鱼类的统称。
7: 三文鱼？
4: 啊，
7: 佟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3: 理论上没问题。
0: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7: 是吗？
8: 佟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2-3天才能到来。
7: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3: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9: 那三啥的鱼很值钱吧？
4: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2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
8: 哇、
9: 还有啊，这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这鱼不大吧？
0: 婶儿
9: 啊，
0: 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
8: 啊，
9: 好，赶上大鲅鱼了。
8: 那这不好养吧？
3: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
8: 哦。
3: 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9: 哎，有你佟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8: 对，
3: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 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0: 哦，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3: 对，
7: 太好了。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

0: 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1: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0: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1: 好。
2: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3: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您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嘿哟，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
0: 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2: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0: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两个足球场大了。
2: 是啊，
3: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0: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2: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2: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0: 是啊，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3: 姐，新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她那不是来了吗？
4: 老师。
2: 哎，
4: 老师。
2: 麦丽，
4: 看过深海网箱了？
2: 嗯，
4: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龟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2: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4: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2: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0: 田红姐
1: 啊，
0: 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
4: 哎，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5: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2: 你好。
0: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3: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哎，
5: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0: 哇，真是好口才！
1: 不错不错，
2: 过奖过奖。
0: 哎，姐，
3: 啊，
0: 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2: 对呀、啊，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3: 哎，童教授，
4: 嗯，
3: 您给起个名吧。
4: 哎呀，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5: 深蓝一号，
1: 好，
3: 好，
1: 好，好。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万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美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2: 哎，
4: 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1: 韩叔，田总，上网箱。
2: 好，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3: 好。
6: 嗨，是鲸鲨。
1: 好。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2: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1: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0: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7: 公船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0: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7: 潜一方向正常，潜一方向正常。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1: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7: 潜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以上。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0: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网。前一前一，鱼跑了多少？
7: 基本都跑了。
1: 10000条，就这么全跑了？完了完了，全完了！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卖力。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二集。
3: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4: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注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5: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4: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6: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5: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4: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3: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4: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6: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4: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板，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6: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3: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5: 哎，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4: 我保留我的看法。
6: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5: 哎，田总。田总，那剩下的鱼

0: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1: 哎，
2: 姐，你好些了吗？
0: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2: 姐，我真没想到新麦粒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他真够倔的。
0: 他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他……
2: 哎，姐，你说什么呢？哎，给。
0: 啊，这什么呀？银行卡？你干嘛？
2: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0: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2: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0: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2: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0: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2岁。
2: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0: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2: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0: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2: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3: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2: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3: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4: 是啊。
5: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0: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6: 哎，说梦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7: 对呀，
8: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9: 没错。
3: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啊？
10: 没错，
11: 就是呀，是。
3: 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12: 对，
13: 都吃过了。
3: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来。
6: 哎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
14: 红丫头，俺信您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3: 哎，对，拿去啊，应急。
0: 拿去吧。叔，婶儿，这……
14: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边顶着你。
15: 就是俺们的。
5: 红丫头，还有啊，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6: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14: 对，
6: 拿着吧。
8: 你们咋不叫俺呢？
3: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8: 你们。

0: 干啥干啥呀？
1: 天皇，你知道安利大权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这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2: 李大全，谢谢你。
1: 哎呀，谢啥？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3: 对，
4: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5: 是。
4: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要不要了？
5: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6: 不要了，
5: 相信你。
2: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齐麦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啊，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 李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床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笛。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2: 哎呀，低纬度龟尊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

0: 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1: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2: 哎呀，我说麦丽呀、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1: 啊，就是啊，
0: 她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1: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她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0: 那你也不拦着？
1: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0: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2: 好了好了，麦丽呀、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1: 新麦丽
0: 啊，我，
1: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2: 哎呀，麦丽呀、啊，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呀、
1: 啊，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0: 啊，是这样的吗？

0: 我说老哥哥，啊，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
1: 是嘞是嘞，林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商号的蛋。
2: 新爷爷，
3: 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3: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林雪姐亲自掌勺。
0: 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保光顾着吃，还得学你。
4: 对对对，还得学你，得学你。
5: 哎呀，新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3: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0: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3: 对，咱这渔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6: 是啊。
5: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叔，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0: 这可不是。
3: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5: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3: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
5: 哦，
3: 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我手机里有照片，你们看啊，这个就是麦力哥的深蓝一号。我跟你们说啊，它可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7: 我看看，
8: 这么大呀。
9: 别抢别抢，我看看。
10: 哎呦，麦力神气嘞。
11: 那可不是嘛。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12: 想啥嘞，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11: 咱不能比，让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5: 新爷爷好福气嘞。
12: 哎呦，真有福气啊。
3: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
5: 呦，这么大呀。
11: 爷爷，我回来了。
12: 麦力，哎呀，麦力回来了。
3: 麦力哥，
11: 大家。
3: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11: 石头啊，
13: 谁说不是？
11: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3: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11: 爷爷啊，林雪呢？
5: 鱼来了。石头，快来帮我端锅。
3: 好嘞。
5: 新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11: 我回来看看爷爷。林雪。那个。

0: 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1: 好嘞。
2: 这么大的？
3: 哎呀，这么大，
2: 麦丽啊，
1: 多做呀，
2: 这就是
1: 能进去不？
2: 你养的鱼啊？
0: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4: 生吃
1: ？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0: 好嘞。我挑战只。
5: 照见识了呀。
0: 你看，这是辣根儿，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2: 啊，这真是生着吃啊！
6: 哎，我先吃，
2: 你吃。嗯，咋样？
7: 石头，啊、你咋伸舌头啊？
6: 你咋哭了？
8: 太好吃了，再来一罐。
7: 哎呦，来来来，让婶尝尝。
2: 真的假的？
9: 还有点像肉嘞，
2: 是有点像肉。
9: 你能还？吃嘞，
2: 是啊，
9: 真没错。
10: 我也尝，
2: 给我一块，给我一
6: 块。
2: 我也尝尝。
6: 大伙儿，大伙儿也尝尝李雪姐的手艺。哎
1: 呦，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2: 看着就香
11: 呀，
2: 是啊，好手艺。
0: 哎，李雪，嗯，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1: 对呀、啊。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2: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麦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12: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
2: 是啊，
13: 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1: 哎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5-6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来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呀、啊，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林雪，
0: 嗯，
1: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啊，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你，
1: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0: 嗯。
1: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0: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1: 嗯，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所以呀、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0: 你呀、啊，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1: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0: 我等着。
2: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3: 哎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2: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丽，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丽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4: 哎，
2: 三个人
4: 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了出来。
2: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4: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
2: 嗯、
4: 啊，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2: 哎呀，
4: 盛行于隋唐时期。
2: 6666，厉害厉害厉害！
4: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2: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啊，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4: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2: 哎哎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4: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2: 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3: 哎哎哎，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2: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3: 哎呀，
2: 啊，
3: 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2: 嘿，这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3: 哎，
2: 不
3: 就是这？我这咬钩了啊！哎，我得帮忙啊！快！
2: 你放线，你快放线！
3: 哎呀，
2: 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3: 哎呀，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带，
2: 好，我来，我来，我来！哎呦， 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3: 说话说话啊。
2: 好。
3: 哎呀，美弟，你不用往抄啊，你摸着啥呢？
4: 哎，我在这边。哎哎哎
2: 哎哎，走你。
4: 上来了。
3: 哎
4: 呦，
3: 哎哎，加急鱼。哎呦，这么大的加急鱼不多见啊。
2: 快快，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加急鱼啊，加急加急，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5: 我去贴检举，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2: 没错
3: 没错。

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0: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 那些年的歌，
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记得周迅吧，在中国影视圈可谓是无人不知的，他用天赋秉异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几十年来在荧幕上塑造了好多让人们难忘的角色。从青涩的少女到成熟的女性，她的职业生涯可谓是熠熠生辉。今天我们就来听她唱的歌，来听《飘摇》和《消失的原野》。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

0: 间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周迅当年对于电影艺术的深厚兴趣和执着追求呢，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的。自幼生长在充满艺术氛围的家里边，耳濡目染间培养了对于表演艺术的独特感知。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呢，使他比同龄人更加早地确立了人生的方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周迅不仅展现出对于电影行业的浓厚热情，更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这条道路上有无限的决心。他常常沉浸在研究各类表演技巧，反复揣摩经典影视作品的角色塑造。这种近乎痴迷的态度源于他童年时期深深扎根在心中的演员梦想。但是没有想到，周迅的歌和他的电影角色一样，也非常的出色和优秀。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摩天轮说，飘摇这首歌呢，通过细腻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描绘，展现出了爱情和孤独的主题，凭借简约却深意的旋律还有自然现象的隐喻呢，成功引发了好多人的情感共鸣。以和声小调为基础，融进了音乐的独特韵味，旋律简洁，蕴含深意，就像是风中的小草一样，让人心中不禁永远无法忘怀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古琴，
10: 是圣人所至。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种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

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太乙真人掐指一算，脸色可就变了。他告诉哪吒是大事不好啊，把哪吒给吓了一跳，赶紧问老师什么事儿如此的慌张啊。哎呀哪吒呀，你家里头出了事儿了，现如今东海龙王叫敖光已经啊搬请3家龙王，也就是东西南北4海龙王都凑齐了，大闹陈塘关，抓住了你的父母，非要报仇雪恨不可。你们家出事儿了，赶紧回去瞧瞧吧。哎呦，哪吒火冒三丈啊，师父那可怎么整啊，我恐怕一个人回去我打不了他们呢。哎，师父您赶紧出好主意，好救我的爹妈呀。老真人晃晃脑袋，哎呀，我跟你呀是操不完的心呢。哪吒呀，是你福儿过来。哪吒挺听话，把小耳朵递过去了。老真人趴到他耳朵边上，嘚嘚嘚嘚嘚嘚嘚，一劲儿嘚嘚。等嘚嘚完了，哪吒把眉头皱起来了。哎，师父啊，这主意可馊点儿啊，能行吗？你放心，为师有把握，你一定要依计而行啊。哎，那好吧。哪吒呀委了八屈的架起了祥云，是回转陈塘关，压下太乙真人在千渊山金光洞怎么修炼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小哪吒来在了陈塘关的上空啊，停住了云头往下观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了不得了，就见帅府的门前满是虾兵蟹将，就那王八丞相就6-7个呀，举着小王八锤是嗷嗷的直叫唤。四海龙王早都聚齐了，就这几个老家伙把李靖还有殷氏夫人

包括家奴、院工、婆子、老妈，哎，全都给捆起来了。虾兵蟹将各抱着鬼头刀，就准备行刑了，哎，就剁脑袋呀。老龙王敖光啊，还嗷嗷的直嚷呢：“李靖，你不要给我装蒜，哎，赶紧交出哪吒，要不然我就水淹陈塘关。不但你们一家子活不了，你治下所有的男女老少，我是一个都不留啊！”哎呦，五官挪移呀，凶神恶煞一般。哪吒在云头啊，看的是清清楚楚，心里头就琢磨，这可是我惹的祸，我应该担当，让父母跟着受株连呢，于心何忍呢？三亲六故这些人跟着我受连累，我更是不忍心了。全城的老百姓得罪谁了啊？都要跟着吃挂烙啊！哪吒想到这儿啊，大吼一声：“呀哈哈！呆！哪吒在此！”众人看着哪吒是飘落尘埃，胸脯这一拔，哎，我说老龙王，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人做事一人担，你干嘛要把我全家都捆起来呢？你是个臭无赖呀你呀、啊、你把人都给我放了，老百姓也没惹你，你更不许水淹陈塘关。你也不分好也不分歹，不分贤也不分愚，你纯粹是个混蛋王八蛋。旁边啊，那龟丞相过来了，哎，别骂我们老龙王，他不是王八蛋，王八蛋那是我儿子。好嘛，这王八精啊还有点缺心眼儿。老龙王把脑袋直晃啊，哪吒呀，你少说废话，我儿死了绝不能白死啊，我挨打也绝不能白挨打，冤有头是债有主啊，我之所以这么说，主要要的是你，今天你来了可就好了，我就可以把他们都给放了，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给我儿偿命啊！嘿嘿，不就是要命吗？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本少爷回来就是偿命的，你先把人都给我放了。老龙王一摆手，放，都放了，放了。李靖夫妻和所有的仆人呢？这绳子都解开了，站在旁边就看着，再看哪吒转身行，来在了父母的近前。爹爹在上，娘亲在上，受不孝孩儿一拜。扑通，他跪地上了。哼，李靖啊，把脸转过去了，夫人可哭了，儿啊，你怎么回来了？娘啊，爹呀，你们养我可不容易呀，有道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娘怀了我好几年呢，可是吃尽了苦头，自从孩儿降生以来，给家里头添了许许多多的麻烦，这叫孩儿于心何忍呢？不过呀，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现在后悔呀也来不及了，今天没有别的说的，我就要跟父母告别了，我呀，我对不起你们，所以要把我的肉割下来还给父亲，把骨头提出来还给母亲，以此来报效双亲呢。说完了，蹭一下他站起来，用手点指着老龙王，老龙王啊，我一死不就完了吗？啊，对呀，要的就是你一死。哼，当然了，大丈夫说话就算数，你呀把宝剑借我一用。这老龙王还真就把宝剑递过来了，再看哪吒掂量掂量这口宝剑，爹呀娘啊，以前我给你们找麻烦，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可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再找麻烦也没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可都听清了啊，我跟我爹我娘断绝了关系，爹的骨头娘的肉啊，父精母血我都还给你。

们了。就这哪吒还真够梗的，这一剑就自断了一臂，哎，把这胳膊给砍掉一个，而后宝剑又这么一抹，咔嚓，把自己胸膛啊给豁开了，里边这五脏六腑唰全都流出来了。紧跟着拿这宝剑呢拉自己的肉啊，刷刷刷刷把肉全给踢掉了，哎，就剩下骷髅了，最后一抹脖子啊，人头抹掉，这小哪吒鲜血崩流，倒在血泊之中啊。老龙王看着都直哆嗦，心说罢了，哪吒这小子可是够横的啊，够一条男子汉，敢做敢当啊。虽然说他是我的仇人，可是我赞成这样的。书中代言，哎，这老龙王他也没法不赞成。在中国古典名著当中，自己把自己千刀万剐了的，哎，就这一位，就是小哪吒。剔骨还父是割肉还母啊，小命算是交代了。老龙王一琢磨，死了死了，一切都了啊，那么仇也就算是报了，挨的打呢也就算是完了，再追究起来呀可就没劲了。老龙王看完之后吩咐一声收兵，一切恢复了正常。殷氏夫人哭啊，儿哎，我的儿哎，吩咐一声埋棺椁吧，装殓吧，打扫血迹吧，远台深埋吧，哎呦，这孩子可太惨喽。由打这天开始，这位夫人呐，天天是泪水洗面呐，那能不难过吗？眼睁睁活蹦乱跳大儿子就这么就没了，这也太惨了。李靖则不然，他就琢磨，哎，死了死了更好，早就该死啊，死了是去个祸害，我们哪是父子啊，我们是冤家对头啊，跟他操了多少心呢，哎，总算把他给判死了，这回呀家宅安宁喽。咱们再说这灵珠子，也就是哪吒的灵魂，晃晃悠悠飘飘摇摇啊，就来在了千元山金光洞，洞外起了小旋风了，是金霞童子赶紧跑出来一看，哎呀，这不是师兄吗？哪吒也不说话了，身子直晃悠啊。金霞童子赶紧进洞禀报师父，师父啊，我师兄来了，但是看不太清楚，影影绰绰，恍恍惚惚，是飘飘荡荡，不知道所为何故。哎呀，善哉呀善哉，待未时观看。老真人下莲台，来在了金光洞外，手拿拂尘瞧了瞧，哪吒呀，你还不随为师前来。哪吒就拽着这把拂尘，师父啊好像是牵着他一样，就进了古洞，往那儿一甩，哎，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也罢，孩儿啊，正因为你是灵珠子转世投胎变换人形，现在父精母血还给人家了，所以你的灵魂是居无定所，你还得重新化作人形啊。为师助你一臂之力，哪吒呀，你先回去见你的母亲，好好的跟他说一说，让你母亲那殷氏夫人就在东关外40里翠屏山上修一座哪吒行宫，你要享受人间的香火，等3年过后你就能够变回人形了，是复旧如初啊。3年不到那可不行，听我的话啊，赶紧回去吧。哪吒的灵魂转了个圈，吱，哎，走了，按照师父所说前去办理。

0: 咱们再说这位燕氏夫人，哪吒他娘啊，天天哭，天天哭啊，那能不难过吗？这天呢，正在睡梦当中，但见门一开，哪吒由到外边进来了。
1: 娘啊，娘，我的儿啊，你没死啊，娘啊，儿死了，这是千真万确。念母子之情而回来给您托个梦，求您呢给我办点事儿。您能不能在东关外40里翠屏山上找一块平地，花些银子给我修一座哪吒行宫，受人间香火3年之后，我还能变换人形，孝顺母亲。娘啊，念咱们母子之情，您就帮帮忙吧。
0: 夫人一听哎呀一声，由打梦中惊醒，浑身是汗的，
1: 我的儿啊，儿哎，
0: 放声痛哭啊。旁边睡觉的是李靖，哎，这李靖一拨了脑袋就捅这燕氏夫人，我说你怎么了啊？又想你的宝贝儿子了？
1: 老爷呀，是方才我做了一梦，哪吒回来了，跟我说念母子之情，给他修一座哪吒行宫，以后呢人间给他烧香，他香火要盛，3年期后变回人形，回来孝敬爹娘。
0: 老爷，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哎呀呀，呸！你别说了，他害咱们还没害够吗？什么修行功啊，你做的这叫什么梦啊？梦乃是心头之想，正因为你呀惦记这个孽子，所以你才做这种孽梦。夫人呢，你休得胡言呢，就算你做这个梦是真的，那我也不答应，他纯粹是个妖孽，何必再让他还阳呢？这男人当家，女人呢就不敢多说了。第二天晚上，哪吒呢又来了。
1: 娘啊，昨天我都跟您说了，念母子之情，给我修一座行宫吧。
0: 夫人一睁眼呢，又是个梦。哎呦，这回委屈了，还不敢跟李靖说了，只好啊在心里头憋着。一日两，两日三呢，连着7天托了7个梦，这夫人呢还是没有动作。等到第8天晚上又做梦了，哪吒可急了，梦里头这哪吒是奔奔直蹦啊，活着的时候刚强猛烈，冤魂也不饶人呢。
1: 娘啊，您可太狠了，儿每天给你托梦，苦苦的哀求，娘你却是铁石心肠啊，就是不允。娘啊，您可别忘了，我可是翻脸不认人呢，如果您再不答应，惹得我兴起，就要搅闹咱们家一个人仰马翻，谁也别想过好了，我可劲儿折腾，我可劲儿作。
0: 夫人呢机灵一下又醒了。
1: 哎呀，吓死人也呀。
0: 夫人一琢磨，我呀不能跟老爷说了，可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干脆我自己做主吧。第二天，夫人把新妇人给找来了，哎，做了一个详细的交代，说是出东关有一座翠屏山，那山呢是老大了，找一块平地修一座哪吒行宫，夫人我拿钱，可千万得背着老爷，不能让他给知道了，花多少钱都行啊。要求呢只有一点，哎，就是要快，是越快越好啊。是这家丁答应一声退出去了，有钱就好办事儿啊。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哎，这哪吒行宫啊修好了，金碧辉煌啊，挂着一块大匾，上写4个大字哪吒行宫。有庙就有烧香的，这哪吒庙啊修的也挺带劲，哎，有人就发现了，哟， 怎么这儿突然冒出一座庙来呀？还真漂亮啊，这神像也带劲，这庙灵不灵啊？干脆咱们烧烧香，哎，看一看吧。到那儿啊，一烧香，结果是百灵百验。因为哪吒他琢磨了，要想食人间烟火呀，获得大伙的供养和信赖，那就得给大伙办事，哎，得有求必应啊。有时候哪吒在上边坐着，底下这位呀求他，哎呦，哪吒老爷呀，我牙疼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啊，您帮忙吧。这一上香，哪吒呀偷偷的念动仙言咒语，这牙疼这位呢，哎哎呀哎呀，牙不疼了，哎，不疼了，走回家，刻铁蚕豆去。好嘛，这效果也太好了。有时候哪吒上边坐着，底下这位呀扑通跪那儿了，哎呀，我家里头穷啊，我就求哪吒老爷帮帮忙，帮我娶个漂亮的大媳妇儿吧。这一烧香，哎，这位扭头往家里头走，刚到家门口一看，哟，媳妇儿早就过门了，在里头给自己蒸包子呢。还有的那个家里头闹耗子，哎，大老鼠小老鼠扮的老鼠得有10000多只，家宅不安呢。到哪吒行宫这一烧香，哎，回家看去吧，别说耗子了，连臭虫都死光了，家里头还没打扫呢，这卫生啊就达标了。总而言之吧，哪吒行宫是百灵百验。这小广播这么一扩散呢，方圆180里300-500里的人全都知道了，是携男带女扶老携幼啊，来在这翠屏山上香，香火是越来越旺，那烧香的人呢都得排着大队，哎，架起了长龙啊。每天这哪吒行宫都是香烟飘渺，拥挤不动啊。哪吒特别的高兴，哎呀，盼吧，就盼到3年头上我又恢复原来那模样了，哎，那该多好啊。现在只是一道灵魂，见不得人呢，风一吹就吹跑了，哎呀，可不舒服了。哪吒心急如焚呐，天天就算计，光阴如箭，岁月穿梭呀，眨眼之间6个月就过去了。本来应该平安无事，可是呢，节外生枝了。哎，单说这一天，陈塘关的总兵李靖上野马岭操演兵马，回来的挺晚，率领人马正好在这翠屏山底下经过。李靖一看，哎呦，这山坡上怎么竟是人呢？携男带女的，来人呐，这是什么情况？速与我查问明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评选人。
12: 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这殷纣王可是缺了大德了，把贾氏夫人给逼死了，把皇娘娘给摔死了，吴成王黄飞虎忍无可忍，这才倒反朝歌。手下有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童环，那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啊，四梁八柱，保着他来在了五朝门讨敌骂阵。骂谁呀？就骂这个昏君纣王，哎，说他惨无人道，说他畜生不如。那么大的嗓门，人家能听不着吗？纣王在露台上啊，就听见外头嗷嗷嗷嗷的，心说这谁呀，大过年的应该说点吉祥话，怎么好像是骂街的，哎呀不吉利，哎，不守规矩。这时候有人撒脚如飞倒在露台上给他禀报一切。纣王一听，黄飞虎真造反了。说实话呀，他也有点后悔，心说我怎么那么臭流氓啊，我后宫粉黛好几千呢，一个个光鲜亮丽大美妞，还有不少大模特呢，还有洋妞呢，你说我还不够折腾的，干嘛跟人家黄飞虎他媳妇扯这个呀，哎呦，鬼迷心窍，我一时糊涂啊，真是做下蠢猪的事情。你看现在那么大的忠臣黄飞虎他造反了，质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呀？可又一想，这不是回答的事儿，这是拼命的事儿。过去朋友大大的，现在仇人大大的了，黄飞虎是保我的，现在轮着大刀要砍我，那我怎么办呢？我先仔细瞧瞧吧。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来人呐，搀扶着孤家到瞭望台上看个清楚。这露台上头啊，还有瞭望台，就是啊，拔起来那么一个高高的像大烟筒一样的玩意，人要是爬上去就好像猴顶灯。这纣王啊，哆里哆嗦往上爬呀，等到上头居高临下这么一瞧，哎呦，五朝门外头全都乱了套了，全是军队呀，盔明甲亮。纣王肉跳心惊啊，这样再传旨也不好使唤了，外头都封锁了，想调文臣调武将全都来不及了，就得内部解决呀。幸好这内部啊还有两个心腹，一个是妲己，一个是胡喜妹，把这姐俩赶紧请出来商量一下对策吧。你别看纣王吓得跟小蒜一样，可是妲己娘娘满不在乎，陛下呀，您这是怎么了？您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呢？黄飞虎他有什么了不起？您是天子啊，您忘了您胯下马掌中刀了，当初您是脱梁换柱，力有千斤呢，怕他则甚？宫中也有不少的太监，还有许多的宫娥，咱们呢点齐卫队也能够跟他战上一场。
2: 哦，纣王是如梦方苏啊，这么多年我净吃现成的了，忘了我自己也是一员大武将，来呀，披挂整齐。
1: 那黄金甲呀，多少年都不用了，战袍呢，也是好几年都藏在箱子底下，这回拽出来，把那灰尘掸一掸，再把天子的行头给脱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这肚子呢，也有点大了。哎呀，穿这个甲胄还挺费劲，那也得往上穿呢。好不容易装束好了，外边逍遥马大砍刀全都齐备，再看纣王持刀在手，飞身上马，点齐卫队，给我往外冲。 过了九间殿，过了五龙桥，午门开放。纣王啊，还真不含糊，亲自指挥军队在午门外就列摆开来，两军对垒。这纣王厚着脸皮呀，拖着刀瞧了瞧，哎，黄飞虎，你要干什么？哎，这是骂谁呢？你这不废话吗？指名点姓不就骂你呢吗？仇人见面那是分外眼红啊。黄飞虎一看是他，这眼眉都立起来了，眼角都瞪裂了，呀呀呸，子寿啊，你这昏君，你还问我要干什么？你自己做的什么好事你不清楚吗？纣王到了这节骨眼上，就是不能认账了，哎，他得编瞎话。黄飞虎还问他呢，我夫人贾氏是怎么死的？我妹妹黄娘娘是怎么死的？你给我解释解释。嗨，黄飞虎啊，你要问旁的，咱们还有的一说，一问这个事儿啊，那是大大的误会呀。你想想，大喜的日子，普天同庆，军民共乐，你夫人贾氏进了皇宫了，王后妲己娘娘呢宴请于她，你这夫人呐也是不懂事儿，你说你在家里头是怎么调教的？哎呀，喝起酒来可就没完了，也可能是我宫里头的玉液琼浆酒这味道好极了啊，那是天下最美的饮料了。你媳妇儿啊，左一杯呀，右一碗呐，越喝越馋，她是越馋越喝呀，三下五除二，坏了菜了，把自己给灌醉了。感情女人这一醉酒啊，比男人还丢人现眼呢。妲己娘娘说了，赶紧腾出房间来，哎，让你夫人贾氏啊睡上一觉。可是贾氏她不听啊，晃晃荡荡非得要回家。走到那护栏那儿，他还走，哎，一迈步一片腿肉吧唧，他掉外头去了，哎，活活的把自己给摔死了。你说喝那么多酒有什么好处？再说你妹妹那西宫娘娘，她也不了解情况。你妹妹呀，从小就有毛病，长大这毛病她更大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呢。哎呦，当时就发了飙了，认为出了那种事儿了，跑到露台上跟我玩命。孤王这么一看呢，跟他分辨也是分辨不清楚了，哎，干脆我轻轻的推他一把吧。这一推他还火了，哎呀，认为自己呀失宠了，感觉到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才动了自杀的念头。孤王我是左拖右拽，我拽不住啊，他跑到露台边上，由栏杆上头啊就蹦下去了，哎，跳楼自杀。你说这心眼得多小啊。我说吴成王啊，爱卿哎，你家世代公卿，孤对你可不薄啊，你身为吴成王，位极人臣，紫袍金带，你怎么还要造反呢？你呀也不能听信谣言，什么事儿得调查清楚了啊，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怪我，哎，你要是相信我的话，放下刀枪，我呢既往不咎，你还是武成王，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没媳妇儿没关系呀，啊，你看我这后宫粉黛三千，娇娥八百呀，你是随便挑随便选呢。就说是我的那些妃子小媳妇儿啊，你要是喜欢哪个，马上过继给你三十五十的都没问题。你拿一个半老徐娘贾氏啊，换一群黄花大闺女，哎，就不是黄花大闺女吧，那她也都是大美人啊。你何乐而不为呢？得占多的便宜呀！啊，放着好果子你不吃，非要吃着烂果子，哎，你呀。当明白人，哎，一定三思啊，你是战是降，两条路任你选，你即刻给我答复，这个。 武成王一听就知道他是说瞎话，夫人根本就不会喝酒啊，即使喝酒了那也是他们惯的。还什么没站稳掉到栏杆下边去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哎呀，他分明是推脱责任的，但是他说的那些话也不假，如果我现在放下了兵刃，还能够官复原职，复旧如初，要不我就忍了。这黄飞虎他就有点动摇了。在旁边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呢，一看，哎呦，要坏呀，我大哥怎么关键时候要掉链子呀，这时候不能动摇啊，大吼一声，大哥，休听他满口喷粪，他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啊，大哥您等着吧。啊，他他他他他这黄明催马摇枪是直取纣王，昏君你看枪，上去扑棱就捅了一下。纣王一看不好啊，这家伙冰凉棒硬的，真要给捅上，那吃麻麻不香了，赶紧合刀往外招架，开呀。二马盘旋就站在了一处啊，周济一挺大枪也上去了，心里话，不能啊留后路，不能啊留尾巴，我大哥这人呐，耳软心活，他容易动摇，最好啊给这昏君放点血啊，扑扑扑把他扎成筛子那才好呢，到那时候我大哥就必须得下定决心喽。因此上黄明、周济各逞其能啊，两人两马两条枪，把殷纣王就困在了当中。要说这纣王还真是马上皇帝，哎，能耐真不小啊，但有一节，他这功夫啊全都放下了，这么多年就是跟那狐狸精还有雉鸡精，哎，骨头猫腻，平时也不锻炼身体，也不搞什么战备工作，哎，现在都康了都，所以轮着大刀骑着大马

进了午门。当时把宫门给掩上了，顶门杠子给顶上了，门栓都插上了，他不敢出来了。其实啊，黄明周记就是吓唬吓唬他。如果说这哥俩使上劲，那纣王啊连命都保不住了。黄明周记一看把纣王给扎伤了，哎，行了，大哥黄飞虎这归路算是掐死喽，目的达到了，必须造反到底呀。大哥，咱们赶紧走吧。黄飞虎长出了一口气，点点头，好兄弟呀，咱们出西门走。这就出了西门了，出去那么二三十里，算是追上了车队。兵合到一处，不到两千人呢，就赶奔西岐。各位，这朝歌城它在河南呢，由打这地方出发到陕西，那道可是不近。走孟津，过黄河到渑池县，往前走还有五关呢，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那哪一关能好走啊？可不是一天两天的路程，男女老少还有那么多人，又得吃又得喝，所以呀，速度就更慢了。但是呢，以防后边有追兵，他们是昼夜兼程，两天呢并成一天，恨不能累生双翅就飞到西岐。压下这黄飞虎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昏君纣王败回到内宫，赶紧叫人呢给他包扎伤口。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真往我腿肚子上头扎呀？有云南白药没有？给我上点。御医啊过来了，陛下，实在对不起，这云南白药啊还没发明呢。真他娘的倒霉呀，那上点黄土面吧。好嘛，随便上了点药，又包扎好伤口。这纣王他是唉声叹气呀，这可怎么得了啊？黄飞虎反出朝歌奔西岐去了，等于说断我的一臂，将来再要打仗，我还有什么人可以使唤呢？哎呀，要了我的命了。纣王懊恼之极呀。没过两天，哎，有了好消息了，报陛下得知太师文仲得胜还朝。纣王一听，他是又惊又喜，喜之喜，太师回来了，这回有了主心骨了。那文太师能耐太大了，今后的江山社稷可就靠他执掌了。惊之惊啊，逼反了武成王，他那些埋汰事儿他没法说呀。万一这文太师问起来，我怎么讲啊？我就得胡编乱造啊！哎呀，说瞎话我可不专业呀。他呀太谦虚了，实际上他就是专业说瞎话的。纣王又一想，不行，文太师出征之前呢给我说了十条陈，让我一样一样的都改，可到现在我一样都没改呀。赶紧传旨，快快快快快，把那个八宝金殿那个刨落那大柱子先都给我抬走。再到那露台底下把那菜盆给我填上，什么什么酒池啊，肉林呢、都削平了。哎呦，这通忙乎啊，他是真怕文太师啊。等把这些事儿啊整得差不多了，文仲也上了朝了。这文太师一进京城可就听说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吗？文仲的心都碎了，他跟武成王黄飞虎交情特别的深呢、黄飞虎的为人文太师太了解了，他为什么造反呢？不用问他，肯定是天子的不对，君对不起臣，臣才要造反呢。古人有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老太师上了殿了，躬身施礼，参王拜驾，陛下，仗陛下洪福，东海平陵王被臣

0: 剿灭是得胜班师啊。纣王往殿下这么一瞧，哎呀，一咧嘴他哭开了。太师啊，哎哎哎，太师哎。文太师傻了，心说我还没死呢，这怎么就哭起丧来了？这纣王当着满朝文武放声大悲。您还别说，眼泪这玩意儿啊，它就是好使。本来文太师想要当殿质问，你到底干了哪些坏事？可是一看，这天子的都这样了，当着满朝文武都哭得不像样子了，这老头子呀，心里头也软了。陛下何故悲啼？
1: 太师啊，我让人给欺负苦了。吴成王黄飞虎他对不起孤，我怎么了我呀？我也没错啊。元旦之日军民同乐，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进王宫朝贺王后，这是好事啊。可是这贾氏喝酒喝多了，一没留神嘚吧咕叽又打露台上摔下去了，脑袋摔半了。黄飞虎他妹妹西宫娘娘跟我是不依不饶啊，后来跟我还交了手了。你看看看看我这脸都是让他给挠的。可是我认为挠了脸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沾两个创可贴也就没事了。可是这黄娘娘她还是不依不饶啊，寻死觅活啊，跳楼她自杀了，这跟我也没有关系呀。那黄飞虎他捕风捉影借故造反，你看看看我这腿肚子啊，这都受了伤了，这怎么得了啊。纣王啊他就是胡说八道。那么文太师如何反应呢？咱们下文再说。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工作室班岗监。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太师文仲得胜班师，回到了朝歌城。他来在了九间殿，就问这纣王，说黄飞虎他为什么造反？纣王一看这文太师啊，当时脑瓜仁都疼，旁人他都不怕，就怕这老头子，厉声一目三只眼呢，站着那只眼睛嘎巴一下要睁开了，射出来一道寒光，就能把人的灵魂给射灭了。哎呦，纣王一琢磨，我可不能实话实说呀，就得编疤造魔。所以他呢，把一套瞎话又给拖出来了，然后啊，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哭得就如同泪人一般呢。您别说，他这一哭一闹啊，还真就起了作用了。文太师有点心软了，哎呀，陛下呀，您不要悲啼，黄飞虎他造反肯定是不对，不过呢，他乃是咱们商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我在您面前讨下一道旨意，赦免黄飞虎无罪，然后呢，我带着旨意追赶武成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挽回败局呀。纣王一听啊，有点不乐意，但是呢，不敢得罪人呢，这才马上写下了旨意交给文太师。文太师马上带着兵啊，就追赶黄飞虎去了。后头这纣王可就乐了，哎呀，看起来有利使利，无利使智，跟这老头子我要是耍横，他比我还得横，我这一哭呢，他耳软心活了，嘿嘿，以后啊，我得经常的抹眼泪，甩这大鼻涕，用这个老娘们的招。压下纣王怎么想咱们不提，单说这文太师点齐三万飞虎军，在后头可就追上来了。光他自己追感觉到势单力孤，怎么办呢？传下将令还得调动千军万马呀。头一支令传到了青龙关，青龙关的总兵叫张桂芳，副将叫风林，那都是勇冠三军的手啊。让张桂芳带着兵丁出青龙关，从左翼包抄黄飞虎。第二支令传到了嘉梦关，嘉梦关有魔家四将啊，魔李青、魔李红、魔李海、魔李寿，全都会妖术邪法，都是好家伙的。让这魔家四将从右翼出兵，包抄武成王。第三支令传到了临潼关，临潼关的主帅名叫张凤，那是一员老将，经验非常的丰富，让他赢。

面阻击武成王。好家伙，四面全都有兵将了，这黄飞虎可是够喝一壶的。咱们单说武成王啊，跑出来也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回头这一瞧，哎呀，自己手下已经溃不成军了，因为手底下家眷占大多数，老头老太太，哎，小媳妇儿、小孩子，全是老幼病残呢。这能跑得快吗？黄飞虎急的呀，什么似的？掐指这么一算，虽然说过了黄河了，哎，过了孟津了，过了渑池县了，可是再往前边走，恐怕就寸步难行喽。因为前边呢，就是吴关。哪吴关呢？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呢。每道关卡都有重兵把守，哎呀，恐怕是插翅难飞呀。正发愁的时候，可坏了菜了，就见左翼狼烟滚滚，右翼尘土飞扬，后边马挂銮铃所响，人喊马嘶，前边更要命了，雄关拦路啊，哎，正是临潼关。黄飞虎一算这账，可是坏菜了，前边是老将张凤，后边是太师文仲，左翼张贵、方风林，右翼有魔家四将，哎呀，四面包围，我只能是束手就擒喽。急得他头冒冷汗，哎，一筹莫展了。这时候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人不该死啊，是总有救。有那么一位老神仙，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那是玉虚宫门下元始天尊的宝贝徒弟。这位清虚道德真君呢，最近有点闲得难受，就因为元始天尊停止了讲教，闭门止课。什么原因呢？因为神仙1500年犯了杀劫，良莠不齐呀，这神仙的队伍他也得整顿。现在三教欠押封神榜啊，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只要是封神榜上头有名的就都得丧命。那么这封神榜上头具体有谁的名字呢？哎，没有谁的名字呢，这玩意儿不得而知。哎，这是神界的绝密。就因为有这封神榜的事儿，所以现在神界也好，仙界也好，都是万马齐喑。清虚道德真君呢，也没啥事儿可干了，怎么办呢？哎，旅游去吧。脚驾着祥云呢，四海遨游。这一天驾着云正往前走呢，恰巧路过临潼关，突然之间就发现云头前边有怨气冲天呢。善哉呀，善哉，不知何人偷生怨气。这老真君掐住云头，收住云尾，一踩这急刹车啊，嘎吱一声，云才停住了。睁慧眼往下观瞧，哦哦，一目了然呐，这不是武成王黄飞虎吗？啊，明白了，这是他的家眷。这黄飞虎为什么拖家带口的跑这儿来呢？我算算吧。掐指这一算呢，可就算明白了，神仙就动了恻隐之心呢。看来武成王有难，贫道需要搭救了啊。当时念动真言咒语，叫一声黄金力士何在。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他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哎，还不要工钱，干活还卖力气，不怕脏不怕累，还任劳任怨。当时清虚道德真君这一呼唤，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一块就出来四个，上主天下主地全是彪形大汉。就在

云端插手施礼呀、啊，老真人哪旁使用？清虚道德真君用手一指，尔等取我的混元幡来。这混元幡乃是宝贝呀、啊。再看黄金力士转身给取来了，老真人命四个力士，哎，速速摇动此幡，救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性命。四名黄金力士傻大个嘛，哎，干活特别的卖力气，把这宝幡呢就晃开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只混元幡呢，没晃之前跟雨伞大小差不多少，等晃完了可了不得了，上主天下主地巨型的大伞呢。黄金力士扛着大伞可就过去了，轻轻这么一摇晃啊，唰，就把这武成王黄飞虎这一伙全都收到了混元幡里头。那是多少人呢？啊，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爵、黄天禄、黄天祥、黄明、周济、玉柱铜环，还有许多的兵丁家将，凑到一块啊，得有2000多人，全都给吸到这宝幡里头了。然后呢，四名黄金力士抬着宝幡晃晃悠悠，哎，奔大山深处可就去了。哎，这就叫幻术大挪移。刚把黄飞虎这些人给他挪走，文太师带着兵可就追上来了。由探马兰奇给他禀报，报报太师爷，黄飞虎等啊就在前边不远。好啊，火速追赶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可就追上来了。等也追到地方了，也看不着人影了。哎呀，文太师傻了，明明黄飞虎就在这地方待着呢，怎么我追到这儿他就没了呢？文太师真急了，在莫欺林上端人稳坐，然后运用元神，就听见吱扭嘎巴一声，把自己立着长的这三只眼给睁开了。哎，这叫慧眼呢、啊、往上看能看透33层天，往下看能看透18层地狱，那么人间这点事儿那就更不搂搜了。所以文太师睁开眼睛就瞧，瞧什么呢？瞧这个黄飞虎跑哪儿去了。可是瞧了半天也没瞧着。喂呀，这少人马从地球上消失了。文太师百思不得其解呀。这时候探马兰奇又来了，报青龙关主帅张桂芳到了，报夹梦关主帅魔家四将也到了。文太师一摆手，让他们到我马前答话。不大会儿，张桂芳带着风林，还有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兽，这哥几个一起来拜见文太师。文仲就问他们，列位将军呢、啊、你们可曾发现了黄飞虎啊？张桂芳直晃脑袋，末将失职，我没看着啊。魔家四将呢也晃脑袋，这四个大个哈，那体重都得1吨朝上，那脑袋呀都得200来斤。他们一晃脑袋嗡嗡的直响啊，哎，我们也没看着啊，不知道黄飞虎跑哪儿去了。哎呀，文太师越发的感觉奇怪，一摆手让这两哨人马都退下。这时候临潼关的主帅张凤老头子也来了，说他也没有发现黄飞虎。这文太师可就搞不懂了，难道说这武成王长了翅膀了，飞出武关了？文太师骑在莫欺林上头啊，可就有点发傻了。话分两头，咱们再说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老真人头一步做得非常的漂亮，用混元幡把黄飞虎众人呢给保护。

起来了，否则他们非得受重伤不可呀。等张桂芳、魔家四将和张凤都退了之后，就剩下文太师在那儿左顾右盼了。清虚道德真君一琢磨，我还得略施小计，让文仲这老头子赶紧给我滚开。老真人一伸手，又打袍袖当中啊掏出来一把金沙，这金沙拖到嘴前边，轻轻这么一吹啊，当时可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呢？两千人马的一支队伍，风卷旗号，非常的威武啊。领头的大将正是吴成王黄飞虎。这支队伍往哪儿去呢？没往西边走，过五关，一掉头奔东边杀下去了。早有探马蓝旗发现了，报太师爷得知，可了不得了。黄飞虎啊，他是无路可逃，结果恼羞成怒，带着兵丁家将他往回杀，恐怕呀去攻打朝歌城去了。文太师大惊失色呀，心说黄飞虎用的是什么招啊，声东击西呀，真要是让他把京城给偷袭了，那不坏菜了吗？文太师不敢耽搁，吩咐手下人来呀，后队变前队，火速回京扎实。哇，三万人马如同潮水一样，可就退下去了。清虚道德真君战力云头，看得清楚。该招黄飞虎命不当绝呀。来人呐，把黄飞虎一大家子给放出来吧。四位黄金力士啊，扛着这混元幡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回来了。然后宝幡这么一抖，唰，收住了法力。黄飞虎一伙儿啊，就感觉晕晕沉沉、迷迷糊糊的，仿佛做了一场怪梦。现如今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呀，青山一再是人面已非呀！刚才就是这片平地上，四面都有官兵堵截。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打闪认真的功夫，一切就都解决了呢？哎呀呀，真是不可思议。得嘞，我黄飞虎既然造反了，那就得下定决心不放松啊。我呀，硬着脑瓜皮到临潼关讨敌骂阵去吧。他这才率领着兵马往前走，就倒在了关城以下。吁吁吁，带住了五色神牛，一挥手，人马都给我停住，后边啊咯噔咯噔咯噔也都站住了。黄飞虎抬头看了看这座临潼关，上边有军兵把守啊。弟兄们，烦劳各位通禀一声，就说黄飞虎要求见你家主帅。这怎么黄飞虎又来了？是呢，这事可奇怪啊。有人撒脚如飞呀，到里边给总兵官这张凤送信。张凤岁数不算小了，为了拦阻黄飞虎，是方才呀他已经带兵出城赢了这么一阵了，没赢着，遇上文太师了。太师呢打发他回城，要严防死守。那么张凤回到城里头，刚喝了一杯茶，有人就禀报啊，报黄飞虎来了，带着两千多人呢，在关外要求见您老人家。老张凤也奇怪呀，怎么黄飞虎来了又消失了，消失了又来了。不管你怎么着，你是插翅难过此关呢。来人呐，带马抬刀。辕门外马匹带过，老家伙飞身上马，抄刀在手，带着三千军队呀，开关落锁就杀出了城门。

到外边把队伍可就亮开了。外边这位黄飞虎呢，坐骑在五色神牛上头，龙目光仔细的观瞧，一看张凤这员老将可是够威风的呀，凤翅盔，黄金重，柳叶甲褂，红袍控，束带八宝，紫金香，绒绳双扣，梅花镜，打将钢鞭如豹尾，百炼锤起寒云蹦，斩将刀举似秋霜，马走林崖当取胜，大红帆上树威名，坐镇临潼老张凤。黄飞虎机灵灵打一冷战呢，看起来这一关不太好过。那么老张凤呢，也看得明白，对面是武成王黄飞虎，但是黄飞虎这大枪啊，在牛脖子底下这挂着呢，他现在是赤手空拳，不像是交锋打仗的意思。黄飞虎的车队和家眷呢，都在后头，离得还挺远。老张凤一琢磨，嘿嘿，我立功的机会可来了，我熬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是一个总兵，一镇之主啊，真要是把这黄飞虎给逮住，送往朝歌，那我就得官升三级呀！啊，老了老了，还要升官了。这老家伙想入非非，才要官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拯在给皇帝的奏折之中，除了陈述他在开封府当官以来所处理的这些案件之外，最后有这样的话，这几句话就是建议皇帝要派人到陈州去查办国舅放赈之事。因为包拯听到了这个田中所诉说的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的这些罪行，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怎么解决呢？得建议皇上派官到陈州去。包拯在他的奏折最后几句话里呀，他是这么说的，说近闻陈州民怨鼎沸，愿圣上派人到陈州查赈，陛下派交防之人放赈未必就稳妥，近者未必忠，亲者未必廉。有这样的话，这个话这意思呢，就是说现在陈州老百姓的意见非常大，您应该派一个人到陈州去查办一下，处理一下这些问题。说作为您是个皇上，您从椒房中派人，椒房啊，就花椒那椒，这个椒房是什么呢？椒房就说从这个皇后啊，这个妃子啊，从他们这个关系上派人，就是皇亲。交房从汉朝时候在后宫里边，就是这个娘娘妃子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用那个花椒拌上那白泥，在里边给他漫墙，据说这样漫出来的墙又保暖还不生虫子，还带有一种香味，所以就叫交房。后来人们就把交房泛指皇宫内院里边后妃所住之地。包公说，这个您从椒房中人派出去放赈，这玩意就未必合适。您把国舅派去了，按说是您的近亲，但是他去放赈不见得就好。尤其后边这两句话，说近者未必就忠，说亲者未必就廉，说您觉得他跟您近，他不见得忠于您，您觉得他跟您是皇亲国戚有亲戚，但是他不见得清廉。这话说得很直接，甚至于说这样的话就直接针对着皇帝，带有一种指责和批评。包公把这个奏折初稿写完了，要由公孙策给誊写。公孙策晚上在灯光下头前这个案子的事他都写完了，并没觉得怎么着。

赶到后边一看，跟皇上说，建议皇帝派人到陈州去查镇。尤其这几句话，公孙策写着手都直哆嗦。为什么？公孙策心里合计呀，包大人，您这胆儿太大了，您这是跟皇上说话吗？啊，哪个大臣在奏本章当中跟皇上这么说呀？您要是朋友嘛，说还可以，这是大臣对皇帝这么说呀。皇上一看，这肯定火了啊。公孙啊，我命苦啊，我好不容易在这开封府混了这么个职务，还没等转正呢，你这个本章奏上去，皇帝一看龙颜大怒，马上吩咐把包拯撤销开封府尹，连我一块都下岗了。说那年头有下岗的话吗？反正就这意思。公孙策心想，我不按着这么写，这还不，这是包大人的原文，我不敢改动。就这样，公孙策这本章誊写完了，包公的奏送到了皇帝的手上。第一奏折开始是很高兴，因为头前一看包公说到了开封府之后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尤其是审问了这个案子，这个案情处理的条理分明，赏罚分明，皇上一个劲儿的点头称赞，就觉得包公这个人的确确是头脑思维清晰，掌法严谨，是一个好官。可是看到后边一说建议上陈州派人查镇这几句话，皇上不高兴了，皇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皇上的脸，这是正在金殿上接受本章吗？王延龄王丞相就在旁边坐着，皇上就把这个本章递给王延龄了。王丞相看看包拯的奏折，递过去之后，王丞相心里纳闷啊。丞相心想，一般大臣送给皇上奏折，皇上提起笔来御笔亲批，完了之后就处理了，今儿个把这给我看看。王延龄心想，给我看的原因，我先瞧瞧这内容吧。王延龄把整个的这个本章看完了，尤其看到后半截，王延龄心里想，包拯啊，你这个人哪，是刚直有余，柔韧不足啊。王延龄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做官的这个路数清楚，做官的法则非常懂得。王延龄心想，包拯，你是个官员了，开封府尹龙图阁阴阳学士按说级别，但是你在朝纲中混的这年头还深，不知道这官应该怎么做，不知怎么对待圣上。皇上今天给我看你一些奏折，其中含着这个意思，要征求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包拯你说话太放肆了，尤其是对皇上。王延龄又知道包拯是个好官，王延龄感觉到大宋国朝像包拯这样的官可以为，哪个官也不像包拯这样锋芒毕露，这样是非分明，这样敢向皇上提出批评。但是王延龄又一转念，包拯现在在皇帝的心中印象不错，因为在御臣宫中皇帝对他非常的赏识，不然就不会把他有个七品官一下提到了开封府。朝纲之中有重臣，有名臣，有红臣，重臣是你官位重要，举足轻重，皇帝也看重你，这叫重臣。名臣官在那个位置担当的重要，全家都知道，哎呦，那谁谁谁厉害，这叫名臣。还有红臣，红臣就是在皇帝心目当中偏爱。王延龄心想，现在包拯是皇心中的红臣，尽管你，但是讲这几句话皇帝有点不高兴。王延龄就跟皇上说了，说陛下，包拯最后这几句话呀，出言有些锋芒太过，他毕竟还年轻，陛下你也应该知道，包拯对陛下是十分忠心的。

没有陛下的封赏，他哪有今天呢？正因为要报答陛下，所以他才直言不讳。最近呢、从我的丞相府里，从户部的府里，都接到过不少的诉状，都是来自陈州。就到陈州放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对陈州百姓啊，大家民怨很大。有的百姓成功的来到东京汴梁要告御状，只是下面阻拦，没有能够亲自见到了。圣上，我觉得您倒可以考虑派一个人到陈州查看查看。如果说像百姓所说的那样，在那里果然是胡作非为，那就制止；如果并非如此，那您心里也明了一下。王延龄这几句话把皇上心中刚才这点气说开了。皇上说，好吧，既然明日早朝我就派人下陈州。好，皇上跟王延龄也商量了一下，说你认为谁去陈州能好一些？王延龄说，这个事在陛下裁决，您觉得谁去合适您就派谁去。转朝，文武百官齐聚朝堂，丞相王延龄也在，包拯也在，皇帝在山本座，处理完了相关的朝政国事。最后皇帝说了，说众位卿家，近日闻说陈州那个地方很百姓上访，甚至有的要告御，看来国舅庞昱奉旨犯有些不妥呀，朕准备派人到陈州去查办放赈之事，谁去合适呢？哪一个能代替朕到陈州去查赈呢？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言语。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棘手的事儿。放赈的是谁呀？国舅，皇上的小舅子。皇上的小舅子到那儿去，出了事儿了，你到那儿查赈，要是有事儿，你管不管？啊，管怎么处理？你处理重了也不对，是处理不对；不处理也不对，弄不好把皇上得罪了，没处理把你自个儿处理了。所以文武大臣说话，这个时候最后会说话了，包拯啊，马上出奔。臣在打派你到陈州查赈，你看如何呀？包拯马上跪倒身去，陛下，圣上派臣查赈陈州之事，臣敢不从命。有一件事，臣身为开封府尹，陈州查赈恐怕名不正而言不顺呐、我乃开封府尹，应该是代管开封地区，去陈州查赈呢。包公一说这句话，皇上一听，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看你在奏折当中说的到陈州查赈是非常重要啊。好吧，朕就封你为龙图阁大学士，兼代开封府尹，同时呢，你是奉旨钦差陈州查赈，代天巡守，你可以就地执法。包拯，当你临行之前，朕赐你三道御札，可以执法正行，速速准备去吧。谢万岁。皇上说呀，包拯心里边挺高兴。为什么？包拯那是一个勤政的官员，愿意给国家给老百姓办点事儿。皇上说的这番话听明白包拯的话了，包拯觉得我开封府尹管不了陈州的事儿，皇上说了，你就是代天巡守，你就是奉旨钦差，到在那里可以就地执法，就地正法。

你有这个权利。还告诉你走之前我给你三道玉札，以此是执法论情。这三道玉札什么意思呢？皇上说的是啊，玉札，这个札就手札，就是手本。皇上给你写三个手本，你拿着这个东西就等于是圣旨一样，有什么事情你要处理不了，就拿着这个东西托皇帝的口谕处理当地的事情。皇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给这么大的权力？皇上做事有心机，心想你不是在这个奏本里边说问题很严重吗？我就全权委托给你，你就有大权势，你就去。这说明皇帝很重看，正因为皇帝对你很重看，这国舅真要是有点事儿的话，你帮我考虑考虑吗？皇帝对你恩重有加，你对皇帝的这国舅还要严查严办吗？还不得网开吗？皇上其实是这么想的。包拯理解没理解呢？说实在的，这包拯理解没理解连我都不知道。哎呀，这包拯这人他不一样，为人公正啊。包拯听到皇帝给他说了这番话，那心里边很高兴，感谢他的重看，感谢皇帝对他的信任。所以包拯回到开封府之后，就把公孙策找来，把皇上说的这话跟他重述一遍。皇帝今天在金殿上的布置，我是奉旨，我给查办地方官员，时我主要的任务是到陈州查镇，关键有两，说在我走之前皇帝要赐三玉札，可以执行正法，速速准备。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公孙先生你知道吗？公孙一听，三道玉札，他开始听包嘱咐的这个话，这三道玉札怎么写呢？这公孙策拿着笔呀，心想这个札呀，因为公孙策他虽然是个人，对官场中的这个事儿知之甚少，皇上说给三道玉札，他就没准皇上是手书的玉札，公孙策就写成了铡刀的铡了，三道玉札。是啊，用铡刀可以执行正法，而且要准备。公孙策说我明白，嘿，这先生啊，把这个玉札理解成为铡刀。这公孙策半夜没睡觉，在那就构图画图，画什么图？画图。公孙策心想，皇上要别开生面，另造刑具。他对包大人非常器重，为了显示包大人周圣上的皇威，所以刑具单设，弄三口铡刀，刀这是老百姓铡草用的，那么现在呢，用以铡人。要用以铡人，这三口铡刀三道，这人不一样，人有三六九等，木有榆柳三槐，三道铡刀，那肯定每一个铡刀铡什么样的人要有别呀。公孙先生就按照这个给设计出了骨头铡，还有狗头铡。公孙先生还给把人群给分分类，说龙头铡呢，应该铡的是皇帝的命官，包括贪赃枉法的大臣。虎头铡呢，就铡的是真恶霸啊，比这个龙有下一截。这狗头铡呢，就铡的是刁民恶棍，应该是这样。公孙策呀，画了三口铡刀图，画完了铡刀图，每一个细节打得非常的精确。这公孙先生这才华出众，构图画图还挺好，最后让人去找打这三口铡刀。这三口铡刀打造，家童打造，为什么家童打造看

上去好，是黄色的，哎，当刀口那得加钢啊，而且铡刀这刀床子得非常讲究，那个木料非常出众，头前一个龙脑袋，一个虎脑袋，一个狗脑袋，这三口铡刀没用多久就打造出来了，铡刀磨得锋快，而且这铡刀外戴上布套，

0: 三口铡刀，新的官刑。心想这个东西要是抬着在街上一走，地方官员贪官污吏一看这个玩意儿，就得为之有一种震慑。这铡刀造成了公孙策先包公一禀报说，大人，皇帝所给您这三口玉铡我已经做好了。啊，包公一看什么玉铡，来到这一看这三口铡刀，这包公心里犯，心想公孙先生还真有你的，三口玉铡，三道玉铡。皇上说这三玉铡，据我理解是皇帝手写铡，你给弄了三口铡刀。包公又一转念，这铡刀作为一种刑具也不错吧，啊，我就把这个东西禀报给圣上，因为圣上有话，苏苏准备啊，得准备好了这个。所以包公去上朝的时候就向皇帝奏禀，说是嘱托臣近日正在积极操办，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尤其是您所说的赏恩可以执行正法，速速准备，我准备好了。皇帝一听，你好了什么了？三道玉铡我都造出来了。皇帝一听自个儿都纳闷了，心想呀，怎么你造出来了？你造出什么来了？包公说是三口铡刀。包公就把公孙策那个设计从头一讲，说的就是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而且这三口铡刀是一种新的刑具，对地方的贪官一定会构成威慑的力量。皇帝觉得很有意思，皇帝说你把这三，包公把三口铜铡抬到金殿上往那一摆，满朝的文武大臣一个个全都瞠目结舌。为什么？大家都愣了，说自从大宋国朝开国以来，各种公堂上是用了一些刑具，什么叫板子，什么叫夹棍，什么叫水火棍，甚至于说有些个什么包马问罪了等等等等，但是从来没见过用铡刀。大伙想这铡刀这什么东西啊？铡刀那是农民铡草的，再者说在马棚里边铡草喂马的东西，但是那种铡刀呢，那非常的粗糙。一瞧这三口铡刀做的真叫精致，那木料的选用，这个铡刀的样式，这个铡刀本身那个料的选用，都跟那种铡草喂马的铡刀不一样，而且这个铡刀外边还有套，而且铡刀前面还有龙头、虎头、狗头。文武大臣心想啊，这包拯啊可是真会弄，怎么弄出这个东西来了？包拯给皇上这么一讲，说这是皇上您说的三道玉铡，执行正法，让我速速准备，我奉旨准备好了。皇上心里边也乐了，皇上心想，我说的三道玉铡是我手写的三道玉铡呀，谁让你弄了三口铡刀摆这儿来了？但是当着文武大臣，这皇上也没抹开那么说，说这皇上对包拯就这么客气吗？因为这皇上知道包拯这是大宋国朝的吉星，皇宫里边闹邪他都给驱除了，开封府当官以来办了很多事情，断了些疑案，所以皇帝对包拯是出自喜欢，就默许了这三口铡刀。包拯又一讲这三口铡刀的用途用法，皇上更觉得有些意思，说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口铡刀去吧。这么着，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6: 你后代的事情，
17: 我们谈到
16: 民族了，
17: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事？
2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22: 责任一直都在。
23: 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吧。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包拯这三口铡刀就成了御风的刑具了。说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员用刑没有用铡刀的，只有在宋朝的包拯用铡刀，这是一种特例。铡刀后来就抬下殿去了，包拯就做出发的准备。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奏明圣上，包拯明日就要去陈州。包拯要上陈州啊，朝中的有关的官员，尤其是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按包拯这个级别来说呢，用不着丞相给送行，王延龄给他送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因为包拯在大相国寺里边是王丞相发现的他，推荐的他，皇帝重用的他。包拯把王延龄也视作自己的老恩师一样。文武百官包括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送到十里长亭。长亭这里备下了酒宴，包拯要上路，

本陈粥那不能在这儿尽情的喝呀，那都是一种礼节性的示意而已。可是包拯在这儿跟大家见了面之后，喝了践行酒，正准备要上马赶路的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喊：“包大人刘包！”由远而近来了两匹快马，这两匹马来到跟前，吁，带主缰绳，马上的两个人是甩灯离鞍，跳下坐骑，来到包拯的跟前：“包大人，我们是太师府里的差役，太师听说包大人今日要去陈州，有公事去办，太师特命小人我们两个追赶到这里给大人送行，太师公务繁忙不得抽身，让小人两个赶到这里给大人送上御笔三支，这乃是皇帝赠于太师的，太师转赠给包大人以作判案之用。”说着话，一个精致的笔盒双手举着送过来，包拯伸手把这个笔盒接过来，一听说这是御笔三支，现在就明白了，这个笔可不是一般的笔，这是皇上送给太师的。太师谁？庞吉，也就是国舅庞玉他爹。包拯一听到这里，这心里边就犯上合计了，当着众位百官的面前没有功夫让他细致的思考，大致包拯心里明白，庞太师送来三支御笔，这御笔是皇上给他的，他把这御笔给我，这个礼物可是够重的了，为什么要送给我三支御笔，让我拿着这个御笔判案用？拿御笔判案用，那就是太师也知道他这儿子在陈州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有可能他儿子在陈州犯下了不少罪名，让我拿着他赠送的皇上给的这个御笔判案，其内含着就是笔下留情啊。包拯把这御笔接过来交给旁边的从人，包拯就说了：“回去请禀报太师，包拯对太师所赠贵重礼物受之有愧啊，御笔在手，我一定赏罚分明，谢谢太师。”好，这两个人把御笔送到了，差役上马转身回去了。包拯在这里赶路，这一下陈州啊，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另外来投靠包拯的六个喽啰兵，这六个喽啰兵呢都安排到三班之中当衙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拯不是造了这三口铜闸吗？这四位有了活了，王马张赵就是执行的勇士，这四位整天就研究这铜闸，就合计说这个玩意儿要炸人的时候得怎么炸呢。王马张赵经过一番细致的研究，认为要炸人呢，他不能够就直接塞里炸，把这人得用芦席卷起，一个是呢不当面见血，再有一个呢让人看着也别那么吓人，炸着呢也快。王马张赵研究了半天，但有一样，说这玩意儿咱也没炸过呀，哪天炸一个试试啊，说这玩意儿没事随便不能炸呀。尤其这四爷赵虎，赵虎说：“嘿，但愿这路上啊有犯法的，哪怕是狗头铡试一把呢，咱们也过过瘾呢。要不然的话，你说整天有手下人扛着铡刀在这道上走，咱用不上。”王朝说：“你别着急，你还别着急，老用得上，老用得上，这说明犯罪的人就多了。”赵虎说：“也对，就是。”那么现在公孙策呢，包拯给他放了一个孔目，原来不是就是涮吗，现在是孔目，有了一个职务了，也就是帮着包大人办案的人。包兴

0: 也随从着包拯一同奔陈州。衙役到队咱就不用多说了，包拯是骑着马走的，当然也带着一乘轿。为什么带着一乘轿？应该说在近途行进就得带着轿，远途行进就得骑着马。包拯的一行到队，头一天就赶到了三星镇。三星镇这个地方是叶县所管辖区，叶县的县令姓孙，叫孙甲。听说这位奉旨钦差出朝下陈州，要办查镇之事，沿途之上代田巡守，也可以查办地方的贪官污吏。所以这个县令啊，早班的迎候在三星镇，因为他路过这个地方，在三星镇这个地方给包大人先把公馆都打点好了，老早的在镇口等候着。包大人的到队来了，这位孙甲孙县令先见了包大人，寒暄之后引着包大人到在公馆。包公进了公馆之后，到在客厅里坐下，这县令孙甲在旁边打一陪坐。包拯就问了，贵县贵姓高明？啊，卑职姓孙，单字名甲。叶县地区近来如何呀？孙甲心想，这是上级，这是奉旨钦差要查问我的工作来了，这我得多说点好的。大人，托当今圣上的洪福，叶县地区近来一向是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并没有什么大事情。哦，打官司告状的人多吗？偶尔有之，但是也不算太多。那说明贵县治理有方啊。啊，百姓称颂，肯定贵县是一位青天大老爷。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大人，大家都说大人您是包青天，我在这里早有耳闻，至于我吗，不敢跟您比。叶县地区可以说是政通民和呀。起码说最近告状的很少。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公馆外边有人喊冤枉，是一个女生。这一声冤枉一下子声音传到公馆内里来了。这孙大人当时脸就变了，孙大人心想，嘿，这他娘的是谁呀，单在这个时候跑这儿喊冤来，这不是诚心给我添逆吗？包拯听到了，大人，门外喊冤者是谁呀？大人，这个外边是谁喊冤？我卑职我也说不清楚。包拯说：“来呀，传喊冤人进见。”一说这句话，差役出去不多时，又打外边领进来一个中年妇女，约有30多岁年纪。这个妇女双手捧着一纸诉状进来了，哭疼就跪那儿了。大人，我冤枉冤枉啊。包拯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个妇女，包拯说，我问你，你姓子名谁？
1: 大人，我姓韩，我是韩文氏。
0: 哦，
1: 你为何人喊冤？大人，我给我儿子喊冤，我儿子叫韩瑞龙。
0: 你儿子有什么冤枉？
1: 大人，是这么回事，我这有状纸请您签阅。
0: 说实话，把这个状子呈上来了。包拯拿过状子来打开一看，一看这个状子上写的非常清楚，这个韩文氏有个儿子叫韩瑞龙，韩瑞龙今年才17岁。韩文氏的丈夫已经病死了，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这韩瑞龙呢，天天晚上读书。他说，这个韩瑞龙有一天晚上，他在他那屋里读书，屋子里边有耗子。这韩瑞龙呢，就打这只耗子，这耗子在屋子里边乱窜乱跑，最后就跑到这韩文氏所住的这个床底下来了。韩瑞龙。

到这个床底下找这个耗子，这耗子钻了洞了，没找着。但是发现他妈妈床底下这块地皮当中间有一块突出，这个土啊高出一块来。因为这间房子是他们娘两个最近刚租住的房子，以前不在这儿住。发现这个土高出一块来，这韩瑞龙就好奇，于是把这个土呢就扒拉开了。扒拉开了，又到这床底下就起出一个木头箱子来。这个木头箱子锁着，一看这个锁呢并没有真正锁严，一拧就打开了。打开箱子一看，满箱子都是元宝，雪白锃亮。这韩瑞龙当时跟他妈就说，说这个是不是天赐金银呢？韩文氏当时就讲说，孩子，如果说是天赐金银的话，这是上天怜悯我们母子二人生活清贫，给予资助。尽管这样的话，要把箱子快埋起来，我们绝不能就这么轻便随意的就把这个金银拿出来去花。我们得怎么办呢？买三生祭礼，烧香磕头，表示我们接受这笔财产的这种诚意。而且这笔钱我们绝不能乱花，要做善事，要做好事，向神灵祈祷。于是他就告诉自己的儿子去买个猪头来。这话一说呢，他的儿子早晨起来天还不亮呢，由于心情高兴嘛，要发大财了嘛，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就上三星镇十字街旁边有一个姓郑的郑屠户，就到他那去了，说买猪头。到那以后，这个韩瑞龙才发觉来得太早了，这掌柜的还没开门呢。可是来到他这个门外头，发现透着门缝里边露出来灯光。韩瑞龙就想，可能这掌柜的早起了，他就敲门。这一敲门，这屋子里边灯就灭了。灯一灭了，听见有人问，谁？敲门干什么？韩瑞龙就说了，说我，掌柜的，我想买个猪头。结果呢，这屋里边就再不搭话了。韩瑞龙心想，这有人搭话呀，我说买猪头，他怎么没动静呢？韩瑞龙心想，我是来得太早了。他转身就往回走，可是走出来没有多远，听见身后边这肉铺的门就开了，有人伸出脑袋来就问，谁要买猪头？韩瑞龙马上就又回来了，一见到这个郑掌柜就说了，说我要买猪头。这郑掌柜的一看，哎呦，哎呦，是小韩子，好吧，我给你包一猪头。就看这个郑掌柜的到屋来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包一个大包袱来，说我这里边都趁着油布呢，油布在你身上，拿回去吧，把这包袱就给了他了。韩瑞龙提了这个包袱往回走，以为是个猪头，走到半道上碰见两个巡夜的官差。这两个官差一碰见他，看见他提了那个包袱，往下是滴的血，打着灯笼一照，说你这是买的什么呀？他说我这是提了的猪头，打开看看，打开一瞧，不是猪头，是一颗人头，而且是个女的。当时这两个巡夜的官差就把韩瑞龙给逮住了，说这东西在哪来的？韩瑞龙说，哎，你别抓我，说这是我在那郑掌柜那肉铺里买来的，他给我的，我买猪头他给我一人头。巡夜的带着他到郑掌柜的那一问，郑掌柜的说，谁买猪头了？我不知道啊，从来没有这事儿啊。这郑掌柜的一不承认，韩瑞龙就没有话说了。官差就把这韩瑞龙带到了叶县的县衙，到衙门大堂上，这叶县的县令，也就是这孙甲，一审问，问他，他就说，我去买猪头，他卖给我人头。叶县县令觉得这个事情太蹊跷，一半会儿问不明白，所以就把这韩瑞龙压在了监牢。把韩瑞龙压在监牢之后，韩瑞龙的母亲，这韩文氏，是一个读书识字的女人，自个儿会写状纸，写了状纸到堂上曾经申诉，说我儿子是一个读书的老实孩子。

0: 他绝不会杀人。但是叶县县令就说了，你儿子不会杀人，那么这个人头哪来的？
1: 韩瑞龙的母亲也说不明白。
0: 正因为这样，所以韩瑞龙不能够无罪释放，这个事儿就压下来了。可是现在韩瑞龙的母亲这韩门氏听说奉旨钦差要在此路过，三星镇下榻，所以特意到此来喊冤。包公这次出行还立下一个规矩，告诉手下人义，所到之处有放告牌。什么叫放告牌？把个牌子立那儿，告诉老百姓有不平之事进来告状，就到这儿来。
1: 绝不能说因为大人休息呀、大人劳累呀、大人的安全呢、一律不接见呢，没有这个。只要你来我就办理。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前提，所以他一来喊冤，
0: 这包公就让他进来了。
1: 现在包公看他这个状纸，把这个事情始末缘由写清楚了，包公就问这韩门氏，这状纸是谁写的？
0: 韩门氏说，是我自己写的。包公说，你识字吗？韩门氏说，我识字，而且我会写字。
1: 包公觉得这个字写的不错，为了检验一下他说的是不是实话，重新找来纸，让这韩门氏重写一遍。韩门氏提起笔来，挥洒自如，就写了一遍。呈上来之后，包公一看，这是真的，
0: 说明这个人很诚实。再一点，证明这个女人很有文化。包公转身就问孙甲，孙大人，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2: 孙甲说，大人，这个事情我正在审理，还并无结果。我已经是把这韩瑞龙押在监牢，没有找到元凶罪犯，我不敢把这个嫌疑人放走啊。大人，您今日到此，望多多指点。如果能把这个案子破了，卑职感恩戴德。
0: 包公一听他这话里边是绵中带针呐，意思是您是破案的高手，到在这儿了就帮着我把这案子给破了吧。包公一听，好吧，孙大人，这样吧，我暂且在此住下，近两日我详查一下，看看这个案子是否可以找出破获的线索。
2: 好，
1: 就这样。包公本打算在三星镇住一天就走的，结果决定先不走了，把这个案子查问明白再走。
0: 这么一来，包公住下来了。住下来了，说怎么能查问明白呢？
1: 包公跟公孙策商量怎么破这个案子，可谁也没想到有一位主动的毛遂自荐出来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在三星镇，包公碰上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正在扑朔迷离、不知端倪的状态下，商量着如何把它破了。有一位毛遂自荐来找包的人来了。出乎包公意料的是，找他来的这个人正是那赵虎。这四爷赵虎跟包公就说了，
8: 说大人，我们哥四个到这儿投到您的门下，您对我们很重看，我们这哥四个呢就想给您办点事儿，给您效点力，但是现在呢是拽着耳朵擤鼻涕，他是有劲使不上。我听说这儿有个案子，您能不能让我帮着您破这案子？
7: 包公一听心中暗乐，心想赵虎就这么一个粗鲁的人，他居然想着要参与破案，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啊。包公说，赵虎啊，如果你要想帮着我破这个案子，那么你就跟公孙先生先到那个寒门氏的家里边去看一看，
8: 我让这叶县的县令带着他们的衙役到韩文氏家里边住室的床底下把那个匣子刨出来，看看里边那些个金银财宝是哪来的。
7: 赵虎一听好了，于是赵虎跟着公孙策、叶县县令孙甲呀，带着他的一些个衙役，跟着赵虎和公孙策一起同到了韩文氏的家里，也就是告状的那女的。因为听那女的说她家住室的床底下刨出一匣子来，里边全都是金银财宝啊。
8: 结果到这儿把这匣子刨出来，打开箱子盖一看，是白花花的，都是银宝。仔细一瞧，把他们吓一跳，这银宝啊全是假的，都是仿真的那种银宝，纸做的，银纸包的，这个东西是给死人烧着用的。
7: 哎呦，说这东西怎么都是假的。把这东西都拿出来以后，往里边一瞧，最底下是一具无头男尸。这案子就更复杂了，那个脑袋还不知道来龙去脉呢，这儿又出了一个无头男尸。
8: 回来之后马上向包公禀报，包公一听问公孙策，公孙先生，你觉得这个案子会是怎么回事？
7: 公孙策说，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呀，一面是有头无身的女的，这一面

0: 有身无头的男的，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呀？想不明白。包拯说，看来咱们要在这儿住个三天两夜的，这个案子还问不清。公孙策说，看着吧，咱们争取在这儿把这个案子问清楚。事情这么一复杂，叶县县令孙甲脸也长长了。包拯就问他，孙甲，你不说你所治理的地面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这百姓就是这样平和吗？孙甲平素当中说话本来嘴就不磕巴，让包公这么一问，现在说话嘴都打奔了。大人，这真是，这是看来我这个官运到头了。你说大人您来的时候，我的顶头上司到，正要查看我的时候，你说这个案子他集中都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呢？包公说，孙甲，近些天来你也不要闲着，派你手下的这些差役四处打听探看风声，要查出蛛丝马迹，有助于这案子的侦破。
1: 是大人，我一定我晚上觉都不睡了，我得动这脑子。
0: 孙甲这边动着脑子想要破这案，包公和公孙策也在商量怎么解决这个疑难。这赵虎呢，不是自我推荐了一番吗？然后又到那韩文氏家里边把那无头的男尸给找出来了。赵虎也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下来之后啊，赵虎跟王朝马汉张龙还有呢手下的那些个差役们坐在一起，赵虎就跟大伙说，
2: 哎，我说诸位，这个案子你们说怎么回事啊？一个是女人头没尸体，一个是男人身没脑袋，谁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0: 大伙说，这哪知道啊，谁也说不清楚啊。谈话间包兴来了，说，赵四爷，我听说您不是上包的人那儿主动请缨吗？您不说要参与破案吗？
2: 赵虎说，就是啊，我就想参与破案，这包大人这不是派我去跟着公孙先生上那个韩文氏家里去了吗？还去完了我回来了，我一看我这参与啊，这案子还更乱了，我现在也找不着头绪了。
0: 包兴说，我估算着这个事儿啊，要想破那就得出去上民间私访。这个事情发生在三星镇，三星镇的人肯定有的人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2: 哎，赵虎说，我记得那公孙策不是就曾经装成那个治病的先生到民间去私访吗？
0: 对呀。
2: 赵虎说，哎，您几位说说，我要是去私访怎么样？
0: 包兴一听，
2: 您去私访侦破案情。对呀，行不行？
0: 包兴说，您要去私访那差不多，但是肯定这案子破不了。
2: 那怎么呢？我怎么就破不了？
0: 赵四爷，您别忘了您是什么脾气，就您这脾气，您这秉性，您去私访您能访出什么来？
2: 如果说您要是私访能把这案子给破了，那可真是公鸡下蛋，太阳在西边出来了。
0: 包兴这两句话一说，大家伙哇都乐了。大伙这一乐，这赵虎呢脸上还有点挂不住了。
2: 怎么着，你们小瞧我，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呢有没有本事你得把他放到那味儿上。我当初这跟着王朝马汉我们弟兄几个占山为王，那在那个味儿上他就不接触办案子，现在我到了这个味儿上了，我成了包大人手下的差役了，那我就明白怎么办案子了。我要说去私访，你们就认为我访不出来啊？我告诉你们，说不定我今天就出去。
0: 包兴说，哎呦，赵四爷，您这要是出去，您这要是把这案子给破了，我们大家伙请客，请你吃饭怎么样？
2: 这话说这儿啊，得算数啊。
0: 包兴说算数，哎，几位算不算数？王朝马汉说算数算数。这赵虎回到自己的住室，回到自个儿的住室之后，外边跟进一人来。这个人呢是给包大人抬轿的一个轿夫，大伙儿都管他叫小五，他姓邓，这邓小五。这邓小五啊跟赵虎俩人不错。怎么不错的呢？因为赵虎这个人呢对包公手下的这些个仆从交往都很近密，赵虎这个人很真诚，不虚伪，乐于助人。这个抬轿的轿夫有的时候肩膀头要是累了，这赵虎就替他抬会儿。因为邓小五年岁比较小，体质比较弱，赵虎瞅着他有一份同情，赵虎就说，哎，哥们儿，我替你抬会儿怎么样？我看你这小体格压长了够呛。邓小五这心里边对赵虎就存着一份感激。今天这小五来了，四爷，刚才大家伙说那些话您还记着吗？
2: 赵虎说我怎么不记着啊？
0: 四爷，您想不想出去私访？赵虎说我想私访啊，但是我想啊，我得化妆成什么人呢？啊，
1: 人家那公孙先生，人家识文断字，懂得医道，挎一药箱子，人家可以装大夫，走到哪儿都可以接触老百姓。你说我呢？我对医道一窍不通，我这个文化认那俩字儿，嘿，就能认识自个儿那名儿，也干不了什么。那我化妆成什么呢？能私访呢？
0: 小五说：“四爷，我给您想好了，您呐就化妆成要饭的，
1: 要饭的
0: 啊，对呀、啊，您化妆成乞丐，这个乞丐呢，他可以挨门要饭，晚上您可以露宿街头，所以您就可以道听途说，挨门要饭，您就可以接触很多的老百姓，看看他谁家里边有些异样。”也可以听他们别人都议论什么，说不定在这里边就能找出来破案的端倪。
2: 哎，小子，你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可是化妆成乞丐，那个我得怎么化妆成乞丐？
0: 您要同意，我给您置办东西去。
2: 我同意了。
0: 好，您等着。这小五去不多时，给他弄了一包子东西来，把这包袱打开。您穿上，也不知待哪儿弄的呀，一个破上衣，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底下都开了花了，这么一条破裤子给赵虎穿上了，还弄了一纸包着锅底灰。四爷，您要化妆乞丐就得像点样，不能让人把您看出来。我给您脸上抹点灰，
2: 给我脸上抹灰，
0: 那认出您来那不就完了吗？来，往脸上给他一抹这锅底灰，然后又弄点土，把这个头发给他泼散开，把那土往上面一划了，然后给他挽了个卷，用一个柳条棍一别，这头发扎里扎沙。再一看赵虎没模样了，
2: 原来这执行武士何等威武，
0: 现在完了，整个一要饭的破一啰嗦。您这鞋不行，您看我给您找这鞋，这鞋前面张着嘴，后边吊着底儿，您走到时候小心点儿，可别把它穿断了，穿断了您就没法走，就得光脚了。赵虎说行。哎呦呵，这身我穿上连我自个儿都不认识我自个儿了。你看就是啊，您别忙啊。这小五到外边又拿来了一个棍子，知道吗？这叫打狗枣条，要饭的得提着这玩意儿。这还有一罐子，您瞧见没？黄瓷瓦罐，你要点什么人家给你，你得倒这里头啊。
1: 我真跟人家要啊。
0: 那您像不像三分样啊？啊，至于说您要不要，要的东西您吃不吃，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但是表面上让人家看着你得是个要饭的。
2: 哎，好了，
0: 赵虎收拾打扮好了，我自个儿得带点钱呐，我要不带钱真饿极喽，我吃什么？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钱您可以带着，别丢了。
2: 赵虎说好。
0: 这赵虎啊，装扮成了一个要饭的乞丐， 赵四爷居然要去私访了。

0: 赵虎打扮好了，就由打包公住的这个公馆的后门出去的。谁也不知道赵四爷出去私房去了，反正他也明白包大人住在这儿还得待两天，也没有执行这个事儿，也不会找到他。赵虎要挣这个脸出来了，出来就在这个三星镇往这个街头走，走到街头那儿有一个庙，一瞧这个庙啊，它是一个和尚住的一个庙，是个寺，寺门关着。这赵虎在街上走，心里就合计呀，这玩意儿啊，我这要饭得怎么要呢？看着过要饭的，挨门讨要，得叫大爷大奶奶，行个好，您给点吃的吧。这玩意儿我还真没叫过，我竟说上句了，现在我求人家说下句，这心里边不得劲。哎呀，他这晚上出来的，坐在这个庙台这儿了，心想我琢磨琢磨，刚说要琢磨琢磨，这庙门开了，是和尚啊要关庙门了。庙门一开，一看庙台这坐这么一位，赵虎那个子也大，一瞧头发也敢沾了，这脸上黑不溜秋的，都看不出什么模样来。和尚是要关门，看看外边的动静有没有人，一瞧门口坐这么一位，和尚一瞧赵虎，这赵虎一回头一看这和尚，哎，我说啊，你说那个女人脑袋，男人的尸体，这怎么回事？男的那脑袋跑哪去了？女的那身子跑哪去了？啊？这和尚一听，弥陀佛，弥陀佛，咣啷把门关上了，插上了。和尚心想，坏了，这门口坐一疯子。转身回去了，再不敢开门了。赵虎这两句话把和尚问的关上门了。赵虎自个儿觉得也可乐，他娘的哪有这么笨的，这和尚知道那脑袋上哪去了。赵虎啊赵虎啊，你这么做是不行的啊！行了，我就先在庙门这儿对付一宿吧。现在是夏天了，天热，再加上赵虎这体格好，在庙门口这对付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赵虎拄着这棍子，拿着这罐子，开始他的讨要生涯。在这个三星镇，从村头往里要，赵虎走一家，人家刚开门，赵虎在门口一站，大爷大奶奶，给点吃的吧，嘿，有吃的吗？这里边有一老太太，一看赵虎这模样，呼，这大个，老太太心想，哎呦，这年头可真是啊，这要饭的都这么壮实了，你看这么好的小伙子干点什么不行，他怎么要了饭了？老太太说，要饭呢，你要什么呀？
1: 您有什么给来点吧，啊，有馒头吗？给我来俩，要是有熏肉给我来两块也行。
0: 没有，我们家还不吃这个呢，我哪给你找熏肉去？嘿，赵虎心想，真他娘的小抠，馒头熏肉都没有。要往前走，哪有这么要饭的，他上家里净要好吃的。
1: 一直要到快中午了，
0: 赵虎这肚子还真饿了，这肚子一饿，他要的这东西就跟着往上涨。到这家就问了，
1: 用好东西吗？给我送点来，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
0: 这里边这人一听，这是什么要饭呢？还有好东西吗？给他送点，你想吃什么呀？
1: 有两条黄花鱼就行，我们还没有呢，走吧。
0: 心想啊，这什么年头啊，这要饭的都这样了。
1: 赵虎要了几家饭，什么好东西都没要来。
0: 赵虎心想，得怎么办，这肚子饿了，干脆吧，下饭馆吧。要饭的要下饭馆了，走到狮子街这儿，一看这还真有个饭店。赵虎拿着棍子，提溜着罐子，往这饭店里边就走。他往饭店里边刚那么一走，跑堂里就过来，哎，哪去哪去，
1: 上这里头，
0: 改日改日，先走先走先走，我告诉你，这是中午
1: 啊，
0: 晚上有功夫再来，就是折罗剩菜，那得到晚上再往外倒呢，你这时候来早了。赵虎说，放屁，你看我就是吃折罗剩菜的啊，那你不是吃折罗剩菜的，你是干嘛的？
1: 我是吃饭的，我要到这儿吃饭。

0: 哦，你要上我们这里边来吃饭呢？怎么着？呀，这跑堂的一愣神儿，这赵虎拿手一扒拉他，闪开！他进来了，往里走的时候，跑堂的一看，他手里边提了那罐子，刃把没有。跑堂的心想：“哎，这个小子他是个要饭的，穿的破衣勒索，满脸都是黑灰，他怎么什么也没要着啊？”赵虎找了个座儿往那一坐，罐子往桌子底下一放，棍子往旁边一立，哎，过来，跑堂的就过来了。您要干什么？我要吃饭。您吃什么饭？什么好吃我吃什么啊？红焖肉给我来一个，干炸鱼给我来一个，四喜丸子给我来一个。哟，您要这些东西？哼。我说：“您今儿个没什么病吧？你他娘的才有病呢！我有什么病？不是您要这么多菜，有钱给吗？”赵虎往腰里一伸手，掏出了5两银子，咵往桌子那一拍，这叫钱吗？啊，认识吗？拿牙咬咬，看看是不是真的。哎呦，这一看见钱。这跑堂的马上就变模样了，哎，好您好您，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给您做菜去。赵虎要了4个菜，跑堂的到后边，告诉这掌柜的说：“你看咱这饭馆里边来了这么一个要饭的，他兜里还真有钱，要了很多菜，还要酒，还要吃的。”掌柜的一听，你别惹他，你别看他是个要饭的。他居然有5两银子扔到桌子上，这说明他不但是要饭的，更重要的他是个盗贼，不定在谁家偷的，偷完了之后上咱这儿花来了。咱呢就认钱不认人，管他这个钱在哪来的，他到咱这儿花，咱这就要，他没偷咱们就行。你这是掌柜的人生哲学。要了4个菜，一坛酒，赵虎一顿吃喝，最后。赵四爷吃饱了喝足了，把钱给了他，他们找了零，然后赵虎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接着在街上转悠。街上转悠着，赵虎心想：“我这私访也找不着什么线索呀！啊，那个女人头、男人尸，到底是谁家的？跟谁家有关系呀？啊，折腾了一天了，也没个信儿。”到了晚上了，这个赵虎啊，又在街上买了几套煎饼果子吃了。吃完了之后，在这个大道边上一个墙根底下，赵四爷坐那儿了。坐那之后，自个儿想啊，要照这么的，我要时间短还行，时间一长，我得回去跟大人说一声啊，我好没眼儿的在大人身边，我失踪了。大人还会琢磨我开小差了呢，我呀，顶多今天晚上再住一宿，明天早晨我就得回去，说不定大人要走喽，哎，我呀就扔在这儿了。对，赵虎躺在这儿了，躺在这儿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这功夫他就觉得有2个人在他面前走过，走过去之后，俩人嘴里边就说："我说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可是咱俩杀的，别让他们抓着我。"赵虎一听，好小子，我就在这儿呢，我抓住你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海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太丰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2: 一、八、一、二、三、
0: 他们的舞步。

0: 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赵虎睡在路边上，正愁着抓不住罪犯呢，恍然间觉得有两个人在他跟前走过，一边走着一边说咱们俩杀了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女的，可别让他们把咱抓住。这赵虎一听高兴了，心想，嘿，该着我赵虎有点福分，这罪犯送到我跟前来了。这赵虎腾楞就站起来了，好小子，我在这儿呢，我抓住你了。看这两人往前走，这是背影，这赵虎几步走到跟前，伸出俩手薅住这俩人的脖领子了，往回一拧，哎，跟我走。这俩人是干嘛的？这是俩更夫，咱得说明白。赵虎刚才呀，恍惚的觉有两个人在跟前走，他那是梦，他做的是个梦。那俩人说那话呀，他是在梦里想的。他着急抓罪犯，抓不着，就想出这么一梦来。可是这俩更夫是真的，这俩更夫是刚才在他跟前走过。俩更夫呢也在嘀咕着说话，那更夫问那个说，你那老婆生了没有？那说还没有呢，可能也就这两天的事儿。我告诉你，要生的时候你得在旁边好好伺候月子，就说的这个。结果这俩更夫走过来了，这赵虎呢腾楞站起来，在后边撵上来了，一薅他俩脖领子往回一拧的，这俩更夫一回头，哎，你干什么？赵虎在这一瞬间

0: 他自个儿好像也醒了，忽然觉得这事儿不对，刚才我那可能是做梦，可是赵虎这就发异症，他接着还问呢，你俩是不是罪犯啊？这更夫一听，你他妈才罪犯呢。俩更夫一看，这整个是要饭的，一个那脸黑不溜秋的，穿的这破衣裳，你抓我干什么？你没杀那女的，也没杀那男的，我看你杀了，干什么你？赵虎把手松开了，好，你俩小子要是没杀的话，算你俩小子捡着，你要是杀了，今儿个我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当官。嘿呦，你还把我们俩送到当官，我们俩不把你送到当官就不错了，深更半夜的，你也不找个正经地方住，就在马路边上在这坐着睡觉啊？你抓我们俩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1: 嘿嘿，我是要饭的。我跟你说，对不起，我刚才是发癔症。
0: 嘿，这癔症发的，把我们俩吓着了。哎呀，哥们儿，快点，打更，这个梆梆梆梆梆。那个慌慌慌慌慌，还他妈的让他吓得打错了，三更这怎么打了五更了？哎，对了，快点改过来，梆梆梆，慌慌慌，把这俩更夫吓得更点都打错了。赵虎呢，转身又回去了。这一个梦他醒了，赵虎坐在这儿，自个儿犯合计，是啊，这罪犯能自个儿说自个儿杀了人吗？你说我在这儿就琢磨着，他自个儿说杀人了，其实那是俩更夫，他们说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呀，我就这么回去吧，趁着天不亮，我回到大人的公馆里头，我把脸一洗，衣服一换，我什么也不说，我告诉那小五，别告诉他们我出来私访，要是一告诉我出来私访，一无所获，这帮小子还不得笑话我呀，啊，反过来还不得让我请客呀，嗯，真是，哎，什么时候回去？这刚三更天，三更天我回去，那门能开吗？嗯，再忍一会儿，等着天刚一放亮，我就回去。赵虎在这想着，是再忍一会儿，再回这公馆，他忽然发现，有打对棍溜着枪根儿。有一个黑影，鬼鬼祟祟的，高抬脚，轻落步往那边走。赵虎因为是在暗处啊，他瞅着这个人，心想：嘿，这小子不是好东西，最起码他不是要干好事，十有八九这是个盗贼，他想半夜行窃，偷东西。小子，我跟着你，我看你偷什么。啊，赵虎想，我要是把这盗贼给抓住，回去也算有个交代，我这个私访也没算白访。对，我盯这小子。赵虎随后就跟过来了，他跟着头前这个人，一瞧这个人往前走，走来走去，走到一家的院落这个地方，这个小子身子还真挺利索，往上一窜，扒住枪头，腿往上一搭，转身他跳进去了。赵虎个儿大呀，这个院墙不算太高，赵虎心想，跳这院墙那也没事，我来吧。赵虎过来搬枪头，一片腿他也跟着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往地下一蹲，瞅着前面的人，前面那个人的往前走，院子里边看来有那么一溜房子，这人就走到了房门前，房子旁边呢有一个柴火垛，这个柴火垛上边是一捆一捆的柴火，旁边堆的是些烂草。赵虎就来到柴火垛旁边，影住他身子，一瞧这个小子就在他眼前。赵虎心想，我要抓贼得抓个现行，他万一他是在这儿住呢，我把他抓住，人家回家，你抓人家干嘛呀？他如果有行窃行为的时候，我再把他抓住，他就无话可说了。赵虎瞅着，就看这个小子来到这房门的跟前，他用手一推那个房门，

这个房门里边没插着，但是外头是锁着的，了吊扣着，上边有一个大锁头。赵虎心想，这门是锁着的，我看他能不能打开。就看这个小子往身上就摸索，一会儿的功夫掏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就类似铁丝的那么一个东西，它不是钥匙，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个惯盗，他拿这个东西往往把锁头能打开，他把这个东西就捅到那锁孔眼里边，就在那鼓捣鼓捣了半天，赵虎在他身后边可就上来了。赵虎高抬脚轻落步，来到这个盗贼的身后，瞪着眼睛一瞧，他把那个铁丝捅到锁孔眼里边，正在那扒拉了扒了半天，那个锁头他也没开。这个小子嘴里边还自言自语，低声的说了句话，他妈的，这锁头还真好。赵虎心想，我认定你是小偷了。赵虎就说了一句，不好，你不就打开了吗？这一句话把这小偷吓一哆嗦，赵虎啪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往空一拧，小子，你是不是小偷啊？这小子回头一看，你，哎呦，我是小偷，你他妈是干嘛的？我是干嘛的？我是抓差办案的，少给我吹，你是个臭要饭的，你瞧你穿那一身，你瞧你那脸，你他妈还赶不上我呢，我这还有本事呢，你连这本事都没有。赵虎说，我告诉你，我是化了妆来的，我是包大人开封府尹手下的执行勇士，你不信呐，你给我过来。这赵虎把这个小偷往旁边一带，就摁在地下了。这个小偷哪是赵虎的对手啊，这赵虎身强体壮，把他摁在那之后，赵虎想把他捆上，找不着东西，旁边就是个柴火垛，柴火垛根底下是一堆烂草啊。赵虎一扒这个烂草，心想有没有草绳子，我把他捆上也行啊。扒拉不着，这小偷在那笨摁着。我告诉你，哥们儿，少来这套，你放我一把，你放我一把，将来我对你必有报答。少扯，我也不用你给我报答。哎，这赵虎一边说着一边扒拉，真就从这个烂草里边扒拉出来一个白绫子头，是个白绫子。赵虎一看，哎，这有东西啊！这白绫子往里一拽，突，拽出一块来。赵虎一看，这就行了，老天爷给我预备一条白绫子在这放着，捆上你们啊，小子！赵虎这就捆他，一会儿的功夫把他捆上了，这边都系上扣了，这白绫子那头还没出来呢。赵虎一看，耶，这草堆里边藏着这么白绫子干什么？赵虎心想，我接着往外倒，他总得有个头啊。他拽这个白绫子往外捋，拽拽拽拽，给再往一拽，把赵虎都吓一跳。一看白绫子那头接着的是一只女人的金莲，嗯，赵虎再一看，有打这草堆底下拽出来一具女尸。把这女尸一拽出来，这小偷都吓坏了。这小偷一瞅，你看，我说小子，你他妈瞎拽吗？你拽，你拽出死尸来了，这引出人命案来了，这可不是我杀的，这他妈是你杀的。赵虎说，你再胡说，你再胡说，我就把你跟那死尸拴在一块儿，我报案去。别去，你他妈别把我跟死尸拴在一块儿啊。赵虎把这白绫子给抖了出来了，白绫子是女人裹脚的东西，全拽出来之后，赵虎把这草一盖，带着这个小偷出了这个院子往回走。赵虎心想，这回别看我没破了案，但是我抓住一个贼，不但说抓住一个贼，我还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事儿更麻烦了。赵虎回到了公馆，这天呢刚亮，公馆的大门刚一开，这赵虎拽着小偷往里就走。公馆把门的有衙役呀，这是大人住的地方，闲人不

0: 不能随便往里走啊，你要是打官司告状鸣冤叫屈这个行啊，尽管大人说有犯告牌，你也不能说闲杂人等随便往里闯啊，尤其像赵虎这样的整个一要饭的满脸漆黑，这衙役也没认出来赵虎，赵虎往里走，哎，哪去？哎，我告诉你啊，我破案有眉目了。你谁呀、啊、你呀、啊、我是赵虎。你啊，这衙役仔细一瞧，可不真是吗？我说赵四爷，您这干什么去了？快点躲开，我得马上向大人禀报。包公早晨刚刚起来，这赵虎就进来了。赵虎进来让手下人先把这小偷看住。赵虎先向大人禀报，他一见包公把包公都吓一跳，一看这赵虎跑哪去了。赵虎啊，你干什么去了？
1: 大人，我私访去了。
0: 啊，你私访去了？哎，大人，我这私访没白去呀、啊、我抓住一个盗贼，还发现了一具尸体，是女尸。包公说，盗贼在哪里？盗贼就在外边等着您审问呢。好吧，包公一听这赵虎这私访还真访出事来了，包公马上吩咐让赵虎快点洗洗脸收拾收拾，可别这个打扮。赵虎在后边洗脸换衣裳，包公手下的这几个听差的，尤其是王超、马汉、张龙，连包兴等人都知道赵四爷私访两天没见，居然说带回一个盗贼来，包公立即升堂。就在公馆里边升堂啊，大厅里边两旁衙役在那一站，赵虎也在那站着瞧着，把这小偷给带进来了。小偷带进来之后，包公一瞧，这个人长得干瘦，多说能有20岁。包公把这脸一沉，往下问道：“你是什么人？”这小子往这一跪：“
2: 哎，大人，我跟您说，我姓叶，我叫叶谦儿。”
0: 叶谦儿，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
2: 哎呦，大人呐，您快饶了我吧！我被穷所累，万不得已，实在没办法，我就想偷点东西，我就跑人家去了。其实我都不知道那家里边有没有东西。我结果进去之后，这是我头一次偷盗啊，大人呐！结果哎，就让那位爷给看见了，他看见就把我抓这儿来了。大人，我跟您说呀，我有80多的老母啊，在家里边就等着我偷点东西，他好活命啊。大人，甭管怎么说，我是个孝子啊，您把我放了吧，放了我回去好见我娘家，我下回再不敢这么干了。
0: 包公说，你有80多的老母，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19了。
0: 你19了？你母亲80几呀、
2: 啊、我母亲今年84。
0: 你母亲84，你19。84、74、64，你母亲多大岁数生你呀、啊？还生得了吗？啊？
2: 对，我19、29、39，我母亲84啊，对，我母亲她不是那么大，她六十多岁，
0: 六十多岁，六十几，
2: 61、51、41。他要是61行不行？包公一听这个盗贼啊，还跟我们商量啊。
0: 赵虎在旁边：“小子，你胡说八道啊！你到底家里边有没有80多的老母？”“
2: 我有母亲，他没那么大岁数。不行，我说的大着点呢，大人能够宽厚，能够容让我回去。我母亲反正是比我大20岁吧，大儿子我19、29、39，我母亲还不到40，29、39，他大概是这样吧。”
0: 包公说：“我且问你，你偷到那家是谁家？”
2: 他说：“那家我告你，那就是那个郑屠他们家的后院，卖肉的郑屠。那后院他那房子里边是仓库，他那仓库里边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所以那天我就去了。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哎呀，我没做成，怨我倒霉。头一回盗窃就被官员给抓住了，你说是不是我倒霉呀、啊、大人，念我初犯，你把我放了吧。”
0: 包公说：“盗在这里，
2: 那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你放走的。我问你，那具女尸怎么回事？
3: 那女尸跟我没关系啊。那个院是郑图他们家的院啊，那郑图他们家的院有了死尸，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也不是我杀的啊。这
2: 赵虎说，小子，今天你要不把实话说明白，你休想把你放了。那个郑图后院里面为什么有具女尸，你知道不知道？
3: 我真不知道啊。你说我真他妈的倒了霉了，你说上回碰那么件事，这回碰这么件事。
4: 他这句话一说，包公旧手就追了一句，
2: 上回碰的是哪件事？说
3: 上。嗨，他妈的，我这嘴真是胡说，不该说的也往外说。
2: 什么叫不该说的？讲。
3: 对，他妈不该说的也都说了。我是大人呐，他是这么回事，我上回吧有那么一回事。这头两天呢，那个老白家您知道吗，这是我们这儿一个大财主白英。这个白英他家里边开着买卖铺户，这白英啊他过生日，他过生日吧他有一个管家，这管家呀叫白安。这个白安呢就把我找去了，他知道我在街上瞎溜达，我无所正业，我到时候游手好闲。他就说了，你小子闲着给我帮个忙。我说怎么帮忙啊？他说就是跑个腿啊，削个舌呀，送个请柬呐，跟着刷个锅呀，洗个碗呐，最后呢我就给你点赏钱。我一听，我说好吧，我说既然你想着我这是好事啊，我得谢谢您白管家。他就让我去跟他帮忙，我结果就跟他帮忙了。这一帮忙啊，我跑了不少的腿，我给他请了不少的客人，他过生日闹得挺热闹。可是最后呢，我活干完了，这白安这小子他一个子没给我。完了我就问他了，我说您不是给我钱吗？这白安说，就你这样的我还给你钱呢？你跟着在这吃两顿好饭就不错了，我这有点折罗，你都拿着去吧，这一桶折罗足够你吃三天的。我一看他这不是在坑我吗？啊，这不是跟我说谎话骗我吗？我心里就憋着一肚子气，我说好好好好好，我把那折罗滴了出去。其实我吃饱了之后我把它都倒了，我心想我要这边干嘛，再过两天就馊了，大热的天谁留这个。我想我得报复报复他，我怎么报复他？我没有别的辙呀，这老白家我这一帮忙跑了两天，他家里边几间房谁在哪屋住我就都知道了。我知道那个东厢房那里头就是那白英他的小老婆，他叫什么玉蕊呀，可能是随着他男人的姓叫白玉蕊。哼，那小老婆长得挺风骚的，我想啊他家里边肯定有东西，我上他小老婆家里边我偷他。说就那天我把那个折罗倒完了之后，我就溜达到他那屋里去了。溜达到他那屋里边，我把他那个柜就给打开了，我往那柜里边就掏东西，我先掏点之前的有用的东西。嘿，他那柜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小匣，四方的，我把这个小匣往起这么一搬呢，我觉得特沉，这小匣还锁着，那个锁头我一看呢特棒，估计我自个儿暂时打不开。我心想这个小匣里边肯定就是这个白玉蕊收存的一些个簪环首饰，要么就是贵重物品。我把这个小匣拿走之后，那我干脆以后就不当盗贼了，我把这门给他偷走。包公说，刚才你不说你是头一次行窃吗？今天晚上是头一次行窃，那么到老白家这是干什么呀？ 我，哎呦，我说大人，我这那回是头一次，那回是头一次，今天这是第二次了。哎，我呀，把这玩意就拿出来了。我拿出来之后，我转身刚想往外走，您猜怎么着？我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这怎么办呢？啊，我就没辙了，我干脆吧，一转身。我就钻那床底下去了，我在床底下趴着，我就听着，嘿，有打外边走进来一男一女，我在床底下透过那个窗帘可以看见他们的鞋。

0: 他们说话的声，我就明白了，那个女的就是他那小老婆白玉蕊，那男的就是他那管家白安。当时我就想啊，这白安跟这白玉蕊两个人上这屋里来了，这是干什么来了啊？我就在这听着，就听那白安就说了：“玉蕊呀，你叫玉蕊，你知道我叫什么？”白玉蕊说：“你叫什么？”白安说：“我叫蜜蜂。”我一听我都觉得肉麻大人呢，我在床底下听的这些话呀，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都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咱们说南侠展昭跟丁兆兰、丁昭惠的妹妹丁月华是比剑联姻。月华小姐回到绣楼，在这坐着，正纳闷呢，二爷进来了。妹妹，宝剑可被南侠留下了。什么？小姐刚问了一句什么，二爷往前一凑合，妹妹，这可都是老太太的主意。一会儿您去问老太太吧，妹妹，我就给您道喜了。说完话之后，就把南侠这口巨阙宝剑放下了，乐着就跑了。小姐明白了，小姐心里很愿意，当然也就不说什么了。咱们再说二爷到了前厅，这时候呢，老太太已然回归内宅了，哥仨重新入座。大爷说，哥哥，咱们可先亲后不改，我们哥俩还叫您展兄。好啊，这样咱们更随便点。哥仨饮酒吃饭，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南侠展昭就在墨花村丁家住了三天。展昭要告别，丁兆兰、丁兆惠不放啊。展昭偏要走，二爷说这么办，哥哥明天您真要走，我们呢就在望海台摆下一桌酒宴，一来呢陪着您赏玩江景，二来呢给您见见行，您后天再走怎么样啊？好吧，展昭答应了。到了第二天早饭之后，三个人就出了庄门了，往西走了一里多地，然后顺着山路往上走，山道弯弯曲曲，哥仨就来到山岭之上。南侠展昭往这一看，真是登高望远呐、啊！这地方呢，正好是丁家庄的后背，就在这山岭之上盖着五间房。站在这房前往下一看，水势茫茫，犹如雪恋，再看水中船只往来，络绎不绝。好，南侠展昭心中十分喜爱在这观赏江景，痛快呀！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哥仨落座，一边喝一边聊，聊得正欢呢，腾腾腾跑过一个人来。展昭一看这穿上打扮，就知道这是个打鱼的渔夫。这个人在丁大爷旁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就听丁大爷说，去告诉头目妥善处理。丁二爷呢就没往心里去，展昭是客人，虽然说连了音了，现在也不便多问，仍然坐着喝酒。这个打鱼的人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腾腾腾又上了一个，这跟刚才那可不一样了，慌慌张张走到大爷面前说了几句话。二爷可听见了，刚听了一半，二爷就急了，这还行吗？啊，还有没有规矩了？这个渔夫就瞧了瞧丁二爷，二爷您说怎么办？把他给我叫来，我看看。展昭一瞧，这里头有事儿了。展昭就问呢：“二位贤弟，怎么

说您不知道，我们这松江的渔船呢分两家管，以芦花荡为界，在这芦花荡南边有一个岛叫陷空岛，这陷空岛里头啊住着一户卢员外，这卢太公啊当初在日之时乐山好施，家中巨富，生了一位少爷，这少爷叫卢芳，卢芳也好，跟乡里乡亲非常和睦，没有人不夸他，因为他有一种特殊的本事，爬杆谁也比不了他，所以人送绰号叫他钻天鼠。哦，南侠展昭可久有耳闻，他用心听着。二爷丁昭惠接着说，这卢芳拜了一盟把兄弟，跟四个好朋友结成武艺，卢芳岁数最大，所以是大爷，大爷卢芳。二爷呢姓韩叫韩章，他是个行武出身，他能做地沟地雷，所以有个绰号叫彻地鼠，他是黄州人。展昭一听心中清楚，彻地鼠韩章。哦，展昭往下听，二爷说这三爷呀姓徐叫徐庆，是个铁匠出身，能探山，能探山，同时钻18个山洞，所以呢江湖人称穿山鼠。这个山西人徐庆功夫可真不错呀，跟您说这四爷更信心了，身材瘦小，形如病夫，为人机巧灵便，智谋最好，大客商出身，家里有钱呐，金陵人士，姓蒋名平字泽长，他能在水里待着，在水中睁开两只眼睛能看见水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人送外号叫翻江鼠。南侠展昭点了点头，心说往下得说白玉堂了。二爷丁昭惠一晃身形，我跟您说展兄，他们这五爷可跟这哥四个不一样，气宇不凡，少年华美，可是为人阴险狠毒，行侠仗义的意识，就是做出事儿来太刻毒了。他是金华人，姓白，双名玉堂，因为他长得好看呐，文武双全，所以呢人给他送个外号叫锦毛鼠。展昭说这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我可认识，我正想访访他，跟他交个朋友。展大哥，您怎么认识他呀？南侠展昭就把苗家集的事情跟丁大爷丁二爷说了一遍。正在这时候，腾腾腾上来俩人，一个是刚才报信儿那个，一个呢来到大爷面前二爷面前，怒目横眉，把手往出一伸，二位员外你们看看，他们过来抢鱼啊，我过去拦他，他们把鱼抢走了还不算，把我弄去，把我四个手指头给削掉了，就剩一大拇指了，二位员外这可是您的好朋友。丁大爷一看，你别多说话，快把船只调来，我要亲自前往。这打鱼的一听大员外要亲自去，就不说话了。展昭展兄飞站起身形，往下一看，感情底下唰全走了，得上这40多个打鱼的。展昭一看有事儿，好，我跟你们哥俩一块儿去。展大哥，您随我来。三个人腾腾腾又打这高台上下来，一块儿来到庄前，人全都准备好。这些打鱼的手里都拿着兵刃呢，丁兆兰、丁兆惠

南侠展昭展雄飞都是累配宝剑来到停船的地方。展爷一看两只大船，大员外丁兆兰上了头一只大船，二爷丁昭慧用手一搀着展昭，两个人就上了第二条船，后边足有100条小船唰就顺着水奔芦花荡来了。等到了芦花荡的旁边，往对面一看，全都是渔船，一眼望不到边。南侠展昭拿眼睛一数，起码得有150-160只船。展昭心说，这一定是抢鱼的贼。丁大爷船往前走，二爷的船在后边跟着挺紧，船跟船离着不远了。就瞧见对面正当中这条大船之上站着一个人，长得那凶啊，手里托着7股鱼叉。丁大爷右手一指，对面这个人，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我们双方是有规矩的，以芦花荡为交界，你为什么上赶过当，抢了我们的鱼，还伤了我们的鱼货啊？没想到这人一拖着鱼叉，一晃身形，把嘴一撇，什么交界不交界，管不着，我们这鱼少，你们这鱼多，暂且借用，你要不服过来比试比试。丁大爷呢一听这人说话不讲理，仔细一看不认识，一般的呢芦花荡对面的头目丁大爷丁二爷都有个熟脸。丁大爷这人沉稳，一瞧这人没见过，大爷把脸往下一沉，我没见过你，你姓什么叫什么？不认识，告诉告诉你，姓邓名彪，人称分水兽。好啊，邓彪，我虽不认识你，我认识你们家的5位员外。哪个员外在家呢？哎，我家员外全都不在呀，这船队呀，现在归我管，敢跟我置气吗？说这话，他一兜手中的7股鱼叉，大爷看出来了，他这叉要飞过来，大爷手一按这宝剑棒。就在这时候，二爷这船可到了。二爷听见这姓邓的小子出言不逊，唰，把暗器拿出来了。二爷这暗器叫什么呀？他自制的，他自个儿给起的名叫竹弹丸。竹板一块，1尺8寸长，2寸5分宽，5分厚，当中间刮了一槽。这竹弹丸呢，是用这黄蜡掺着铁沙子给攥的一块，大小呢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安上，要在几10步以外，二爷要把这竹弹丸打出去是100发100中。他不是弹弓也不是弩弓，所以呢他自个儿给起个名叫竹弹丸。这玩意儿啊，是二爷丁昭慧小时候弄的玩意儿，他现在使出来也照样能当暗器使。他听这邓彪说出话来不像话，一瞧大爷手摁宝剑棒的，心说我给他一丸子吧。二爷一抖手，唰的一下，擦，这竹弹丸打出去了。展昭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大爷也不知道，可是邓彪也不知道啊。大爷这宝剑还没出匣呢，就听扑通一声，哗，这邓彪游打船上落到水里了，因为二爷这竹弹丸打着他了。虽然说邓彪掉在水里了，他会水呀。二爷这一弹丸打上去，这些鱼虎蹭蹭蹭全都下水了，就把这邓彪给逮住了，把邓彪拖出水面，一下就拽到丁二爷的船上了。邓彪不服，好小子，用暗器伤人，我跟你没完。展昭这时候才知道这人中了暗器了，仔细一看就瞧见那邓彪

没传这儿中催大字报来。展昭一瞪眼，你既然被火遭擒，你还喊什么？我问你，你家五员外是不是姓白？姓白怎么样啊？姓白的招你惹你了，五员外啊不在家中，下山了。哪里去了？上京城了，找什么玉帽去了？南侠展昭这么一听可坏了，刚才丁昭慧已然说了，这五爷白玉堂为人刻薄，而且我在苗家集已然看出来了，现在他上京城找我去了。哦，他们哥五个人称五鼠，我被当今万岁御赐玉帽。白玉堂找我去了，我可不能在此久待呀。南侠展昭想到这儿，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二位贤弟，看在我卢芳份上，恕我失察之罪，我情愿认罚。展昭顺声一看，唰的一下由打水面上飞也相似来了一只小船。展昭可听见了，这人说了，看在我卢芳的份上，这个人就是陷空岛的大爷，钻天鼠卢芳。展昭一看这位卢芳长得好人样啊，身体魁梧，气宇轩昂，一张紫微微的四方大脸，紫中透亮，一部黑胡须飘洒在胸前，一尺五六长，滋润一极。嘿，南侠展昭暗熟大指，好一个江湖义士。这时候丁兆兰丁兆慧双手一抱拳，卢兄请了。卢芳赶紧抱拳还礼，二位贤弟啊，这个邓彪是我新收的头目，他不遵约束，实在是我卢芳之过，他已然违了成约了，任凭二位贤弟吩咐。人家卢芳说话挺讲理，丁大爷这人也挺讲理，兄长，既然他不知道，也就不用说他了，这是无心之过。来呀，把邓彪放了。这打鱼的不干呐，大员外，他们可抢了咱们不少渔具。二爷丁昭回一瞪眼，少说话。卢芳可听见了，卢芳用手一指，你们把那边的渔具抢来多少送还多少啊，把邓彪的头目革去，拿我的片子送到府里头，该什么罪治什么罪。丁大爷这么一听，卢芳这么办可太给面子了，双手一抱拳，大哥，是我们的渔具，我们收下，再说了，事情已然过去了，不知者不怪。您呐，说说邓彪，也不要把他送交官府了。好，那么我卢芳多谢了。双方言和了，调转船头，卢芳带着船回归陷空岛。丁大爷丁二爷把船只掉头回到庄上，等到了庄上，丁兆兰就把这萧区四指的渔户叫来，给了他20两银子，你呀回家好好调养伤痕，如果没法干活了，你们全家归我们哥俩奉养。多谢大员外，多谢大员外。这个渔户拿着银子走了。展昭展雄飞就跟丁兆兰丁兆慧说，二位贤弟呀，刚才我听邓彪说了，说五爷白玉堂不在山中，上东京去找我。二位贤弟，赶紧备下快船一只，我得回家，跟家中嘱咐好了，马上够奔东京，我可得立刻就走啊。丁家哥俩听明白了，
没法再留了，只能答应，然后背上酒宴饯行，展昭到了内宅，给岳母丁太君磕完头，这哥俩呢就把展昭展兄妃一直送到停船的地方，瞧着展昭上了船了，三个人拱手而别。南侠展昭是归心似箭呐，走得挺快，

0: 树林，就听见有人喊：“救人呐！了不得了，有打闷棍的了，快救人呐！”
1: 展昭展雄飞是个行侠作义之人，蹭蹭蹭，他迎着这声音就过去了。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一个老汉背着一包袱，一边跑一边嚷，喘得连气儿都上不来了。后边有人腾腾腾撒腿就追，展昭一看，这人手里拿一大棍子，一边跑一边也喊：“了不得了，有人把我包袱给抢走了。”展昭心说：“你要劫道，拿这棍子要打门棍，你还让他？”展昭就跟这老汉说：“老人家，你先藏在树后，待我拦挡于他。”这个老人往树后一藏，展昭展雄飞往下一蹲身，这个人竟往前跑了。展昭啪腿往前一伸，那人跑得太快了，扑通一声让展昭这条腿给绊趴下了，趴在地上来个嘴吃屎。展昭上前一摁，解下他腰间的搭包，含烟覆水，蹭蹭蹭四马攒蹄就把他捆上了。一看呢，这还根棍子呢，把这棍子一插，把这人斜着给支起来了。展昭来到树后头，就问这个老人：“老人家，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慢慢讲来。”哎呀，这个老人跪倒在地，叩谢恩公救命之恩呐！老丈，你起来，不必多礼，我问你贵姓高明。这老人起来了：“老汉，我姓严，叫严福，奴随主姓，住在严家庄，请问恩公贵姓，住在何处？”老人家：“我姓展，离你们严家庄二里有个玉杰村，我就住在玉杰村，咱们可是街坊啊。”“那您是不是展大官人呐？”“听说您衣锦还乡，我家少主人也经常提起您的大名啊。”“哦，展昭明白了，这么说你家主人是不是严茶散？”您听，这严茶散又勾起了一件冤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

0: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的
0: 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7: 仍然还是有。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两个人入座了，这个金公子用四个手指随点随说，他记酒仙，他说这槟榔酒一点两点三点，严公子一听三个字旁，那么严公子呢，他回答呢，他就得占三个字头。严公子说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这丁字呢是一百两百的字头，箱子呢是千字头，花呢那就是万字头了。小雨墨一听，两个人暗中连声劲儿了。雨墨心说这金公子肚子里还真有点墨水啊。雨墨听着，这时候严茶散一看屋门上贴着门神爷呢，他用手一指门上，将军双足何能着地。这金公子答得真快，曹宗宰相单手难以擎天呐。好啊，严茶散一高兴，看见墙上挂着几幅水墨画，一张是竹林七贤，一张呢是封侯挂印，那边还有两张，一个是喜鹊闹梅，一张是秋雨打残荷。严茶散用手一指这喜鹊闹梅，风刮鸟巢二三子连科及第。这金公子接着用手一指这封侯挂印。

一贯元血众诸侯，仰面朝天呐、啊。这岩茶散指的喜鹊闹海，就说呢是风把这喜鹊的窝给刮了。喜鹊他这儿子就是小喜鹊，吧嗒吧嗒落在地下两三个就死了，所以风刮鸟巢二三子，连科及地。后边呢就是比喻他们入京赶考，是个吉利话，连科及地，好金榜题名。那么这金公子呢说这风和挂印，这张画画的是山景，有一棵松树，树枝上是马蜂窝，这猴呢拿着棍儿去捅这马蜂窝，这叫什么封侯挂印。金公子也用这件事儿比喻众诸侯仰面朝天，那就说你说登科及第，那么得众功名呢就得入朝朝见天子了，做官呢当然背不住能够位列公侯。两个人一对一答对的不错，小雨墨老跟着金公子严公子这些人老伺候着这些公子爷，他也懂，他一瞧该我们家公子爷说话了。严公子用手一指，指那张秋雨打残荷，金兄你瞧，雨打莲花头垂地。金公子也一指这张画，兄长请看，风吹荷叶碧朝天啊。岩茶散一笑，用手指着竹林七贤，竹乃无心生之长叶，偶虽有孔坐过开花呀。哦，岩茶散明白了，这位金公子把自己比成莲藕，这叫出污泥而不染，有志气，心中很佩服。就在这时候呢，伙计呢就把这清蒸鲤鱼端上来了。这个金公子还真爱吃鱼呀，他伸手就夹这鱼，其他的菜他就不动了，把这条鱼全都吃干净了，然后拿这鱼汤泡饭吃。吃完这碗饭，一伸懒腰，打了个哈欠。兄长，本打算跟兄长做个长夜之谈，可是误困了，失陪失陪。小雨莫机灵啊，伙计，给金公子拿铺盖来。这金公子一拦，我老人家是不要的，盖子被窝我是睡不着觉的。说完他进里间，上了炕北边那独顺床，靠着旮旯一戳这腿，两只手一抱着磕膝盖，一低头鼾声就起来了。小雨墨在外边摇了摇头没说话。一会儿的功夫，岩茶散吃完了也进里边躺下睡觉了。雨墨这个气呀，你说这金公子穷不哈哈的，他下这沟杆子，我们公子爷就上这沟，您有多少钱呢？您这么大方，当然就得吃我们了，我们家公子爷给让进来的。雨墨一生气，看这桌酒席，其实好多菜都没动呢，雨墨也没吃。伙计呢一看就往下撤，他也没问雨墨这桌残席还要不要了，他把酒席撤下去。哎呦，把他的相好的哥们弟兄请来，这桌大吃大喝。雨墨怎么想啊？雨墨心说，我还吃饭呢，我们家严公子也太老实了，这位金公子是坑我们呢，没准儿等一会儿我们爷俩睡着了，他拿了我们包袱，他开腿就跑啊，我们主仆二人还不得喝西北风啊。得嘞，我不吃我也不睡了，我就在这里间屋的门口这蹲着，姓金的只要你一出来我就喊捉小偷。所以小雨墨在这蹲着，一直蹲到天光大亮，这位金公子踏踏实实睡一宿。天亮了，岩茶散起来了，伙计打了洗脸水伺候着。小雨墨来到床旁边，金公子爷，

您想想，天可不早了。金公子起来了，伸了伸懒腰，下了地，倒了点水，漱了漱口。算账，这伙计一听算账，那好吧，把账单给送来了，房钱饭钱加在一块儿12两8钱银子，三个人连吃带住13两银子，不多不多。伙计呀，给你零钱，15两银子就不用找了啊。然后他也回头跟严茶伞说：“兄长，范长，嗯，小弟不去给会了。”这个严茶伞当然得拦。我请您进来的，我做东，我是东道主，当然得我花钱。说到这儿，这金公子不客气了。好啊，兄长既然请了，那么我就不让了啊！我就不让了。兄长，本打算一路同行陪你进京城，我还有点事，到京城再会吧，我先走了。雨墨心说还咬言杂字的，倒好，您这人是见坡就下呀。这金公子刚要走，严茶伞过来：“金兄前慢。”金公子站住了。小雨墨心说干什么呀，就瞧严茶伞一回身把包袱递来了，拿到桌子上，把包袱打开了，由里边取出一件蓝衫，拿起一锭银子，雨墨一看，这锭银子少说得有5两啊！严茶伞拖着蓝衫，拖着一锭5两的银子，就跟这金公子说：“金兄啊，你我交身不交钱，这件蓝衫呢，你倒换着穿，纹银一锭，就作为你路上的茶水之用吧。”金公子接过来了：“兄长啊，你对待小弟这么好，小弟是不敢不领情的。”谢过兄长，他接过去走了。雨墨瞧着他半眼直发愣啊，严茶伞就叫他：“雨墨，雨墨啊，咱们也走吧。公子爷，您先别忙了，我还有点事儿。”小雨墨这脑筋转过来了，他冲外喊：“伙计！”王三赶紧过来了：“客爷，您什么事儿？把昨天晚上的剩菜给我们热热，我们吃完了再走。”嘿呦，老三一听可就急了：“这小管家，剩下的我都给吃了。”“你吃了？你问我了吗？我告诉你，这残席不要了吗？啊，我告诉你没有，他没有。我叫你吃的，他不是。你们店里有这规矩，客人不说话，你们就敢吃？他不是，不是。小爷爷，你先别嚷了，这要叫我们家掌柜的听见，我真得卷铺盖走人了。客人不说话，我们是不能动的。是啊，你可要知道，12两一桌的菜，我们吃了也就10之1/2。”剩下的10之8/9你都给吃了，那我们早上吃什么呀？行了，你要还打算继续在这干，便宜你，扣你6两银子。你要是不愿意呀，我还要我原来这桌菜重新做了给我吃。这老三可不敢驳，重新做，哼，10好几两呢。得嘞，谁让我嘴馋呢？我少问一句话呢。行，我拿6两行不行？行，便宜你。就这样，老三拿出6两银子，雨墨拿9两，一共15两交到柜上。雨墨为什么这么办呢？因为老三昨天让他吃熬火烧给他气的，他是整治整治这老三。这样主仆二人出店上路，咱们书意简洁为妙，饿了还是上小饭铺，然后继续往前走。雨墨呀就跟严茶伞说：“公子，您知道那姓金的是干什么的吗？”“啊，赶考的举子。”“不对，公子，他呀是吃格念的。”“什么叫吃格念？”

店呢？蒙世行啊，您怎么什么都不懂啊？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得，算我不对。公子爷，这位金公子可是蒙氏的，今天晚上他呀还准得吃咱们。雨墨，你可不对了，人家是读书之人，你可不要拿势利眼看人呢。公子，您别瞧我岁数小，我在这条道上跑过好几回了，凡是这种人，文的武的，他可都有两手，您瞧他准得找上门来。严查散不理他了。这爷儿俩走了一天，太阳落山了，天界黄昏了，赶到下一站了。这爷儿俩刚要进一客店，小雨墨就走得慢点，我看看这金公子到不到。他刚一愣神，后边就喊上了：“星子，您稍微慢一点走，小弟我来了。”公子爷，您瞧我没说错吧？严查散心说他还真来了。这时候金公子可就到了，我有点要紧的事，追赶哥哥要跟哥哥说一声。小尹沃可没说话，伙计呢就把这三个人带进来了。三间北房一通帘，东边是大炕，西边呢有一张一个人睡觉的床。雨墨聪明，雨墨动心眼了，就跟这伙计说：“伙计，他用手一指严查散，这位是我们家公子爷，姓严；这位姓金，是我们公子爷新交的朋友。我呢叫雨墨，你呀，给我们打一盆洗脸水就行。金公子他不洗脸，把我们家公子爷洗完脸，我使圣水洗洗就行了。”伙计哪知道怎么回事啊，把洗脸水打来了。你呀，泡壶茶，上好的龙井，拿两支蜡给点上，要大蜡，亮亮的。严查散高兴了，心说我们雨墨做对了，交朋友就应该这么大大方方的。他可不知道小雨墨早就打好了主意了，昨天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全都是金公子出的主意，可账是我们给的。今天住店吃什么喝什么我雨墨出主意，明天的账让这金公子会。雨墨就问这金公子：“金公子爷，您还没吃饭呢吧？咱们一块吃啊。啊，昨天是您出的主意要的，今天我出主意行吗？”“好吧，小管家，你想要什么都行。”伙计报价。这伙计把价报完了，雨墨呢也要了一桌，十二两一桌的。金公子这么一瞧：“伙计啊，小管家已然点好了菜，今天呢就不要吃清蒸鲤鱼了，昨天吃的清蒸，今天就吃糖醋鲤鱼吧。”哎呦，小雨墨心说你倒真会吃啊。伙计答应一声，出去安排，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好了。雨墨呢，他就给这二位公子爷斟酒，他得伺候着。他往四外一看，这间客房里没画。公子爷，今天可没画了，听我说吧，槟榔酒一点两点三点，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门上将军双足何能着地，朝中宰相单手难以擎天。请吧。哎，把严查散气坏了，脸一沉：“雨墨呀，你贫不贫呢？公子爷，我说了就省了你们二位公子爷的事儿了，您就喝酒吃菜不就行了吗？金公子您吃鱼啊，糖醋的。”金公子乐了：“兄长，这个小孩子很机灵，兄弟我非常的喜欢他呀，您吃啊。”二位公子一边吃一边喝。严查散知道这位金公子爱吃鱼，他一筷子都没夹，好家伙，这一盘糖醋鲤鱼都让这金公子给吃了。

0: 小雨墨气坏了。伙计，哎，你有什么吩咐？
1: 剩下的不要了。小雨墨心说，我家公子爷对这位金公子这么好，这剩菜呀、啊、我也不要了，今天晚上啊我也该睡觉了，他偷不偷我也不管了，管不着了。小雨墨一生气，躺在大炕之上就睡了，一直睡到大天亮。等睁眼一看呢，这位金公子在那独床上是温丝没动，睡得还真香。小雨墨就瞧着他，一会儿的功夫，严公子先醒的，金公子还没醒呢。小雨墨刚要去叫他，金公子一睁眼坐起来了。金公子爷，咱们应当一块儿走，可是您还有事儿呢，咱们就京城见了。好啊，可以呀、啊、不对呀、啊、咱们还是晚上见吧。金公子冲他一乐没说话。严长伞心说，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他瞧了雨墨一眼，雨墨心说，您甭瞧我，晚上他还得找咱们来。伙计算账。伙计算完账，把账单递过来，小雨墨接过来就诚心跟这位姓金的说，金公子爷，今天这账啊您可不能让，我请您。小雨墨心说，我请您，我可是个孩子，我是个小书童，我能有钱吗？我就拿话挤得你，让你往出掏钱。我一挤得你，你要真掏不出钱来，嘿嘿，我这闲话可就多了。这严茶散一听刚要拦，金公子瞧着小雨墨，雨墨呀，昨天是你们公子爷请的我吃你们公子爷成了，你个小小的孩子，我怎么能吃你呀？金公子爷，我应该孝敬您一顿饭呢，你是个小书童啊，我最穷也是个主人呐、啊，白吃你不对。哎，可是你要孝敬我嘛，我呢就让你会一回账，我要不让你会账呢，我也不像一位公子爷，也不像一位主人了，好吧？你既然会账要请我嘛，我就不让了。雨墨的脸唰一下就气白了。好，雨墨心说，小子你诚心白痴，今天我用这办法我愣没把你勾上。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兄长，小弟告辞了。雨墨过去一迈步就把金公子拦住了。金公子爷，您就这么走吗？严茶散听了可愣了，以为雨墨呢要跟金公子要钱。雨墨，你要干什么？公子您甭拦我，我得问问金公子爷几句话。金公子爷，昨天您进门就吃，吃完就睡，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不是说了吗，有要紧的事儿追我们，有话要跟我们家公子说吗？您怎么没说就走了？何三威这句话，晚上您还得追我们，不是叫您多受累吗？有话您讲出来。哦，你这个小孩子记性不错，我倒真的忘了。你呀，要是不问，今天晚上我还要追赶你们主仆二人。嗯，我是想昨天兄长送给我一件长衫，一定五两银子。没有想到啊，我出门不久碰见个穷朋友，这个穷朋友比我还穷，我呢就把这件蓝衫和那五两银子都送给我的穷朋友了。为了这件事我得禀报兄长，所以追赶兄长，让兄长知道知道这蓝衫跟五两银子何处去了。严茶散呢、啊、他不往心里去，行啊，既是朋友比你还穷，理应如此。小雨墨，

0: 也说完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1: 玉墨气得两眼发直，
0: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金公子一乐就走了。严查散也知道玉墨是因为这犯账生气。得了，玉墨呀，他没钱，咱们就应该花这钱。公子，
1: 拿钱就拿钱吧，咱们也该走了。
0: 严查散打开包袱，拿着银子，他可愣了。玉墨呀，咱们这钱可不够了。您还知道啊？我早就知道了。您想想，咱们一共30两银子做路费，前天晚上一顿饭花了9两，还是我讹了这老三6两。您给了金公子5两，前天跟昨天早饭花了1两多，现在剩下的不够15两了。昨天晚上这桌酒席连零钱又是15两，钱还能够吗？
1: 嘿，严查三哥傻了。
0: 那么到底主仆二人如何进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5: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3: 上回说到严查伞打开包袱一看，这银子就愣了。雨墨说，公子爷呀，您禁锢了交朋友了，2天花30两，咱们爷俩怎么进京？严查伞长叹一声，没话说呀。这小雨墨，您别瞧他人小心大， 他心眼还真好，一看严查散真为难。公子爷，你要听我的，我还有个主意。可是要是弄出银子来，就顾咱们爷俩的路费了，可不够交朋友的了。公子爷，你要再交朋友，我这主意就不出了，因为出了也是白出。好好好，我不交朋友了。行，雨墨进屋就把严公子那一套最讲究的新衣裳给拿出来了，跟这伙计说，伙计，我们爷俩路费不够了，你呢把这套衣服给当了，当30两就行。伙计一看这衣服挺讲究，就答应了。去的挺快，回来的也挺快，用手托着30两银子，一张当票。小管家，给您。多谢。小雨墨汇完了账，还剩下15两，跟原来的银子合到一处，差一点30两。雨墨呢，就给收起来了。严查散跟小雨墨出了店，上了路。早上起来吃完了东西，雨墨就跟严查散说，公子爷，您累了吧，咱们雇一段驴骑骑。行啊，你雇去吧。那时候呢，通往京城的大道有专门供客人骑驴代步的毛驴，这个毛驴呢，它不走远路，就在两站之间往返。毛驴走道他认得道，他熟了，用不着脚夫跟着。到了下一站呢，有人接驴，有人喂他，然后呢有客人骑着他，他就往回走。这种驴叫对槽驴，价钱便宜，如果你让脚夫跟着，价钱就贵多了。雨墨聪明，雨墨有经验，就雇了两头对槽驴。爷儿俩骑着这对槽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呢，就到了下一站了，要是早着得天黑才能到。两站之间的距离多远呢？有60里的，有65里的，有70里的，反正65里上下。主仆二人还是到小饭铺吃的饭，吃完饭雨墨就跟严查散说，公子爷，咱们骑驴还能多走一站地呀，虽然说花点脚钱，可是省了路费了，人呢也不累，下一站咱们还骑驴吧。这严查散没出过远门，这两天呢确实觉得挺累，听雨墨这么一说呢，就点头答应了。他可不明白呀，小雨墨干什么呢？他知道骑驴快呀，能多走出一站地去，好把那位给甩开，甩开那位穷的金公子。这样呢，严查散又让小雨墨雇了驴，掌灯以前呢，这爷儿俩就赶到下一站了。公子爷，今天咱比那位金公子多走了一站地，他呀赶不上咱们了，咱们呢还住小店吧。好啊，你看着办吧。雨墨就领着严查散找到了一家小的客店，5间北房，一通帘，转着圈的炕，那睡觉呢就一个挨一个了。有客人怕挤，你多花一点银子可以住这单铺，这单铺也不是一个人，起码得睡4位。公子爷，您看这单铺好不好？咱们爷俩睡也不挤。行啊，严查散满心不愿意，但是为了省钱就听雨墨的，行，就包这个单铺吧。掌柜的东伙就2个人，伙计出去买菜去了，掌柜的在这伺候着。客爷，趁着现在客人少，您呐做饭吃吧，要不然一会儿人多了可就不能细做了。你要是花点钱呢，我就给您做去，你要是不愿意破费呢，就让您这小管家做。雨墨一抬头，行，您给做吧，您说来。您给要一斤白面，香油炸花椒，我们爷俩呀吃素摊面。说完了呢，就把这饭钱跟店钱都给了掌柜的，掌柜的好去买东西给做面。 掌柜的刚把钱接过来了，外边有人说话了：“哎呀，吴老人家今天要住小店呐、啊，这个两天遇见一个好朋友，请我吃了两顿鱼了，可是他的小童儿啊，以为我白吃呢，我又何必糟蹋不愿意呢？为了躲这个朋友，今天多赶了一站路，住小店吧。”住小店就碰不见我这位朋友了。嘿呦，雨墨气得直喘气呀。公子，什么事儿啊？您穿鞋下铺接您的朋友。金公子迈步就进来了。英雄，怎么又碰上你了？金公子爷，天人不天钱，您瞧我们爷儿俩包的是单铺，能睡四位，您就住这儿。金公子，您没吃饭的吧？没有吃啊，这两天咱们净吃这十二两一桌的了。我们爷儿俩啊，让掌柜的要了一斤面，吃素摊面，一斤面我们爷俩吃不了，您就跟着我们吃素摊面吧。严茶散觉得不合适啊，就拿花叉。金兄啊，你刚到吗？不，我早就到了，已然在大街之上转了一个圈圈了。雨墨心说，这小子两条腿比驴还快。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兄长，你和我都是念书之人，住在这里不方便呐、啊。西边有一处三合殿，很大很讲究，咱们搬到那里去住。好啊，那咱们就挪挪。雨墨气得直跺脚啊。公子爷，咱们饭钱店钱可都给了，掌柜的拿走了，咱们可不能往回要。严茶散只是摇了摇头，得了，不要了。雨墨没有办法，只好拿着东西跟着走吧。这三合殿在哪儿啊？就在这镇店的西口。嘿，挺大的一座殿，大门洞，门洞里边是门房，门洞里头呢有板凳，坐着好几个伙计。这三个人迈步上台阶，伙计就迎出来了：“客爷到。”雨墨还没说话呢，伙计就问：“三位客爷，您住店吗？”金公子嚷上了：“哎呀，吴老人家要住独院的房子。”伙计瞧这仨人一眼，心说住独院儿，也不好说您住得起吗？客爷，您随我来。领着他们三个人走过屏风到后院，小院领门里头是个跨院，到这跨院雨墨一看，真讲究，五间北上房，出廊子，一边两间耳房，东西厢房各三间。雨墨心说，就这店，这可能是这店里最好的院子了，还真让雨墨猜着了。这伙计呢也是诚心，他一瞧金公子破帽子破衣裳破鞋，一脸的姿泥，张嘴要住独院，诚心给领到这儿来了。掌柜的可不知道，掌柜的要知道，掌柜的非拦不可，这院有用，因为伙计知道他们不敢住。客爷，这院子十几间房可不灵租，您住得了吗？当然住得了啦。好，伙计就把这三位领进北房。雨墨一看，五间一通帘，桌子

椅子、床，讲究极了。这围桌椅坯、椅垫、凳套，床上的坐褥靠枕，都是大红缎子的南绣平巾，真讲究。金公子用手一指，行赃请坐。他随着就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雨墨心说，就您那身，你可把这椅垫给糟去了。雨墨生气呀、啊、生气他又没办法，得嘞，我呀先歇歇腿吧。二位公子爷，您是主人，我是仆，我也累疼了，我先躺会儿。他把两个小包粉扔在坐褥上，躺在靠垫上。严茶散心说，坏了，这么一来把坐褥全都弄脏了，怎么办呢？严茶散没有办法，自己也只好坐下了，心里可真后悔呀、啊、住这么大的店房，这么好的陈设，得花多少银子呀。这金公子乐了，行赞，我是想跟兄长你结拜，大兄弟呀，拜为一盟，只是怕兄长嫌弃我穷。哎呀，金兄言之差矣，君子交交其道义，小人交交其势力，交道义者长，交势力者短。你我是道义之交，怎能谈到穷富二字？自打见到您之后，我也有此意，只因为途中不方便，所以才没敢明言。我想到了京城之后再结拜也不晚。兄长，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不是推脱不愿意跟小弟我结拜？不是不是，金兄既然这么想，那咱们立刻磕头，结为生死之交。好啊好啊，请问严兄甲子多少？虚度22春。兄长，小弟我21岁，你比我长1岁，你是哥哥，我是弟弟。雨墨心说，我们公子爷说22，你说21，我们公子爷要说21，你就说20，反正你这小，拜把兄弟，兄弟吃大爷嘛。金公子站起来了，店家，客爷，您吩咐。金公子让店家准备什么呢？全份的神堂，三生祭礼。伙计，你们这里上好的大菜多少钱一桌？客爷，24两。上好的果席多少钱？12两。行啊，一杯一桌果席，一桌大席啊，快去准备吧。伙计撒腿就跑，跑到柜房，掌柜的正在那儿坐着呢。掌柜的，刚才来那三位您看见了吗？看见了，让哪儿去了？那位穿的最破的呀，张口就要住独院，我给让到后。刚说到这儿，什么？你问我了吗？那堂屋里的垫子你收起来没有？您不是不让收吗？您不是说一会儿那师爷跟先生来不还得瞧瞧呢吗？我说你呀，你昏了心了吧？你置什么气呀？咱们那一套椅坯坐垫，那是准备迎接钦差大人的，弄脏了吧？可不是吗？他们还要在咱们这儿拜把兄弟呢，要一份神堂，上好的大菜一桌，果菜一桌。哎呦，掌柜的噼里啪啦拿算盘一算，房租10两，神堂4两，大菜果菜36两，一共50两，赔垫子还在外呀，他们花得起吗？哎呦，也说的是啊，我看见他把那小包袱往床上一扔，这里头顶多10几两银子，再加上点0七八碎，也可能还不够10两呢，甭说赔垫子呀，连饭账他们都会不起呀。嗨，你呀你呀，掌柜的急得直挠。

头啊，谁让你把这三位穷爷爷让到那跨院啊？啊，这三位诚心上这泡啊。得了，我告诉你，你马上回去，你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记住了吗？记住了。有钱咱们呢得先要出来，没钱你可想办法给他们挤得走了，就照我的话说，没错，告诉他们走就走，垫子不让他们赔了，咱们一会儿啊再洗洗刷刷认倒霉了。火器赶紧回来见金公子。可以，你要吃大菜现成的，果子呢我们账上可不存，你要想要果席，我们呢得拿着折子到这鲜货局子去取货。可不巧掌柜的没在家，出去办事去了，管账的先生回老家娶媳妇去了，您瞧这银柜都锁了，我没钥匙。这么办吧，您拿点现钱，我给您上外头买去。话又说回来了，要拿现钱买这鲜果可不如拿折子的好，您想想，他们都知道我们是店上的伙计，拿现银子去买，他们就知道了，不是柜上用，而是客人要，价钱贵东西次。其实啊，您别瞧我们镇店小，可有好几家大店呢，像我们这样的店那是二等的，你要上的大店，你要点一桌果席，他们随便就能点出来。可以，要不然您就挪的地方，您挪的店，下趟呢您再照顾我们这小店。严茶散听着话是又生气又害臊啊，他知道这伙计说出这样的话来是望出轰，知道我们拿不出这么些银子来，脸气白了。这位金公子不往心里去，伙计呀，我老人家把实话告诉你，我姓金，这位爷爷呢，我们哥俩今天要在你们这儿拜个把兄弟，也不凑巧你们先生回家，掌柜的出门要吃果席吧，拿现钱，你说这话我老人家明白，让我老人家要挪挪店，可是你们这儿我住着合适啊，不挪果席嘛，我老人家不要了，大菜不是现成吗，那就改成两桌大菜，准备去吧。啊，伙计可没话可说了，出了这间屋子撒腿就跑，来到鬼房掌柜的，您出这主意不灵，人家果席不要了，改成大菜两桌，多十二两啊。掌柜的都傻了，用手指着伙计就说不出话来了。就在这时候外边人声马声，掌柜的用手一指，我说是不是钦差大人到了，你快瞧他去吧。伙计出门一看，来了六匹马，这六匹马膘满肉肥，鞍颤鲜明，五个人拉着马，全都是家人打扮，青衣小帽，穿得挺干净挺整齐，没有主人，这头呢在前面站着，青衣大帽，衣服更讲究，一看这是总管。这总管看伙计出来了，过来就问，你们这是三合店吗？是啊。我问问你，两位文商公子全在二十来岁，一位衣帽整齐，一位穿得破旧，带着一个小书童儿，两个小包袱，住在你们店吗？是，刚进来就住在我们这小店。这位总管一回头，众位，主人在这儿呢。哎呦，这伙计才明白呀，来的这几位的主人就是刚才那两位公子爷当中的一个。谁呀？伙计一琢磨，那个姓严的穿得比较整齐，可能这个人是姓严的管家，赶紧过来施礼。严管家，
您好啊。

十里他得往前呢。这总管这手真快，举起这手来，啪！哎呦，您怎么打我一嘴巴？你小子给我改姓，我能不打你吗？我说您是严家的总管大人，我哪敢给您改姓啊？你给我冒认主人，还该打呀？

0: 那主人的。
1: 哎我的妈呀，这伙计不敢说话的撒腿往回跑，赶紧禀报掌柜的。掌柜的一听一跺脚，我说这位财神爷差点让你给轰走啊，该打你。这伙计心说你是掌柜的，没法给你讲理，我让进去的，你让我轰的。瞧掌柜的，掌柜的用手一指，快去吧，把这几位给稳住了，我呀进去见见这姓金的，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挪走。掌柜的吩咐完伙计，赶紧到了后院正房，进屋就作揖。哎呦金公子，您老人家可老没来了，您好啊，府上都好啊，这回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呀？金公子哼了一声，瞧他。这掌柜的还说呢，金公子您可是我们的财神爷老主顾了，刚才我没在柜上，您不知道这伙计是新来的，他不认识您，您别往心里去，你还有什么吩咐我伺候您。金公子瞧了他一眼，你姓什么叫什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姓贾，我叫贾乐。你莫心说这位叫贾乐，有个乐子。金公子用手指着这掌柜的，我老人家不认识你呀，啊，既然你们这儿没有曾做的果席，我老人家也没有献琴，好吧，让我老人家挪点，那么挪点好了。掌柜的一听就急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半岗监。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在回家的路上救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告诉展昭，我住在严家庄。因为严家庄呢离着展昭的家就几里地。展昭一听，你们家主人是不是严茶散呢？是啊，展大爷呀，咱们武进县出了一文一武，武的是您，文的就是我们家公子爷严茶散呐。哦，请问老丈，夜静更深的你干什么去了？哎，您是不知道啊，我上金家庄啊，给我们公子爷借钱去了。借钱去了？是啊，展大官人呐，我到金公子家去借钱去了。金相公一番好意留小人吃饭，我临离开金家的时候，金相公交给老奴我30两银子，是赠给我家相公做路费的。哎，也是我年老力衰，眼睛也不好使，出来的又晚点，所以走到榆树林之内遇见一个打闷棍的，幸亏您来了，不然的话我这条老命死了倒没关系。这30两纹银让他劫走了，我家公子爷怎么进京赶考啊？展昭、展雄飞听到这就问老张，你家主人做到吏部尚书，刚死去10来年，怎么就找人借钱吗？展大官人，您是不知道啊，我家老主人的产业都在东京呢，由我们家舅老爷代管，到现

0: 现在九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不但没有音讯，钱也没捎来。我家公子爷准备进京，没有路费呀。老汉我采取借钱。展大官人，今天天已然晚了，您救了我了，我把银子拿回去交给我家严公子，明天我叫公子爷到府上去给您道谢。哎呀，不必不必了，明天我要动身上东京，如果你家公子愿意见我，可以上开封府去找我，我们呢可以交个朋友。我家公子爷也是明天动身，既然如此，那就不到您府上道谢了，我嘱咐我家公子等到了东京再去拜望展大官人。老汉我跟您告辞了，我送你吧。天这么晚了，要再碰见事儿怎么办呢？走吧。这位老人家也不推辞，南侠展昭就陪着严福一直到了严家门前。展大官人，进来喝杯茶吧。你叫门吧。严福啪啪啪一叫门，里边有人说话了，外边是严福回来了吗？展昭听见声音放心了，老人家我就不喝这杯茶了，我还要赶路呢，告辞。转身行，腾腾腾，南侠展昭走了，回归玉洁村。这南侠走了，严福回到家中，见了公子严茶散，就把刚才遇见打门棍的被展大官人相救的经过跟公子详详细细的说了。严茶散点了点头，太险了，老哥哥，你怎么没把展大官人让到咱们家中喝杯茶呀？我让了，展大官人明天要去东京，我已然跟展大官人说好了，您呢到了京师之后到开封府去拜谢他。您看，这是金公子给您50两银子做路费，还给您做了一身新衣裳呢。老哥哥，您太受累了，您睡觉去吧。第二天天刚一亮，啪啪啪有人叫门，严福把门打开一看，是金公子的书童雨墨。雨墨满面带笑，大爷，公子爷走了吗？
1: 还没走呢，
0: 我家主人派我来见公子爷。
1: 好，随我来。
0: 严福呢就把这雨墨带到严茶散的书房头了。
1: 公子爷，
0: 雨墨来了，进来吧。严福就领着小雨墨进了屋。严茶散就问雨墨呀，有事吗？你干什么来了？公子爷，您上东京没人伺候您，我家公子啊叫我来伺候您。嘿呦，严茶散心里的热乎，心说我哥哥想的也太周到了。雨墨呀，我哥哥做得太好了，可有一节我不能带你去。公子，我知道了，您是怕路费不够才不带我去，我家公子爷呀又给了我10两银子当路费。好，你有路费我当然就能带你去了。严茶散呢就把金公子给的50两银子留下30两交给母亲，让母亲度日，自己呢带着20两银子加上雨墨这10两呢，爷儿俩呢就做这路费了。严老夫人就给兄弟写了一封信，让儿子严茶散带好了。老太太知道雨墨雨墨常来，所以老太太知道雨墨机灵，就嘱咐他，小雨墨呀，公子这回上东京是找他舅舅柳荣，严家的产业都是柳荣跟他的家人严城照管。哎，九年了，他舅父没来过一封信，也没寄过钱，可能是人心变了吧。你们到了东京之后，如果他好好对待你们，那就平安无事了；如果柳荣对待你们不好，
1: 你呀就想办法给我捎个信儿来，我去东京找。

你们两个人年幼无知，处处可要多加小心呐。太夫人，您放心吧，公子爷的一切全包在我雨墨的身上，只要我雨墨有三寸七在，保着公子爷平安无事。好好好，我可谢过你了。盐茶伞准备好了，跪在地下给母亲磕头算辞行了，然后又拜托老管家严福：“老哥哥，我把我母亲就托付给您了，您可要尽心伺候，日后我再做重谢。”哎呦，公子爷，您瞧您说这话哪儿去了？放心，一切都由老奴承担，但愿公子爷一路平安，到京师问舅太老爷好。这样呢，严福就把主人严茶伞跟小雨墨送到门外，小雨墨呢背着严茶伞跟自己的两个包袱，两个人离开家乡，直接够奔大道往东京走。走在路上，这小雨墨就说了：“公子，咱们走到京师啊得20多天，咱们的盘缠钱呢一共是32两，您算算，每天呢只能花1两，花多了可就不够了。好吧，咱们一天花销别超过1两银子，你呀就看着办。那行，跟您说，公子爷，这条大道上的人情世故我可懂。我6岁的时候娘就死了，7岁我爹带着我到东京去做买卖，一年呢在这道上来回得走好几趟呢。聊着说着呢，往前走，走出30里地去，到了一座镇店。严茶伞饿了：“雨墨呀，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吧。”“好啊。”小雨墨领着严茶伞往西走，他不到大饭馆，他找这小饭铺，进去之后找两个座位，先让严茶伞坐下，伙计过来张罗着，小雨墨呢就要了2碗炸酱面。一会儿功夫吃完了，伙计一算账，严茶伞一听这么点钱还不够在大酒楼吃饭给的零钱多呢，严茶伞就把银子包打开了，往桌上哗啦这么一倒。小雨墨一看，赶紧站起来，拿2只手一捂。严茶伞乐了：“甭捂，他跑不了。”“公子爷，看起来您是真没出过远门啊，您在路上把银子全露出来了，这叫露白，倘若让这坏人看见，为这俩钱啊，咱们爷俩呀也许就能把命丢了。”“哦。”严茶伞确实没经验。“雨墨，这银子不能漏，还得留神呢。”“那是。”小雨墨给了钱，这伙计呢把银子找回来了。小雨墨把这两个包袱背好了，陪着严茶伞离了饭馆，走上大道。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走到一个镇店：“公子，咱们得找个小店住下，小店省钱。”“好啊，都听你的。”两个人走到镇西头，才找到一家特别小的店。伙计在门前站着呢，天黑了得张罗客人呢。小雨墨往前边一站：“请问有单间吗？”“有，后头院。”这个伙计往里让，陪着严茶伞跟小雨墨到了后院。小雨墨一看，一共5间，4间是棚子，没门没窗户，就有顶子，1间呢是一间住房。这住房真可怜，门口挂着草帘子，这窗户嘿拉了一小方块透风，也没糊窗户纸，连个窗户棱子都没有。等进这屋子一看呢，靠后沿是个土炕。严茶伞虽然家里穷，他也没住过这地方啊。哎，看了看雨墨，没原因，人家小雨墨可是金公子派来伺候我的呀。伙计得问呢：“客爷，您用晚饭吗？”“当然用啊。”

那您吃点什么？你呀、啊，给我要一斤白面，香油炸花椒，素摊面，面码不要。嘿嘿，伙计心说这小孩还知道不要面码呢。行，我给您煮去。这伙计呢，一转身从外边拿了一根熟家火苗，就把这油灯碗这灯给点上了。严茶散渴了，伙计，给我沏点茶来吧。好，客人，您等着，做完饭我就给您沏茶。时间不大，伙计就把两碗素摊面端来了。严茶散也真饿了，一会儿的功夫把面吃完了。小雨墨呢也吃完了，伙计呢一会儿给端了一大碗面汤。客爷，您吃了素摊面，给您端上碗面汤，比茶还强呢。严茶散一听这话里有话不好听，再一瞧也挺生气。雨墨，我要茶，为什么给我端面汤？你问问他。公子，您知道吗？这叫原汤化原食。人家小店有小店住店的规矩，咱们住的是小间儿，吃的是素摊面，就不给您单沏茶水了。火呀，没那功夫伺候咱们，您呢就凑合喝碗面汤吧。唉，严茶散没有办法，没茶喝，凑合喝面汤吧。等喝完面汤，这伙计呢就把这筷子碗给拿走了。这严茶散呢想从包袱里取出一本书来看看，看看书慢慢的就睡着了。他刚一伸手，雨墨就明白了，公子爷，您睡吧，您看灯都快没油了。雨墨呀，他们怎么给这么点灯油啊？公子爷，您要知道咱们住这地方花不了多少钱，人家不给预备那么多灯油。严茶散摇了摇头，没办法，不能看，只好躺下。一会儿的功夫，就瞧这灯苗突突两下跟着灭了。睡觉吧。刚才我说了，他们住这间房是个单间，旁边四间棚子，没窗户没门，就有顶子，盖什么的？拴牲口的牲口棚。到了夜里头，这棚里可热闹了，五头毛驴。这驴呢，它一高兴它叫唤，一头驴叫唤，这几头驴跟着叫唤，这五头驴一块唱歌。您想想，这严茶散还能睡觉吗？驴叫了半宿，严茶散半宿没睡觉，天快亮了，这驴才踏实。好容易这驴不叫了吧，严茶散刚要迷瞪着想睡会儿，伙计在外边说话了，客爷，行事儿，您交的钱已然到点了，该走了。嘿，严茶散快气死了，雨墨呀，他们怎么不让咱们睡觉啊？公子，人家可为咱们好啊，住小店，您交这电饭钱就得早起给人腾地儿，人家知道您还得赶路呢，要不赶路就不住小店了，起早了能多走十几里地。跟您说，半个月咱们要这么走啊，就能省出两天的路费来。唉，严茶散没有办法，只好起来跟着雨墨离开这小店走吧。走着走着，严茶散一回头，雨墨呀，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早饭在小饭铺吃没关系，晚上可就别住这小店了，这驴老叫唤，我没法睡觉啊。好，公子爷，您住大殿也行，我问问您，您住大殿是不是也得听我的安排呀？严茶散心里很明白，小雨墨呢是为了省点路费，那是为了省钱，住大客店我也听你的，那就行。白天赶路咱不说了，到了晚上又赶到下一站。小雨墨一看道北有个大殿聚义殿，伙计呢正在门前张罗客人呢。公子爷，您看这殿行不行？行。雨墨就

走到这伙计旁边，请问有单间吗？有啊，北上房三间。客爷，您住不住啊？我问问你，有没有单间？没有了，就这三间。那好，小雨墨也不说话了，一转身走到严茶伞身旁。公子爷，没单间的咱们走吧。这个伙计一瞧这个小管家是怕多花钱呐。天这么晚了，这伙计往前一凑合，我说小管家，天晚了，你们出这镇店也找不着好房了，找不着好客店了，这么办，我们这客店呢今天晚上也不见得来客人了，干脆三间房算你们一间的钱，你们住不住啊？住啊。公子，咱们进去。主仆二人跟着伙计进来，到了小跨院，两明一暗三间房。严公子带着小雨墨进来了，这伙计张罗啊，客爷，请问您用什么茶？严茶伞没说话，小雨墨说话了，喝茶一壶。嘿，这伙计心说，喝这不要钱的茶，客茶可不要钱呢。我说小管家，客茶可不太好喝呀。没关系，沏来吧，我们在家还净喝山茶呢。行，伙计瞧这雨墨，心说小管家可挺机灵，我问问你，小管家点灯不点？点呢，摸黑怎么待着呀？那么小管家，你要几支蜡呀？不要，按你们的规矩，我们的规矩可只管油灯，您不花钱没有蜡，这屋里可不亮。行啊，有点亮能睡觉能吃饭就行了。这伙计明白了，这个小管家可真会省钱。伙计挣不下钱来，心里不痛快，就招这样穷主，那么抠门，能给我小费吗？伙计没有办法，心里不痛快，把油灯就给端来了，把油灯往这一搁，小管家您吃点什么，把你们这儿便宜点的饭菜跟价钱给我报上几样来。这个伙计就报上几样来，这么办，两张大饼，一个豆腐汤，分两碗盛。这伙计实在是忍不住了，小管家，你是不是为了省钱呢？那是，出门在外哪能不知道省钱呢？不省钱怎么走啊？小管家，我给您出个主意，您要真为省钱，您就别要大饼跟豆腐汤了，有不花钱的，您不如吃这不花钱的熬火烧。你们这二位三碗熬火烧准能撑着。严茶伞不懂，小雨墨一听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行，我们就吃熬火烧，拿去。这伙计走了，雨墨就跟严茶伞说，公子爷，一会儿他回来您可别拦我，我非得跟他置之气不可，他挖苦咱们。你们说的我都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公子爷，这些大店呢每天不少剩菜剩汤，这小摊贩呢拿桶给拉走，里边再扔上点剩火烧剩饽饽呀，熬得了几个大钱一碗，这卖苦力的呢穷人没钱吃饭呢就拿它当饭了。您瞧见没有，我跟这要饼要豆腐汤，他让咱们吃熬火烧，您说我能容得了他吗？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我跟您说了，这道上我来回走了好几趟了，我还不懂得这个。严茶伞站起来了，走出门外，在台阶儿一站，他一看呢，刚才那伙计两只手一抱肩，靠着东边那扇大门那站着呢，没去端这熬火烧啊。严茶伞也生气了，伙计给我们开饭。这伙计不理他，伙计听见没有，让你给我们开饭。这伙计还不理他，

宝杰开饭呢。严查伞嚷了三句，腾腾腾由打后院跑出一伙计来，一看严查伞，客爷您要吃饭？是啊。嘿，这老三跑哪儿去了？刚才这伙计啊，行三都叫他老三，跑的这伙计呢是伺候后院客人的。他出来以后看了看严查伞，问了一句，他找，嘿，老三，老三，你上哪儿去了？这小雨墨确实生气了。那么雨墨如何惩治这老三，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层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0: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半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5: 上回咱们说南侠展昭跟丁兆兰、丁昭惠的妹妹丁月华是比剑联姻。月华小姐回到绣楼，在这坐着正纳闷呢，二爷进来了。妹妹，宝剑可被南侠留下了。
26: 什么？
25: 小姐刚问了一句什么，二爷往前一凑合，妹妹，这可都是老太太的主意，一会儿您去问老太太吧，妹妹，我就给您道喜了。说完话之后，就把南侠这口巨阙宝剑放下了，乐着就跑了。小姐明白了，小姐心里很愿意，当然也就不说什么了。咱们再说二爷到了前厅，这时候呢，老太太已然回归内宅了，哥仨重新入座。大爷说，哥哥，咱们可先亲后不改，我们哥俩还叫您展兄。好啊，这样咱们更随便点。哥仨饮酒吃饭，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南侠展昭就在墨花村丁家住了三天。展昭要告别，丁兆兰、丁兆慧不放啊。展昭偏要走，二爷说这么办，哥哥明天您真要走，我们呢就在望海台摆下一桌酒宴，一来呢陪着您赏玩江景，二来呢给您见见行，您后天再走怎么样啊？好吧，展昭答应了。到了第二天早饭之后，三个人就出了庄门了，往西走了一里多地，然后顺着山路往上走，山道弯弯曲曲，哥仨就来到山岭之上。南侠展昭往这一看，真是登高望远呐、这地方呢正好是丁家庄的后背，就在这山岭之上盖着五间房。站在这房前往下一看，水势茫茫，犹如雪恋，再看水中船只往来，络绎不绝。好，南侠展昭心中十分喜爱在这观赏江景，痛快呀。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哥仨落座，一边喝一边聊，聊得正欢呢，腾腾腾跑过一个人来。展昭一看这穿上打扮，就知道这是个打鱼的渔夫。这个人在丁大爷旁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就听丁大爷说，去告诉头目妥善处理。丁二爷呢就没往心里去，展昭是客人，虽然说连了音了，现在也不便多问，仍然坐着喝酒。这个打鱼的人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腾腾腾又上了一个，这跟刚才那可不一样了，慌慌张张走到大爷面前说了几句话。二爷可听见了，刚听了一半，二爷就急了，这还行吗？啊，还有没有规矩了？这个渔夫就瞧了瞧丁二爷，二爷您说怎么办？把他给我叫来，我看看。展昭一瞧，这里头有事儿了。展昭就问呢：“二位贤弟怎么了？”嗨，丁二爷说：“您不知道，我们这松江的渔船呢，分两家管，以芦花荡为界，在这芦花荡南边有一个岛叫陷空岛。这陷空岛里头啊，住着一户芦员外。”这卢太公啊，当初在日之时乐山好施，家中巨富，生了一位少爷，这少爷叫卢芳，卢芳也好，跟乡里乡亲非常和睦，没有人不夸他，因为他有一种特殊的本事，爬杆谁也比不了他，所以人送绰号叫他钻天鼠。哦，南侠展昭可久有耳闻，他用心听着。二爷丁昭慧接着说，这卢芳拜了一盟把兄弟，跟四个好朋友结成武艺，卢芳岁数最大，所以是大爷，大爷卢芳，

二爷呢姓韩，叫韩章，他是个行武出身，他能做地沟地雷，所以有个绰号叫彻地鼠，他是黄州人。展昭一听心中清楚，彻地鼠韩章，哦，展昭往下听，二爷说这三爷呀姓徐，叫徐庆，是个铁匠出身，能探山，能探山，同时钻18个山洞，所以呢江湖人称穿山鼠。这个山西人徐庆功夫可真不错呀，跟您说这四爷更新鲜了，身材瘦小，形如病夫，为人机巧灵便，智谋最好，大客商出身，家里有钱呐、啊。金陵人士，姓蒋，名平，字泽长。他能在水里待着，在水中睁开两只眼睛，能看见水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人送外号叫翻江鼠。南侠展昭点了点头，心说往下得说白玉堂了。二爷丁昭慧一晃身形，我跟您说，展兄，他们这五爷可跟这哥四个不一样，气宇不凡，少年华美，可是为人阴险狠毒，行侠仗义的意识，就是做出事儿来太刻毒了。他是金华人，姓白，双名玉堂，因为他长得好看呐、啊。文武双全，所以呢人给他送个外号叫锦毛鼠。展昭说这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我可认识，我正想访访他，跟他交个朋友。展大哥，您怎么认识他呀？南侠展昭就把苗家集的事情跟丁大爷丁二爷说了一遍。正在这时候，上来俩人，一个是刚才报信儿这个，一个呢来到大爷面前、二爷面前，怒目横眉，把手往出一伸：“二位员外，你们看看，他们过来抢鱼啊！我过去拦他，他们把鱼抢走了还不算，把我弄去，把我四个手指头给削掉了，就剩一大拇指了。二位员外，这可是您的好朋友。”丁大爷一看，你别多说话，快把船只调来，我要亲自前往。这打鱼的一听大员外要亲自去，就不说话了。展昭展兄飞站起身形，往下一看，感情底下唰全走了，得上这40多个打鱼的。展昭一看有事儿，好，我跟你们哥俩一块儿去，展大哥您随我来。三个人腾腾腾由打这高台上下来，一块儿来到庄前，人全都准备好了，这些打鱼的手里都拿着兵刃呢。丁兆兰、丁兆慧跟南侠展昭展兄飞都是肋配宝剑，来到停船的地方，展爷一看两只大船，大员外丁兆兰上了头一只大船，二爷丁昭慧用手一搀这展昭，两个人就上了第二条船，后边足有100条小船，唰就顺着水奔芦花荡来了。等到了芦花荡的旁边，往对面一看，全都是渔船，一眼望不到边。南侠展昭拿眼睛一数，起码得有150-160只船。展昭心说这一定是抢鱼的贼。丁大爷船往前走，二爷的船在后边跟着挺紧，船跟船离着不远了，就瞧见对面正当中这条大船之上站着一个人，长得那凶啊，手里托着7股鱼叉。丁大爷右手一指，对面这个人。

0: 哎，
1: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我们双方是有规矩的，以芦花荡为交界，你为什么上赶过当，抢了我们的鱼，还伤了我们的鱼货啊？没想到这人一拖着鱼叉，一晃身形，把嘴一撇，什么交界不交界，管不着，我们这鱼少，你们这鱼多，暂且借用，你要不服，过来比试比试。丁大爷呢，一听这人说话不讲理，仔细一看不认识。一般的呢，芦花荡对面的头目丁大爷、丁二爷都有个熟脸。丁大爷这人沉稳，一瞧这人没见过。大爷把脸往下一沉，我没见过你，你姓什么叫什么？不认识，告诉告诉你，姓邓名彪，人称分水兽。好啊，邓彪，我虽不认识你，我认识你们家的五位员外。哪个员外在家呢？哎，我家员外全都不在，这船队啊现在归我管，敢跟我置气吗？说着话，他一兜手中的七股鱼叉，大爷看出来了，他这叉要飞过来。大爷手一摁这宝剑棒，就在这时候，二爷这船可到了。二爷听见这姓邓的小子出言不逊，唰，把暗器拿出来了。二爷这暗器叫什么呀？他自制的，他自个儿给起的名叫竹弹丸，竹板一块，一尺八寸长，二寸五分宽，五分厚，当中间刮了一槽。这竹弹丸呢，是用这黄蜡掺着铁沙子给攥的一块，大小呢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安上，要在几十步以外，二爷要把这竹弹丸打出去是百发百中。他不是弹弓，也不是弩弓，所以呢他自个儿给起个名叫竹弹丸。这玩意儿啊，是二爷丁昭慧小时候弄的玩意儿，他现在使出来也照样能当暗器使。他听这邓彪说出话来不像话，一瞧大爷手按宝剑棒的，心说我给他一丸子吧。二爷一抖手，唰的一下，擦，这竹弹丸打出去了。展昭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大爷也不知道，可是邓彪也不知道啊。大爷这宝剑还没出匣呢，就听扑通一声，哗，给邓彪游打船上落到水里了。因为二爷这竹弹丸打着他了，虽然说邓彪掉在水里了，他会水呀。二爷这一弹丸打上去，这些鱼虎蹭蹭蹭全都下水了，就把这邓彪给逮住了，把邓彪拖出水面，一下就拽到丁二爷的船上了。邓彪不服，好小子，用暗器伤人，我跟你没完。展昭这时候才知道这人中了暗器了，仔细一看就瞧见这邓彪没攒这儿竹取大紫包来。展昭一瞪眼，你既然被火遭擒，你还喊什么？我问你，你家五员外是不是姓白？姓白怎么样啊？姓白的招你惹你了，五员外呀不在家中，下山了。哪里去了？上京城了，找什么玉帽去了？南侠展昭这么一听可坏了，刚才丁昭慧已然说了，这五爷白玉堂为人刻薄，而且我在苗家集已然看出来了，现在他上京城找我去了。哦，他们哥五个人称五鼠，我被当今万岁御赐玉帽，白玉堂找我去了，我可不能在此久待呀。南侠展昭想到这儿，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二位贤弟，
0: 看在我龙

上恕我失察之罪，我情愿认罚。展昭顺声一看，唰的一下，游打水面上飞也相似来了一只小船。展昭可听见了，这人说了，看在我卢芳的份上，这个人就是陷空岛的大爷，钻天鼠卢芳。展昭一看，这位卢芳长得好人样啊，身体魁梧，气宇轩昂，一张紫微微的四方大脸，紫中透亮，一部黑胡须飘洒在胸前，一尺五六长，滋润以极。嘿，南侠展昭暗熟大指，好一个江湖义士。这时候丁兆兰、丁兆慧双手一抱拳，卢兄请了。卢芳赶紧抱拳还礼，二位贤弟啊，这个邓彪是我新收的头目，他不遵约束，实在是我卢芳之过，他已然违了成约了，任凭二位贤弟吩咐。人家卢芳说话挺讲理，丁大爷这人也挺讲理。兄长，既然他不知道，也就不用说他了，这是无心之过。来呀，把邓彪放了。这打鱼的不干呐，大员外，他们可抢了咱们不少渔具。二爷丁昭回一瞪眼，少说话。卢芳可听见了，卢芳用手一指，你们把那边的渔具抢来多少送还多少啊，把邓彪的头目革去，拿我的片子送到府里头，该什么罪治什么罪。丁大爷这么一听，卢芳这么办可太给面子了，双手一抱拳，大哥，是我们的渔具我们收下，再说了，事情已然过去了，不知者不怪，您呐说说邓彪，也不要把他送交官府了。好，那么我卢芳多谢了。双方言和了，调转船头，卢芳带着船回归陷空岛。丁大爷、丁二爷把船只掉头回到庄上。等到了庄上，丁兆兰就把这萧区四指的渔户叫来，给了他20两银子，你呀回家好好调养伤痕，如果没法干活了，你们全家归我们哥俩奉养。多谢大员外，多谢大员外。这个渔户拿着银子走了。展昭、展雄飞就跟丁兆兰、丁兆慧说，二位贤弟呀，刚才我听邓彪说了，说五爷白玉堂不在山中，上东京去找我。二位贤弟，赶紧备下快船一只，我得回家，跟家中嘱咐好了，马上够奔东京，我可得立刻就走啊。丁家哥俩听明白了，没法再留了，只能答应，然后备上酒宴饯行。展昭到了内宅，给岳母丁太君磕完头，这哥俩呢就把展昭、展雄飞一直送到停船的地方，瞧着展昭上了船了，三个人拱手而别。南侠展昭是归心似箭呐，走得挺快。这一天天交二鼓了，南侠展昭已然进了武进县，快到家了。干脆我连着夜走吧。走着走着，走到榆树林，就听见有人喊：“救人呐！了不得了，有打闷棍的了，快救人呐！”展昭、展雄飞是个行侠作义之人，蹭蹭蹭，他迎着这声音就过去了。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一个老汉背着一包袱，一边跑一边嚷，喘得连气儿都上不来了。后边有人腾腾腾撒腿就追。展昭一看，这人手里拿一大棍子，

口一边也喊，了不得了，有人把我包包给抢走了。展昭心说，你要劫道拿这棍子要打门棍，你还让他？展昭就跟这老汉说，老人家你先藏在树后，待我拦挡于他。这个老人往树后一藏，展昭展雄飞往下一蹲身。

蹭蹭四马传蹄就把他捆上了。一看呢，这还根棍子呢，把这棍子一插，把这人斜着给支起来了。展昭来到树后头，就问这个老人：“老人家，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慢慢讲来。”哎呀，这个老人跪倒在地，叩谢恩公救命之恩呐！老丈，你起来，不必多礼，我问你贵姓高明。这老人起来了。老汉，我姓严，叫严福，奴随主姓，住在严家庄，请问恩公贵姓，住在何处？老人家，我姓展，离你们严家庄二里有个玉洁村，我就住在玉洁村，咱们可是街坊啊。那您是不是展大官人呐？听说您衣锦还乡，我家少主人也经常提起您的大名啊。哦，展昭明白了。这么说，你家主人是不是严茶散？您听，这严茶散又勾起了一件冤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50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

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恋。

0: 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两个人入座了，这个金公子用四个手指随点随说，他记酒仙，他说这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严公子一听三个字旁，那么严公子呢，他回答呢，他就得占三个字头。严公子说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这丁字呢是一百两百的字头，箱子呢是千字头，花呢那就是万字头了。小雨墨一听两个人暗中连成句儿了，雨墨心说这金公子肚子里还真有点墨水啊。雨墨听着，这时候严茶散一看屋门上贴着门神爷呢，他用手一指门上将军，双足何能着地。这金公子答得真快，曹宗宰相单扫难以倾天呐、啊！好啊，严茶散一高兴，看见墙上挂着几幅水墨画，一张是竹林七贤，一张呢是封侯挂印，那边还有两张，一个是喜鹊闹梅，一张是秋雨打残荷。严茶散用手一指这喜鹊闹梅，风刮鸟巢二三子连科及第。这金公子接着右手一指的封侯挂印，一贯元血纵诸侯，仰面朝天呐、啊。这严茶散指的喜鹊闹海，就说呢是风把这喜鹊的窝给刮了，喜鹊。他这儿子就是小喜鹊，吧嗒吧嗒落在地下两三个就死了，所以风刮鸟巢二三子连科及第，后边呢就是比喻他们入京赶考，是个吉利话，连科及第好金榜题名。那么这金公子呢说这封侯挂印，这张画画的是山景，有一棵松树，树枝上是马蜂窝，这猴呢拿着棍儿去捅这马蜂窝，这叫什么封侯挂印。金公子也用这件事儿比喻众诸侯仰面朝天，那就说你说登科及第，那么得众功名呢就得入朝朝见天子了，做官呢当然背不住能够位列公侯。两个人一对一答对的不错，小雨墨老跟着金公子严公子这些人老伺候着这些公子爷，他也懂，他一瞧该我们家公子爷说话了。严公子右手一指指那张秋雨打残荷，金兄你瞧雨打莲花头垂地。金公子也一指这张画，兄长请看风吹荷叶碧朝天啊。严茶散一笑用手指着竹林七贤，竹乃无心生之长叶，偶虽有孔坐过开花呀。哦，严茶散明白了，这位金公子把自己比成莲藕，这叫出污泥而不染，有志气，心中很佩服。就在这时候呢，伙计呢就把这清蒸鲤鱼端上来了。这个金公子还真爱吃鱼呀，他伸手就夹着鱼， 其他的菜他就不动了，把这条鱼全都吃干净了，然后拿这鱼汤泡饭吃。吃完这碗饭，一伸懒腰，打了个哈欠。姓杂本打算跟兴长做个长夜之谈，可是误困了，失陪失陪。小雨莫机灵啊，伙计，给金公子拿铺盖来。这金公子一拦，我老人家是不要的，盖子被窝我是睡不着觉的。说完他进里间，上了炕北边那独顺床，靠着旮旯一戳这腿，两只手一抱着磕膝盖，一低头鼾声就起来了。小雨墨在外边摇了摇头没说话。一会儿的功夫，盐茶散吃完了，也进里边躺下睡觉了。雨墨这个气呀，你说这金公子穷不哈哈的，他下这沟杆子，我们公子爷就上这沟，你有多少钱呢？您这么大方，当然就得吃我们了，我们家公子也给让进来的。雨墨一生气，看这桌酒席，其实好多菜都没动呢，雨墨也没吃。伙计呢一看就往下撤，他也没问雨墨这桌残席还要不要了，他把酒席撤下去。哎呦，把他的相好的哥们弟兄请来，这桌大吃大喝。雨墨怎么想啊？雨墨心说，我还吃饭呢，我们家严公子也太老实了，这位金公子是坑我们呢，没准儿等一会儿我们爷俩睡着了，他拿了我们包袱，他开腿就跑啊，我们主仆二人还不得喝西北风啊。得嘞，我不吃我也不睡了，我就在这里间屋的门口这蹲着，姓金的，只要你一出来，我就喊捉小偷。所以小雨墨在这儿蹲着，一直蹲到天光大亮。这位金公子踏踏实实睡一宿，天亮了，盐茶散起来了，伙计打了洗脸水伺候着。小雨墨来到床旁边，金公子爷，您醒醒，天可不早了。金公子起来了，伸了伸懒腰，下了地，倒了点水，漱了漱口。算账，这伙计一听算账，那好吧，把账单给送来了，房钱饭钱加的一块12两8钱银子，三个人连吃带住13两银子，不多不多。伙计呀，给你零钱，15两银子就不用找了啊。然后他一回头跟严茶散说，兄长范长，嗯，小弟不去给会了。这个严茶散当然得拦，我请您进来的，我做东，我是东道主，当然得我花钱。说到这儿，这金公子不客气了，好吧，兄长既然请了，那么我就不让了啊，我就不让了。兄长，本打算一路同行陪你进京城，我还有点事，到京城再会吧，我先走了。雨墨心说还咬言杂字的，倒好，您这人是见坡就下呀。这金公子刚要走，严茶散过来，金兄且慢。金公子站住了，小雨墨心说干什么呀，就瞧严茶散一回身，把包袱递来了，拿到桌子上，把包袱打开了，由里边取出一件蓝衫，拿起一锭银子。雨墨一看，这锭银子少说得有5两啊。严茶散拖着蓝衫，拖着一锭5两的银子，就跟这金公子说，金兄啊，你我交身不交钱，这件蓝衫呢你倒换着穿，纹银一锭就作为你路上的茶水之用吧。金公子接过来了，兄长啊，你对待小弟这么好，小弟是不敢不领情的，谢过兄长。他接过去走了。 雨墨瞧着他背影直发愣啊，严茶散就叫他：“雨墨，雨墨，啊，咱们也走吧。公子爷，您先别忙了，我还有点事儿。”小雨墨这脑筋转过来了，他冲外喊：“伙计！”王三赶紧过来了：“可爷，您什么事儿？把昨天晚上的剩菜给我们热热，我们吃完了再走。”嘿呦，老三一听可就急了：“他，小管家，剩下的我都给吃了。”“你吃了？你问我了吗？我告诉你的残席不要了吗？啊，我告诉你没有，他没有。我叫你吃的，他不是。你们店里有这规矩，客人不说话你们就敢吃？他不是不是。”“小爷爷，你先别嚷了，这要叫我们家掌柜的听见，我真得卷铺盖走人了。客人不说话我们是不能动的。”“是啊，你可要知道，十二两一桌的菜我们吃了也就十之一二，剩下的十之八九你都给吃了，那我们早上吃什么呀？行了，你要还打算继续在这干，便宜你，扣你六两银子。你要是不愿意呀，我还要我原来这桌菜重新做了给我吃。”这老三可不敢驳。“重新做？哼，十好几两的。得嘞，谁让我嘴馋呢？我少问一句话呢。行，我拿六两行不行？”“行，便宜你。”就这样，老三拿出六两银子，雨墨拿九两，一共十五两交到柜上。雨墨为什么这么办呢？因为老三昨天让他吃熬火烧给他气的，他是整治整治这老三。这样主仆二人出店上路，咱们书衣简洁为妙，饿了还是上小饭铺，然后继续往前走。雨墨呀就跟严茶散说：“公子，您知道那姓金的是干什么的吗？”“啊，赶考的举子。”“不对，公子，他呀是吃隔念的。”“什么叫吃隔念呢？”“蒙世行啊，您怎么什么都不懂啊？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得，算我不对。公子爷，这位金公子可是蒙氏的，今天晚上他呀还准得吃咱们。”“雨墨，你可不对了，人家是读书之人，你可不要拿势利眼看人呢。”“公子，您别瞧我岁数小，我在这条道上跑过好几回了，凡是这种人文的武的他可都有两手，您瞧他准得找上门来。”严茶散不理他了。这爷儿俩走了一天，太阳落山了，天近黄昏了，赶到下一站了。这爷儿俩刚要进一客店，小雨墨就走得慢点，我看看这金公子到不到。他刚一愣神，后边就喊上了：“星子，您稍微慢一点走，小弟我来了。”“嘿，公子爷，您瞧我没说错吧？”严茶散心说他还真来了。这时候金公子可就到了：“我有点要紧的事，追赶哥哥要跟哥哥说一声。”小雨墨可没说话，伙计呢就把这三个人带进来了。三间北房一通帘，东边是大炕，西边呢有一张一个人睡觉的床。雨墨聪明，雨墨动心眼了，就跟这伙计说：“伙计。”他用手一指严茶散：“这位是我们家公子爷，姓严，这位姓金，是我们公子爷新交的朋友。我呢叫雨墨，你呀给我们打一盆洗脸水就行。金公子他不洗脸，把我们家公子爷洗完脸，我使圣水洗洗就行了。”伙计哪知道怎么回事啊，把洗脸水打来了。“你呀泡壶茶，上好的龙井，拿两支蜡给点上，要大蜡，亮亮的。”严茶散高兴了，心说我们雨墨做对了， 交朋友就应该这么大大方方的，他可。

不知道小雨墨早就打好了主意了。昨天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全都是金公子出的主意，可账是我们给的。今天住店吃什么喝什么我雨墨出主意，明天的账让这金公子会。雨墨就问这金公子，金公子爷，您还没吃饭呢吧？咱们一块吃啊。啊，昨天是您出的主意要的，今天我出主意行吗？好吧，小管家你想要什么都行。伙计报价。这伙计把价报完了，雨墨呢也要了一桌12两一桌的。金公子这么一瞧，伙计啊，小管家已然点好了菜，今天呢就不要吃清蒸鲤鱼了，昨天吃的清蒸，今天就吃糖醋鲤鱼吧。嘿呦，小雨墨心说你倒真会吃啊。伙计答应一声出去安排，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好了，雨墨呢他就给这二位公子爷斟酒，他得伺候着。他往四外一看，这间客房里没画。公子爷，今天可没画了，听我说吧，槟榔酒1点2点3点，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门上将军双足何能着地，朝中宰相单手难以擎天。请吧。哎，把严茶散气坏了，脸一沉，雨墨呀，你贫不贫呢？公子爷，我说了就省了你们二位公子爷的事儿了，您就喝酒吃菜不就行了吗？金公子您吃鱼啊，糖醋的。金公子乐了，兄长，这个小孩子很机灵，兄弟我非常的喜欢他呀，您吃啊。二位公子一边吃一边喝，严茶散知道这位金公子爱吃鱼，他一筷子都没夹，好家伙，这一盘糖醋鲤鱼都让这金公子给吃了。小雨墨气坏了，伙计，哎，您有什么吩咐？剩下的不要了。小雨墨心说，我家公子爷对这位金公子这么好，这剩菜呀，我也不要了，今天晚上啊我也该睡觉了，他偷不偷我也不管了，管不着了。小雨墨一生气，躺在大炕之上就睡了，一直睡到大天亮。等睁眼一看呢，这位金公子在那独床上是温丝没动，睡得还真香。小雨墨就瞧着他，一会儿的功夫严公子先醒的，金公子还没醒呢。小雨墨刚要去叫他，金公子一睁眼坐起来了。金公子爷，咱们应当一块儿走，可是您还有事儿呢，咱们就京城见了。好啊，可以呀。不对呀，咱们还是晚上见吧。金公子冲他一乐没说话。严茶散心说，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他瞧了雨墨一眼，雨墨心说，您甭瞧我，晚上他还得找咱们来。伙计算账。伙计算完账把账单递过来，小雨墨接过来就诚心跟这位姓金的说，金公子爷，今天这账啊您可不能让，我请您。小雨墨心说，我请您，我可是个孩子，我是个小书童，我能有钱吗？我就拿话挤得你，让你往出掏钱。我一挤得你，你要真掏不出钱来，嘿嘿，我这闲话可就多了。这严茶散一听，刚要拦，金公子瞧着小雨墨，雨墨呀，昨天是你们公子爷请的我，我吃你们公子爷成了，你个小小的孩子，我怎么能吃你呀？金公子爷，

孝敬您一顿饭呢，你是个小书童啊，我再穷也是个主人呐、啊，白吃你不对。哎，可是你要孝敬我嘛，我呢就让你会一回账。我要不让你会账呢，我也不像一位公子爷，也不像一位主人了，好吧？你既然会账要请我嘛，我就不让了。榆木的脸唰一下都气白了。好，榆木心说：“小子，你诚心白痴。”今天我用这办法，我愣没把你勾上。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兄长，小弟告辞了。”雨墨过去一迈步就把金公子拦住了。金公子爷，您就这么走吗？严茶散听了可愣了，以为雨墨呢要跟金公子要钱。雨墨，你要干什么？公子，您甭拦我，我得问问金公子爷几句话。金公子爷，昨天您进门就吃，吃完就睡，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不是说了吗，有要紧的事儿追我们，有话要跟我们家公子说吗？您怎么没说就走了？何三威这句话，晚上您还得追我们，不是叫您多受累吗？有话您讲出来。哦，你这个小孩子记性不错，我倒真的忘了。你呀，要是不问，今天晚上我还要追赶你们祖仆二人。嗯，我是想昨天兄长送给我一件长衫，一锭五两银子。没有想到啊，我出门不久碰见个穷朋友，这个穷朋友比我还穷，我呢就把这件蓝衫和那五两银子都送给我的穷朋友了。为了这件事，我得禀报兄长，所以追赶兄长，让兄长知道知道这蓝衫跟五两银子何处去了。严茶散呢，他不往心里去。行啊，既是朋友，比你还穷，理应如此。小雨墨，我这话也说完了，你还有什么事吗？雨墨气得两眼发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金公子一乐就走了。严茶散也知道雨墨是因为这犯账生气，得了，雨墨呀，他没钱，咱们就应该花这钱。公子，拿钱就拿钱吧，咱们也该走了。严茶散打开包袱，拿着银子，他可愣了。雨墨呀，咱们这钱可不够了。您还知道啊？我早就知道了。您想想，咱们一共32银子做路费，前天晚上一顿饭花了9两，还是我讹了这老三6两，您给了金公子5两，前天跟昨天早饭花了1两多，现在剩下的不够15两了。昨天晚上这桌酒席连零钱又是15两，钱还能够吗？严茶散可傻了。那么到底主仆二人如何进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代表评选人。
13: 后代的世界
14: 被
13: 封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
2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严查伞打开包袱一看，这银子就愣了。雨墨说：“公子爷呀，您尽过了交朋友了，两天花三十两，咱们爷儿俩怎么进京？”严查伞长叹一声，没话说呀。这小雨墨，您别瞧他人小心大，他心眼还真好。一看严查伞真为难，公子爷，您要听我的，我还有个主意。可是，要是弄出银子来，就够咱们爷俩的路费了，可不够交朋友的了。公子爷，您要再交朋友，我这主意就不出了。因为出了也是白出。好好好，我不交朋友了。行，雨墨进屋就把严公子那一套最讲究的新衣裳给拿出来了，跟这伙计说：“伙计，我们爷俩路费不够了，你呢把这套衣服给当了，当三十两就行。”伙计一看这衣服挺讲究，就答应了。去的挺快，回来的也挺快，用手托着三十两银子，一张当票。小管家，给您，多谢。小雨墨汇完了账，还剩下十五两，跟原来的银子合到一处，差一点三十两。雨墨呢，就给收起来了。严查伞跟小雨墨出了店，上了路。早上起来吃完了东西，雨墨就跟严查伞说：“公子爷，您累了吧？咱们雇一段驴骑骑。”“行啊，你雇去吧。”那时候呢， 通往京城的大道，有专门供客人骑驴代步的毛驴。这个毛驴呢，它不走远路，就在两站之间往返。毛驴走道它认得道，它熟了，用不着脚夫跟着。到了下一站呢，有人接驴，有人喂它，然后呢有客人骑着它，它就往回走。这种驴叫对槽驴，价钱便宜，如果你让脚夫跟着，价钱就贵多了。雨墨聪明，雨墨有经验，就雇了两头对槽驴。爷儿俩骑着这对槽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呢，就到了下一站了。要是走着，得天黑才能到。两站之间的距离多远呢？有60里的，有65里的，有70里的，反正65里上下。主仆二人还是到小饭铺吃的饭，吃完饭，雨墨就跟严茶散说：“公子爷，咱们骑驴还能多走一站地呀。虽然说花点脚钱，可是省了路费了，人呢也不累。下一站咱们还骑驴吧。”这严茶散没出过远门，这两天呢确实觉得挺累，听雨墨这么一说呢，就点头答应了。他可不明白呀，小雨墨干什么呢？他知道骑驴快呀，能多走出一站地去，好把那位给甩开，甩开那位穷的金公子。这样呢，严茶散又让小雨墨雇了驴，掌灯以前呢，这爷儿俩就赶到下一站了。公子爷，今天咱比那位金公子多走了一站地，他呀赶不上咱们了，咱们呢还住小店吧。好啊，你看着办吧。雨墨就领着严茶散找到了一家小的客店，五间北房，一通帘，转着圈的炕，那睡觉呢就一个挨一个了。有客人怕挤，你多花一点银子可以住这单铺，这单铺也不是一个人，起码得睡4位。公子爷，您看这单铺好不好？咱们爷俩睡也不挤。行啊。严茶散满心不愿意，但是为了省钱就听雨墨的，行，就包这个单铺吧。掌柜的东火就两个人，伙计出去买菜去了，掌柜的在这伺候着。客爷，趁着现在客人少，您呐做饭吃吧，要不然一会儿人多了可就不能细做了。你要是花点钱呢，我就给您做去，你要是不愿意破费呢，就让您这小管家做。雨墨一抬头，行，您给做吧，您受累。您给要一斤白面，香油炸花椒，我们爷俩呀吃素摊面。说完了呢，就把这饭钱跟店钱都给了掌柜的，掌柜的好去买东西给做面。掌柜的刚把钱接过来了，外边有人说话了：“哎呀，吴老人家今天要住小店呐，这个两天遇见一个好朋友，请我吃了2顿鱼了，可是他的小童儿啊以为我白吃呢，我又何必糟蹋不愿意呢？为了躲这个朋友，今天多赶了一站路。住小店吧，住小店就碰不见我这位朋友了。”嘿呦，雨墨气得直喘气呀。公子，什么事儿啊？您穿鞋下铺接您的朋友。金公子迈步就进来了。银兄，怎么又碰上你了？金公子爷，天人不天钱，您瞧我们爷俩包的是单铺，能睡4位，您就住这儿。金公子，您没吃饭的吧？没有吃啊，这两天咱们净吃这12两一桌的了。我们爷俩啊，让掌柜的要了一斤面，吃素摊面，一斤面爷俩吃不了，您就跟着我们吃素摊面吧。严茶散觉得不合适啊，就拿花叉：“金兄啊，你刚到吗？”“不，我早就到了，已然在大街之上转了一个圈圈了。”嘿，雨墨心说：“这小子 两条腿比驴还快。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兄长，你和我都是念书之人，住在这里不方便呢、啊、西边有一处三合殿，很大很讲究，咱们搬到那里去住。好啊，那咱们就挪呢。一摸气得直跺脚啊。公子爷，咱们饭钱店钱可都给了，掌柜的拿走了，咱们可不能往回要。严茶散只是摇了摇头，得了，不要了。雨墨没有办法，只好拿着东西跟着走吧。这三合殿在哪儿啊？就在这镇店的西口。嘿，挺大的一座殿，大门洞，门洞里边是门房，门洞里头呢有板凳，坐着好几个伙计。这三个人迈步上台阶，伙计就迎出来了：“客爷到。”雨墨还没说话呢，伙计就问：“三位客爷，您住店吧？”金公子嚷上了：“哎呀，吴老人家要住独院的房子。”伙计瞧这仨人一眼，心说住独院也不好说，您住得起吗？客爷，您随我来。领着他们三个人走过屏风到后院，小院领门里头是个跨院。到这跨院，雨墨一看真讲究，五间北上房，出廊子，一边两间耳房，东西厢房各三间。嘿，雨墨心说，就这店，这可能是这店里最好的院子了，还真让雨墨猜着了。这伙计呢也是诚心，他一瞧金公子破帽子破衣裳破鞋，一脸的滋泥，张嘴要住独院，诚心给领到这儿来了。掌柜的可不知道，掌柜的要知道，掌柜的非拦不可，这院有用。因为伙计知道他们不敢住。客爷，这院子十几间房可不灵租，您住得了吗？当然住得了啦。好，伙计就把这三位领进北房。雨墨一看，五间一通帘，桌子椅子床讲究极了，这围桌椅披椅垫凳套，床上的坐褥靠枕都是大红缎子的南绣平巾，真讲究。金公子用手一指，兄长请坐。他随着就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雨墨心说，就您那身，你可把这椅垫给糟践了。雨墨生气啊，生气替我没办法，得嘞，我呀先歇歇腿吧。二位公子爷，您是主人，我是仆，我也累疼了，我先躺会儿。他把两个小包粉扔在坐褥上，躺在靠垫上。严茶散心说，坏了，这么一来把坐褥全都弄脏了，怎么办呢？严茶散没有办法，自己也只好坐下了，心里可真后悔呀，住这么大的店房，这么好的陈设，得花多少银子呀。这金公子乐了，兄长，我是想跟兄长你结拜，大兄弟呀拜为一盟，只是怕兄长嫌弃我穷。哎呀，君兄言之差矣，君子交交其道义，小人交交其势力，交道义者长，交势力者短，你我是道义之交，怎能谈到穷富二字？自打见到您之后，我也有此意，只因为途中不方便，所以才没敢明言。我想到了京城之后再结拜也不晚。兄长，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不是推脱不愿意跟小弟我结拜？不是不是，金兄既然这么想， 那咱们立刻磕头，结为生死之交。好啊好啊，请问严兄甲子多少？虚度22春。兄长，小弟我21岁，你比我长1岁，你是哥哥，我是弟弟。余墨信说，我们公子爷说22，你说21，我们公子爷要说21，你就说20，反正你得巧，拜把兄弟，兄弟吃大爷嘛。金公子站起来了，店家，客爷，您吩咐。金公子让店家准备什么呢？全份的神堂，三生祭礼。伙计，你们这里上好的大菜多少钱一桌？客爷，24两。上好的果席多少钱？12两。行啊，一杯一桌果席，一桌大席啊，快去准备吧。伙计撒腿就跑，跑到柜房，掌柜的正在那儿坐着呢。掌柜的，刚才来那三位您看见了吗？看见了，让哪儿去了？那位穿的最破的呀，张口就要住独院，我给让到后。刚说到这儿，什么？你问我了吗？那堂屋里的垫子你收起来没有？您不是不让收吧？您不是说一会儿那师爷跟先生来不还得瞧瞧呢吗？我说你呀，你昏了心了吧？你置什么气呀？咱们那一套椅披坐垫，那是准备迎接钦差大人的，弄脏了吧？可不是吗？他们还要在咱们这儿拜把兄弟呢，要一份神堂，上好的大菜一桌，果菜一桌。哎呦，掌柜的噼里啪啦拿算盘一算，房租10两，神堂4两，大菜果菜36两，一共50两，赔垫子还在外呀，他们花得起吗？哎呦，也说的是啊，我看见他把那小包袱往床上一扔，这里头顶多10几两银子，再加上点0七八碎也可能还不够10两呢，甭说赔垫子呀，连饭账他们都会不起呀。嗨，你呀你呀，掌柜的急得直挠头啊，谁让你把这三位穷爷爷让到那跨院啊？啊，这三位诚心上这泡啊。得了，我告诉你，你马上回去，你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记住了吗？记住了。有钱咱们呢得先要出来，没钱你可想办法给他们挤得走了，就照我的话说没错，告诉他们走就走，垫子不让他们赔了，咱们一会儿啊再洗洗刷刷认倒霉了。伙计赶紧回来见金公子。可以，你要吃大菜现成的，果子呢我们账上可不存，你要想要果席，我们呢得拿着折子到这鲜货局子去取货，可不巧掌柜的没在家，出去办事去了，管账的先生回老家娶媳妇去了，您瞧这银柜都锁了，我没钥匙，这么办吧，您拿点现钱，我给您上外头买去。话又说回来了，要拿现钱买这鲜果可不如拿折子的好，您想想他们都知道我们是店上的伙计，拿现银子去买他们就知道了，不是柜上用，而是客人要，价钱贵东西次。其实啊，您别瞧我们镇店小，可有好几家大店呢，像我们这样的店那是二等的，你要上的大店，你要点一桌果席，他们随便就能点出来。可以，要不然您就挪到地方，您挪到店，下趟呢您再照顾我们这小店。严茶散听着话是又生气又害臊啊，他知道这伙计说出这样的话来是望出轰，知道我们拿不出这么些银子来，脸气白了。这位金公子不往心里去， 伙计呀，我老人家把实话告诉你，我姓金，这位爷爷呢，我们哥俩今天要在你们这儿拜个把兄弟，也不凑巧你们先生回家掌柜的出门，要吃果席嘛，拿现钱。你说这话，我老人家明白，让我老人家要挪挪店，可是你们这儿我住着合适啊，不挪。果席嘛，我老人家不要了，大菜不是现成吗？那就改成两桌大菜，准备去吧。啊，伙计可没话可说了，出了这间屋子撒腿就跑，来到鬼房掌柜的，您出这主意不灵，人家果席不要了，改成大菜两桌，多十二两啊。掌柜的都傻了，用手指着伙计就说不出话来了。就在这时候，外边人声马声，掌柜的用手一指，我说是不是钦差大人到了，你快瞧他去吧。伙计出门一看，来了六匹马，这六匹马膘满肉肥，鞍颤歇鸣，五个人拉着马，全都是家人打扮，青衣小帽，穿得挺干净挺整齐，没有主人，这头呢在前面站着，青衣大帽，衣服更讲究，一看这是总管。这总管看伙计出来了，过来就问，你们这是三合店吗？是啊。我问问你，两位文商公子全在二十来岁，一位衣帽整齐，一位穿得破旧，带着一个小书童儿，两个小包袱，住在你们店吗？是，刚进来就住在我们这小店。这位总管一回头，众位，主人在这儿呢。哎呦，这伙计才明白呀，来的这几位的主人就是刚才那两位公子爷当中的一个。谁呀？伙计一琢磨，那个姓严的穿得比较整齐，可能这个人是姓严的管家，赶紧过来施礼。严管家您好啊。他施礼他得往前呢，这总管这手真快，举起这手来，啪，哎呦，您怎么打我一嘴巴？你小子给我改姓，我能不打你吗？我说您是严家的总管大人，我哪敢给您改姓啊。你给我冒认主人还该打，我还得打你一下。你们这店是真势利眼呢、啊、核算哪位穿得齐整，哪位就是我家主人，告诉你，穿得破的那位才是我们的主人的。哎呦我的妈呀，这伙计不敢说话了，撒腿往回跑，赶紧禀报掌柜的。掌柜的一听一跺脚，我说这位财神爷差点让你给轰走啊，该打你。这伙计心说，你是掌柜的，没法跟你讲理，我让进去的，你让我轰的。瞧掌柜的，掌柜的用手一指，快去吧，把这几位给稳住了，我呀进去去见见这姓金的，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挪走。掌柜的吩咐完伙计，赶紧到了后院正房，进屋就作揖。哎呦，金公子，您老人家可老没来了，您好啊，府上都好啊，这回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呀、啊？金公子哼了一声，瞧他。这掌柜的还说呢，

一摸心说这位叫贾乐，有个乐子。金公子用手指着这掌柜的，我老人家不认识你呀、啊！啊，既然你们这儿没有曾做的果席，我老人家也没有性情，好吧，让我老人家挪点，那么挪点好了。掌柜的一听就急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威下
11: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9: 一直都在，
18: 不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2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

0: 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吧。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在回家的路上救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告诉展昭，我住在严家庄。因为严家庄呢离着展昭的家就几里地。展昭一听，你们家主人是不是严茶散呢？是啊，展大爷呀，咱们武进县出了一文一武，武的是您，文的就是我们家公子爷严茶散呐。哦，请问老丈，夜静更深的你干什么去了？哎，您是不知道啊，我上金家庄啊，给我们公子爷借钱去了。借钱去了？是啊，展大官人呐，我到金公子家去借钱去了。金相公一番好意留小人吃饭，我临离开金家的时候，金相公交给老奴我30两银子，是赠给我家相公做路费的，也是我年老力

0: 一摔，眼睛也不好使，出来的又晚点儿，所以走到榆树林之内，遇见一个打闷棍的。幸亏您来了，不然的话，我这条老命死了倒没关系。这30两纹银让他劫走了，我家公子爷怎么进京赶考啊？展昭、展雄飞听到这就问：“老张，你家主人做到吏部尚书，刚死去10来年，怎么就找人借钱吗？”展大官人，您是不知道啊，我家老主人的产业都在东京呢，由我们家舅老爷代管，到现在9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不但没有音讯，钱也没捎来，我家公子爷准备进京，没有路费呀。老汉我采取借钱。展大官人，今天天已然晚了，您救了我了，我把银子拿回去交给我家严公子，明天我叫公子爷到府上去给您道谢。哎呀，不必不必了，明天我要动身上东京，如果你家公子愿意见我，可以上开封府去找我，我们呢可以交个朋友。我家公子爷也是明天动身，既然如此，那就不到您府上道谢了。我嘱咐我家公子，等到了东京再去拜望展大官人。老汉，我跟您告辞了。我送你吧，天这么晚了，要再碰见事怎么办呢？走吧。这位老人家也不推辞，南侠展昭就陪着严福一直到了严家门前。展大官人，进来喝杯茶吧。你叫门吧。严福啪啪啪一叫门，里边有人说话了，外边是严福回来了吗？展昭听见声音放心了，老人家，我就不喝这杯茶了，我还要赶路呢，告辞。转身行，腾腾腾，南侠展昭走了，回归玉洁村。这南侠走了，严福回到家中，见了公子严茶散，就把刚才遇见打门棍的、被展大官人相救的经过跟公子详详细细的说了。严茶散点了点头，太险了，老哥哥，你怎么没把展大官人让到咱们家中喝杯茶呀？我让了，展大官人明天要去东京，我已然跟展大官人说好了，您呢到了京师之后到开封府去拜谢他。您看，这是金公子给您50两银子做路费，还给您做了一身新衣裳呢。老哥哥，您太受累了，您睡觉去吧。第二天天刚一亮，啪啪啪有人叫门，严福把门打开一看，是金公子的书童雨墨。雨墨满面带笑：“大爷，公子爷走了吗？”“
1: 还没走呢。”“
0: 我家主人派我来见公子爷。”“
1: 好，随我来。”
0: 严福呢就把这雨墨带到严茶散的书房头了。公子爷，雨墨来了，进来吧。严福就领着小雨墨进了屋。严茶散就问雨墨呀：“有事吗？你干什么来了？”“公子爷，您上东京没人伺候您，我家公子啊叫我来伺候您。”“
1: 嘿呦！”
0: 严茶散心里的热乎，心说我哥哥想的也太周到了。雨墨呀，我哥哥做得太好了，可有一节我不能带你去呀。公子，我知道了，您是怕路费不够才不带我去，我家公子爷呀又给了我10两银子当路费。好，你有路费，我当然就能带你去了。严茶散呢就把金公子给的50两银子留下30两交给母亲，让母亲度日，自己呢带着20两银子加上雨墨这10两呢，爷儿俩呢就做这路费了。严老夫人就给兄弟写了一封信， 让儿子严查散带

太好了，老太太知道雨墨雨墨常来，所以老太太知道雨墨机灵，就嘱咐他：小雨墨呀，公子这回上东京是找他舅舅柳荣，严家的产业都是柳荣跟他的家人严惩照管。哎，九年了，他舅父没来过一封信，也没寄过钱，可能是人心变了吧。你们到了东京之后，如果他好好对待你们，那就平安无事了。如果柳荣对待你们不好，你呀就想办法给我捎个信儿来，我去东京找他。你们两个人年幼无知，处处可要多加小心呐。太夫人，您放心吧，公子爷的一切全包在我雨墨的身上，只要我雨墨有三寸七在，保着公子爷平安无事。好好好，我可谢过你了。严茶伞准备好了，跪在地下给母亲磕头算辞行了，然后又拜托老管家严福：老哥哥，我把我母亲就托付给您了，您可要尽心伺候，日后我再做重谢。哎呦，公子爷，您瞧您说这话哪儿去了？放心，一切都由老奴承担，但愿公子爷一路平安，到京师问舅太老爷好。这样呢，严福就把主人严茶伞跟小雨墨送到门外，小雨墨呢背着严茶伞跟自己的两个包袱，两个人离开家乡，直接够奔大道往东京走。走在路上，这小雨墨就说了：公子，咱们走到京师啊得20多天，咱们的盘缠钱呢一共是32两，您算算，每天呢只能花1两，花多了可就不够了。好吧，咱们一天花销别超过1两银子，你呀就看着办。那行，跟您说，公子爷，这条大道上的人情世故我可懂。我6岁的时候娘就死了，7岁我爹带着我到东京去做买卖，一年呢在这道上来回得走好几趟呢。聊着说着呢，往前走，走出30里地去，到了一座镇店。严茶伞饿了：雨墨呀，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吧。好啊。小雨墨领着严茶伞往西走，他不到大饭馆，他找这小饭铺。进去之后找两个座位，先让严茶伞坐下，伙计过来张罗着，小雨墨呢就要了2碗炸酱面。一会儿功夫吃完了，伙计一算账，严茶伞一听这么点钱还不够在大酒楼吃饭给的零钱多呢，严茶伞就把银子包打开了，往桌上哗啦这么一倒。小雨墨一看，赶紧站起来拿两只手一捂。严茶伞乐了：甭捂，他跑不了。公子爷，看起来您是真没出过远门啊，您在路上把银子全露出来了，这叫露白，倘若让这坏人看见，为这俩钱啊，咱们爷俩呀也许就能把命丢了。哦，严茶伞确实没经验，雨墨，这银子不能露，还得留神呢。那是，小雨墨给了钱，这伙计呢把银子找回来了，小雨墨把这两个包袱背好了，陪着严茶伞离了饭馆走上大道。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走到一个镇店：公子，咱们得找个小店住下，小店省钱。好啊，都听你的。两个人走到镇西头，才找到一家特别小的店。伙计在门前站着呢，天黑了得张罗客人呢。小雨墨往前边一站：请问有单间吗？有，后头院。这个伙计往里让，陪着严茶伞跟小雨墨到了后院。

0: 小雨墨一看，一共五间，四间是棚子，没门没窗户，就有顶子，一间呢是一间住房。这住房真可怜，门口挂着草帘子，这窗户嘿拉了一小方块透风，也没糊窗户纸，连个窗户棱子都没有。等进这屋子一看呢，靠后沿是个土炕，严茶散虽然家里穷，他也没住过这地方啊。看了看雨墨，没原因，人家小雨墨可是金公子派来伺候我的呀。伙计得问呢，客爷，您用晚饭吗？
1: 当然用啊。
0: 那您吃点什么？你呀、啊，给我要一斤白面，香油炸花椒，素汤面，面码不要。嘿嘿，伙计心说这小孩还知道不要面码呢。行，我给您煮去。这伙计呢一转身，从外边拿了一根熟家火苗，就把这油灯碗这灯给点上了。严茶散渴了，伙计给我沏点茶来吧。好，客人您等着，做完饭我就给您沏茶。时间不大，伙计就把两碗素汤面端来了。严茶散也真饿了，一会儿的功夫把面吃完了，小雨墨呢也吃完了，伙计呢一会儿给端了一大碗面汤。客爷，您吃了素汤面，给您端上碗面汤比茶还强呢。严茶散一听这话里有话不好听，再一瞧也挺生气，雨墨，我要茶，为什么给我端面汤？你问问他。公子，您知道吗？这叫原汤化原食。人家小店有小店住店的规矩，咱们住的是小间儿，吃的是素汤面，就不给您单沏茶水了。火呀，没那功夫伺候咱们，您呢就凑合喝碗面汤吧。严茶散没有办法，没茶喝，凑合喝面汤吧。等喝完面汤，这伙计呢就把这筷子碗给拿走了。这严茶散呢想从包袱里取出一本书来看看，看看书慢慢的就睡着了。他刚一伸手，雨墨就明白了，公子爷您睡吧，您看灯都快没油了。雨墨呀，他们怎么给这么点灯油啊？公子爷，你要知道咱们住这地方花不了多少钱，人家不给预备那么多灯油。严茶散摇了摇头，没办法，不能看，只好躺下。一会儿的功夫就瞧这灯苗突突两下跟着灭了。睡觉吧。刚才我说了，他们住这间房是个单间，旁边四间棚子，没窗户没门，就有顶子，盖什么的？拴牲口的牲口棚。到了夜里头，这棚里可热闹了，五头毛驴。这驴呢，它一高兴它叫唤，一头驴叫唤，这几头驴跟着叫唤，这五头驴一块儿唱歌。您想想，这严茶散还能睡觉吗？驴叫了半宿，严茶散半宿没睡觉，天快亮了，这驴才踏实。好容易这驴不叫了吧，严茶散刚要迷瞪着想睡会儿，伙计在外边说话了，客爷醒醒，您交的钱已然到点了，该走了。嘿，严茶散快气死了，雨墨呀，他们怎么不让咱们睡觉啊？公子，人家可为咱们好啊，住小店儿，您交这电饭钱就得早起给人腾地儿，人家知道您还得赶路呢，要不赶路就不住小店了，起早了能多走十几里地。跟您说，半个月咱们要这么走啊，就能省出两天的路费来。严茶散没有办法，只好起来跟着雨墨离开这小店走吧。走着走着，严茶散一回头，雨墨呀，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早饭在小饭铺吃没关系。

晚上可就别住这小店了，这驴老叫唤我没法睡觉啊。好，公子爷，您住大殿也行，我问问您，您住大殿是不是也得听我的安排呀？严查散心里很明白，小雨墨呢是为了省点路费，那是为了省钱住大客店，我也听你的，那就行。白天赶路咱不说了，到了晚上又赶到下一站了。小雨墨一看道北有个大殿聚义殿，伙计呢正在门前张罗客人呢。公子爷，您看这殿行不行？行。雨墨就走到这伙计旁边，请问有单间吗？有啊，北上房三间。客爷，您住不住啊？我问问你，有没有单间？没有了，就这三间。那好。小雨墨也不说话了，一转身走到严茶散身旁，公子爷，没单间了，咱们走吧。这个伙计一瞧，这个小管家是怕多花钱呐。天这么晚了，这伙计往前一凑合，我说小管家，天晚了，你们出这镇店也找不着好房了，找不着好客店了，这么办，我们这客店呢今天晚上也不见得来客人了，干脆三间房算你们一间的钱，你们住不住啊？住啊。公子，咱们进去。主仆二人跟着伙计进来，到了小跨院，两明一暗三间房，严公子带着小雨墨进来了。这伙计张罗啊，客爷，请问您用什么茶？严茶散没说话，小雨墨说话了，客茶一壶。嘿，这伙计心说，喝这不要钱的茶，客茶可不要钱呢。我说小管家，客茶可不太好喝呀。没关系，沏来吧，我们在家还净喝山茶呢。行。伙计瞧这雨墨，心说小管家可挺机灵，我问问你，小管家点灯不点？点呢，摸黑怎么待着呀？那么小管家，你要几支蜡呀？不要，按你们的规矩，我们的规矩可只管油灯，您不花钱没有蜡，这屋里可不亮。行啊，有点亮能睡觉能吃饭就行了。这伙计明白了，这个小管家可真会省钱。伙计挣不下钱来，心里不痛快，就招这样穷主，那么抠门，能给我小费吗？伙计没有办法，心里不痛快，把油灯就给端来了，把油灯往这一搁，小管家您吃点什么，把你们这儿便宜点的饭菜跟价钱给我报上几样来。这个伙计就报上几样来，这么办，两张大饼，一个豆腐汤，分两碗盛。这伙计实在是忍不住了，小管家，你是不是为了省钱呢？那是，出门在外哪能不知道省钱呢？不省钱怎么走啊？小管家，我给您出个主意，您要真为省钱，您就别要大饼跟豆腐汤了，有不花钱的，您不如吃这不花钱的熬火烧。你们这二位三碗熬火烧准能撑着。严茶散不懂，小雨墨一听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行，我们就吃熬火烧，拿去。这伙计走了，雨墨就跟严茶散说，公子爷，一会儿他回来您可别拦我，我非得跟他置之气不可，他挖苦咱们。你们说的我都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公子爷，这些大店呢每天不少剩菜剩汤，这小摊贩呢拿桶给拉走，里边再扔上点剩火烧剩饽饽呀，熬得了几个大钱一碗，这卖苦力的呢穷人没钱吃饭呢就拿它当饭了。您瞧见没有，我跟

烙饼摇豆腐汤，他让咱们吃熬火烧，您说我能容得了他吗？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我跟您说了，这道上我来回走了好几趟了，我还不懂得这个。严茶散站起来了，走出门外，在台阶上一站，他一看呢，刚才那伙计两只手一抱肩，靠着东边那扇大门那站着呢，没去端这熬火烧啊。严茶散也生气了，伙计给我们开饭。这伙计不理他，伙计听见没有，让你给我们开饭。这伙计还不理他，伙计开饭呢。严茶散嚷了三句，腾腾腾由打后院跑出一伙计来，一看严茶散，客爷您要吃饭？是啊。嘿，这老三跑哪儿去了？刚才这伙计啊，行三都叫他老三，跑的这伙计呢是伺候后院客人的。他出来以后看了看严茶散，问了一句，他找，嘿，老三，老三你上哪儿去了？这小雨墨确实生气了。那么雨墨如何惩治这老三，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论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

0: 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类栏目草原光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是熊胆视力眼贴啊免费发放的第二天，我今天早早的就来到了办公室，我以为啊我来的就算是够早的了，没想到呢学生们比我来的还要早，大家伙儿啊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开始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报名电话了。当时我看到这个情景啊，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带出来的这些学生啊，非常的有善心，而且呢，有凝聚力，有共情能力。大家都知道啊，这几天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关乎到所有眼病患者的安危，所以不用我动员，不用我发表一系列的这个演讲，就每个人都自发的早早的就来到了办公室，为咱们的眼病患者去进行服务，加班加点的忙碌，这让我内心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呀，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在全国各地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大家在一起努力着做着同一件事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一定能发展壮大，服务好全国的眼病患者。我呀给咱们这个团队呢起了一个名字叫光明爱心团。在这个团体当中啊，这让我看到了中医人的大爱，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和传承，让我们祖国治眼医学得到了更好的传承，能造福呢更多的眼病患者。而打进电话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在报名啊免费领取眼贴的同时呢，大家也不忘感谢我，说我能把这么贵重这么好的眼贴免费送给大家，也让大家呀非常的暖心，很感动。不少的老哥老姐一个劲儿的在电话里边让我就多注意身体，多休息，多喝水，也听出我这嗓子哑了，甚至呢还管我要地址，想给我邮点啊土特产，让我呀好好补补身子。其实感谢的话呀大家不必多说，更不用给我邮东西，因为呢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每一位眼病患者是我的职责所在，也是我这一辈子的信仰。 也是我的人生的使命。其实我活着的目的，有的时候我就想一想，说我活这一辈子是干嘛来的？我想我来这一辈子就是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治好眼病的。当年我在失去双亲，嗷嗷待哺，就是个小婴儿的时候，是咱们的国家让我这个孤儿啊，有幸呢被牧民收养，从小啊有吃有喝，后来呢命运驱使，又让我遇见了纳仁托雅恩师，跟着他学会了一身的治眼的本领。这一切呀，全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也就是说，从一生下开始，就注定了我这辈子的使命了。我16岁的时候，在草原上救火，当时伤了肺，那大夫说了，说我到了50岁往后，就会得非常严重的哮喘病啊，肺上的毛病，就说话都费劲的那种。因为在救火的时候烟太大了，我那个肺当年就熏坏了，它有的细胞是不可逆的。但是现在呢，我个人目前觉得啊，在呼吸系统方面啊，这个还可以。除了说有时候着急，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老断货，一上火一着急一睡不好觉的呀，我容易这个嗓子哑，其他方面我觉得还行。我这个年龄了还能坚持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伙普及健康知识，给大家伙讲一些个真实的眼病发生的一些例子，包括一些故事，也觉得尹老师啊底气呀、啊、声音呢、啊、比较不错。您看，这不就是老天爷对于我的眷顾吗？就让我有一个好身体，然后呢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帮助更多的咱们的老百姓。所以呢，大家不用感谢我，这就是结善缘得善果，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啊，给大家伙讲课这么长时间了，我说句真话，就我这颗心呢早就跟大家伙连在一起了。我不认为我跟大家伙是医患关系，我也没有这么高高在上，咱们之间呢就像是朋友，更像是亲人的关系。我给大家诊病不是看电脑出来的报告单，我还会关心呢患者的生活方面出现什么情况了，有什么遭遇啊，家庭情况啊，包括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老年的基础病啊。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入手，打开呢患者的心结。我把每一位患者朋友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当成自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所以说呀，大家伙以后不要跟尹老师太客气，太客套的话咱们就见外了。熊乃视力眼贴呢主要的作用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它是能快速的缓解各种眼病的症状。那么我们一上火容易侵袭哪两方面呢？一个就是眼睛，你火一旺的话，肝火一旺，肾阴虚，这个肾精一亏，火一大，直接上的就是眼睛，直接攻的就是眼睛。所以说今年第一最容易出现眼病，得眼病的人也最容易恶化。第二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这两大问题，其他的是从这两大疾病衍生而来的。所以说呢，有了这个眼贴之后，我们至少目前先给眼睛暂时上一道保险，延缓眼病的一个发展，避免眼睛突发加重失明啊。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到药争取更多的时间，所以送给大家眼贴，这是燃眉之急。那么要想从根源上彻底的治好眼病，还得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后续呢，尹老师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说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收听咱们的节目。提到眼贴啊，很多人呢也不陌生了，不少的眼病患者呀也都用过眼贴，可能呢贴上以后啊又挺舒服的，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送给大家的这个熊乃视力眼贴呢，跟我们平时用的普通的眼贴有区别。那有人问了，说有什么区别呀、啊、尹老师啊？说白了就俩事儿啊，药材选的真，工艺做的细，跟那些个普通的眼贴啊它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咱们先说说药材这一块啊，这个是它最核心的优势。普通那个眼贴呢，为了省钱，大多就是用一点便宜的菊花、决明子，甚至是边角料，有效成分少得可怜，贴上去呢就剩点 凉丝丝的感觉了，没有什么用。但是呢，咱们这款眼贴不一样，它拿的是熊胆粉当主打的成分，这个是老辈人眼里边明目的好东西，产量少，成本高，普通眼贴根本舍不得用。一般的这个东西啊，都是内服，谁把它来外用啊？这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儿啊！但是的活性成分呢，它能直接疏通眼周的循环，把我们眼睛里堵着的淤气积水排出去，缓解眼胀，稳眼压。这个是那些个廉价的草药啊，它比不了的，没法比，没有可比性。其他药材啊，全是挑产地好的。车前子呢，咱们选的是江西的，利水效果特别好，能帮着眼睛啊把多余的水呢排出去，减轻眼压顶着的那个难受劲儿。丹参我们用的是四川中江的，活血通血管，让眼周供血供顺，眼睛不容易累，不容易红。野菊花、夏枯草，咱们选的是河南安徽，专门清热消肿，对付眼红眼胀特别管用。薄荷冰片用的是江苏道地的，渗透力强，能带着药效快速钻进皮肤里，不像普通的眼贴用的人工冰片，凉的辣眼睛还没效果。简单说呢，它的药材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不是随便凑几味药。咱们再说一说炮制工艺，这决定了药效啊能不能留住。普通的眼贴呢，为了快，用高温机器呀、一锅煮，把药材里的活性成分呢都煮没了，最后呢只剩下一点水和香精了，贴了也白贴。那这款眼贴用的是老法子，三煎三滤，慢工出细活，先低温慢煎，把药材里啊怕热的有效成分呢先提出来，再中温煎，把剩下的营养啊熬出来，最后呢高温煎，把最后一点药效榨干。三次熬出来的药汁儿过滤好几遍，去掉渣子，只留农药液，再低温浓缩，保证每一滴都有劲儿。熊胆粉的处理呀、更讲究，不用高温烤，而是呢阴干，去磨成超细粉，这样啊活性成分呢一点儿没破坏，贴在眼周能快速的渗进去，不像普通眼贴用的熊胆替代品，要么没效果，要么刺激皮肤。跟普通的眼贴比呀、它不是靠凉忽悠人，而是真材实料的道地的药材，加慢工细活的古法工艺，能实实在在的缓解我们眼干、眼涩、眼胀，帮您呢稳住眼压，能够让枯萎凋零的眼组织细胞迅速的得到滋养，这是其他眼贴很难做到的。我在给我的学生们讲课的时候啊，经常会举一个例子，我说青蒿素大家都知道吧，是专门治疗疟疾的，那在此之前呢，青蒿遍地都是，可是为什么没有人用它来治疟疾呢？就是因为技术不够，没办法提取出足够浓度的青蒿素。后来呢，我们国家的一位医学家攻克了这一技术上的难题，成功萃取出了更易于人体吸收的高浓度的青蒿素，这才攻克了疟疾的治疗，在国内外获得多项殊荣。我们的熊胆视力眼贴也是一样的，不光选的都是道地的药材，而且还提取出最易于人体吸收的高浓度的药液精华，让眼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就能见到效果。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山西太原的一位68岁的王大哥，他一辈子呢住在老小区里边，一辈子呀勤快惯了，退休之后呢就爱在家看看报纸养养花，没事呢还喜欢拿着手机呀跟老家的亲戚啊聊聊天儿。 可从去年开始呢，他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争气，看东西模模糊糊，字儿啊看着都是重着影，稍微盯一会儿就酸胀的受不了了，眼泪呀、不停的流，眼周呢又胀又紧，连带着太阳穴呀、都跟着疼。一开始啊，这王大哥呀，他没当回事儿，就觉得这人老了，眼睛花了正常。可后来呢，这个情况就越来越糟啊，不光看报纸、看手机费劲，出去走路都看不清楚脚下的台阶儿啊，买菜的时候连价签儿都瞅不明白。有一次呢，下楼梯没看清那个缝隙，差点摔着，把家里头人呢吓得不轻啊。儿女呢赶紧带着他到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查出来呢是老花眼，还有轻度的弱视，左眼矫正视力呢才 0.25， 最严重的是重度视疲劳，眼底供血不好，眼周呢循环特别差。医生说了，长期这样下去不光看不清，还容易呢引发别的眼部问题。医生啊给配了老花镜，开了缓解干涩的眼药水，叮嘱他呀少用眼，多休息。可是这个王大哥呢一辈子闲不住，不看手机不看书，在家呢坐立难安，戴上老花镜看不了十分钟，眼睛呢就又酸又胀，难受的直揉眼，眼药水啊滴了也只能是暂时的缓解一会儿，根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那段时间王大哥心情特别差，整天的是唉声叹气，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踏实，总觉得自己呀眼睛要废了，连平时喜欢的花花草草也没心思打理了。后来呢，王大哥的老同学呀来串门，这个老同学呢是咱们的老患者，他的病比较重，用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和熊胆视力眼贴啊用得非常好，所以他看到王大哥呀那个样子，就把自己用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呢推荐给了他。王大哥一开始根本不信，觉得这医院都没有太好的办法，这个眼贴能顶什么用啊，但是架不住啊家里头人劝，也不想看着他一直这么难受，所以呢他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呀开始用上了。他每天是早晚各贴一次，每次呢15分钟，刚贴上就觉得有一股啊温和的清凉感慢慢的渗进眼周围，原本紧绷酸胀的地方一点点的放松下来，那种堵得慌的感觉呢轻了很多。接下来之后呢，眼睛不涩不胀了，看东西觉得清亮了不少，不再是雾蒙蒙的一片了。王大哥他心里边就犯嘀咕了，说是不是可能是暂时性的呢，然后他就坚持天天贴，没想到越用越管用，用了不到半个月，他看书啊刷上手机啊可以看上20多分钟，不用老频繁的揉眼睛擦眼泪，看手机呢也不用说举得老远，重影的情况啊轻了很多。坚持一个月之后，出门走路能看清楚脚下的道了，买菜呢能自己看清楚价签了，不用再麻烦别人了，眼睛不胀不疼，晚上睡觉特别踏实，心情一下子就开朗起来了，又变回了以前那个爱说爱笑的样子。就这样坚持用了3个月，家里头人呢又带王大哥到医院呢去进行复查，连医生都很意外，之前眼底供血差循环不好的情况改善了很多，左眼的矫正视力从 0.25 提升到了 0.5， 视疲劳的症状基本消失了，老花眼的不适感也减轻了不少。医生就问了，说这段时间做了什么调理啊，王大哥呢乐乐呵呵的拿出了咱们的熊胆视力眼贴，说看了吗，我每天全靠就贴这个眼贴，我这眼睛才慢慢养好了。现在的王大哥呀，每天是依旧看报养花，跟街坊邻居们聊天，眼睛清清爽爽，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啊 酸胀模糊的难受劲儿了，逢人就哭。

花这款眼贴管用。他总说这眼贴实实在在的解决了他的大麻烦，缓解了视疲劳，让眼睛放松了，视力慢慢的好转了，晚年生活呢也过得舒心自在了。这款熊胆视力眼贴啊，之所以能实实在在的改善视疲劳，辅助控制近视，帮助弱

0: 近视加深，弱视难以提升，根本的原因都离不开三点：眼周肌肉过度紧张，眼部的血液循环不通畅，眼内的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排不出去。而这款眼贴的作用就是精准对准这三个根源，一步步的把眼睛的状态调理回来。眼贴最核心的是熊胆粉，是明目舒缓的关键，因为它能快速的清肝明目啊，疏通眼部的微循环，缓解眼睛充血发胀发酸的症状。很多人用完了就觉得眼睛轻松了，不憋胀了，就是因为把堵塞的循环打通了，让眼部的气血运转更顺畅了。您再搭配上丹参这类成分，专门活血化瘀，改善眼底的供血。咱们眼睛之所以啊容易累，您看东西模糊，弱视这视力上不去，很大原因它就是眼底的供血不足，细胞得不到营养，眼睛没力气看东西，丹参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补上，让营养呢送得到，废物排得出，养护好我们的眼部。同时啊，野菊花、夏枯草、车前子这些成分又能清热消肿，又能利水祛湿，专门解决呀眼睛干涩、发红、水肿、眼压偏高的问题。当我们的眼睛不肿了、不胀了、不干了，自然不容易疲劳了，您看东西就会特别的清楚。对于近视人群来说呢，它虽然不能够把已经形成的度数直接的给我们降下来，但能从源头缓解眼肌痉挛，让长期紧绷的眼部肌肉放松下来，避免呢因为过度的疲劳导致眼轴拉长，度数一路上涨。而对于弱视人群，这款眼贴的作用更大。弱视最怕的就是眼睛累呀，一累呢就不愿意用，越不用视力越差。眼贴呢先把视疲劳的问题呀彻底缓解了，让眼睛啊能坚持的用，愿意接受矫正，再配合正常的调理方式，眼底功能啊慢慢恢复，矫正视力呢也会稳步提升。总的来说呀，咱们的这款熊胆视力眼贴不替代药品，但是它呢又能真正做到放松眼肌、疏通循环、改善供血、消除水肿，把导致视疲劳、近视加深、弱视难恢复的核心问题一一解决。坚持使用，眼睛会越来越舒服，清晰度呢越来越稳定。无论是日常用眼过度的人，还是有近视、弱视困扰的人群，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现在啊，我把熊胆视力眼贴免费的送给大家，您只要打您电话就可以免费啊领取到三盒，只需要大家到货之后啊自己支付邮费就可以了。为了让大家第一时间呢能用上熊胆视力眼贴，所以我们选择了邮费到付的形式，大家伙也都出得起，希望呢大家能够理解。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于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

0: 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啊，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哎，我呀就是终于打通你这个电话了。哎呀，我现在我打这电话呀，我真是心情特别难受，想哭呀。
4: 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尹老师尽力的帮助你。
3: 好好好，是这样的，尹老师啊，真是我觉得我当儿女的吧，在心里头就挺惭愧的。平时啊，工作这一忙起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家几次呀。对父母的关心呢，确实太少了。然后我妈呢，她这个眼睛不好，我就是一直我也不知道，老人也没跟我们说过。就直到严重都到不行了，这才告诉的我们。但是呢，现在在尹老师的帮助下呀，总算是有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头啊，也算跟着才放下一点。哎呀，之前呢有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和黄斑病变，就是在前几年22年的时候呢就做过手术了，结果呀不到一年，你看这就又复发了，看个东西呀比原来还模糊呢，那中间呀说发暗，颜色都变淡了，而且啊看东西还变形了，他走路呀都不利索，就是这么摸索着走的，根本看不清楚。要不是因为说看不到啊摔着了，结果呢他也不会打电话告诉我这回事啊。
4: 老母亲是一个人生活呀。
3: 哎，对，我呢是在外地工作的，也不知道家里的真实的情况。这期间呢我妈其实她自己啊没少用药，然后我平时我打给她的钱呢基本上就都用来买药了，但是呢视力上还是没什么变化。他自己吧也着急呀，说实话呀，我妈呀一辈子都要强，我爸呢他去的早，就全是我妈她一个人呢把我养大的，一辈子呀后来也没有再结过婚，想着哎呀能享点清福了吧，没想到因为这眼睛问题成了他的心病了。后来呢我听同事介绍的，然后又听了您这个节目了，还给他用上了猛药睡眼七方，明目25味丸的。现在呀我妈都用了3个多疗程了，这个效果呀就特别好，总算是把他的眼睛救回来了。
4: 那就好，能用上猛药睡眼七方明目20味丸呢也是老人家的福气。
3: 是
4: 就该着了，就老太太这个眼睛啊就不该失明，跟光明有缘呢。
3: 对对对对，确实刚开始啊用药的时候，我妈呀连我这个模样都认不出来，她就只能说模糊看个大概的，现在呀能看清楚我了，反正看什么也不变形了，走路呢也不再是那种歪扭的了，中间那个看东西呢也不发暗了，没那种黑影子了，颜色也变正常了，虽然说还有点雾气糟糟的，但是那比以前呢要淡了很多了。然后我妈呀她就说，尹老师您这个药啊是好药，效果确实好，就昨天呢我妈都还在说呢，说现在免费给发放那熊胆视力眼贴呢，让我呀打电话问问尹老师，

0: 他能不能领取呀、啊？这个
1: 老人家可以领取啊。我对于老年朋友这个有眼病的这种痛苦，我是感同身受的。现在全国蒙奥志愿旗方名目20位丸医药难求，我其实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用上最好的药，花小钱治大病。但是呢，
0: 是
1: 因为这个赛肝羚羊角啊，我们是太难购买了。没有赛肝羚羊角的话，咱们这个药啊就没法做。所以呢、我也担心在今年老年朋友这些眼病啊会发展。那怎么办呢？给大家找了这个熊胆石的眼贴，先帮助老年朋友们、患者朋友们缓解症状，为这个25味丸到药呢准备出时间来。而且这个眼贴啊，咱这里边用到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配伍呢古茎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柠檬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还有丹皮、还有这个吉藜、千里光，10多味名贵的中药材。所以老母亲用上之后，先控制住他老人家的症状，然后呢等到蒙药志愿旗方名目20味丸配合上之后，会改善的很好。您呢打场外的电话给老人家领取。
0: 先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呀，我就想把这个眼贴先领上
1: 啊。可以可以，
0: 真是特别特别感谢您呢、
1: 哎、咱们就聊到这儿。
0: 哎，我记住了。再见阿英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倪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10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您好。
1: 哎，久等了啊，
4: 尹老师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也是呢受益者。
1: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65了。
1: 哦，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李老师，就是我的那个眼病呢，哦，有6年多了。最严重的吧是这一年，我那个眼睛啊、是干眼症，眼睛一疼起来吧、就像刀割一样。
1: 嗯，那您这个是有角膜炎是吧？
4: 哎呀，不知道是什么病，就那个右眼睛有红色的那个眼肉、一疼吧就顺着那个眼角淌那个粉红色的那个血水。
1: 您这个是有异状乳肉了？
4: 对，有乳肉，都快把那个黑眼球给粘上了、把白眼球就包了一半了。
1: 嗯，这个病特别遭罪。但是你说两只眼睛感觉像刀割一样的这个疼痛，一定是角膜的疼痛，因为角膜是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组织，它上面没有血管，可是呢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如果有角膜炎的话，不断刺激就会产生严重的疼痛，医学上称这个是1级疼痛。非常非常的遭罪。
4: 是，哎呦，就像刀割一样啊。尹老师，疼得我受不了了、晚上疼得都不敢看灯，看灯吧、眼前是一片红，疼得我都没有活下去的信心啊。
1: 您是怎么得的这个眼病啊？
4: 就是那个时候老伴去世了，那段时间吧、是天天的哭，哭的眼睛吧是没有泪水了，眼睛就干疼，越来越疼，越来越疼。
1: 表面上是流眼泪，其实呢就是伤到肝了，干眼通道受阻之后啊，这个眼病就产生了。现在从悲伤当中走出来了吧？
4: 走出来了，但是病呢也是落下了。现在不敢看太阳和灯、晚上看灯吧、就像红球似的哦，一片红。白天吧也从来不敢见阳光，一看吧我那个眼睛就疼。
1: 那您用了蒙药志愿旗方名目20味丸之后，这个眼睛现在好多了吧？应该
4: 是是是。我自从用了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感觉眼睛疼得轻了，轻松了好多。我现在用了有1个疗程的药了，用了1个月不到，因为右眼的那个异状乳肉就全下去了。
1: 非常好。因为异状乳肉这个眼病也是让人很痛苦的，单纯做手术割了一茬又一茬，但用药之后呢它退下去就不会长了。
4: 是是是，现在退了啊、右眼白眼球清亮了，黑眼球呢也亮了，眼睛呢也不疼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您。

0: 不客气，这是我应当应分应该为大家做的啊。
1: 之前呢，真的我死的心都有了，太遭罪了。
0: 不能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得病。人岁数大了之后啊，更难免得一些老年病。我们呢，既要勇敢的面对过去，又要啊正确的看待死。就比方说老伴儿去世这个事儿，不想发生这个事儿，但是呢，人从出生其实就是向死亡走去。我们这一辈子其实经历的就是人世间的种种的一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以就是生老病死啊，这是人之常情。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干嘛呢？就尽量的让自己能活得有质量，然后呢寿命能长一些。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医疗工作者、营养工作者要去帮助大家做到的。但是我们也要正确的认知到生死这件事儿。只有大家真正的认识到生死这件事儿，能够看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对治疗疾病有更好的一个方案的一个确定。所以我也希望呢，通过我的帮助，让大家的视力恢复健康，让我的声音呢，这种普及能够让大家伙面对疾病更加的积极。所以说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想到尹老师的存在，至少你们不是孤单的，你们不会在心理上越来越脆弱，而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强。现在咱们这个用药的量调量了吗？
1: 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呢是11粒。
0: 看东西还怕不怕光
1: 啊？不怕光了，现在敢看太阳了啊。这个心情真的是无法言语呢，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
0: 不用谢，你现在眼睛亮了，心情也好了，健健康康的生活，乐观的好好活着，你就等于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相信老伴儿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也会为你开心的。你恢复的这么好，包括现在呀，听着你声音也非常的乐观，我放心了，咱就不多说了。
1: 好的，尹老师。另外 就是我听节目讲，现在免费领取三盒熊仔视力眼贴，我呢也想领取，可以吗？
0: 可以领取，配合熊仔视力眼贴呢，会改善的更好。我们的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成分，熊胆呢清肝明目，润燥养目，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疲劳，改善呢干眼症引起的异物感、灼热感。眼贴呢温和渗透眼周，滋润眼表，缓解呀干涩不适。坚持使用啊，可以减轻呢干眼症的症状，让双眼呢舒适清爽。您打场外电话领取，因为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1: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领取。谢谢尹老师，谢谢您。
0: 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对，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前几天打了个场外电话，曹安老师说没药了，目前全国都断药，不知道我们这里以后还能不能到药啊。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吧，晚上都没睡着觉，而且眼睛也疼得厉害，我是担心自己会失明呐。今天听到节目里讲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这真的太好了，太感谢尹老师了。
0: 首先呢，咱们不能为断药这个事儿着急啊，因为着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全国确实是一药难求，而且呢方中赛加羚羊角的供应量是非常的少，这样呢咱们猛药健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生产量必然会非常少，很多地区呢短时间之内它没有药可以供应了。您呢只能先打场外电话报名，看以后您所在的地区能不能到药。现在呢免费给大家发放的熊胆视力眼贴啊，可以辅助控制眼压，让您呢不遭罪，也为明目二十味丸到药啊准备出时间来。我先听

0: 那您具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今年61岁，眼睛是白内障，到现在有好几年了。
0: 哦、
1: 现在这个情况啊，它就一年比一年模糊。今年呢最严重了，眼睛那个雾特别大，所以呢我就决定呢想去医院做手术。半年前做的左眼，做完以后啊看得很清楚，我当时特别高兴。可是过了一个月吧，又做了右眼。我想着换了人工晶体就好了。
0: 做白内障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啊，当时是立竿见影的，视力呢马上提升。因为白内障产生的实质啊，是你眼睛的晶状体浑浊了。晶状体呢在瞳孔里边，它紧贴着瞳孔，是一层圆盘一样的透明组织。它存在于眼内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而且还可以过滤毒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杂质啊排不出去了，肝肾之精呢又不能濡养眼睛，那么这个时候晶状体的细胞一个一个出现了变性，我们看东西眼前就有雾了。您做手术呢是把晶状体摘除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就相当于是咱们家玻璃窗好多年没擦了，然后您把它换了一块新的，是不是就亮了？但是换玻璃窗和眼睛它不一样，您当时呢虽然能看清楚了，但是您得知道，换的这个晶体它是人工的，它是假的，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毒光。所以后期呢会有好多毒光啊落在眼底，损伤眼底的组织，从而形成其他的眼部并发症。
1: 对对对、这做完右眼睛以后啊，眼睛我就疼了发胀，到医院里是疼得翻来覆去的。医院呢说是术后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眼压有48，第一次做激光啊，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视力啊没有恢复啊。后来呢，眼压又高了49。第二次做了小梁网手术，眼压也降了，但是眼前吧只剩光感了，什么都看不到。从那以后啊，这个眼药水都不敢停了，眼压呢也一直不稳定，不定什么时候就高了。哎呀，我这心里一直都提心吊胆的。后来左边眼睛视力也跟着下降了，刚做完呢是0.8。到现在只有0.2了，林老师，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求求您帮帮我呀！
0: 我肯定会帮助您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有光感就有希望，不要担心。我刚才已经讲了，当我们产生白内障做完手术，会有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眼部的组织，而您的另一只眼睛做完手术就不好，是因为呢，手术过程当中伤及了周边的组织，激发了炎症，引起了眼道的一个堵塞，还产生了高眼压，形成了青光眼。所以说我们治疗的时候需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我们眼睛的问题。可是现在呀，就是让人着急的是什么呢？全国各地买不到药，这个事儿确实是比较难办。
1: 是啊，您说我手术做了吧都没管用，我就怕用药也不行，但是我觉得呢，尹老师您说话挺实在的，然后我又想试试。这几年治病呢，手里也一直不太宽裕，这几年说实话真的治病也治怕了。之前呢我听病友说猛药治眼气荒，明目25味丸呢效果挺好，所以我就想用上，可是常文老师说没药啊。
0: 到这个节骨眼了，您先把这个心态放平了。因为呢这个一着急啊，一上火呀、或者就是焦虑啊，它会让眼压升高。您呢先打场外电话领取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昨天我也讲了，咱们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能辅助呢稳定眼压。眼贴当中的熊胆粉、车前子、丹参效果非常好，清肝泻火，疏通眼内的循环。眼压高啊，它往往是眼内的防水排不出去了，循环给堵住了。熊胆粉能打通眼周的血管的淤堵，让防水回流啊变得顺畅，相当于呢给眼睛疏通下水道了，减少呢水液的一个淤积，压住眼压它不往上冲。车前子呢专门是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眼内多余的防水和身体里的水液是相通的，车前子呢能通过促进全身的排水，间接帮眼内把多余的水给排出去，减轻啊眼内水肿压力，就像给眼压找了个出口。 不让这个水啊憋在眼睛里。

0: 丹参呢负责活血化瘀，改善眼周的微循环，那么它能够让血液跑得更加的通畅，营养能够送进去，代谢废物能排出来，血管不堵了，血压自然就稳了。通过熊胆吃眼贴，咱们可以通循环，排水液或血管，帮着您控制住眼压，缓解眼胀。您先把眼压控制住，因为眼压一旦反复的升高，它会压迫视神经，形成视神经萎缩坏死，眼睛就彻底看不见了。等以后有机会用上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方子里边的赛加羚羊角给您打通干眼通道，咱们就把病根解决了，这个眼病也就真正的可以摆脱掉了。咱先把眼贴用上，先解燃眉之急。
1: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就打长话电话领取熊胆胜利眼贴，谢谢尹老师了。
0: 不客气啊，心态要平稳，别着急上火。行了，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一是来感谢您，另外我也想领取熊胆视力眼贴。
0: 可以呀，咱们明天活动就结束了，您一会儿 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然后赶紧领取，咱们这回是免费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好好，和您通完电话我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你说我当初吧，就想用那个蒙药滋养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可是你就坚持让我用食疗方治疗。通过这一段治疗，我可真是有所感悟啊！用对了方法，这病好的真就是快。这方法啊，要是用不对，怎么努力也是白费。您呐，在治疗这个领域啊，严老师啊，可真是名不虚传，特别的厉害，而且还非常的有经验。
0: 这话过奖了呀。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林老师，我这眼睛是白内障。
0: 白内障啊？哦，
4: 嗯，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是66岁了。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得的呀？
4: 去年年末的时候，我就在医院做一个检查，说我是皮脂腺白内障。在那个八字上写的是晶状体周围部呈放射性轮状浑浊，也就是说皮脂腺白内障初期。当时就感觉这眼睛吧模糊有重影，刚开始的时候是模糊怕光，但到后来没出门如果要不戴帽子的话，这眼睛就睁不开了，而且这眼睛吧又干又舌的。
0: 您这个情况跟着很多老年人呐是一样的问题。首先呢，皮脂性白内障它是最常见的一种老年性白内障的类型。这种类型的白内障呢，临床分四期。第一个阶段叫初发期，在这个阶段仅仅出现的是皮脂不均匀、混浊，视力影响不是很明显。如果说您要麻痹大意，哎，那很快它发展到第二期畏熟期。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说我戴眼镜我解决这问题吧，直接就加速到第三期成熟期。到了这个阶段呢，白内障混浊会非常的明显。如果去现代眼科医院去治疗的话呢，那就是手术治疗。手术之后呢，它不是一好百好，很多人都验证过了，术后还会出现很多种的并发症。所以说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坚持是给大家呢中规中矩的，咱们讲一些现在的最中肯的一些个眼病医疗的知识，就是希望大家伙听到之后能够有效的去预防白内障。哪怕说在初发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积极的呢去解决这个事情，用好的方法及时的给他预防了，那后边就不用遭其他的那些个罪了，也不用害怕失明了。
4: 是当时吧就

0: 慌了。这医生说我这药也起不了啥作用，只能等到成熟的时候做手术了，真害怕。
1: 西医啊，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一点都不排斥。虽然说我是搞民族医学的，蒙医蒙药啊，包括中医中药啊，这是我擅长的。但是对于西医，尹老师一点都不排斥。为什么？因为有一些疾病我们必须要靠西医去治疗，比如说急症，比方说脑梗、心梗，比方说阑尾炎，那你说中医能治吗？急性阑尾炎非常严重的，急性胰腺炎非常严重的，比方说一些恶性顽疾肿瘤的问题，你治快症，你贴一些东西，那么在西医治疗这方面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他对于眼病，我说句实实在在的话，虽然现在眼科医院到处都是，但是为什么因为眼病而失明的人为什么如此之多？就是因为在西医治疗这个领域，他也就是那些个方法了。你说我从北京到上海，我告诉您，他就是医院不一样，他用的很多药都是一样的，包括很多的一些个技术也都是一样的，就是做手术嘛，激光手术，各种的手术，包括说到开一些个谷胱甘肽补充一下，有的是国产的，有的是进口的嘛，有的贵一些，但是一旦出现了白内障初期的反应，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从民族医学来讲，我们老祖宗也出现过眼病，那他们是怎么治好的？干眼通道堵了，把干眼通道给它通开，就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
0: 当时你说我可能是也是走投无路的，这医院开的眼药水因为我用了不少，越用吧就眼睛越干，有一天就拿出好久不听那个收音机，结果就听到了你们的节目，就觉得你们的声音是那么亲切和暖人，我感觉特别信任，我就听你们讲什么食疗方啊，还有什么药治眼疾方，明目暗箱推脓啊，结果你说的话吧和厂子老师说的话都一模一样的，也是让我用资料方啊。
1: 您呢一定要理解，因为大夫啊往往是比较客观的去判断患者的病情，蒙药治眼疾方它是用在危重眼病的这个上边，就是重症眼病，一眼多病，多眼病这样的话，因为您的这问题它不严重，所以呢第一点是您的这个情况不需要用蒙药治眼疾方，有点大材小用了。第二呢，本身明目二十五味丸它就是非常稀缺，所以我们说一旦留下来的话呢，就是把它用在特别需要的，就是马上比方说要失明啊，得眼病已经得了很多年的那些个眼病患者的身上。因为您是轻症的朋友，不是说对于您不重视，而是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食疗方就可以解决您这个眼病，咱又不用多花钱。那您之前不信，你自己用了之后你验证了就知道了。你后来用没用？
0: 后来我就用的是食疗方，我用了一周的时候我这眼睛就不干不舌了，但我用一个月以后就没有什么春影了，也能看什么电视手机了，但我用三个月之后吧，你说我眼睛就奇迹般的好了呢。
1: 对呀，这不就是用上对症的方子，眼病它不就好了吗？
0: 是给我吧高兴坏了，当我用完三个月之后，我就马上去上医院去做检查了，我检查单子上写的是晶状体未现混浊，我当初要是就等着医院给我做手术，我得多遭多受罪，我可真是特别的感谢严老师您，也可真是我的大恩人，
1: 感恩咱们的缘分吧。也正是因为呀，您注重自己的健康，关注自己的眼睛，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了，如果说您不重视这病啊，没准就越拖越重了，好了就行了，结果最重要。
0: 对，严老师，你说我听您节目讲视力眼贴也是个好东西，我也想用，我也想提前保养一下眼睛。
1: 熊胆视力眼贴核心成分是熊胆，配以呢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味的草本精华。熊胆呢入肝经，能清肝明目，退翳润燥，帮助改善眼部的微循环，滋养眼周围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事物的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温和渗透，可以舒缓眼部的不适，最早期的白内障引起的视物不清啊，眼干啊，眼涩呀、有辅助的改善作用，养护我们的双眼。您现在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0: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1: 好，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倪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明天活动全面结束。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里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大殿下燕郊，三头六臂呀，长得挺吓人，这能耐也邪乎，尤其是这口翻天印，那乃是贵宝当中的极品，记起来之后翻着筋斗往下拍呀，啪嚓一下把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就给拍成牛肉干了。那位说怎么还成干了啊，水分都给拍没了。武成王动作还挺快，一溜跟头他爬回去了，算是捡了一条命。哎呀，吓死我爷呀。后边有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呀，这哥俩让过了黄飞虎，一催坐马就冲上来了。哎，我们挥挥他。俩人来到阵前，这殷郊瞪着怪眼，你们俩是谁呀？报上名来。朝田、朝雷便是。哦，想起来了，想当初你们俩比秃尾巴狗都横，就追杀我跟我弟弟，闹了半天你们俩也是饭桶，也是投降派啊，归顺西岐了，纯属势利小人，可杀而不可留。殷郊又记起这翻天印呢，啪嚓啪嚓。这回龙凤大将军没跑了，全让人家拍成肉饼了。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众将一看，哎呀，这大殿下真够邪乎的啊，谁还敢跟他打呀？还真就有不怕死的。第三个过去的就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我是降将啊，到现在为止没立过什么功，这么大的阵势我得呀，哎，建功立业。他撒开罗圈腿，揉揉揉揉揉揉揉，晃动大棍来到两军阵前，高喊一声，还呆殷郊，你拿命来吧你呀。这殷郊感觉非常奇怪，声音挺大，这人在哪儿呢？他骑在马上啊，一个劲儿往远处看，没人啊，这怎么光说话呢？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又说话了，我说殷郊，你往哪儿看呢？啊，连方向你都整不清楚啊。他一低头这才看见，半截子人，你是谁呀？我土行孙的便是。哎呀，丑鬼呀，你真是丑的邪门啊。啊，废话，我丑你比我还丑呢，你三头六臂整个是一怪物，你看我这个头矮点啊，嘿，我还能说上媳妇呢，我媳妇长得还挺漂亮的，像你这造型的说媳妇儿费劲呢，谁跟你搞对象啊？哎呀，殷郊可气坏了，废话少说，你就拿命来吧。晃双剑就打上了。这矬子个小啊，棍走下三盘，专打殷郊的马腿儿。

这阴交啊还得哈着腰，用这个剑尖啊一个劲儿扑棱，哎嗨哎嗨哎哎哎哎哎嗨哎哎，时间一长可就不行了，哎，腰肌劳损，哎呀，大殿下忍无可忍呢，又把翻天印给记起来了，肉啊棒，这下砸得特别的准呢，正砸在矬子脑袋上头，啊，邦当一下，翻天印落到地上了。殷郊心说：“嗨，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哎，死翘翘了。”等掐诀念咒，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再一看呢，哎，任麻都没有。殷郊纳闷了：“这家伙长得够结实的啊，当这一下给砸到地底下去了。”他哪知道啊，这土行孙呢会土行之术啊，滋溜一下他钻到地下去了，那能砸得着吗？现在这土行孙呢已经败归本队了，哪吒过来了，登风火轮，持火尖枪，十几个照面，这翻天印又下来了。哪吒一看啊，不好啊，蹭败回本阵，哎，跑得快也行啊。大伙一看这仗没法打了，打的时间越长，死的人越多，丢人现眼越严重啊，哎，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姜子牙带着大伙败回了西岐城。等到里边关上城门，搅起千斤闸板，闭门不战了。殷郊呢士气十足，破口大骂，嗷嗷的嗓子骂的都发炎了。后来一看人家确实是不打了，这才引着得胜之兵回转营盘。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干，哎呀，赶紧带着众将接出来了。大殿下，您可太了不起了，首开奇门呐，大获全胜，快快快快快到里边休息休息吧。咱们呢再说姜子牙败回城中，伤损两员大将啊，而且还死了一头牛，受伤的那就更多了。姜子牙紧皱眉头啊，这可怎么办呢？没想到还来了这么一个厉害的主。二郎杨戬在旁边呢，师叔啊，我看了他使的宝贝应该叫翻天印，这宝贝可太厉害了，这乃是玉虚宫的震动之宝啊。后来我听说元始老天尊把这宝贝赐给了广成子，我的师伯，真不知道这宝贝怎么跑这儿来了。姜子牙也不明白呀，哎呀，这世间的宝贝类似的非常多，这玩意儿可能是疑似翻天印，大概其实赝品是仿造的吧。大伙儿啊都猜不明白。到了次日平明，有人进来了，啊，报报丞相得知啊，外边有人讨敌骂阵了。众将面面相觑，都怕这翻天印呢。但是报事的说了，今天讨敌骂阵的不是殷郊啊，此人自称是殷郊的徒弟，姓马，名叫马善。他说了，他的本事也非常大，哎，不用他师父出马了，他就能把咱们收庄包圆。哎呀，土行孙在旁边待着呢，心说啊，昨天差点把我给拍死。哎，我就怕阴交，就怕这翻天印，如果是旁人的话，那我还应该出去再找找脸儿啊。哎，丞相啊，末将不才，我出去哎打上一阵，多加谨慎呢。哎，没关系，我心里头有数。一旁边啊，邓婵玉过来了，毕竟是两口子呀，别看当初不乐意，但是现在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人就是这样，一旦到了这一步，这感情就能升级，人家是先结婚后恋爱。老公要出征，老婆不放心呢，哎，丞相啊，我也讨一支将令陪他一起去战敌将。嗯，好啊，那就你夫妻多加谨慎吧。两个人呢开棺落锁，带着兵马就杀出来了。一看对面敌将真不是殷郊，但是这位也够凶的，浑身上下火炭红啊，就好像一朵红云相

呀呀，呆！对面来将，你同名？马善师爷。我说丑鬼，你是个谁呀？哎，我是土行孙，你土爷爷。往后边看，哎，这漂亮的这小媳妇儿，这是我媳妇儿，叫邓婵玉呀，你应该叫奶奶。哎呀，这马善给气坏了。我说矬子，你怎么那么大辈儿啊？你知道我吗？我乃是马善呢，那殷郊是我的师父，也是我的干爹，你们两口子又是我爷爷又是我奶奶，那么我师父也就是我干爹殷郊不也吃亏吗？哎呀，那他可不吃亏呀，我就是他爸爸，我媳妇就是他妈呀，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出去挣钱去，他在家里头造，他多占便宜呀，呵呵。马善气的这红脸都变紫了，一会儿又变黑了。鼠辈呀，你找我家伙不？一晃掌中大铁枪，他就冲过来了。这土行孙不光是斗嘴呀，大棍也真有能耐。结果是枪棍交加，就站在了一处。马善哪知道土行孙的厉害呀，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打了个平手，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邓婵玉在旁边看着呢，哎呦，我这小男人呐，身法还真快，你看长得多帅呀，哎，这招法也特别的帅，哪儿都帅，千万别有闪失，我呀帮他一臂之力吧。想到这儿，一伸手由的百宝囊里头拽出来五色电光石，一扬手啊，招啊，唰，啪嚓，正打到马善的脑门子上头。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哪知道跟他老爷们打仗呢，他老娘们下了黑手了。这一下打得他是金光四射，马善这一摘尾，由得马上可就摔下去了。土行孙拎棍子跳过去，啊，别动孙子，敢跟你爷爷打仗，这不是倒霉催的吗？啊，我说他奶奶呀，咱们两口子把他整回去。土行孙是活捉马善，总算出了一口气呀。回到相府，把马善放到外头，土行孙夫妻迈步上了大殿了，叩拜丞相，大胜而回呀。战况如何呢？哎呀，抓了个活的，就在下边呢。姜子牙点了点头，推了上来。姜子牙也憋气，时间不长啊，把马善推上来了。马善是立而不跪。姜子牙瞧了瞧，类似你们这些东西还敢兵发西岐，纯粹是飞蛾投火。土行孙呢，把他拉到外边，当时把人头砍下，扎了事嘞，走吧孙子，爷爷送你上你祖奶奶家去。这土行孙拎着鬼头刀倒在银安殿的外头，把这小子摁到地上，让他跪着。土行孙呢，啊呸啊呸，哎，丞相啊，都准备好了，斩，哎，是嘞，啊，咔嚓，这一刀砍下去之后啊，把这人脑袋啊刷就给砍掉了。可是奇怪的是，这人脑袋啊嗖往起蹦了一蹦，中间是裂口了，也都脱离这脖子了，可是刀过去之后，这脑袋啊刷又落下来了啊，本儿又长上了，复旧如初啊。哎呀哈，哎呀，这脑袋还有特异功能呢，哎，我再砍一刀吧啊，啊刷啊，本儿吧唧又长上了。土行孙可急坏了，把刀抡开了，哎，左一刀右一刀啊，咔嚓咔嚓，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砍了一百多刀，但是这脑袋就是砍不下来呀，掉了又长上，掉了又长上。哎呀哈，土行孙都傻了，回丞相啊，真邪门啊，这脑袋怎么砍不掉啊，他老往上长啊。哦，有这等怪事。姜子牙领着人倒在殿脚下，你再砍一回我瞧瞧。土行孙呢，啊，唰唰唰又砍了好几刀，依然如故啊。有人就不服劲儿了，把宝剑拿过来，

过去、就捅他、捅一大窟窿。等把宝剑拽出来之后，一看这伤口啊又长上了，连血都没流。马善在那跪着还乐呢，嘿嘿嘿，你们随便，想怎么砍就怎么砍，想怎么扎就怎么扎，嘿，交给你们喽。刀砍剑刺无济于事。杨戬一看这家伙看起来是个怪物啊、用火烧他。众人架好了干柴，泼上鱼油，把火给点着了，站到远处看着，这火呀，越烧越旺，烈焰飞腾啊。可是马善不仅不怕，在火光里头他还乐呢，哎呀舒服，太舒服了，哎呀就是温度有点低呀、还有点冷。我说赶紧加点柴火，你家马大将军冻得要感冒了啊，切，加柴火呀。哎呦，大伙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那儿傻站着。这时候那马善又说了，让你们加柴火你们不加，纯粹都是抠门啊，像这败家地方我不能待了，哎，再见我走喽。一道火光踪迹不见跑了啊。哎呀，众人更傻眼了，姜子牙、邓九公、苏护就问杨戬呢，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邪乎啊，他到底是什么根底呀？您看杨戬比他们全都有底。师叔别着急，我呀仔细的瞧一瞧。一伸手就在百宝囊当中拿出来一件宝贝，什么呀，照妖镜。就这玩意儿啊，杨戬戴了多少日子了，是他师父玉鼎真人赠送给他的，哎，一般情况下舍不得用啊，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把宝镜拿出来就这么一照，照哪儿啊，就照这个马善待过的地方，哎，走过的路线，这一照就好使啊。再一看宝镜里头现出来一个东西，杨戬把镜子拿过来，师叔您瞧瞧，它就是这个玩意儿变的。这杨戬往镜子里头一瞧，哎呦，看明白了，原来呀是蜡灯的那灯火头。您说这玩意儿多邪门，还不是整盏的灯呢，哎，那个灯的主体部分都不算，就是灯面上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那小火苗，哎，蜡火头嘛，那玩意儿成了精了。哎呦，姜子牙直晃脑袋呀，何处的蜡火头小灯苗这么厉害呀。杨戬就说了，说据我所知啊，世间一共有三盏神灯，头一盏灯在大罗山八景宫，大老爷也就是太上老君的那宫里头，第二盏灯是在昆仑山玉虚宫，第三盏灯啊是在燃灯道人那儿，哎，也就是灵鹫山圆觉洞啊。要是说蜡火头成精了，那旁处的没有，一定是这三盏灯之一。大伙一听，哎呀，言之有理，你说你不服行吗？啊，这就叫科学呀。子牙就说了，杨戬呐，那你就辛苦辛苦吧，这仨地方你都得去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灯火头跑出来了，哎，兴妖作怪。好嘞，这杨戬一道金光可就走了，首先呢就到在了玉虚宫，跟看门的小童儿就说了，童子哥哥，我想到里头看看你们这儿的那盏灯啊。童儿纳闷啊，这也不是正月十五花灯会，你跑这儿看灯来干嘛呀？哎，您别管了，您帮帮忙吧，哎，我有用。小童儿带着他到里头去了，一看这桌案之上长着一盏灯呢，这灯着得非常的好，这是元始天尊看书的时候专用的蜡火灯。哦，杨戬心里头有数了，不是玉虚宫的事儿，告辞告辞，一溜金光又跑了，又跑到了大罗山八景宫。到这儿一了解情况啊，也没事儿，灯啊还着着呢。

0: 那就剩下最后一盏灯了，就是灵鹫山圆觉洞，那就找找这燃灯道人去吧。他呀，一溜金光又到在了圆觉洞。一看呢，燃灯道人正在洞口这儿玩一只大鸟呢。什么大鸟啊？就是大鹏金翅雕。这不是前段时间他新收的那羽翼仙吗？杨戬赶紧过去了。师伯呀，我给您啊见礼了。
1: 哎，杨戬呐，你可是大忙人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哎呀，我有急事啊，您不是有一盏神灯吗？哎，我想看一看。
1: 哎呦，哎呀，你是忙还是不忙啊？啊，跑我这儿看灯玩来了。
0: 哎呀，老人家，我可不是玩啊，哎，有用您就带我看看吧。
1: 嘿，那盏灯啊就在我藏经楼上头点着呢，哎，我带你瞧瞧去。
0: 燃灯道人带着杨戬赶奔后边藏经楼，等上楼这么一看呢，哎呦呵，燃灯可就傻了眼了，再一看这盏灯还在这儿呢，但是那灯火苗已经不见了，这灯已经灭了。不对呀，这不符合科学呀，这盏灯是神灯，它是长明灯，它灭不了。哎呀，这灯火苗一定是逃出了圆觉洞，前去星妖作怪。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堆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一万五年，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立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20: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灵鹫山圆觉洞，这位燃灯道人傻眼了，发现自己藏经楼上这盏神灯啊，灯火苗不见了，就知道这个孽障肯定是跑出去浪张去了，跑出去害人去了，这才急急忙忙带领着二郎神杨戬离开了灵鹫山，赶奔两军阵前。这二位脚驾祥云走的那是相当快呀，少说也得7800多迈，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城啊。还没等进城，没等暗落云头呢，俩人就全都傻眼了，一看哎呀可坏了，菜了，就见这西岐城着了火了，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的城里头啊滋哇瞧叫唤，男女老少嗷嗷的怪叫，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俩人可都急坏喽。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光说这杨戬去搬兵求救去，到在了玉虚宫，又到在了八景宫，最后去的灵鹫山圆觉洞，虽然说速度非常的快，但是也得耗费一定的时间呢。就在这段时间里头，两军阵前发生了变化。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灯火苗成精的马善，也就是殷郊收的那徒弟，一溜金光跑回了营盘。等回去见着殷郊啊，把这情况禀报一遍，殷郊一听气得直哼哼，那意思咱们作战的效率可太低了，哎呀，耽误了两三天了，竟然还没把西岐城给踏平了。哎，殷郊一琢磨，既然我这宝贝徒弟是蜡火头成精，那么他就会玩火呀，何不赶奔西岐城让他放上一把大火，把这座城给烧了不就得了吗？殷郊一提这茬啊，这马善，也就是灯火头成精的这位，有点面现难色，老师啊，这不是驳您的面子，我确实我做不到啊，你看我是灯火头，让我照个亮啊还行，让我放火呀，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也不是我的专长。殷郊有点憋气。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大殿下得知啊，门外来了一位道人，

0: 自称是火龙岛燕中仙，叫做罗轩，要求见殿下。罗轩，你们看见没有啊？这罗轩长得什么模样啊？哎呦，大殿下可吓人了！这罗轩长得跟您呐，连像，也是三头六臂呀，大个子，威风凛凛的。哎呀，殷娇心说，这可就奇怪了，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他是没听说过，但是马善听说过呀。他赶紧过来了，老师，哎呀，火龙岛燕中仙罗轩那是了不起的高人呢，在这个天地之间要讲究玩火玩的最好的，人家是头把金交椅。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想让我去放火烧了西岐城，我说我呀费劲，可是罗轩人家是专业的，他不费劲的。哦，殷娇闻听心花怒放，快快快快把这位罗道长请进大帐。有人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这位罗轩罗道爷可就进来了。见面这一看呢，哈家伙，这位长得太凶恶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冠纯然烈焰，大红袍片片云生，丝绦悬赤色，马履长唇红，剑带星星火，手如赤爪龙，面如血泼紫，六眼光辉，观宇宙，火龙岛内有声名啊。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殷娇一瞧，这位罗轩罗道长长成这奏性，那肯定有本事啊。哎呀，连忙请他坐下，得聊聊天啊。罗轩可就说了，嘿，我为什么来到两军阵前呢？就是为了给大殿下您呢帮兵助阵。因为有一位道长名叫申公豹，那个人特别的实在，说话呀根本就没有撒谎的成分。他就跟我说了，西岐的大丞相姜子牙是一个混账王八羔子，这人呢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尤其瞧不起我罗轩，说我呀不是正宫正令，说我呀相貌丑恶，尤其说我爱发火，这脾气不好。当时我一听可就真气坏了，哇哇暴叫，恨不能把房子拆了。你让大伙评评理，我是那个脾气不好的人吗？我是爱发火吗？哎呀，真气死我也呀！所以我来在两军阵前，要找姜子牙理论理论，凭什么他说我脾气不好？殷娇一看，哎呀，这不凭什么，就凭你这表现，你这脾气就是不好啊。可是殷娇心里头明白，不能实话实说，像罗轩这种人呢，那就是火爆的脾气。顺毛驴你抹擦着还行，一旦说呛着腻了龙鳞，那根本就没法玩了。因此上满脸陪笑，罗道爷，那姜子牙他是胡说八道，您看您这脾气多好啊，哎，尤其您现在来在两军阵前给我帮忙，这就算是对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知道我是谁吗？大殿下殷娇。那么我爸爸是殷纣王，他死了之后，那么接班人就是我了。您跟我干，一旦说立下战功，前途不可限量哦。哎呦，罗轩一听还挺高兴啊，我倒是不愿意当官，不过呢给我个大官呢，让我发发财呀，多娶几个媳妇儿啊，我也感觉不错。大殿下，咱们打西岐呀，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儿，也不费什么大手脚，干脆丁是丁，卯是卯，哪天动手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晚上啊您就在家里头待着，带着我这位兄弟叫什么，叫马善呢啊，你们一块儿，你们喝酒就听信儿，我呢够奔西岐城放一把大火，把他们全都给火化了。您呢就等着得胜班师吧。这罗轩呢把大话就吹出来了。那么殷娇呢挺会用人， 马上摆下了酒宴。罗道长啊，好好的吃一吃喝一喝，哎，吃饱了喝足了，晚上好干活啊。哎，好嘞。这罗轩也真是挺能吃的，踢了秃噜是饱餐战饭的。等到了半夜时分，他呀告辞出来了，大殿下您就请好呗。这位罗轩脚驾祥云就起在了半空啊，咱没说嘛，他是三头六臂，哎，这六只手啊都拿着东西呢，一只手拿着赵天印，一只手拿着五龙轮，一只手拿着万鸦壶，一只手拿着万里齐云烟，还有两只手使着一口飞烟剑。这五件兵器呀，那都是放火用的。就这罗轩了不起呀，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这罗轩被加封为火神爷，那玩意儿玩火玩的能不好吗？单说这位罗道长来在了半悬空中，往下一看，底下正是西岐城啊。啊，天已经很晚了，绝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熄灯睡觉了。哎，我呀抓紧时间干活吧。他把这个万里起云烟就端起来了。这万里起云烟是什么玩意儿啊？哎，说白了吧，就是一只火箭筒。而且他这火箭呢还不受限制，只要是一扣扳机呀， 啊通通通通通通就往外头喷。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人家西岐城招他惹他了，他就下了死手喽。东西南北各处这火全都给射着了，什么相府啊、皇城啊，啊处处冒烟。这下满城的军民可倒了血霉了，嗷嗷的怪叫，由得屋里头跑出来，以为到大街上能够躲避躲避呢，没想到大街上这火也是不小啊，什么砖呢、瓦呀、石头啊，全都着了，那玩意儿没处躲没处藏的。这位罗轩一看呢，哈哈大笑，哎，再给你们加点料吧。他又把另一件法宝又举起来了，哎，就是那只万鸦壶。这个鸦是乌鸦的鸦，这个壶打开了，有点里头啊，突突突突突突突，飞出来无数的乌鸦呀。这乌鸦是火的精灵，火的化身，在窜进火海里头这么一飞一搅和，好家伙，这火烧的没边儿了，有点石头缝里头往外喷火，有点地底下往外冒火。不用有什么易燃易爆品，哎，就是这空气啊，腾腾的都着了。这位恶道罗轩呢，十分得意，站在半悬空中，哈哈的怪笑。他感觉呀，用不了半个时辰，这座西岐城就化作灰烬了。他正在这儿得意的时候呢，哎，也该是倒霉呀，正赶上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带着二郎杨戬呢回来了。俩人一看，哎呦，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这西岐城着了火了。再往半悬空中一看呢，有一个红彤彤的老道，哎，三头六臂在那儿正呲牙咧嘴的笑呢。哎呀，燃灯可就看明白了，这家伙是纵火犯呢，不把这火头给拿下这没好。因此上燃灯吩咐一声，杨戬呢，去把这个恶道与我捉拿，我呢赶紧救火呀。这爷儿俩还分了工了。杨戬说了一声遵了法旨，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可就扑过去了，是直奔罗轩。那么燃灯道人呢，又得怀里头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宝贝呀？哎，叫做神灯罩。本来带这罩子呀是来降服马善的，哎，抓那个灯火头的，但是这回用处就更大了，得先救西岐城啊！啊，唰一声，把这神灯罩就扔下来了。这玩意儿在手里头的时候个头特别小，真要是记起来，那是要多大有多大呀！嗡一下，就把整座西岐城都扣到里头喽。您别说， 这玩意儿还真管用啊。扣上之后，就瞧这火苗子就往下降啊，出溜出溜吧唧，它就灭了。城里头的人可乐坏了，没想到这把天火自生自灭，哎呀，该找我们呢都捡条命。这城里头除了老百姓以外，还有许多的战将和高人呢，比如说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雷震子、韩毒龙、薛恶虎、土星孙、邓婵玉，这都在里头呢。刚才呀，一把大火把他们烧得也有点发懵，现在火一灭，他们醒过腔来了，抬头往空中一看，哎呀，全都看见了。就见二郎神杨戬手晃着三尖两刃刀，跟一个三头六臂的家伙正在动手呢。一看，哎呀，杨戬吃亏呀，别看能耐大，但是等于说是一个人打三个人，人家那位太厉害了，手中那都什么兵器，有的像大镜子，有的像大车轱辘，还有大水壶，还有一大桶子，还有一把剑。哎呀，杨戬眼看就是那吃亏的，我说哥哥，哎兄弟，咱们别愣着了，赶紧帮助二郎揍他吧。对，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小弟兄们架起云光是直奔半悬空啊，到这儿把这罗轩就给包围了。哎呦，这回罗轩呢可有点吃亏。上三路有雷震子，中三路有黄天化、哪吒、金吒、木吒和杨戬，下三路有土星孙呢。尤其这土星孙小个不高啊，滋溜滋溜的在这个罗轩的裤裆底下来回钻，他手里头轮着大棍呢，专门打罗轩的脚后跟，哎，迎面骨、腿肚子、大脚面，包括十个脚豆。哈，小子，你招棍啊，招棍，招棍，招棍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棒棒棒！哎哎呀，哎呀呀呀呀！罗轩疼痛难忍呐，一个没留神，这肩膀头上让杨戬三尖两刃刀给划了一下，啊，刺啦！哎呀，啊，更疼了。刚一掉头，后边黄天化双锤又来了，双锤呀，叫双风贯耳啊，唰就夹这个罗轩的脑袋。罗轩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动作还是稍微慢一点，脑袋没夹着，把一只耳朵呀给夹到这个俩大锤子中间了啊！当啊呀，那耳朵垫里头那受得了吗？当时血就出来了，震耳欲聋啊！罗轩一看啊，不好，看起来西岐城人太多，我不是对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跑啊！他一转身驾云光，唰就逃没影了。哪吒杨戬众人有心压兵器在后边追，可是没敢。为什么呢？这西岐城刚着完火，而且现在这火还没救利索呢，哪头轻哪头重得分得出来呀，得进城帮忙去。所以小弟兄们呢，调转云头，刷刷刷刷刷都跳到西岐城里头来了，帮助这燃灯道人，帮助姜子牙、武王、黄飞虎众人呢，一起救火，搞好这个灾后重建工作。那么他们一忙活城里头，这罗轩就捡了便宜了，他带着伤，带着火呀，带着三头六臂，日日日日日一路狂奔，也不敢回商朝大营了，回哪儿啊？想回自己修炼之地火龙岛。正驾云往前飞着呢，忽然发现对面啊飘来一朵五色的祥云，在这云头之上站立着一位年轻漂亮的道姑。哎呀，长得真水灵啊，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上穿着大红的绛绡衣。罗轩现在是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他没有心思看美女，哎，说站这儿好好的养养眼，哎，没那功夫，所以一侧身啊，他就想过去。可万没想到，这位女道姑啊，故意的违反交通规则。您看，古代跟现代是一样，也是靠右侧通行，都往右边一走啊，这人不就过去了吗？哎，不，这位女道姑故意往左边走，哎嘿，就把这罗轩挡了一下。罗轩一看，嗨嗨， 你往左边走啊，我也往左边走。他往左边这一侧身呢，这道姑也缺德，又往右边这么一走，又把罗轩挡了一下。就这么三挡两挡，把罗轩可给挡急了。本来这位脾气就不好，你这个小娘们儿，真是吃饱了撑的，挡住你家罗爷爷的道路，是何原因呢？这女道姑啊，微微一笑，我呀，是过路之人，忽然看见道长长得是三头六臂，非常的帅气，我想啊，拦着您好好的看一看，好，一饱眼福啊。嘿，罗轩心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我长成这奏性，还有人说我帅气呢，真是双瞎了眼睛。你家爷爷我有急事，没时间伺候你，把道路与我闪开。道姑乐了，我就是不能闪，我得看个够啊。真乃是啰嗦的要命，你到底闪也不闪？我不能闪。不能闪吗？这罗轩暗恨的，姜子牙天天骂我啊，说我是脾气暴，这玩意儿都怪我脾气暴吗？我不发火能行吗？你再不闪开，我就用火我烧了你。
1: 您真要烧我呀，那您就烧吧，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烧烤。
0: 这玩意儿跟烧烤有什么关系呀？好啊，既然如此，我就将你以火焚之。说完了，他一顺手啊，把掌中这赵天印就拿过来了。赵天印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一面方方的大镜子，这玩意儿这么一照，里边唰唰的往外喷闪电，击到一块就起火呀。他赵天印这么一晃啊，唰，顿时是烈焰飞腾。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的一名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论不清
10: 了，
9: 圣人所至。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

0: 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